0: 滚滚冰冰来哟、哦！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hey, 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伊。
0: 收听的那这部分，所以阮服务卡咱服务专线电话：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0: 嗯，这样有清楚。
1: 嘿，无咱做阿公阿妈吼，可以吼卡几点钟吼，卡袂咧
0: 啊？尤其暗时啊，伊讲哦。应该是不能听电话，阿、无奇怪，我乃拢卡唔到，我讲阿甲未卡卡通的时候，哦，恁的电话实在有够歹卡，
2: 吵一点，唔是吵一转，
1: 空白，空，个加一个空哦，三个空，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啦，
0: 丢啦，安尼就丢啦，
2: 吵一点，
1: 哎呀，两个空卡未通哦，
0: 啦，这个低调咧，恁拢无搞坑个心肝背呢，哎。坑在心肝底了。
1: 那个吼，他半迷重播的时阵吼，咱人力较无遐济，啊电话一济吼，有时阵会闹高啦，会无法度吼，我甲你接到吼，啊半暝那么拍回电，咱过灯刚来回电，唔得过灯刚吼，咱阿公阿妈个个卡怪只，
2: 阿公阿妈拢无咧困吼，
1: 嘿嘿，
2: 暗公叫
1: 哦，唔在呢，
0: 真济哦，
1: 哎呀，
0: 很多，
1: 我三四点的。起来
2: 啊！三四点起来是八点就开始困，
1: 对对对，
0: 下晡三四点就困啦。
2: 哦，三四点困，困啊！我咪三四点起来，安尼算好困。
0: 哎呀，对啊对啊，
1: 我无迄巧克力是两点就起来。
0: 我你讲这是小夸代志，这小夸代志，有几样代志哦，爱来甲咱朋友讲诶，爱小心注意，这大家拢爱注意，
1: 是
0: 哦。
2: 了解。
0: 嘿，陈秋公哦。伫个有一个医生啊，伫还是伫大陆啊，哎呀，看足侪病人个呀，所以伊经过嘛足侪啊，对。啊，这是医生的经验哦，讲我难听。伊讲伊哦，家己安尼感觉讲迄机关呢，他可能戆戆啊，
2: 突然间，
0: 嘿，啊，感觉无爽快，啊，所以感觉无爽快，伊就想讲，迄手工用个针头啊，有，啊，就来去皮来皮来托这个。鼻尖呐，安尼鼻头在有，要脱看得到无吼？伊讲脱一盖未到，脱两盖未到，脱三盖嘛未到。
1: 迄囡仔人我嘛脱会到，
0: 唔是啊，
1: 嘛脱会到。
0: 没有，他那时候就是已经
2: 用安尼来，哎，一般人咧在。
0: 哎不，咱一般无。
2: 脱未到还是够咧。
0: 一般的人哦，你若像讲安尼吼，
2: 轻轻伊袂安尼，伊袂安尼扯。
0: 无啦，伊会去困，来困。
1: 一般头晕嘛是安怎哦？刚刚无爽快哦，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倒一下就好啊。哎，我是准倒一下哦，都无起
0: 来。对，阿郎这里吼，咱有意识到伊讲，哎，不对，
1: 医生，
0: 所以医生，哎对，所以讲家己吼，他
1: 应该是
0: 来去
1: 病院。头晕的时阵吼，我特别。门外边啊，我无会钓
0: 喎。我讲，迄唔是安尼，咱普通的人拢会安尼咋？啊，敢未安尼遐衰？敢真是会久啊？哈，哎，就是，
1: 那不是安尼。咱买菜梗的时阵，拢会想讲，一定是我，对
2: 吧？哎，风扬无变。
1: 我一进菜单，他就想讲，啊，一定是我，一定是我。
2: 太
1: 大只了，我哪有遐衰？
0: 啊！我这样来讲，那医生人伊安尼，人伊就安尼，就赶去进去手术，吼、哦！啊，然后就住院了呢。啊，几工啊，吼，啊，就等哎。
2: 啊，发生啥代志？伊这是
1: 就是
0: 一条，他就一条啊。伊他就一条。
2: 啊，真正他掉。
0: 他掉。
2: 吼、
0: 哦。嘿，啊，所以他抢救回来。
2: 哦，啊，伊家己有主角咯。
0: 有啊。
2: 啊，用这个方法。
0: 系啊。
2: 哦，医生这名号够多。
0: 啊，我今要来讲讲，人医生人也安尼想。
2: 啊，医生有这个底线。
0: 嘿。啊，那咱哦，嘿，我讲。啊，无啦，真正有影要中风啊吼！咱咧古法为人，咱咪讲提针来堵
2: 堵这。堵迄个针，买针头啊！
0: 哎，对对。
2: 哦，
0: 出
2: 血啊！啊，可有啦，耳啊，耳啊，有血。嘿，有时袂呼吸啊！我阿伯有一届安尼救转来，第二届都无救啊，
0: 都无救啊！
2: 嘿，中风一届，第二届中风，
1: 看时机
2: 嘿啊！做迄个，迄个记录做对，都无救啊！囡仔阵够做细汉诶，
0: 嘿，
2: 阮家姐也都安尼啊！啊，伊个医生是因为有读册嘛？七年医生不是在北塔，你知影讲迄个中风是安尼呢？中风你要送去，你要住迄个抗凝血的，
0: 会改通
2: 无？迄是算讲唔是大病，但是你要参时间
0: 去小病，
2: 甲 闹的是啊，搁四点钟到六点钟，嗯，起来你来住。嗯、看看你老孙雄玉，那孙雄一分
1: 钟是，
2: 一分钟是190万的细胞的死亡，哎、嗯、不可逆、嗯。啊，你看你有偌济细胞参你的病，哦、嗯，所以像那脑的中风，爱死啊，爱有一挂时间一定爱救。嗯、啊，那心中的黄金六分钟，嗯，黄金六分钟有会倒落无？肉掌小肉掌，嗯。对不？循环哦，手刮手就会倒了。十分钟之内你无救，脑无上锁起来。有救回来叫做什么？植物人，
0: 对，
2: 瓦西人。嗯，无救回来安尼去，嗯，就可以。嗯，嘿，都袂过了啊！只要侪钱，你植物人是倒一世人。爱迄落疗猪啊，什么哦？疗猪啊，一个月拢爱3000-6000块诶，诶、嗯，消磨品，嗯、消磨品都要足贵诶哦。嗯，啊，其他诶费用卖省哦。所以医生安尼做，嗯，吼、哦，伊名有够大，嗯，啊，但是咱一般人，嗯，不是一般人咧，嗯，系啊，
0: 一般人，所以我咧讲，你会感觉人无爽快、戆戆吼，一般诶拢是讲来困者，困者就好啊，吼、嗯哦，啊，有诶人搁靠有迄落会想讲，诶。安尼感时迄度吼，我无提针来即动动的吼，哎，安尼较袂中风。
2: 啊，你讲我倒一直动，对无？对，哎呀，动嘛唔是讲，嘛唔是讲一定迄度啊。第二样就是讲，你也常常讲头会晕、头会疼，还是讲常常感觉头会烧啦。嗯，哎，头爱冷，嗯，脚爱烧，嗯，啊，你做颠倒病，常常头烧、头会出痧、掉痧那种的，我不得叫，耳啊鬼啊，你叽叽叫。嗯，也冇会更啊，哎呀，目睭无无生色，哎，你都目睭也冇细条去死啊，去死啊，是，啊过来，
0: 会紧啊，
2: 暗过啊紧，你戆暗动动，哦，啊50斤拢会好，较调的嘛，啊过来甲心脏嘛，气疼，千斤重，背一个楼梯喘，啊过来。都有诶，为诶，甲咱诶迄落腰子遐，腰子病，膀胱咧无力，腰子嘛是最脆弱诶哦。
0: 腰子就是拢大细条血筋趴起来，
2: 叫做肾丝球嘛，哦，肾丝球嘿啊，嘿内底拢是血弱，就是安尼，一滴血弱无滴遐，你腰子就歹。
0: 对，哦，
2: 啊，你若讲你本食诶迄落素鸡。啊，较无力对无？那就是讲代表讲伊袂通啊，为人伫变数，人坐起来袂麻，啊，啥啊你坐起来会麻，佮兼无力，迄就是有脱掉的啊。啊，面皮大袂烧，嘿，头烧，啊，脚拢冷的，手嘛拢冷的，啊，过来就是啊，手拢无感觉，啊，你有糖尿病的、血流病的，我来讲，这种的吼，中风是早晚的代志，所以啊，都要保养啊。嗯，嘿，这种的最恐怖的，这种不是，那不是开水条的呢。嗯，这种的就是你还很早，嘿，拢无代志。
0: 没啦，
2: 嘿，惊是惊哪嘞？嗯，惊讲多面层多十年，你头壳够清澈。嗯，那人就是安尼。
0: 啊，嘿啦，多有人在咧给你骂吼，你够拢听有
2: 啊？拢听有啦，啊，你去话，你有钱，你心情话咯，后头啊，带你欺负你嘛，无啊多讲，有些讲话嘛未清楚，但是你头壳是清楚的哦。嗯，啊，你啊想哦，那辛辛苦苦什么钱拢爱欠，拢爱欠，结果遐钱摕来咧什么？摕来咧后边一滴。
0: 系
2: 啊，也好，像感冒也好，就说啊，这种的就是你安怎善尽加善，嗯，未好就是未好，未好，
0: 未
2: 好，
0: 未好啦。
2: 所以咱来颠倒，颠倒转来想，爱护的时阵，爱靠保养，
0: 系啦，
2: 你唔通保养较省啦，保养较省，舒舒性用吞咧一滴，等下你以后含尿珠啊去用。你要变数放一铺料都无阿多，迄个无重要，倒个面层啊，佫生会生虫呢。你无怕，迄位迄生裂啊，迄拢烂去，皮肤拢烂去。你清迄落，迄叫做痤疮，你知无？清痤疮的时阵，你哭呢，哭的是啥呢？会疼，无重要。
0: 一艰苦，
2: 一艰苦，哎，倒个也比迄落去坐家佫较艰苦，你知无？含一杯茶，你都无阿多去啉，但是你安尼你有钱。六级你困了有啥物意义？
1: 我食百里我嘛唔爱咧。
2: 你知咱即摆人拢活久，你知无？拢活久，你知无？咱台湾活够较久，像咱台湾有一个优点，急救设备，够强，我去签咩有诶无诶，我来讲。 在你插讲来插的，你搁兼一世人插讲，插讲搁不是倒一面床，你搁兼插讲底下，所以你知无？偌艰苦，偌拖磨，拖心拖命，这种状况绝对袂当发生。哎，恁孙仔在灾情，你的钱是要留予恁孙仔以后去美国去瑞士遐去读册，结果为着你这个病，这的钱摕来咧开。开有医生管的，开有这些钱，开有这些消磨品，开有外头啊。现在你没请外头啊，台湾的，台湾是我们大家啊。他刚好去手术的时候，我们请台湾的哦。外头要一段时间才能申请嘛。要有条件。台湾的看护啊，分两班，一班要1500块，一天要3000块。
1: 是。
2: 一礼拜就好，一礼拜3000块，七天就好，21000。你看你偌济钱去要烧？药啊，都无伫台，你有健保，啥物药啊，唔是问题。只是你后壁来照顾。你后壁照顾，你要这要开的吼，真正爱开足多，你想着你就家己会惊啦。你遐转去安尼有无？咱中空，我搁讲，敢未讲伤多？咱中空一礼拜，你知无？轮椅爱买，倒的面床爱换。过来，你便所的遐，你无去便所，便所唔免改，你要一个会当好坐，会当去了便所的，你家己爱会样讲。一个月一个月之内，唔是哦，一礼拜之内，
0: 就跟他开业，
2: 小20万，跟他开业设备尔，后边就主要啥物做诶有无？消磨品，迄落啊医药级诶啊，迄落啥物？你诶迄落啥物？棉花棒啥物拢医药级诶咧？你加减量啦，
0: 对，
2: 迄种诶。加起来一个月3000到6000，你走未去呢？我来讲，这拢是基本的费用，佫无含外劳啊呢。你卖佫讲，啊，不过你的头壳是真光呢。啊，你也讲你有钱来讲，咱的钱也摕在遮会好就会好，问题是状况袂好。啊，你也先加紧读去。去就去，还个个被拖累人。对啊，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吼，活一个尊严啊，爱用保养来换什么？以后未后悔。
0: 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2: 保养又搁伫个预防进行。所以咱以后你也知影讲，这个医疗费开几千万。咱的台湾急救的设备是几啊亿在得开呢。你也把迄个设备用来预防医学，唔知偌好。重点但是要赚钱，用来设备就是要来插管，要来开刀用诶，对不？咱的迄个咱的心就是安尼，阮公司就是安尼，阮公司做药啊，但是阮头家心肝足好，心肝软，伊家己嘛有妈妈，爸爸，真正因爸爸吼嘛是。在中风，你去加号病房，不会差讲，有下，不会差讲。你知影医用者吼，我今日做药品级的医药啊，和因爸爸用钢的入去，因爸爸哦，黄金的迄个修复期是3个月哦，你都爱去复健啊，乱多啊乱，你爱牙乖啊，这努力对不？你知影因爸爸差不多一礼拜还是2礼拜？
0: 等着了嘿，哦，
2: 用行来出病院，
0: 哇。
2: 因爸爸呢，60岁迄阵，用行出病院，中风到今嘛哦，90几岁啊，无个中风，
0: 嘿，唔怕爱国啊，
2: 唔怕去抽血，唔怕有啥物几高诶，嘿，伊都用这药品级诶，伫国咧用药啊用诶，来做保养，啊，因爸爸嘛退去啦，妈妈控妈妈吃。啊，咱台湾饭嘛好食啦，空巴肉巴配饭伊嘛爱食啦，啊，你老大人叫伊卖食，哎呀，啊是安尼好咪看，哎，讲用这好油换甲代谢歹油出，
0: 哎，无奈讲哦，
2: 你90岁安尼健康呢？
0: 你看咱的朋友当中哦，你要看为人顾身体顾甲哪顾呢？一食健康食品伊就话，吼，啊，佮会啉好油。伊个人讲哦，食好油去攀油
2: 对
0: 哦，嘿，啊，所以要看卖，嘿嘛是食，
2: 哎，身体就是够机会。像阮翁子人叫我食一个燕麦饼干有无？嘿，工作健康诶，烧水燕麦我都无
1: 加，健康拢无好食，
2: 我喜欢啊，我都爱食油啊，奶油要多啊。 系啊，啊，就是麻内底爱一汤啊，爱有油在包，啊，食一锅饼有无？像咱食迄落蛋黄酥，你无掺猪油会歹食啦，无酥啦。咱台湾咧糕饼内底拢油，你卖讲这是迄落汤，还是迄落咱台湾拢是做厉害，做这物件拢无健康啊，嘿。
0: 那除了蛋黄酥，你那个煎过，个家己冻醋，个用个烤箱，个烘过
2: 哦，个烘过哦，嘿哦，上好食啊！我来讲，
0: 脆鸡拢要加落去
2: 啊！台湾就搞做这啊，啊你刚才看别人家你唔敢吃，哎呀，啊即马就是讲吼，要吃袂要紧，啊你有好的保养品，
0: 系对，啊真正我来讲哦，即马这唔是跟人讲老爱去注意啊，少年人嘛同款呐。
2: 你唔知啊？你讲血管我捌研究过。哦，像那咱台湾中风的啦，小中风的啦，啊胃的酸痛也真侪啦，有诶无诶啦，什么病什么病，肺痨病真侪啦，加起来都两个人都一个人啦，因为咱的肺更十岁十岁以后，开始老化，咱的教育蛋白，咱教育蛋白过三十岁开始
1: 对啊，咱的
2: 恁过来过三四十岁啊，啊个我未老化，我来讲肺更十岁。
1: 咋会得咧老化？
2: 你知咱血管大细条血管动脉静脉，微细血管毛细血管甲目睭诶，迄毛细诶血丝啊，还有无？加起来是十万公里，会当绕地球两令半，两令半。所以一卡诶都位都一个鸟仔旁，你唔知呢？你真正唔知。
1: 排除。
2: 胃诶唔是干呐血管诶，胃诶是肺咯。肺痨跟肺梗拢无，
1: 无同款，
2: 迄无同款啦。你一个身份，你但你做诶拢无同款，啊，你也要拢同款诶。你找我就好啊。拢同款诶，较简单咧，诶，捷径有无？哦，较紧诶，因为肺梗咧跌诶时阵，跌伫心中诶，跌伫倒位，跌伫倒位，我讲，唔是你会当等诶。
0: 还有来，听这个歌，这个特征，吼。

0: 朋友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3-1，0800-5433-2-1。好多咱的好朋友讲，哦，真正的吼，讲叫咱哦，不是伫个节目上哦，爱讲这给人听。嗯，我讲。啊，听那无烫房哦，嘛是无好料。
1: 烫房是啥物？
0: 啊，都艺术工，
1: 不是。通房不是。
0: 我唔爱艺术工，听都爱会晓去做怡红。
1: 哦，爱、做怡红，干也无聊啦。
0: 对啦。
1: 这种的吼，电风啦，心机经常一卡一手的这种的吼。治疗永远比保养更加了多，真的啦！发生大命这种的，你含想到都惊啦。嗯，哎，啊，不是讲啊，哎呀，我小等嘞，我今日也好好，明仔载都，明仔载可能袂安怎，这种的袂等你哦。伊唔知当时要别开，唔知你看小巴掌诶，嘛是人好好啊，伊也嘛是当手挂上台啊，讲倒就倒嘛。哎呀，
0: 哪会知？
1: 哪会知啊？呢，啊，你也讲心脏的，就是十分钟啊，黄金六分，十分钟。嘛，过来个有啥物？有个人辛苦洗洗，跋一道，啊都无啊，人都无啊，嘿，啊嘛就做做一个，我一个迄啰，我一个老师啊，吼，我有识晒一个老师，伊家己对伊家己的用心嘛，做有法度的。啊，问题是血管这物件，就是唔知当时要发生。还有一讲，伊属于中风一卡一手，爱一卡一手，佫唔甘愿，伊佫爱去好好行。伊佮阿无行，你无行，你无叮当，你的功能会佫较歹，较败害。
2: 安尼嘛对啊。
1: 厝的对无？迄阵阿无阿多，伊过来有申请一个迄个外头啊，一个月3-4万咧开。哦，佮减无只5万，挂咧挂5万。阿佮外头来答付的。你知道我看出可怜的，老师，我讲老师，你真正你精神有够好，伊讲听嘛是爱行。
0: 无
1: 中华行嘛爱行，嘿，你无行袂好。老师伊真正有这个知识，我讲老师，我提这有你吃，我讲我提这有你吃，温柔点，啊，温头家的迄个爸爸就好，食过买啊，老师真正过。熬过，过过一个月，我个看伊，我嘛会去好好运动。老师真正在地下当行，哎，挂落啊，先得死掉啊。新五万。我讲老师，我讲把推了，我讲老师，啊，你唔得哎，包一下包，我讲很差不差，一个月等于新5万，两个月新10万啊，老师。
2: 一个月包5000块对。
1: 一个笑哦，一个笑，伊讲哎，我今嘛都牙膏啊，在地下猛呛，因为福建你本身老大人就是爱。太足久的啦，啊，有也好未完全呐，一卡一手呢，也好未完全呐，啊，我今麦看伊讲话清楚呢，啊，会当安尼用一个拐安尼行来行嘞，我安尼算安尼讲老师，啊，你今麦唔得免保留住啊，伊讲唔免，我特地啊会当去变数啊，用呛未呛未当去变数，我讲啊恭喜你哦，啊真正包红包我，你讲好啊，各位辛苦万个诶，挂落啊呢，啊挂了有尊严嘛，你放了放唔免用钱唔免用啊，
0: 是，
1: 对不？啊因孙个会当为着伊，因囝为着伊，个会当等于。等于做工课，对不？我讲啊，安尼啊，有个人是，伊某是先走，伊在你顾一个，啊，你无阿多嘛，伊安尼当在你照顾，安尼都是袂拖无，啊，活了唔再会精彩，
0: 爱
1: 活动嘛，你再会精彩，啊，重点就是安尼，你要真正你要拄到贵人，就是安尼就好啊，你总讲，食到对的物件就好啊，啊，你来讲，你即马好好来讲。保证就袂中风，啊，你唔是国家好，你何必去行这抓？你若去用差讲，我就真正替你怨叹。哎呀，为个无差讲袂用的呢。你若心中你无差讲，真正袂用的。啊，你唔替你怨叹，对不？啊，所以咱讲吼，咱人就是预防爱治疗，但是保养要去第一预防进前。你都爱开小钱医大病。啊，再袂讲今嘛开始，再袂讲未来咧怨叹。万坛无药啊医啦，你若听我讲，你以后就别一种万坛啦，对不吼？
2: 一般是你讲这，到底是要怎啊？ 对咱这较有帮助。
1: 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就想，我就要对阿弟姐讲，真正孤立病，孤立病无好治咧。嗯，对呀，含假都无去，我来讲，真正啊，我上得意诶。
2: 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1: 哎，你话恁假咧讲啊？哎，真正孤立病嘛无好治，真正你为了破病诶时阵，你拖久拖久来，你忝伊嘛忝。嗯嗯，对呀，所以。破你也破面，嗯，哦，啊，你无人照顾，我袂用诶，
0: 所以，所以有时阵哦，你要来讲我这是是说啊不好，其实嘛不是不好，你看伊无去趁钱吼，啊，不要那先做，
1: 对啊，
0: 对哇，啊，那安尼伊要去趁钱，啊，要安那过哩，
2: 是，
0: 所以，但有时阵做人的是大人哦，你也想讲，咱不要是说啊麻烦吼，
2: 家己爱过好，
0: 家己爱过好，
1: 古来伊嘛是诶。诶，无耐心啦，嗯，有时阵口气也较歹。
0: 迄是讲等候已经都丢丢啊，
1: 对，
0: 迄是一未丢的时候，咱今物来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人身体好好的时阵啦，嗯，迄为安来者，为是大人哦，啊，我今物都安尼艰苦，啊，恁哦，拢无人要从我去用看。吼、嗯哦、啊，拢无人要来打问一下，嗯、问看妈讲哦，啊，今仔阿母也是安那人无爽快呢，吼、嗯哦，啊，这阿爸你是安那身体未拄好呢，嗯，喂，他妈晒汤啊，吼、哦，他妈诶，干那好残留，晒奶啦，
1: 晒奶诶，乱谈啦，干那。伤心寂寞觉得冷啦、啊，好，还要写数学，
0: 有真济哦，真济是大人的安尼哦，啊，我讲哦，你安尼是你家己艰苦，你若家己感觉艰苦啊吼，你家己来讲。我感觉跟他都有唔对，嗯，啊，咱来家己方便咧，先来去经看看咧，
1: 家己自家
0: 的。啊，那卡叔跟他讲，这样那跟他未使咧，嗯，啊，恁在个家人是谁讲，嘛都爱讲咧，
1: 爱讲嘛先讲啦，
0: 你这唔只是讲真正过咱的家人是谁，
1: 啊，
0: 无你等下你老安那时阵呀，受慢啦咧。
1: 理解，我真正捌拄过做水案的爸爸妈妈吼，他家起大汉吼，嗯，他家真正有的拢不爱插边的，
0: 有，
1: 嘿，有的安尼做。
0: 领导都有啊，
1: 领导无啦，领导无，我有在看。
0: 我讲见未啦，我
1: 真。嘿啊，我讲，哎，为了拜相法，我讲，迄种的就是讲吼，你钱卖欠，卖讲一定要欠的是谁开？嗯嗯。你真正爱为着你达弟，
0: 系，
1: 然后达弟，
0: 系，
1: 达弟好，好好爱达弟，嗯，人再尊重你。
0: 对对。
1: 啊，你就是安尼，你就是卖个讲吼，啊，我要欠钱内多，我欠无，好像乎恁囝开，乎恁孙，
0: 是，
1: 哎，无一定对你好。
0: 就这。老的吼，伊就是原来那要欠嘛吼，啊就欠噶吼，会安尼这嘛欠，那嘛欠吼，欠噶真正是，互人会感觉讲哇，你的生活很啊，很寒酸
1: 咧。你袂当安尼欠，但是吼，我讲吼，袂当欠到家己的健康，这是重点。
0: 对，
1: 啊，就我知啊，咱拢出辛苦咧赚钱，嗯，我嘛是真卡人出身咧，我老细还是嘛无钱，嗯，啊，我嘛知啊，讲赚钱做辛苦诶，嗯，所以。我伫个阮药厂的时阵，我对、嗯、对我因为我执行长嘛吼、嗯，我嘛对阮员工讲，哎、嗯，友好爸爸妈妈，嗯、啊，阮的任务就是讲，好、嗯、你的当工，规身躯来做保养照顾，
0: 嗯嗯，
1: 哦，上重点的，像迄阵做这样啊，做人咧讲，讲要逃难的时阵，嗯，干那会当炸一样保健食品，嗯，伊拢要炸啥物稀油，
0: 系。
1: 因为他有一粒葱霸饼，九霸饼，这上紧。他有嘛是头阵啊，伊都开有头讲嘛。他有嘛是甲对咱囡仔甲大汉，以前拢去美国搬大罐的，大罐的有无？
2: 看起来。偌济迄种保健品，嘿，以早一个有听到，起码可能都无看到啊。
1: 嘿，拢是为的，拢是迄个流行。
2: 对。
1: 啊，流行一困啊都无啊。啊，干那他有会当二三十年啦。
2: 历久不败。
1: 哎，就是代表有效啊！
0: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改善
1: 改良，嗯，改良。哎，以前那是大罐的，大罐的开起来，你话哎，大罐开起来一盖两盖十盖，变色个，
0: 哎，
1: 嫩起哦。
0: 伊开一盖开两盖，你要不买一粒啊？你要开几盖？
1: 过来一粒是三粒多哦。嗯，才一为囡仔无多吞呐，一家伙搁做造车的。嗯嗯，啊，即马鱼油拢较细粒。因为拢是高浓缩，以前阮公司来讲吼，我知影你吞袂下来落啦。阮公司来讲，阮公司的迄个比喻是安尼啦，以前是迄个。 TG Form， 这种是煮鸡汤的概念，鸡肉甲汤爱做伙啉，对吧哈？今嘛咱是EE Form，EE Form是十倍浓缩，加十倍迄落吸收度，这是专利哦。今嘛是讲，但你浓缩变基金，你都唔免啉一。
0: 慢慢的做啊，
1: 鸡汤，你这里买着让你做，变鸡精、低基金的概念，你就会当食到一只鸡的营养。那阮这都是鱼油界的低基金，阮这个专利的萃取就是安尼简单讲就是。啊，以前嘛阿妈订我嘛无做低调，我今日买唔到。所以，全台湾上水欧巴桑，我来讲拍摄，因为我上面毛色。一，你要吃的鱼油有几趴？嘿，金几趴你知？嘿，八十四趴，嘿头家我有熟悉，嘿我有点那种熟悉，我不会打批评，我无批评你，伊得过来，啊唔过八十四趴，
0: 你都差
1: 啦，拍摄啊，差足济哦，啊我家的鱼友有几趴？我给阿爸订五下，我家的鱼油不多，95%，全世界最高，掌声鼓励一下。
2: 拜拜。嘿，零点个无赶快哦，这是国外零点的95%哦。
1: 拍摄，伊这国外检验的，阮阿爸下卡有一两三四五六七，有七张。国际检验合格，还有专利伫咧面顶。你知影这间公司我冇写，这间公司叫做啥物？161年来，伊叫巴斯夫，是一个集团上市上柜。
2: 对外靠有唱吼，国外有唱有熟悉有知吼，听到就知。巴斯夫，
1: 这有唱。巴斯夫161年来，拢咧研究啥物知无？伊拢咧研究一支。有品级的鱼啊油，有品级的鱼啊油，啊，啥那叫有品级的？因为有入去啥物？美国药典 USP 啊，唔免抄，阿爸定毛写。美国药典就是讲，你要入去美国药典，第一你要临床试验。因伫个美国是安那，医生爱开处方签啦，爱开药单。是啥物医生？你知无？心脏协会、心脏内科、神经外科、中风科，嘿，有复健科，啊，过来老人中心，嘿啊，医生开你才有资料会当吃。你唔是伫美国会当买着，伫欧洲嘛袂当买着。啊，即个专利即毛虾有虾喺度，阿爸顶，我阿爸顶毛虾，伊即个伊唔是个一般咧学名，要是 copy 诶，伊是原唱诶，上盖原始诶对。咱的澳洲挪威来的，一个 PP4638， 95%的鱼仔油，内底完全拢是你需要 EPA 甲 DHA， 伊无其他的杂质、重金属，还是无好的啥物大分子蛋白质，还是无好的油，因为鱼仔内底嘛有六甲九，你也食侪嘛是会发炎，迄是无好的油，伊全部台纯化，啊，这纯化的技术我肯定在大家报告啦吼，啊，其实我要来大家讲，有 USP 的油点之外，一个有美国 FDA、GMP、GMP 都是油点，油点佮兼美国的食药署、美国的官员，来做双检验，合格，咱才会当申请咱的吸收专利，够呀，得吸收专利来哦，油啊，你食多无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就是心中的救星，无一定讲你食有效，有人爱食两粒三粒。嘿，就是安怎，一定要吸收到嘛。
2: 吸收的程度无同款。
1: 叫做咱血管心中的救星，嘛叫天然的什么？用食的天然的血管通热。吼，好，我来讲，这较好记。啊，过来天然的什么心脏支架？伊这吸收度是适合每一个人，吸收度拢4倍以上。各位，你食 EPA、DHA， 你食鱼啊油，你无一定会当吸收，但伊是药品级，绝对会当互你吸收，因为吸收度伊是爱面顶有专利，专利的吸收的迄落这顶啦。所以咱一般来讲，你要食鱼啊油，你要清的就是你内底的血。一般咱纳豆是咧清肺的嘛，但是啊，你肺面顶遐有卡一个迄落，卡一个膏，你啊清血栓，还佫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成分有无？其实鱼仔油厉害的所在就是，咱那个咱的水管，有血管， 甲血咯，血管你过来，像咱的水管是毋是生生的
2: 破、欸、
1: 会硬、会切，吼、顶
2: 起卡拉萨，
1: 哎，个卡拉萨卡垢，所以当你清什么，清血垢血垢过来，血管内底你有血有破去的、切去的、破去的，还是变伤高的，因为血管过来就高嘛，伊当你先修好，你就别个卡什么。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胆固醇都卡在那，嘿，高就是胆固醇嘛。嗯，哦，哎，胆固醇卡固来也破来，伊就会生什么？生血栓，伊就会生血管。
0: 嗯，
1: 啊，固来就安那，毒都会入去啊。
2: 嗯，
1: 毒都会入去啊。哦，啊，那嘞血管都会破，你都唔知当时你要倒位病去、
0: 嗯，
1: 但是你一定会酸会痛会麻。
0: 嗯，
1: 啊，脚尾手尾米皮加未烧，过来就是火气够大够轻。啊。嗯，骨那筋顶壳壳，这都是警讯哦。啊，你有心肝头皮薄菜耶，啊、会气疼啊，心肝头会气疼啊，一定有心脏病、肺痨病、胸有糖尿病，迄都是咱的肺拢内底什么？
0: 拢沉，
1: 什么糖内底？
0: 你
1: 都肺梗的萎缩，肺骨较好嘛，无效用啦。
0: 哎，
1: 肺梗的萎缩，伊带你春秋，
0: 带
1: 你修好起来春秋，搁带你洗下个。你以后是咱嘛要食空嘛？
0: 你
1: 食什么有诶无诶？
0: 胃
1: 卡高。未卡油，未卡垃圾，阿内唔则真正是血管，万里孤等诶，哦，你个目睭会感觉较清，因为是血丝啊，啊，要扫大马路是足多的啦，医药级的、药品级的，扫到你要康胖的来扫清去，扫到到位视网膜家，血管，
0: 哦，
1: 所以你目睭会感觉较清明，未生，未蒙生涩，
0: 但
1: 是讲要出台咱的叶黄素，
2: 是，
1: 叶黄素是
2: 作用无赶快，
1: 一作用无赶快，啊，一扫了了后，你会感觉讲垃圾吧啦，你目睭较搞模糊的啦，哦，较搞生涩的，你就会较好，较好，啊，心中感觉心肝头较袂。这喘气较大吧。哦，按古那紧十分钟之内，我来给我保证，十分钟之内一粒无，饭前饭后拢会使，因为我有吸收度，你唔免一定爱饭后食。我来挂保证，外口无这种吸收度的专利，你就是爱饭后食。因为伊啊，伊在带你穿，伊用你饭你食饭的时候有油嘛。带你倒穿，啊，我再唔免。好、哦，你食了十分钟之内，你会感觉按古那紧有够轻松。三更之内，你要变数要起来袂吧？袂吧？你感觉较清明较好困，啥个讲有通嘛？有通来讲，你的迄个清明，你就会当摆渡，因为伊会当在你内底闹，咱闹嘛受迄个嘛神经根嘛。
0: 所以咱有足侪人讲，哈，喙齿爱中风哦，因为黑嘛受
1: 细小，
0: 嘿，你也买中风，
1: 也中风啊，
0: 目睭买中风，
1: 我都手术的哦，因为这你爱对血丝啊，血丝啊，阮这是幼甲含血丝啊内底垃圾啊，啊个重金属。会毒带你清掉，啊！你这要清掉，这好的鱼啊，有对啥物？对好的鱼啊来嘛，鱼啊爱对啥？对海来嘛。
0: 系啊
1: 系
0: 啊。
1: 哦，啊，咱这海全世界你去查，无超过十个所在，无超过十个所在是完全无污染的。啊，干那挪威海，边啊有一个，我这工厂伫一边啊，伊这个油厂是工厂伫一边啊，这个迄个城市叫做啥物？叫做啥物？巴菲，好，这个城市多叠海边啊，啊，想要被写在海边啊，叠一下是什么？因为这个海，起码一路海洋公约都要出来啊，这个海可能以后都是变做什么？变做世界遗产，你都袂当去吸到伊，你袂当去有任何一只船啊去呀，因为伊是世界无污染的，
0: 因为已经进口开围了呀，
1: 一定开进口牙青啊，拍摄，一定是决心吗？所以可能我都看到较好的鱼啊有，哎，因这鱼啊船啥喏，因咧捕，因咧捕细只鱼啊，不是大只，大只有诶对别个海域来惊有重金属，所以细只袂当一直捕。干那一年有你三个月你保，因为你保护海洋生态嘛。嘿，囡仔你袂当一直无，你都以后无鱼啊。啊伊保三个月，伊个船啊内底设备啥那船啊，一只要几啊十，要几亿。因为船啊面顶有那啥使用的啥物，急速冷冻系统。伊啊上惊超车，上惊上高派。你啊保起来，你无。
0: 稍等嘞，稍等嘞，吼。哦、
1: 你无伫个船顶，就会急速冷冻。 啊伊准定开啊，拄啊，阮公司伊阮公司伫个边啊，嗯，去阮公司二十四点钟起来催促做治疗，嗯，做治疗鱼啊鱼，内底 EPA DPA 做两解催促，嗯，叫做啥物？浓缩果汁的概念啊，浓缩果汁的概念，伊干那萃出 EPA DHA， 伊其他的十几大大分子拢无，所以伊在萃出的风险目前世界独大，所以伊的药品级的嘛是入去咱的专利，你可能无要喝药期呢。
0: 后来药品级的，等下来再讲哦。

0: 爱的礼物哦，爱的礼物哦，来来来哦，来讲个家，讲个家，阿咱的好朋友，哎，你也看这个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执行长，
1: 加工转台湾转世界上好的有用级的，有品级的，有用级的，有啊，那是一百一百，规粒单颗包装，一粒是几千毫克，好啊，一盒啊，内底 DHA 个参加 DPA 是95%，五号的成分，好啊，伊后边加有写讲，伊不含西药重金属，Omega 三足量95%，重要的有心都是叠加，后来伊有180年经验的挪威，就是巴斯夫油厂特别出品的，啊，内底专利的制程，甲咱细胞的吸收度的专利拢叠咱的阿巴丁，咱的油厂的所有的认证嘛是叠阿巴丁，所以咱一盒30粒，即马叠欧洲。在美国是医生爱开药单，你才提得到诶。咱今日伫台湾，上新的来啊哦，干那一批货哦，美国进口的哦，美国进口的哦，因为咱登记有参与签约，咱再来再提到一批货。一盒是30粒，1980元。你每天开咯。心中的救星，过来用这个通乐，过来，阮做侪好健康的医生指点嘛，去因。病院的食是安怎？做侪退化性关节炎，唔愿去开刀的，但是听到叫嗨嗨叫的，嘛是食这
0: 個欸有哦，
1: 对消炎来讲，天然的消炎药啊。有够有效，
0: 嘿嘿，为了呢，像我那样听的，你这个加回来了，好，好个真好，
1: 因为伊马上吸收家你需要的细胞需要的加回咯，所以伊马上有效，但是伊的伊停的回咯的浓度哦，是24点钟，所以食加多喝加多，吼，你也未加食，未要紧，伊的停了你的，伊的浓度会停在你的迄个回咯，帮你做修复做保护，
0: 这个好处哦，等你再个讲讲。
1: 1980元，我今天的组合就是买两盒三千粒，
2: 6折，1980应该是3960，
0: 3000粒，我跟你说，咱就再讨3000粒，两盒对吗？再讨一盒嘛，
2: 再来啦，再加一盒啦，
0: 3盒3000粒，
1: 我们两个，含量100组，
0: 3000粒，
1: 一盒是来，
0: 我跟你说，这没关系，这好遗憾，啊，咱买提大组，
2: 长期爱吃，
0: 哎，大组，哎，大组，
1: 那买些当家啊，遇一路有新的买当家，
0: 大组拿3盒。啊，那大组唔就
2: 六盒，
0: 但是我讲啊，我咧偷拢无可能偷一盒啊，拢嘛偷两盒吧，哎呦，较一个较有，一个迄落咧啊，
1: 我搁剩两盒无，
0: 哎呀，
2: 对啊，
0: 6000，
1: 安尼说阿妹都爱含量20组，歹势。
0: 对啊，6000，
1: 哎，
0: 那
1: 好啊，
0: 安尼干唔着？
2: 伊刚有听着，刚
0: 我有啦，咱咪讲个伊都
2: 啊，八啊吧，
0: 哎，八啊6000
2: 啊，啊6000啊，
0: 唔是啊，
2: 八啊6000啦，
1: 八啊唔是7000吗？
2: 我啦6000啦，6000啦，
0: 哎呀，
2: 我讲你讲，我来听，
0: 你做什么呀？做什么呀？那爱个时间搞电台，我呢3000啦，八啊
2: 6000。
0: 空吧，空空空，
2: 我是三里一。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伫我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湖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的到家。
4: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个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嘿嘿，
1: 我想麻烦你去把寄一撮迄大撮的吼，
2: 大撮，
1: 好，现在好啊，
3: 好好，大撮的吼，
1: 哎，大撮，
3: 好，来来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下一个，嘿，来，给下一个，给下一个哦，哈，你甲看吼。这我咧讲，这咱的好朋友对这认识拢真有，
4: 因为伊有吼，你要买就药品去呗。老实讲，你外口做济的吼，但是你家你会当吸收，无都吸收。这爱国靠家己的迄落消化道，看好唔好？伊这本质是会当马上吸收，诶，意思叫啥？伊叫做吸收专利，意思就是讲会当马上把你内底垃圾油先把你排掉，保护你的细胞。过来，你要搁食对无？因为伊的血管人家你死啊个，你血路会通会清嘛，啊，你就是上手的气嘛，所以你会感觉头壳较清澈，较好困，啊，较袂哈气，较袂感觉亚神，啊，今仔今十分钟会感觉较灵，代表讲。肺路通啊，恭喜你吼！你都较袂脚背、手背较袂麻，吼，较袂感觉讲较无力安尼。第二项就是讲，一个会当在你的身躯顶，伊的肺路因为行肺路的嘛，伊的浓度会停在肺路的长效速效。所以我头先我听唔对。全世界即马，伊是用伊是澳洲甲美国咧开药啊用，我真正听唔对，我真正惊你无限量。
3: 方向盘要搁爬倒转来嘛？
4: 我搁捌苦一下，嘿，搁兼捌苦哦。我即马互你两个算，但四周我就卖了你计较啊。四周反正是
5: 三千啦。
4: 一盒九十粒是1980块，好，一粒是1.4公克，就是1400毫克啦。好，啊，伊是 EPA DPA 95%，好，你。欧巴上一斤是，咱上水欧巴上一斤是84%，我是闭关怪级的，药品级95%，全世界找无啊，血管的救星，血管的通乐，天然的消炎药啊，我给您算，这周的三盒3000粒，卖产品计较，买两盒送一盒，你大周的你应该7000粒，
5: 大周的八盒，
4: 就是四周的两小周是卖7000粒，
5: 6000
4: 啊，你算6000对吧？
5: 哎，对啊。
4: 第一个选择就是算6000，
3: 啊，人头做都拢卖去啊，你是咧？
4: 啊，但是就是我加一压
3: 钱，你红用盘要搁趴倒顿，我你讲吼，
4: 啊，你即马八压你要算6000，
3: 不，执行长，咱就今仔日啦，今仔日得，我后摆我卖给你去，今仔日得，
4: 这个时间就好，唔是今仔日，今仔日搁做长诶。但唔免只男人今天就很长，
5: 我听到等一下，
4: 哦，
5: 我听到，
4: 拜托诶，温姐来。
3: 今麦卡真神，今麦卡真神，
5: 我跟你讲，你还叫三十年呢？
4: 全世界有十万人，人体临床试验嘛。我讲我今麦就是今日这个时间，最后啊一点钟之内你卡入来，我你接单，阿伯我就无得到啊。
5: 啊，你拢无跟你讲，讲你还叫三十年呢？
4: 你唔免讲，好诶，一点，因为咱一讲一点就好哈。一般你伫个外口，欧巴桑一定爱食两粒。你搁加多诶，
5: 我白金咧三粒啊，
4: 白金一共是90%，吼，一共无甲95%绝对找无吼，一共是90%80几%，但是伊爱食三粒，我等于一压是人诶三压，一粒是人诶三粒，但是吸收
5: 一缸一粒就够，
4: 一缸一粒马上十分钟之内，你诶细胞内底血路诶救星，带你通，带你清，带你好，带你强，强诶，你怎强诶？
3: 强诶啊！
4: 伊无在你讲袂用诶，你知吼？内底血流血都伤济啊啦！伊无在你用强诶，你油伊无你加出来袂用诶。
3: 好啦好啦，
4: 油膏啦、重金属啦、毒啦、盐啦，伊无在你摆出来，你袂好啦。
3: 好来，咱今日去才有诶哦。今天才有诶，
4: 几条有感觉。
3: 好，来电话金卡0800000，
5: 我数321
3: 3000啦。
5: 嘿，
3: 贝阿波，贝阿波，12345678哦，哦，贝阿6000，
5: 嘿，
3: 电话金卡0800000，
5: 我数321
3: 0800054321。哎，你好，喂哦，
6: 喂喂喂，
3: 嘿。有听
6: 啊，通啊，通啊，好啊！
3: 哎呦，啊，就定位。
6: 讲哦，我买两大包啦。
3: 买两大包。啊，好好，大包的啦吼。
6: 哦，我两大包，我刚刚包食嘞，好，都盖好啊。
3: 变好啊！哦，伊这是抗发炎啦，啊，佫哇过真济啦，安尼吼。哎呀，好啊，啊
6: 两大包啊啦，我留两大包。
3: 好，两大包，两大包吼，好，好。OK，
6: 你
3: 做
6: 文生意介好呢，卡规波卡袂通。
3: 无啦，你看像恁拢安尼有支持啊，啊，食了拢有学到啊，对无？
6: 哎呀，交的产品我拢有在使用，太好啦。
3: 对啦吼，谢谢啦，谢谢啦吼，好，谢谢哦，安尼就好啦嘿，哦，好，哎呀，你好，你好，
0: 喂，阿弟啊，
3: 哎。
0: 哎呀，嗯，哦，你鱼真好哦，
3: 哎呀，使讲，
0: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3: 哎呀，使讲，
0: 你出两大桌啦，
3: 要出两大桌哦，哦，你安尼，哎呀，卡电话要未甲你话，我就听你当你讲话安尼哦，哎呀，
0: 啊，是啊，都都，
3: 真无用安尼，
0: 就要甲天买着啊，
3: 哈哈哈，两大桌啦哦。好 ,OK, 好好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
4: 你看这样
3: 的
4: 哦
3: 今天看起来的
4: 因为明年有要签到又有要做我不知道因为161年来这个巴斯特这间集团公司然后也当签到这个世界保育局一定要变世界保育局的海域这个海域完全没污染所以的鱼仔油会当经过世界各国的食品安全保健食品药品安全的检查好，伊只阿爸丁拢有写，好，我都卖讲伤济啊，因为我带你解水，咱的时间的关系，我都带你解水，保证有效果。第二项保证啥物？药品级别都是十分钟之内，你会感觉红滚啊金，袂啊黄。
3: 来来来，好来，嗨，你好，你好，
2: 我
3: 第一
2: 个，我第一，
3: 嘿，
2: 我
3: 第一，
2: 我
3: 咧
2: 爱两大
3: 组，两大组吼，好，
2: 十六阿吼，
3: 十六阿丢。对啦，你个看卖执行长讲，后仔你看第二点钟讲要甲咱讲换七阿朵啊，
4: 你
3: 看，
4: 2018年在
3: 上市，对啊，无啦，咱今日摕到拢有啦，今日摕到拢有吼，好，
2: 无啦，
3: 好，
2: 安吉小狗哥，水单位啊，袂咱去
3: 叫，水小姐，会人叫你水小姐呢。
4: 人
2: 水心肝水，啊，我是
3: 林南呢。哎，你林南对啦，
4: 我是林
3: 南。啊，你呢？你嘛是，你唔是了？
4: 我中华是林南。
3: 你南屯，你北屯了？哦，你嘛，哦，你较早嘛是二林去往挂在台中，迄就对啦。
2: 哦，我两个拢是林南，啊，阮才搬来台中诶。
4: 哦，二林啊，林南，大碗你知吼？大碗，
2: 我个小姐是来做腰绣诶呢。
4: 谢谢啦。
3: 哎，
4: 我住喺四季馆啊。对，哎，对面听呢。
3: 好啦，那我给你娱乐啦，安好啦，好，两组两组好，下架哈，好 ，OK，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那你给你娱乐呢，你也看麦下咧，哎呦，真正，哎，咱的听进去是是，有够高水的啦，
4: 真的，给你特别登记的。好
3: 好处
4: 啊，今
3: 日
4: 就要
3: 登记
4: 过
3: 节啦。我跟你讲哦，这是安尼哦，咱今日才有诶，今日才有诶哦。所以，
4: 今不是今日咯，这个时间才有哦。
3: 哦，哎，这个干嘛？
4: 今天就两天哦，啊，两天哦，那是两天有十，差不多有十。诶，一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人的气量，因为澳洲甲美国加起来吼，一百万人的气量，对于心脏未通的、肺络未通的、会酸的、头壳会晕的，吼，头壳可能肺络塞掉的，目睭呀、耳呀呀，肺络未通的，大细也中风，有做过人体临床试验，全部救回来，直接不好。
3: 嗨，你好，
7: 你好，
3: 嗨，你好，来哦，咩？
7: 进去血管吼，有点堵塞，
3: 嘿。
7: 然后整个人哦，身体有点发炎的现象。
3: 哎呦哎呦，也安尼哦，嗯。
7: 啊，吃了以后，现在有进步，改善很多。
3: 哦，恭喜恭喜，嗯，未歹未歹，嗯，吃了对啊。
7: 身体变得比较 有精神。
3: 哎呀，也塞够，真的会，真的会，因为差很多啊。
7: 差很多、
3: 哦、嗯，对啊，咱这血开通嘛，啊，就较袂去读掉嘛。哦，啊，伊个所以对咱这个肺经的这个修复啊，
7: 哎，
3: 拢总真好。所以这种的物件真特殊啊，这种的物件真特殊。这山楂叶，来来来，好来，电话再搁个卡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
8: 所
3: 以咱今仔的西游都今仔的。
8: 今天吼，这周大周，反正你有买到，这上新呢，
3: 下
8: 当提到2028年，
3: 吼，
8: 十一月，这上新呢，所以你下当买大周的，买两周大周的，吼，迄拢下当拢上新的，
3: 这大就拢谈着
8: 了，一摆包装的，伊唔是一段一罐，你唔免冰冰箱，
3: 吼，
8: 唔免冰冰箱，但是你嘛唔免提起来，袂当提起来拍水啦，
3: 吼，
8: 伊完全的保持伊的外形，因为那是有品质的包装，啊，过来就是讲吼，那一般你叫。有品质的，
3: 伫
8: 澳洲伫美国有处方签无？来，阮处方签有写阮阿爸顶。伫澳洲美国医生就是写这处方签，你才会当摕到一粒两粒，一排啦。再当摕到一排，伊是咧医治，叫做心中的救星嘛，肺络的通乐啦。所以你有肺油、肺垢，你的肺梗会收脆、收甜，然后肺梗、肺梗。等脑筋呐，这个问题参你无关系。这通电话叫做啥物？卖中风，一世人卖中风上价值的一通电话。
3: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要鱼油对不对？
7: 对，对，我要鱼油，对对。
5: 哎，那是九十五派。
7: 九十五派这加纯啊。
3: 纯呐。
5: 哎呀。
3: 哎呀，纯纯的爱啦。
7: 对啦。
3: 哎呀。
7: 这个赶快顶下你加一个做主机哦，我上两周来了，
5: 两周哈，
3: 好啊好啊好啊，啊你一个有记得收水无？
7: 今嘛较少啦，
3: 今嘛较少啊，
7: 哎，而且今嘛就是算讲白酒无讲解好，就唔敢去收的。
3: 我今日伫水底，
5: 水底唔免看小清楚啦。
7: 对啦，我就是讲，伊个水底下找白酒来滴，啊，我有干眼症的啊，我就是。
3: 哦
5: 哦，啊你今嘛食这多好啊，
3: 哎你食这。你吃这下咪干眼症拢改善你呢？
7: 我就是因为有干眼症啊，我拢食深海鱼油，即马就是对我目睭有改善。
3: 哦，这
7: 我本来拢用迄人工的，伊不管是一直跟
3: 个
7: 点一直点啊咧。
3: 嘿，
7: 啊平时个冰的啊，别人工的伊个别再讲啊。
3: 嗯，对对，这真好，这真好。
5: 嗯嗯，
3: 安尼你吃了对啊啦，
5: 安尼好。
3: 对啊，好，好好
7: 好，
3: 啊来来，啊你啊小等，你要爱偌济，再个甲因讲嘿，我叫伊甲你下这里吼，啊来来。来，搁下者，搁下者了哦。这个安尼吼，一减二个啊，崩啦，搁减四个。
8: 阿公吼，目睭酸涩吼，尤其是大干净，
3: 嗯，
8: 我打扫。

0: 0800-543-321。
1: 好，
2: 阿姨你好。
3: 喂，
2: 喂，
3: 我
2: 来啦，这安尼哦，我有小可贪心、嗯、哦，无要紧。
1: 哎，咱即马四组位就是每两下送一盒，
2: 吼、嗯，
1: 起价是一盒一千九啊八嘛，三盒你大概省差不多6000块。即马大组本只爱卖7000哩，啊，恁人算6000，啊，我个恁工资我煞未记诶，未记个在你加两百
0: 块，
1: 大组位就是
0: 加7000哩
1: 算6000，新千二块啊，啊啊六啊，搁在你加两盒就变8盒，恁因。以前无安尼，以后嘛无可能，最后三道
2: 很多
1: 都是无。
2: 好，今日啦，今日啦，哦，今日叫我电话机卡，空八空空空，
0: 我数3、2、1。

0: 啦，我知，我知啦，我这 CD 感觉真奇怪。好啦，好，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吼，好来，好好好，来来，
1: 哇，加肥料，加到要跳加吗？
0: 哎呀，所以，不要紧，咱的好朋友，咱一家有。其他一只无所以一定爱八爱八阿伯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做侪人无想要食黑阿油啊，讲食食食了袂当收煞，食了袂好啦。食了油啊，食以后你都免你都免讲啊紧张啊。后来就是胆固醇的油啊嘛是足毒的，嘛是食袂好，你都爱等等等久等你伫家里食有无吼？吼啊，今日就是讲吼，你有食油啊，对咱来讲，代表讲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有重视，但是你知影药啊，对咱就是伤身体。
0: 有咧顾啦，
1: 嘿，有咧顾。啊，咱今日就是用这初代，会当互你药啊，唔免食啊济。吼，迄啊药啊，胆固醇的药啊，你会惊诶。吼，迄种诶，迄落血路的药啊，血油诶，咱一粒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你所有内底诶迄落血啊，吼，因为咱血管会有弹性的出来嘛，吼，伊会当修复血管嘛，所以你的血啊。三酸甘油脂、血油，还个胆固醇的问题，会当帮你清、帮你通、帮你排、帮你修好你的血管，过来过来你洗啊个。你以后食油袂个卡高，袂个卡毒，袂个卡重金属，袂破空，袂脆。

0: 去，袂长血管，你都袂虾米长脑筋，你都袂中风，安尼有价值无？药品级的，刚刚你甲你讲，你外口你都唔当胡乱买，咱直接顶好低人三粒，因为咱一盒顶好低人三盒，但是咱的效果比人紧十倍以上，因为健康袂当单。所以这种电话卡了，你一世人未中风，一世人会当健康。
1: 嗯，
0: 安尼有价值无？
1: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1: 你要两组？来哦，这嘛要两组安尼啊
0: 吼。
1: 哎，我你讲，今嘛这吼，来填两组足济。
0: 对，有的人是讲吼，伊有一空，就感觉会常常来蜂窝性组织炎。
1: 嗯，
0: 一空就是哦，较迄落胸椎较未收缩，代表讲你血路介遐就是营养无上够遐，所以你的迄落空椎较未无阿多收缩，脚盖有翻乌，有无？有的人脚盖会翻乌，你看你脚底啊也是翻乌。
1: 哎，来哦，来哦，我听吼，我听我卡最紧。你要大做？
2: 我已经有叫啦，我不叫打上去敬礼就安尼啦。
1: 要上警卫室啦吼。
2: 哎，对对对。
1: 好好，安尼就使，安尼就使，警卫室啦。
0: 上课。
1: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你我你个看麦。
0: 哎，对，代表吼，电话一变变。每一个人睇的所在拢唔知，但是你注意看你的卡，你的卡是咪卡搞挂水？
1: 哎，
0: 代表讲你心中一定是过劳啊。第二项，你卡卡乌有无？卡卡乌代表讲你遐有脱掉的，遐脱掉的，你的皮肤都袂水。
1: 循环较歹。
0: 循环歹，啊，咱卡乌是唔是干那水无水的问题哦？你若讲卡有皮下筋呢，代表讲你卡一定有脱掉的，对不？就是代表讲咱第二粒心脏无多得爬起，无多爬起，你第一粒心脏是咪是过劳？所以咱为着咱的循环爱好，一粒就通。
1: 嗯，
0: 我讲一粒就通，你感觉讲脚较袂挂水，走路较轻松，走路较袂喘。
1: 啊，头拄仔咱有朋友来问啊，讲伊囡仔吼要回家，
0: 囡仔大汉时阵是咪合适？嘿，学习力也好，
1: 嘿，
0: 头脑都爱顾了好，过头客人讲食鱼啊，诶，囡仔较跳对无？较跳对无？吼。啊，囡仔有诶，爱食鱼啊，足紧食诶。啊，食鱼啊，爱食鱼啊油。啊，鱼啊，你阁袂当用高温，用吹。
1: 哎，
0: 袂当用蒸诶。你伤怪，你落太高温，伊活性会烧掉。我讲，你食侪内底 DHA 唔是一趴两趴哦，伊 DHA 甲四十八趴，有够怪奇。
1: 食侪都伊会顾到伊头脑
0: 啦。有诶人干那袂 DHA 三十趴，一罐都爱几啊千块。咱今日 EPA 甲 DHA， EPA 甲 DHA 是95%。95%我来讲哦，你唔免分两罐买，囡仔买食，有新的买食的，哦，你但你要掺要卖嘛是会使是，拢会使，啊，你饭前食嘛是会使，因为有吸收度，所以一般人唔敢做的，我今日来做个上好上高级的鱼啊油，啊，伫澳洲即马伊啊即个海域，挪威即个海域啊变保育嘞，咱都无法度去掺咪掺油啊，啊，你啊讲其他的海域拢有污染的，咱嘛唔敢用。所以有可能今年干那袂即间，明年无个买个买。
1: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爱八这个时
0: 阵，爱八上好，
1: 爱八吧，
0: 你讲上好诶。
1: 哇，
0: 最多再通十个电
1: 话。嗨，你好，
3: 好，
1: 嘿。
3: 现
1: 在
3: 不，
1: 哎，
3: 要
1: 靠位
3: 啦，这个
1: 我进来。啊，来，你稍等嘞吼，啊，来，好，这安尼，好，好，因讲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呢，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啊，咱的有，今日日才有呢，所以一定要把握
0: 好，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来，你变成油吼，高达5%哦。
4: 哎，对，
1: 嗯，
4: 这款韩剧吼，
1: 嗯，
4: 是不是？
5: 哎，看追剧哦。
1: 啊，
4: 哎呀，追剧啊，哎呀，怎么看没？
1: 你原来跟少年啊，伫咧追剧呢？
4: 啊，退休我无代志啊。
1: 我是讲你食老唔认老呢。
5: 啊，
1: 迄两对个唔得过一日安尼咧，
4: 所以今日食鱼油，
1: 要紧食鱼油吼，安尼好啦，也要保养，
4: 大
1: 做诶吼，
5: 好，
1: 来，大做来，稍等，好，稍等，我叫伊给你下一个，啊，来，甲炒一个，哦。 这样我那也要被过安尼好啦，哦，
0: 系啊，过新菜就是在过机会，啊，尤其是有一挂病情，咱家己破病，咱家己在发炎唔知，啊，伊啊又来得，伊来得就是当我的抗发炎，好，所以咱的发炎未。哦，咱内底油膏、毒膏，哦，还是讲咱血管内底血膏，把你排排出来，你也感觉讲循环好，80%的迄落什么慢性病，自然家己会好。来，各位，你这种电话有记得，一粒10分钟，互你记功效。
1: 哦，电话真紧卡哦，0800005431，0800054321。

0: 做，啊，那要提两做安尼哦，好啦好啦好 ，OK OK 哈，都安尼都安尼，好，啊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哎，真正爱把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
1: 遐酸遐疼遐发炎诶，遐化性性了关节炎诶，这就是未通嘛，未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
0: 脱一条，一竿脱一条，
1: 啊，十分钟你感觉讲讲囝红棍啊囝年纪啊年纪啊吼，较个较搞神呀神诶，你会感觉，
0: 拢咧廿零诶啦，不是咧廿零诶按摩
1: 诶，时阵你会感觉诶，因为上手的到你的脑诶，你也靠靠精神。第二项，上手的到你的脑诶，全全在打你的目睭有无？任督二脉、目睭一两类嘛，怕通。哦，你也感觉第三类那个洗出来干嘛？目睭较明诶，较光较明。
0: 有差哦，有差哦。
1: 啊，这个是血丝啊，血丝啊内底脱掉，但是怕掉。啊，或者爱别开咧，爱中风诶物件，哦，你袂中风。啊，那唔知都有脱掉呀。啊，你要穿过肩爱注意哦。穿过肩爱就是你啊，穿过一届肩爱，你唔知。都会够做做做做囡仔爱撑，但是那个未爆弹。
0: 诶，当然啦，撑过囡仔人吼，你嘛唔能想讲，诶，我无代志啊，因为做做人哦，
1: 内底都是够其他的所在。
0: 撑过囡仔又讲，吼，我四四叫呢，少年啊嘞，计无偌久又过入去。
1: 嘿，啊，你有入去，代表讲你啊啊啊有叫，有个人无入去，啥一卡一手一世人。哦，啊，你啊讲不小中风过，你嘛爱注意，因为你是人的十倍、十一倍。

0: 米粉、奶汁甲王奶是粉香上出名的产物。粉香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国的第一名。另外，板客米粉更加是粉香上界骄傲的产物。粉香乡的板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板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予风吹而打，所以口感比较较 Q 较嫩。板村一带因为地势较悬，日头真美，泡米粉的时阵，满山的米粉粿啊，放伫咧路边，形成真特殊的景观。板客米粉就安尼，远近拢足出名。有人讲，粉香是彰化县独立的桃花源。不管咱问什么问题，粉香人总是露出着歹势一个老实的笑容，温和个性拢表露出来，都亲像粉香晒着米粉的日头下面，吹过一阵又一阵。
1: 祖辈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好嘞，请来用心许多啊，咱的好朋友啊，咱的阿伯阿妈，咱的爸爸妈妈非常欢迎啦哈。即阵能够教教咱啦吼，伫即个礼拜日的时间，咱即马十点准时进行两点钟久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阿婷，
1: 安妮，
0: 阿咱伫遮为咱许多爸爸妈妈做服务，
1: 是，
0: 这边甲咱请安，
1: 甲咱问好，
0: 感谢谢谢啦
1: 哈。谢梦怡，
0: 阿咱今日啦哈，礼拜日咧，
1: 是，
0: 礼拜日吼上好康的啊啦。多好康呢，
1: 一定足好康咧。
0: 讲我好康，真好康啊咧，
1: 足好康。
0: 因为爸爸妈妈在拢咧期待啦哈。
1: 是，你等哦。
0: 当然啦，这边节目一个开始，阿咱伫只嘛，甲咱关心，阿只风台已经过啊啦哈。
1: 对，解除台风警报啦。
0: 啊、大家拢平安啦。
1: 平安顺心。
0: 平安就是福啦。
1: 真的。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中央山脉冻掉啊啦。
0: 我来讲啦哈。咱身为台湾。人就
1: 哦，足幸福的呢，
0: 真正有影。嘿、哦、吼、哦，你也看买啊一个啦，迄风台啦，无你话，我伫别里求无，讲非常的严重
1: 咧。是啊，
0: 你问讲，啊，这跟风台讲甲有惊死人，对唔对？
1: 对，
0: 结果笑死人，你慢慢咧想哦。你也看哦，足侪风台拢是安尼吼，嘿啊，新闻进前咧敢报，就讲吼，迄风台警报。最主要你先拿来敢提醒，
1: 是爱预防啦，
0: 预防性嘛，
1: 是。
0: 啊，结果有无？你看，咱台湾当中无啊，无什么款诶，讲吼大伤害啦。啊，只有你也看伊啦，是你别类去无？
1: 哦，严重呢。哦，
0: 你看嘛，破坏力有无？最近这个吼八位台风哦，你看对咱台湾闪过了后，今麦台风带到去平遐有无？吼，讲已经撤退哦，一。

0: 百五十几万人哦。
1: 哎呦，你看严重吗？
0: 惊啊！
1: 惊
0: 啊！
1: 嘿，一定会惊啊！
0: 惊就好，
1: 有惊就好啊。
0: 啊，咱洪太来有来拢个尊重一下，
1: 是啦，爱啦，
0: 啊，就安尼有无吼？意思搞一下就好啊。
1: 对啦，
0: 好不好？啊，当然啦，有所在有一挂这个灾害啦吼，但是啦吼，算讲
1: 降到最低啦，
0: 对，降到上低安尼啦。所以我讲吼，等新入台湾路吼，这个土地当中哦，等台湾人吼，就真系拢有够幸福，
1: 我们要好好的爱护，
0: 真系有够平安。你看麦呀嘞，好、对不对哈？
1: 有啊。
0: 好啦，啊当然啦，啊咱这个节目呾听当中啦，当然啦，咱无风太过啊，对不对？
1: 有。
0: 来，咱即马吼，一个愉快心情。
1: 哎，要开心。
0: 放下轻松嘞。
1: 对哦，爱放轻松嘛。
0: 哎，正能量啊有无哈？哎哈，精神很紧绷嘞。
1: 哈哈，背就硬嘞。
0: 哎，真的啊。
1: 没办法放松，对啊，紧张啊。
0: 放松心情。
1: 哎，
0: 好，对不对？
1: 是的。
0: 在听节目当中，等我来讲，平时对爸爸妈妈。最近个点，看要爱点什么歌有无吼？
1: 哈，
0: 电话甲卡转来，
1: 哎，落你来，
0: 来电，
1: 来电，
0: 来电，
1: 来电，
0: 唔是迄个卡电哦，来电哦，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这个手机啊，可以行动电话直接拢拨来通，
1: 会通，
0: 好零八零零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当然就说明，等下咱来邀请的，咱来邀书啦。咱的张学礼哦，阿姐吼，今日一定爱乱，尽量爱教咱许多爸爸妈妈争取一个福利一个啊，对不对？
1: 对，
0: 算命是不是啊？
1: 哎，他困难的，认真的争取。
0: 哎呀，阿妹红太受惊了呢。
1: 哎，对，受惊啦，
0: 对不对？
1: 对。
0: 阿姐，我大家压这压压惊啦。
1: 要。
0: 哦，阿是农民，所以阮头家阮当的啦。嘿，阮当的啦吼，真正有影啦，阮啦吼。做成功的啦，讲吼，即做人就是爱安尼，有阵时啊该回馈有无？
1: 哎，有回馈，
0: 等下回馈类啊，所以今日我当下传一个好料的哦，
1: 好料的啊，
0: 好料要阮许多爸爸妈妈大家平胖哦，
1: 哎，爱平胖哦，哎，
0: 啊，这拢无加收钱哦，
1: 没有呢，
0: 就今日只有你啊，
1: 哎，对，
0: 啊，潘医生，我
1: 讲，今仔日一档
0: 呢，一档呢啊，
1: 哎，
0: 哦，咱这有无吼？黄秋嘞，我咧讲真正有影，嘿，尤其来一寡许多爸爸妈妈有阵时较无胃口的啦，
1: 哎，是，
0: 啊啦，工程师吼，这个营养较不良的啦，
1: 营养不够，
0: 啊，一寡。三高的啊，
1: 还是
0: 假讲哦，这有东西啊吼，没叫我别吃，
1: 不行啦，
0: 吃吃一挂油油车车啦，
1: 是，
0: 对不对哈？啊，血糖飙高啦，
1: 嘿，
0: 哦，血压压起来啦，啊，这个什么地方又过高啦？
1: 是啊，个骨质疏松啊，
0: 所以拢起脆啦，
1: 是，
0: 拢起脆啦，
1: 对，
0: 起脆了后生就对啦哈，所以讲哦，是同爸爸妈妈哈，给他传落来呢，哦，这味的上盖好啊。啊，等下注意听哈，来，啊，咱今麦吼要来改，
1: 又未猜啦，
0: 又未猜，
1: 又未猜，
0: 啊，这又未猜的是要创啥？
1: 啊，提咱的招财之宝啊，
0: 提咱的招财之宝，和咱吃好穿好，
1: 不是啊，那得可可可，
0: 那得啊，不是可可可
1: 哈，
0: 当然的，爱家己关心得滴啦哈，动动脑啊，
1: 嘿呐，
0: 好不哈？
1: 家己修，家己要，
0: 啊，所以讲吼，别来。今嘛注意听，恁今嘛甲出彩哦。
1: 水来得深啦，
0: 哦，
1: 海来得深啦，那无我煮未成啦。
0: 水来得深，
1: 嘿，
0: 啊海安嘛？
1: 海来得深的啊，
0: 海来得深的就对啦。
1: 成功的成
0: 哦，海来得深的就对啦。
1: 那无我煮未成，
0: 啊煮未成啊嘞
1: 哦。是
0: 哦，啊这当时用个山顶海味，
1: 啊山顶海味唔是食的啦。
0: 啊这差不多啊，山顶海味怎食嘛？差不多。
1: 那欠
0: 食的吗？
1: 那欠。这味吼是无滋无味哦，
0: 调味的啦，食的，食的，
1: 调味，
0: 有这种海的，食的，对不对？不，买当讲食的啦，
1: 这是吃的，
0: 对对对，用掉啦，
1: 对，一点来用掉的。
0: 哎，我都想有啊嘞，
1: 嗯，
0: 啊爸爸妈妈你想有无？
1: 来，有的啦，
0: 等一下老金嘞，空八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调味料集中就对啦哈。好啦，阿姐们来听歌，我给你要随时开放电话哦。

0: 来电。
1: 来电，
0: 今麦来电啦吼！
1: 是
0: 爸爸妈妈系咱今麦现场个定位吼，新朋友哦，记号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你好啊，婷你好哦，
1: 喂，你好，
2: 来，我又在里边。
0: 二来，卓大哥你又来，
2: 盐
0: 哦，盐，官府出高差，盐迄个盐哟，盐
2: 啦，盐啦，
0: 哦，煮只盐啦。哦，好，好，哦 ，OK，OK，OK，OK，OK， 来，你好啊，平，
1: 你好，
0: 你
1: 好，
3: 你两个拢好，
0: 哎，石大哥你好，
3: 好，我来点一条海海人生，
0: 海海人生啦，哈 ，OK， 啊，你平安，洪太无代志啦，哈，
3: 无代志，
1: 平安，
3: 咱俩有代志无？
0: 我拢无代志啦，恁全台湾拢嘛无代志，对不对？哈，好，平安啦，
3: 拜托你，
0: 好，慢慢讲哦，
1: 好，拜拜，
0: 来，你好啊，婷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阿娇子，
4: 我叫李猜，
0: 我来，你又来。
4: 盐啦，
0: 盐啦，
1: 盐啦，
0: 盐吼，煮只盐是不是？
4: 系啊，
0: 哦，唔是咧，唔是咧，盐官府出高出的盐啦，吼，我讲啦，吼，
1: 哦，你遐平安啦，哈，
0: 平安弟弟。
4: 对了，啊，我三个月前，
0: 三个月前了嘛。
4: 有有一个啊那没东西还没。
1: 无啊，三个月前一定是你无有钓的啦。
0: 那这波叫你查一下，不要紧哈。
1: OK 哈。
0: OK 哈，来，你好啊，婷你好哈。
1: 喂，你好。
5: 我要通宵。
0: 通宵啦哈。
5: 啊，
0: 规暝拢无困呢哦，通宵呢哈。
1: 好，
0: 拜拜
6: 嘿，种诶种神吼，迄即种足侪人，咱们有幸福俩。
0: 对啊，种神好大愿，对不对？哎啦，
6: 讲你唔知呢，迄足侪人拢拢心，逐工咧，就我拢念念诶佛号念。
0: 哦，真赞！
6: 哎，念几工，我是讲诶，
0: 平安啦，平安啦，平安啦，哈！好来，啊，咱今嘛即个要卖菜，你要要是要点歌？
6: 我无得要卖菜，我点咩歌？我点咩咧？神翁来。
0: 哦，生翁来哦，好啦，
1: 跟
0: 安排啦，
1: 好，
0: 阿舅你平安啦哈，好来，生翁来啦
1: 哈，
0: 哎呀，阿咱呢好朋友大家拢有拢有盐的哈，哎呀，这个盐哈，就是讲咧煮只盐条，
1: 哎，这小的小麻仔，
0: 是哦，
1: 系啊，这个唔免要啊，
0: 唔一定哦，你阿咧讲你就看得起咱家鱼姐啊。真正有
1: 影啊！伊是暂时无困吧？
0: 伊个迄个顶礼拜，即个答案起来，今物要你干嘛呀？人伊要通宵啊，什么大家拢知啊？咱教育者都唔知，哦，伊搞不搞好听？伊来咧出差，出差诶时阵，
1: 伊个
0: 咧想顶礼拜，伊个咧想顶礼拜
1: 电视，
0: 个咧想顶礼拜电视，你干嘛呀？来你好，
1: 喂，
0: 哎来，迄个亚珍姐你好。
7: 我来猜谜语。
0: 好来，你猜。
7: 通宵。
0: 哦，通宵你看有无？哈，这真正啊，咱到底台中的，哈，恭喜你没有答对了。哎，恭喜他，猜错了。哦，伊个猜错声当中有无？哈，哎呀，是不是啊嘞？哎，这台中那边的嘞？
1: 对啊，那拢贴了是迄
0: 个。哎
1: 呀。
0: 这卡电话门口买
1: 啊？我门口买啊。
0: 好，门口买啊，这里哦。哎呀，你卡电话去问家，一直看听到一台，还是阿珍姐？快听到一台，好无好来，嘿，这假如我去平平台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到可能用迄顶礼拜的这个答案，好对不对？来，这个我再看买下子到底合理的。来，你话评你好哦吼。
8: 哎，
0: 保险师啊。
8: 要盐。
0: 哦，你要盐呐吼。
8: 嘿。
0: OK， 好，无问题。
8: 叫水中花。
0: 哦，你讲什么花？
8: 水中花。
0: 水中花哦。
8: 水。
0: 水。水中花哟。
8: 哎，水。
0: 哦，水哦，就水的水。最中花哦，好，我来查下卖你哈，好，感谢谢谢，来，阿咧是到爸爸妈妈今麦哦，因为今麦哦这线上啦吼时间，啊我今麦有无要宣布答案嘛咧吼，伊较得咧有好康诶，啊这好康诶有无吼，比如咱是到爸爸妈妈大家人有无，顾身体搁兼顾家伙，对不对？搁穿这个破手咧，好来，阿咱今麦有无吼，正确的答案就是盐，哦。正确的答案，盐呐，啊，煮只盐呐，吼，好，啊，那是要到的，只要是咱的会员呐，三个月去一拜咱的招财之宝，招财之宝啊，跟咱结缘，和咱结好情，大家不是客，感谢谢，来，今麦来安排听一下歌，看等下哦，看咱的药师张学礼来开讲破道哦。
1: 不是啊。

0: 来，协理你好，
1: 协理好，
2: 平哥好，哎，安迪姐你好，啊，线顶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来，协理来，今麦要来进行哦，咱健康开讲的时间呢。
2: 啊，要讲健康开讲哦，首先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啦。
0: 哦，要讲故事，咱听就对啦。
2: 是啦。
0: 哎呦好哦，来哦，你今麦大家哦来听一下你讲故事哈。
1: 听看麦啊。
0: 对，
2: 洪新凤来这新闻故事来这有讲到，咱这个三太子啦
0: 哦。哦，你都吃？
2: 大闹东海。
0: 哦，闹东海啦哈、哦。
2: 对。
0: 嘿。
2: 啊，当初是呢，东海龙王第三个后生啦
0: 吼。哦，是。
2: 你这凡间作乱嘛吼，危害凡间嘛吼。
0: 嘿嘿嘿。
2: 啊，这个三太子都甲这个东海龙王第三个后生甲拍死啊。
0: 个公司就对啦。
2: 啊，拍死唔打紧，都兼这个八倍抽两斤啦。
0: 这样也惨哦。
2: 哦，阿姨就讲啊，抽这两斤，这两斤啊，足 Q 啊。哦，足嫩的啊。
0: 是。
2: 伊讲这条两斤来送给老爸李进啦吼。
0: 哦，是。
2: 做这个神鞭嘛？
0: 哦，算讲，那唔就是爸爸坐，还是爸写你要教啊？都唔知影啦。
2: 吼、
0: 哦，反正伊就是吼，甲这个东海龙王伊第三后生，
2: 是，
0: 伊第三后生嘛是太子呢。
2: 对啊。
0: 啊，所以我公司甲拍死就对啦。
2: 有。那安尼，佮甲八婆都抽两斤
0: 啦。安尼，啊，伊迄两斤意思讲要送因老爸就对啦。
2: 对啦。
0: 因老爸就是李靖，无唔对啊。因老爸，我咧讲哦，迄、那个托塔天王啦。
2: 是，
0: 哎，搞这个四大天王的托塔天王啊！
2: 哎，就讲啊，因老爸爱有迄个战略吼、哦，啊，所以抽这条龙筋给因老爸做武器啊。
0: 哦，那孙公，哎、欸，这孙公啊，抽起来做新兵就对了吼、
2: 哦。听讲啦，
0: 嘿，
2: 哦，这都是孙良宜的软骨，这是孙良宜啊。
0: 嗯，
2: 上早呢发现伫1,650,000,000年前
0: 啦、啊。你等讲迄孔融的时代，就孙龙鱼啊呢？甲今麦目前哦，这孙龙鱼吼、哦，伊无断正哦，对出现甲今麦几亿年啊？你看咩一个？
2: 都无简单的啦。
0: 是，
2: 你只要伊上当的，当生到3,000斤以上。
0: 哎呦，真正哎3,000斤都活动啊呢？
2: 1,800公斤呢？要两栋伊啊啦？
0: 要两栋伊啊吼？
2: 对啊，
0: 嘿。
2: 啊，上长的会收生到150岁以上。
0: 是，
2: 这是世界上上长会收的鱼啊。
0: 吼、哦。
2: 而且伊头扁扁啦，
0: 嗯，
2: 嘴有4只手，
0: 嘿，
2: 啊，脚脚片有3道的软骨啦，
0: 嘿，
2: 哦，身躯看起来亲像一尾瓜龙同款啦，所以主角啊，讲伊就是龙的化身啦。
0: 就是讲伊的外形看起来啦，就敢那袂输一尾龙，对不对？
2: 对，所以讲咱寻龙鱼的软骨啊，就是龙筋啦，
0: 哦，就是龙筋啦，吼、哦。
2: 对，啊，这软骨的组织有非常丰富的硫酸软骨素啦，
0: 哦，硫酸软骨素。
2: 是一种活性的成分啦、
0: 啊，哦，活性成分就对啦，
2: 对对 对， 对，非常珍贵。在古早时代，这个《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啊，我这补虚益气、舒人养健的好果啦。
0: 嗯嗯嗯，
2: 哦，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补品啦、
0: 啊。对啊，伊足珍贵的啊，吼、
2: 哦。嗯，啊，孙龙鱼伊的肉质油脂啊，佫低啦，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
0: 是。
2: 一个人体所需要的17种以上的氨基酸啦，
0: 安尼哦，
2: 唔那安尼哦，佮有一寡软骨素 ，omega 3 DHA、EPA， 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啦。
0: 哦，安尼来讲，像这鲟龙鱼就对啦吼，真正伊的这营养价值吼，莫怪以前敢若皇帝咧食呢啊。
2: 包括啦，这个慈禧太后啊、
0: 哦，是，
2: 伊嘛最爱食这尾鱼啊啦。
0: 嘿，
2: 啊那安尼哦，这鲟龙鱼一全身躯哦拢会当食啊，包括伊的鱼啊卵。
0: 嘿，
2: 伊后壁是非常珍贵的鱼子酱呢。
0: 哦，哦，鱼子。酱吼、哦，算六位呢，
2: 价值是比黄金较悬，1公斤代表15,000起跳，这正讲是名副其实的皇帝鱼啊，就是安尼。
0: 哎，算讲皇帝专用户的对啦吼、哦，所以皇帝鱼的对啦吼。哎啦，啊啦，讲到啊，你拄好讲到哦，你讲哦，这鲟龙鱼内底有足丰富的有无吼？我们个实力，
2: 我们个实力内底有相当重要的成分叫 EPA 甲 DHA。
0: 嗯，
2: 哦 ，EPA 主要是抗发炎，啊，对一寡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哦，会更硬化的问题，包括三高的族群哦，关节发炎的问题，拢会当做一个改善，甚至哦，内底的 DHA 会当帮助脑神经再生，会当改善咱的认知功能，啊，提升咱的记忆。
0: 跟等讲。一旦抗发炎、关节发炎，以及拿这个神经再生，
2: 一句话在讲啦吼，血那边对筋是烂，
0: 是，
2: 咱那老啦，脚是无法度行。
0: 哦，有影哦，迄脚来退化，你都拉无想要行。
2: 对，
0: 啊，咱讲吼，要活就要动，对不对？
2: 不对。
0: 啊、你若讲无想要叮当，无想要行，哇，我讲迄老足紧的呢。
2: 啊，其实啦吼，有个人在讲啊吼，人那老啊，
0: 是，
2: 脆会是老。
0: 哦，对啊，咱讲脆，哎、欸，迄骨头内底面最主要的是迄个脆嘛。
2: 对，一般人都有3个脆，
0: 是
2: 第一个脆是脑脆，
0: 嗯，
2: 第二个脆是两骨脆，
0: 两骨脆
2: 啊，第三个脆就是咱骨头的脆，
0: 是、
2: 哦、人啊，甲中年以上啦吼，即、這个三脆营养就流失去啊，
0: 嗯，
2: 三十岁以上哦，脑细胞慢慢减少，记忆会变歹，会失眠，会头壳痛，两骨脆的神经会萎缩去，
0: 嘿，
2: 啊，你会开始出现讲头昏昏、脑顿顿、骹手作慢、光骹光手的现象，
0: 是，
2: 甚至甲尾啊，这個、骨脆的红骨脆嘛减少，
0: 嘿，
2: 哦，造成咱的造血功能以及咱的免疫系统的退化。
0: 对啊，虽然讲出来讲系十滴血啊，一滴精哟，
2: 我唔对，
0: 啊十滴精咧，
2: 一滴脆，
0: 所以讲哦，这个脆是非常重要的。
2: 我唔对，
0: 吼、哦，所有的血路方面，拢总嘛有关联的对。
2: 所以讲要补，一定要补着骨脆。
0: 嘿，
2: 所以即系就讲，咱想来补充这个鲟龙鱼的两骨脆。
0: 内
2: 底有一个活性的成分叫硫酸软骨素，哦，也是鲨鱼软骨的20倍以上啦。
0: 迄等于是一般咱食的这个鲨鱼软骨素的20倍。
2: 啊，而且伊酸度足高的啊，也当防止这个金流啦，吼、哦，也当降血脂、血管硬化的问题，甚至呢，较疲劳，拢会当做一笔改善。
0: 哦，比如讲，有时咱啊，身体较虚弱，做就是寡时多，爸爸妈妈安尼啊，
2: 对，
0: 刚先到到软高高无吼，人就无想要叮当啊嘛，
2: 想了无想要叮当，行路会疼嘛。啊，走路又慢，啊，所以就愈来愈烂，啊，脚愈来愈袂直啦，脚也袂惯迄种的哦，一定要加强来补充骨络提升加的成分，
0: 骨络提升啦吼，
2: 脆促有个脆促，浓缩有个浓缩，化作筋，哦，这个筋再化作粉，
0: 是，
2: 哦，所以这个价值甚至比一般的骨络提升加的效果加要两倍以上，
0: 用迄个鲟龙鱼的两骨脆对不对？
2: 是，
0: 啊，加上这个骨络。这安尼跟咱秘书吼，天干配地基，哎，这如何添新呢？
2: 啊，尤其是讲爸爸妈妈啦吼，啊，一早起啊，路面床啊，卡步不硬正啊，吼，循环无好，卡步做叮当，卡压袂惯，迄种的吼，
0: 是，
2: 甚至嘛夹袂远，苦累背起来卡卡叫啦，啊，这种一定要加上这软骨素，以及第二型胶原蛋白，啊，搁一项。骨头糖胺，这三个元素是会当对咱受损的软骨做一个彻底的修复啦。
0: 嗯，
2: 咱讲新主骨新气啊不足啦，骨头就败呀。
0: 腰子那败啊，骨头就败啊。
2: 但是咱使用一种中药啦，
0: 嘿，
2: 你中药来讲，伊叫黄金啦，
0: 黄金啦，
2: 对，伊是种中药材啦。
0: 哦，对啦，对啦，对啦，黄金我知影嘿。
2: 哎，主要对一寡身体较不足的好朋友啦。
0: 是。
2: 腰丝啊，较酸软的，耳孔啊，也较隆隆叫的，目睭会花花，头毛啊，翻白，会当保着气啦。
0: 当然神奇，你讲这个神奇神奇啦，充足点点人嘛，精气神会较好。
2: 对，
0: 啊，你神奇啦，不足，包括目睭就花花啊。
2: 我唔对。
0: 哦，啊，所以讲哦，有一句讲哦，脚夹手夹，身体隆隆夹，那安尼俩目睭还可以光影。
2: 是。
0: 用这个黄金，伊都去兼顾目睭的镜头，神奇加补充落去。
2: 啊，甚至一个爸爸妈妈伊啊，关在咧疼的时阵啊，疼甲钻落骨头内底，迄种疼是无法度形容啦。
0: 嘿，
2: 伊会酸会疼会肿的时阵，咱爱使用一个北美猫爪藤。
0: 哦，了了定啦，伊算讲一种天然的植物性的抗炎的，天然的止疼剂啦。
2: 对，
0: 嘿，
2: 啊，伊的效果啊，比一般咱食西药止疼剂搁较好用。
0: 是，
2: 哦，因为咱食一般的止疼剂啊。嗯啊，就止疼哦，咱爱食类固醇呢。
0: 嘿，
2: 类固醇甲止疼搭配落去，对胃肠的伤害都大
0: 个。那恁娘，恁啊，食久当中，也只拢食甲，也只拢
2: 派去啊，
0: 也只拢派嘞。
2: 对，
0: 哦，
2: 啊，尤其退化性关节炎甲骨松同款，不可逆的。
0: 是，
2: 哦，你食药啊，敢会当控制呢？
0: 是，
2: 一定爱对这保养来做一个根本治疗。
0: 无唔对。
2: 虽然家庭好朋友啦吼，也常常拄着这个，因为你会有啊啦，关节容易发炎啦吼。发炎的时阵，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啊，甚至一寡痛风引起的关节炎，拢会造成这个骨头啊都绷起啊，
0: 是
2: 绷起你就无想要叮当啊，无想要叮当，无想要行路，慢慢你的人都愈来愈虚起啊，
0: 是
2: 哦，你俩特别加上一种物件，这物件会当造就咱的骨头跟软骨一个支撑力，敢那咱基础要有钢筋钢体，咱这个厝才会牢固啦吼。
0: 哦
2: 所以这物件就是咱讲的乳油木果啦。
0: 乳油木果，
2: 对，树顶的黄金啦。
0: 哦，树顶的黄金。
2: 啊，这个时阵呢，咱来补充落去，咱的胶原蛋白，哦，加上咱的这个软骨素，再当把咱的骨头控加用，辛苦起来的骨头关节较袂退化。
0: 冇唔对。
2: 上合以上的成分啦，
0: 是，
2: 会当做一遍，彻底唔呐改善咱的一寡退化性关节炎，吼，咱的僵直性脊椎炎啊，从痛风引起的关节炎，拢会当做一遍来改善以外呢，会当予咱早时啊有精神，按时啊好滴滴。
0: 是，所以讲咱的乡亲爸爸妈妈吼，大概都用一寡这退化性的镜头。真正有影咧，迄吼爱病过年日啦，讲吼身骨软痛骨折啦，啊脚落摆啦，通常啦，拢啊都食一寡止痛止痟，也咪迄拢唔对啦吼。
2: 我唔对。
0: 啊，都用这個天然植物性啦，唔嘛讲那只当中啦，和那个卡罗那轻卡罗那用为主啊，退化性的镜头嘛，无得来分呐。
2: 啊，甚至啊，一寡病的系统都会当提升起来。
0: 哦，这足重要的，对不对？
2: 啊嘛，较未破病。
0: 对哦，对哦，对哦。身体哪来哪用哪健康。
2: 对。
0: 来讲，食愈老就对啦，吼，愈老倒啦。
2: 行啊，当翁仔无问题啊。
0: 好，好了啦吼，脚惊、手惊、身体隆动惊。感谢，谢谢，以上来咱健康开讲吼，咱就讲到这。好来听一首啊，较快乐的歌曲。怀春曲，我叫你后，许多爸爸妈妈好康要来啊、哦，爱注意听啊、哦，爱斟酌听啊、哦。

0: 好来，啊，即嘛轻松的歌曲过了啊、哦，
1: 嗯，
0: 好康的来啊、
1: 哦，来啊、哦，
0: 好康的来哦，
1: 是的，
0: 许多爸爸妈妈你会记得哦，
1: 哎，
0: 咱的服务电话哦，0800。
1: 拜拜0800-1133，
0: 空八空空，
1: 0800-1133。
0: 这算是咱的免付费的电话，啊，你个手机啊，可以行动电话，拢直接拨来通，哦，拢直接拨来通，0800-8811-33，空八空空，
1: 0800-1133。
0: 是多爸爸妈妈，安尼电话咧拨啦吼，我咧拨较慢淡薄啊吼，记会起来啦吼，诶，比如咧交代讲，阿婷你电话卖拨伤紧。你的电话不要紧哦，人诶，别人拢抄袂，有影咧吼。迄阵咧，好比吼，大拢足关心咱咧咧，你包括咱高雄哥嘛，介关心咧。
1: 是。
0: 迄、欸、吼、哦，电台节目都当监听咧。
1: 有
0: 任何问题，风吹草动的，对吧？一定要卡来啊。
1: 是。
0: 吼、哦，你唔知道？
1: 第一时间就来讲。
0: 真正有影咧，迄阵咧算咱的前锋，你敢知啊？哎、欸，干那袂输啊！吼，众星好台湾，安尼啦。
1: 先锋部队啦。
0: 伊拢嘛是安敢过咧安尼。
1: 对。
0: 真咧啦，真咧啦。哦，啊，所以讲真感谢啦。哦，啊，当然啦，一路面当中，当然啊，感谢也袂当用嘴讲啊，我来讲下。今日阮等下哦，来咧甲咱录无吼，传落去后，吼、哦，即较等下真正有影，啊，只有今日一摆的机会尔哦。后主要讲啦，要爱家己开钱买哦，
1: 要自己买呢。
0: 系啊，啊，今日要算我咱爸爸妈妈先取一下金子来就对啦。当然，这方面当中，今日咱有书张学礼来就对啦。来，那要甲咱过卡咯，甲咱过吼，咱下即个两个想的啦，就咱一支啊啦，就一支啊啦，无别支啊啦，吼、哦。来行的啦，老兵拢知影自己食到真好，足醉啦。好、哦，来，啊，今晚要进广告以前，电话再拨一摆，0800-8811-33，
1: 0800-8811-33。
0: 来，今晚来个进一段广告哦。来，真正，咱讲哦，脚行、手行、身体拢当行啦。
2: 对，
0: 咱今日若要讲顾身体，提咱这支产品啦吼，寻龙鱼啦，诶，龙骨脆浆。
2: 对，这支是完全用纯龙鱼、龙骨脆落去推的啦。咱一只鱼啊，鱼体才三条这个筋尔。
0: 嘿，
2: 啊，咱甲这个啊，每一百公斤才会当萃出无甲一公斤的这个寻龙鱼骨髓筋甲抽出来。
0: 是。
2: 啊，主要无对，就是讲人啊老啦吼。
0: 嘿。
2: 水就空啊。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2: 骨脆就是咱治疗百病的基础啦。
0: 对啊，又讲咱全身骨骨头啦，那有脑脆嘛，骨头骨脆嘛。
2: 对。
0: 啊，所以这个脆吼，真正是足重要的啦吼。
2: 非常重要啊。头先苹果讲的三脆啊，脑脆、脊髓啊，个骨脆。
0: 嘿，
2: 所以你今仔日唔管你是吼，咱脑脆吼失去啊，
0: 对，
2: 记忆变歹去，
0: 是，
2: 啊，包括讲失眠。头壳戆，
0: 嗯，
2: 啊，甚至思想啊混沌，
0: 嘿，
2: 哦，啊，咱头壳无清楚，啊，这个时阵爱补充着脑髓，啊，骨髓针对咱一寡啊，有这骨的神经传导，
0: 嘿，
2: 哦，行动不便，
0: 是，
2: 哦、啊，包括一寡啊，气色无好啦，啊，这个抵抗力无够啦，吼、哦，啊，身体较疲劳，体弱多病的现象，拢会当彻底来改善。
0: 嗯，
2: 啊，唔难呢哦，
0: 是，
2: 咱内底使用的骨一个骨络，骨络骨是用这骨啦，吼、
0: 哦，
2: 浓缩，又个浓缩。萃取不是一般药材去磨粉的啦，
0: 嘿嘿嘿，
2: 啊，所以讲伊这个膏的精华是一般药材粉的三倍以上。
0: 我先讲咱呐吼，用这个骨碌打啊，甲咱这吼寻龙鱼的龙骨脆，
2: 对，啊，龙骨脆安尼搭配落来，咱好朋友啊，常常讲啊，腰去闪掉啦，啊，那棍啊，常常哪里闹掉啦，
0: 嘿，哎，有诶吼，棍子有无？啊，龟暗棍啊有无吼？
2: 嗯，
0: 啊，咧酸痛甲咱乡村未啥会得啦。
2: 这都跟颈椎压迫有关，
0: 对不对？啊，你即卖个压迫就来是，比如讲包括一寡五十斤的形成啊。
2: 对。
0: 我讲最近咧群当中，当时要讲哦，迄严重到当时要有无？迄手无讲哦，压未起来。啊，即卖呐，脚只偏咧上，讲讲压未掉安尼啦。
2: 啊，包括哦，一寡长期性的肌腱炎，你的肉会发炎，规身躯无力，手未行，脚未行啦吼。
0: 嘿。
2: 都加上腕球肘、腕肌池，
0: 是、哦。
2: 都包括高尔夫球肘，
0: 嘿。
2: 但做一个足好的改善，
0: 是。
2: 哦，啊，尤其咱内底啊，佮加这个美国的凤梨酵素，
0: 哦，凤梨酵素，
2: 啊，加上这个猫腰子，
0: 嗯，
2: 这两个物件配合落去，对咱规身躯的酸痛啦，就止痛这种食袂离的。
0: 哦，对啊，像咱啊吼，足侪咱的时代，讲拢固定咧食迄消炎止痛。 啊，讲即卖啦吼，食有无拢冬令共啊三共尔，食个会惊就对啦。啊，所以讲注重食咱的鲟龙鱼的规律就对啦吼。讲即卖有无吼？宵夜咪拢无咧食啦。
2: 啊，当然要食就爱食最天然的，哪里了？
0: 是，
2: 咱都加上十倍浓缩黄金类去啦。
0: 是。
2: 对咱的骨质底就神经啦吼，常常咧疼痛。
0: 哇，够艰苦咧！
2: 啊，尤其啦，行袂远诶，脚袂行，吼，咱软骨要再生，伊来靠这边
0: 啊。迄足侪吼，咧坐讲吼，安尼脚疼头疼疼坏坏啦。
2: 是。
0: 啊，有坐伫遐，讲要起来，下午爬袂起来咧。系啊，你起来下午无吼，啊个坐起来看看路，无甲爬起来咧。
2: 对。
0: 吼吼，哎，你知？吼，迄阿伯啊，讲真正吼，要受来偌艰苦，你敢知
2: 啊？啊，所以讲啊，这个环境甲暴落去，对咱体力吼、甲精神的提升，拢会足大的帮忙啦。
0: 啊，所以讲啊，兄弟，啊，这个产品当中，安尼啦，我是希望讲大家是多爸爸妈妈
1: 吼，食会到，食会起，
0: 食会到，食去，食固定啦，
1: 对，
2: 食固定这是一定的啦，
0: 诶、欸，不一定的哦，不一定哦，你若是讲无较犹太哦，
1: 啊、
0: 爸爸妈妈都唔敢买哦，
1: 对啊，介绍啊，介绍啊，
2: 我到这边来无较犹太，那边都嘛都犹太，
0: 诶、咁样咧。
2: 诶、
0: 欸，啊，无我甲听阿妈，你改变咱犹太啦。
1: 听你讲阿爸。
0: 嘿哈，
2: 好啊，咱好朋友来注意听哦。
0: 嘿嘿，
2: 咱鲟龙鱼龙骨吹筋啦吼。
0: 嗯。
2: 一克啊，36斤。
0: 对。
2: 咱一克啊，1800克。我先讲好吼。
0: 嘿。
2: 咱直接，我就直接抬个底啊，好滴啊。
0: 哦，你讲你要抬就对啦。
2: 咱3克啊，关价5400克哦。
0: 嗯。
2: 今仔日抬个底3000克对。
0: 哦，三千块。
2: 啊，那呢？
0: 嗯。
2: 公司加上2克啊。
0: 公司加上2克啊。
2: 啊，那总共5克啊。
0: 安尼5克啊，
2: 原价9000块，
0: 9000块，
2: 今仔日只要开你3000块就好。
0: 哦，算讲你一个甲塞底就对啦，
2: 塞甲底啊，你袂当阁甲我抬落啊。
0: 啊，你真系叫我来抬价就对啦。
2: 诶、欸，我直接来甲抬落啊。
0: 诶、欸，叫我抬价，你家己抬就对啦吼。
2: 系啦系啦。
0: 诶、欸，人讲家己抬蛋白来呢，好、哦、对唔对吼？
2: 对。哦，
0: 啊，你即摆算讲5克，有影啊？你若讲以前吼，无即个计数啦吼。
2: 真正啊。
0: 诶、欸，真正诶，安、尼真正肯定做计数差太多。
1: 有啦，
2: 差太多咧。
0: 嘿、嗯、嘿，所以讲朋友真正有影啦吼，咱若有听到就对啦。你看咱做咱协力，家己该主动啊，对唔对吼？
2: 对。
0: 系啊，啊，所以讲我唔拿安尼尔，来我咧讲哦，协力。
2: 嗯。
0: 咱讲即个行路是上好的运动嘛。
2: 无唔对，
0: 啊，起码有咧讲，啊，我都唔是唔运动唔行路啊，啊，我的脚都安尼吼，循环歹啦，会麻啦，行行袂久啦，啊，行行袂远啦，啊，我是要安怎行啊，对唔对？哦、啊，所以讲哦，安尼来，起码你讲哦，3克啊嘛，这1克啊1800块，3克又得3000块，对唔对？
2: 对，
0: 啊，加加上2克啊，对唔对？
2: 总共5克啊啦吼，关键9000块啦吼。我抵着3000块，对起啊，落地啊，你卖阁搞我抬啊！
0: 嘿嘿嘿，我无你抬啦，我袂你抬啦，你好兵我再给你抬，
2: 哎，
0: 抬一点一关，对不对？3克啊，去上2克啊，安尼都不介好呢。
1: 感觉啦，是无啥够啦。
0: 三等两底，安尼咁好？
1: 不太好呢，数字无啥好听呢。
2: 5克啊，五福临门啊，你
0: 无啦？
1: 啊，六大顺是真够好。
0: 对，给上1克得
1: 好。对啊，小米，
2: 我听唔对哦，
0: 给上1克得好啊。
2: 哦。
0: 好不
2: 拖卡坐我已经那里黑油袋啊，
0: 无啦，啊你最主要就是啊，你就是啊，有时多爸爸妈妈大家，尤其我咧讲吼，咱讲有买有送有只个有雅嘛，对不对？
2: 好啦好啦好，
0: 安尼好吼，
1: 安尼好
2: 哈，
0: 诶、欸，我是无跟你
2: 啰嗦呀，
0: 我无跟你勉强哦吼。
2: 诶、欸，你特别拢安尼啊？
0: 我咪不给你睇价哦，吼！
2: 诶，你拢安尼？
0: 啊，咱就直接有无？即较实在的产品，甲送落去啊！你啊，你等于3克啊，你直接使得3000块嘛，对不对？
2: 对。
0: 我不给你睇价，恁公司送2克啊嘛，吼！
2: 对。
0: 你佮佮加嘛1克啊，你是6克啊哦。
2: 6克啊，关价10800块啊！
0: 对，吼、
2: 哦，加3000块得啊！
0: 加3000块啦，吼、
2: 哦！我真真有够期待。
0: 好啦，啊是多你听的有详细有清楚啊！吼、哦，来，要爱哦，赶紧哦，做数不介多，电话甲拨通广告到这。好来，阿那个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底。
1: 就等一下。
0: 来，今日老唔拿讲吼，针对咱本身要讲过生，拢去想的啦。
1: 是。
0: 啊，好，咱这本身来讲话吼，下骨会骨溜的啦。
1: 对。
0: 伊自我来，我讲，阮党诶吼，阮党诶今日个传的安尼啦。咱讲吼，这风台有无吼？今日惊到安尼。
1: 惊到啊！对惊。
0: 惊惊惊！
1: 真
0: 怕你们受惊了啦。
1: 真的。
0: 啊，所以就讲压压惊啦。你讲吼，即阵当中你老听到哦，我咧讲来哈，咱呐吼，只要伫咱的这个租所内这边有份有搞的资本的哦，佮穿一罐500公克的哦，咱这个吼用枪炮的哦，内这边呐有九种我国杂粮，比如讲有乌米啦、乌麻啦，啊有这个乌豆啊、乌枸杞、黑藜麦、 乌生水，哎、欸，我咧讲，咱讲见乌三分波，对唔对？咱这吼、哦、真正的，比如咱许多爸爸妈妈啦，甲咱那保护个兼顾幼稚就对。啊，今日咯，今日咯，你那有方面交代支付，我咧讲得一罐五百公克哦，要送予咱。上头即阵当中，比如讲有啊许多爸爸妈妈讲，偷生啊起来，对唔对？啊，来讲吼要上镜啦，哦，奥伦斯也有无吼，咱先啊带一下白，三卡三卡。哦，哎、啊，水吼免做了，差不多百五 CC 都会当啊，对不对？哦，啊，也是讲咱现在即马热来啊，对不对？较无胃口的啊，咱这样做代餐呐、啊。
1: 是。
0: 哦，这个透早是讲哦，这个吼每尾啊半波啊有吼，啊冲泡一杯啊，我咧讲真，真正营养满分的对啦。
1: 营养拢有够啊，
0: 我先啊接你来，还等我接你哦。啊，这个我咧讲哦。一罐五百公克哦，哦，啊，今日啦吼，爸爸妈妈咧讲，比上阮偏胖一个呀，哦，这后抓我讲哦，后抓吼，后抓公司是按算讲吼，诶，徛在节目当中，哦，啊来用买就对啦，这边拢听下送吼，迄真正，你看咩，对不对吼？啊，咱今日就讲比上阮爸爸妈妈大家有无吼？体验一个啦，简单讲啦。啊，所以因此我咧讲哦，即阵当中很高的作文哦，你看咩啊？人讲一句来讲啦，新主君嘛，啊，咱这样来讲一寡山高的啦，哦，爸爸妈妈当时咱本身来讲哦，这个吼，本身来讲哦，这糖分较悬的啦，对不对？有当时啊吼，那食食方面啊，拢爱注意糖分的问题。啊，咱这拢天然的哦，哦，拢都完全天然的哦，无任何的香精，嘛无放一寡糖分伫内底面。所以讲哦，这是足自然的。咱讲我国十年啊。我个十年上营养的啊，哦，啊，咱这老板咧，咱较无喙齿的啊，平常时营养较无够啊，较袂补的啊，这你也冲泡一杯啊，吼、哦，真正有影，这真正有影，我咧讲哦吼，啊，咱呐吼，即阵当中老听到，过程当中就对啦，你来咧，较冲泡一杯啊，咧吼，会当做代餐呐，哦，啊，过来你免惊血糖会飙悬啦，营养个有够，对唔对？啊，恁补血，吼、哦，迄落底较欠血，这有无？最好你啊，刚有甲泡一杯两杯啊，我咧讲，咱呐吼，迄、那个血。哦，水红素的有够，对不对？啊，你即阵当中的红够了，就我咧讲哦，这种完全纯天然的哈，无放任何香精的哦。要爱我咧讲哦吼，今日的产品当中啦吼，总共六克啊，咱的寻龙鱼的龟鹿哦吼，3000块，来，啊上起来哦，咱这有无吼？谷物的营养素，谷物的营养素，来要爱怎么补充？以上广告到这哦吼，来，许多爸爸妈妈。电话跟你个沟通，电话跟你个沟通。好啦，好、哦，啊，咱即阵当中啦，咱服务电话啦，吼、哦，0800881133，0800881133啦，吼、哦。啊，爸爸妈妈，你讲我最好，我靠那边迄有机店哦，迄有机店，我咧讲哦，后卖700几，后卖800几哦，一罐哦，吼、哦，啊，咱今日啦，吼、哦，你讲爸爸、大妈妈、大家人物吼，先安尼啦，吼、哦，甲恁补充一下营养的安尼。吼、哦，啊，甲恁顾一下腰子啊，啊，恁有无吼？甲恁补一下血咧，安尼，甲恁顾一下营养的，安尼就对啦。你看我甘心，我大心，对不对？吼、哦，啊，你若要爱哦，吼，你电话甲你甲卡，吼、哦，做数无介多，做数无介多哦，来，啊，电话甲拨通，0800881133，0800881133，来，即摆来安排听歌。来安排声音来，咱高雄歌店的吼，来，你好啊，田你好吼、啊。好来，那你坐，你坐，你下起来哈。OK， 好，感谢，谢谢，来，请到爸爸妈妈，0800881133，0800881133哦。今日听得到，拢总小何林，何林上得到，来你好啊，田你好
3: 哦。哦，你好。
0: 哎、欸，那个李老师啊，好，我先来坐哦哈。
3: 等下啦。
0: 我在，我在哈。
3: 好，
0: 感谢，谢谢，好。来，你好，田，你好哦，哈。

0: 好嘞，好，这咱高雄去点的嘛，我也可以点的嘛，生旺来啦哈。好啦，啊，咱许多爸爸妈妈有影，最多给价格好无歹。好啊，尤其啦，今日然后阿婷讲哦，咱今日穿这盘手嘞，这盘手嘞哈，这连工是节目上当中啦吼，咱会安怎会来哈，会来开卖就对啦。但我讲今日就对啦。我当然讲，要是我咱是做爸爸妈妈，大家有无哈？试一下减价的啊咧。
1: 对，业绩唔免开钱。
0: 试一下减价一个啊咧。哦，这个主要来讲，我哪里讲，我要平衡一个啊咧啦。好，啊，最后要跟咱爸爸妈妈有吼补充营养的，对，要跟咱补充营养的，对吧？卡路骨都爱顾一住啊，对不对？身体健康，一住啊，保健更重要嘛。来讲有小心，有保庇，有食药，有惊喜，但是就咁当中啊，来讲药食同源嘛。药食同源啊，这祖国几千年来，对不？嘿，咱啊吼，古早时代中医师就敢讲啊，古早时代中医师，你知影什么人无啊？哎呀，有啊，古早时代冇中医师呢，啊，听你亲自讲讲的，以前古早时代有中医师，
1: 那无？
0: 有啦，
1: 哎呀，
0: 你知影啥无？
1: 李时珍不是？
0: 花德啦，
1: 那花德是中医师，
0: 哎，古早时代中医师啊，
1: 对
0: 啊，嘛不你讲今晚啊做中医的，我你去问过拜什么人？
1: 哦，拜华佗，
0: 拜华德啊，
1: 哦，对，
0: 哎，华德无？哎，
1: 掌门人呐，
0: 哎，古早时代无？哎，中医师就敢讲啊，五国十年啊，五功五剑五三分布，对不对？啊吼，尤其啊，你讲国药剂，啊要干哪，补血，对不对？这都安怎治病的呀？啊，我咧讲你连讲我咧讲哦，哎，迄外口咧卖药剂店哦，迄吼无七无八百嘛，七百几哦。
1: 哎耶！
0: 啊，不讲钱啦，讲钱无通错位。
1: 哎，这个有够头壳咧，够脏血。
0: 够多咧啦，我咧讲，啊，这主要是讲干补充营养的吼，啊，你要家己注意听来，电话拄啊吼，非常的多，迄一条怪时间短短啊，几分钟啊，你啊，你看卖电话有无吼？十外外通啦。哦啊，朋友是大爸爸妈妈，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来恁注意听那个进攻格哦哈。就有影就是我，你给我听到啦，这真正啦，这拢是你顾身体兼顾家伙啊啦。
2: 唯一一支啦，十脆不脆啦，
0: 不对，
2: 寻龙鱼骨髓精啦吼，会当帮咱骨骨轮啦吼，内骨强啦吼，会当让咱软骨再生啦吼。
0: 哎，不对，跟住咱是大讲哦，哦，真正嘞，最后要做事要苦吼，足艰苦，啊，起来咧，要起来会有来足吃啦嘞，对不对？
2: 不对，
0: 啊，家己落去乖乖啦，那恁俩较也较袂起来。哎，讲真那个脚会当那软球那骨溜嘞。
2: 咱好朋友啊，甚至怀疑讲内底是内骨醇哦。
0: 无啦，咱保证啦，无可能坑遐物件啦。
2: 会当开放检验，
0: 因为我讲咱这真材实料。
2: 无对，
0: 啊，内底成分有无吼？你看用迄寻龙鱼龙骨脆，啊，佮加上我的骨肉的成分，所以讲我木管咧只损耗各样个明显呐。
2: 不对，
0: 实际上啦，咱咧只当中啊，迄，那个胶原蛋白哦，和咱肋骨、肋骨旁，啊，你多年以来当中一个即个方式听下政府无吼，伊即个效果啦，甲咱串肋筋、串肋骨当中，木管伊就轻松啊。
2: 木管讲比食药啊较好用啦。
0: 是啊，
2: 啊甚至都无负担嘞。
0: 嘿，
2: 哦，一寡迄个退化性的肩胛头啦，哦，腰椎骨啦，是讲咱的脚头骨啦，遐病痛拢会当做一个改善。
0: 是大讲吼，暗时咧困吼，听讲无在了通困。
2: 哦，是，
0: 对不？啊，所以看咧我艰苦，我食咧。你好。
3: 食啊，真正吼，较袂啊疼。
0: 好，咱的林大哥吼。
3: 哎，我头一届买啊，今麦过来吼，过来紧张
0: 咧。进前赶紧叫一组去啊。
3: 哎，
0: 啊，你本来是原本是安怎？
3: 啊，久袂落啊。
0: 久袂落去吼。
3: 久袂起来，特别叫啊。
0: 特别叫。今麦袂啊。
3: 哎呀，
0: 这帮足流利啊，对不对？足
3: 流利啊，
0: 系。好啊，真啊，恭喜你啦！
3: 哎哎，
0: 啊，今日个加番路交大主门，
3: 哎，其他定做
0: 啊。啊，咱这种完全无需要成分的哦。
3: 哎，我知啊，哦，我一天吃两粒嘛。
0: 哦，你若个保养的话吼，一天吃两粒就好啊，哈。哎呀，啊，你看，家你这方本来固未落去，固未落去足吃那嘞呢？
3: 对。
0: 哎，但是啊，哪讲哦，钱那个拖开要扣无固未落去呢？哦，对不对？系啊，啊，食了即马要苦要苦要，啊，拢无问题啊。
3: 无问题啊，拢好呀。
0: 好啊，吼。
3: 系啊，即马食保养完
0: 咧。啊，叫一组就食了样嘢好，啊，即马食保养吼。
3: 系。
0: 啊，较正常。啊，即马最近叫两组。
3: 哎，叫两组。
0: 哦，真正有影吼，赞。啊，咱你上个保养，你能食较生效呀？就刚食两只就可以啊，哈。
3: 好。
0: 好，啊，你感谢你叫我嚟哦，即下你，你分两件过吼。好好，感谢，谢谢。好嘞，以上广告哈。真的啦，哦，你看嘛，一个咱这林大哥吃的香年啊，好许多爸爸妈妈产品的讲话啦。啊，唔那安尼尔，今犹太小伙男女主啊，最主要我咧讲，你去甲恁顾身体兼顾家伙。啊吼，你今有烦恼搞的做文咯吼，咱啊，佮送一罐500公斤的哦。咱这有无吼？ 咱这个生活针对了吼，咱啦吼，会当敢保护，吼，爱当啦吼，敢过有志来。你好啊，婷你好哦，哈。
4: 你好。
0: 啊、来，迄、那个黄大姐呀，你好嘿，来来。
4: 形容语多。
0: 好，来，我你写起来哈。
4: 啊，几个？
0: 哦，差不多我话两三工四工啦，你好不？我今天嘛吼。
4: 这边你知
0: 无？哦，这边我知呀，我知呀哈。
4: 资料吼。
0: 你等下来算来，这算对只资料了哦。真的，来，我是做爸爸妈妈，啊，我咧讲，你敢有看到到注文吼？咱今日就对了吼。就安尼啦，真正啦，会当讲吼，大大的祝福，大大的犹太啊啦，啊，但是一拜年哦、喔，我讲哦，咱今日就穿这个盘手咧吼，后抓就对啦，你也听节目上阿婷咧讲，嘿，迄个家己开钱买啦，啊，今日算我们爸爸妈妈大家去一下见证的这啦，哦，啊，这个针对本身就对啦，吼，你看。那讲哦，咱个腰子啊，本身那讲哦，咱些靠糖分的对不对？平常时确实营养较无够，啊，咱即记得对啦吼，我咧讲用冲泡的哦，咱今日特别送这500公克的哦，这来这边五谷杂粮，咱这谷物的营养素吼，啊，伊来这边葡萄啊，啊，有咧黑藜麦，哦，啊，个咧黄酸水啦，你看这两个补血呢。对不对？哦，啊，唔啦，安尼尔，爸爸妈妈，你客队当中那个冲泡就对啦吼，三克，差不多三克啦，这样做代餐啦。哦，我讲你啊，这时要上镜，要两镜进前有无？咱在那吼，甲冲泡一杯啊，一碗呢。那里面个乌骨鸡啊，哦，还有黑荞麦啊，哦，啊个为了什么？乌青椒啊，乌麻啊，黑芝麻，哦，这吼真正，这吼唔啦讲吼，甲咱话，甲咱吼补血足啊，人讲心主骨啊，这个药剂，对不对？乌哦，就是安嘛，咱过油脂嘛，心属水嘛，啊，所以输的是做爸爸妈妈。你若要啊，即阵当中我咧讲哦，只有即抓你啊哦，哦，哎，服务电话0800。
5: 拜拜1133。
0: 0800。
5: 拜拜1133。
6: 哦，我顶摆甲你买一组吼，啊，食了吼，比如讲足茶足多啊。
0: 好，咱只讲着三面无算广告。
6: 你买一组吼，
0: 嘿嘿嘿，
6: 啊，食了就茶足多啊，我要去山头要烧香啊吼。
0: 好。
6: 他在拢背部上来，肯定生猛听，
0: 生猛听，
6: 对，肯定拢靠后背啊。
0: 哦，去管道机无问题啊。
6: 靠后背，靠后背，去做好行。
0: 真正有影吼。
6: 哎、
0: 欸，嘿，咱这个产品得正、
6: 啊。我你今嘛要跟你买两多，如果是讲你唔在，我拿我估计。
0: 是啊，啊，看起怎样结起来对啦。
6: 诶，看我诶啦！
0: 好好好，
6: 哦，我继续做，我做看我，啊，你是做怀疑诶。
0: 嗯，
6: 啊，有你可能生病咯，啊，我食了人安尼做。心情
0: 较
6: 好
0: 诶，当然啦，你若较会行，心情好啊。
6: 哎呀，阿妈行去公园啊，阿行外古拢拢较未艰苦。
0: 安尼吼，阿即个要讲叫两组就对啦。
6: 叫两组啦，我想讲你阿伯唔在，要我等等外古。
0: 好，对啊，收息顺个叫啦。好，
6: 两组。
0: 好，好，再安排哈。好了，阿即个叫两组，我咧讲我讲款咯，吼，咱即吼咱传诶哦。吼、哦，要甲咱过营养、甲补血、甲过腰子的哦，吼、哦，这会当讲是安怎吼，拢是天然的，绝对无放任何的芳精。吼、哦，咱咧一罐500公斤，我讲你叫两组，你叫一组，咱送一罐啦，送一桶就对啦。吼、哦，啊，你若是叫两组，我送两罐啦，赶快送啦，赶快甲送落去啊！你好，来，啊，你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来，哇、哦，这电话非常的多。阿婷，我卖想搞话，我来到这电话哈。来哦，来电，来电。
7: 你知道我不该爱。
0: 喂，你好，阿婷，你好。来，喂，喂，你心机哪里？你等下，哎，你那上山麻烦，哪里有关键的啊？

阿拉是多爸爸妈妈吼，阿拉咧爱金卡电话家己个拨号通，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

0: 级，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

0: 叫做分行，后来又在楚京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分行。时常有听人在说白鹿洞堡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分行也有家己的三宝。
1: 位伫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搁一林的东兴宜，好亲像马鞍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乡亲是大好朋友。啊，咱今麦咧吼继续哦。咱今麦所收听的时间正是10:00到11:00到12:00。哦，咱第二点兼顾逍遥世界。阿婷，阿兰啊，包括伫电话，比如咱迟迟甲咱接电话。咱咧即线免费嘅电话0800。
1: 0800-11-33。
0: 记好，这牙手机啊，可以行动电话直接拢拨来通。0800-88-11-33。0800-88-11。

0: 来，谢谢哦。啊，咱这电话哈、哦，电话非常的热线的啦。啊，我吼拢足惊咧，是托爸爸妈妈电话卡入来吼。那但唔是讲哦，电话中卡未通，啊，那无讲有当时啊吼，甲恁老狗无接到安尼啦。吼、哦，所以讲吼、哦，即卖啦讲吼，有听到阿婷咧讲，啊，那讲我要卡电话，即阵当中间甲卡入来安尼啦。哦，尤其啦，咱啊最近讲到这个风台有无？迄、那个什么八位有无？敢听个名有无吼？一听个名都有那会错呢，有那会错啊？对不对吼？
1: 是。
0: 好个仔，嘿，阿个啦讲话，咱讲吼，众神好台湾呐、啊。
1: 是好家在。
0: 真的啊，做者咱朋友讲吼，咱台湾真正有影，爱好个珍惜。来，你好，我婷，你好哦。来，咱迄个叶大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啦吼。你知影今日微信你知影吼？
2: 啊，知。
0: 各骨路你知影吼？
2: 巡龙鱼啊。
0: 啊对，安尼无唔对 ，OK， 好，好，好，好谢谢哦，嗨。诶，我是安怎加安尼问你，敢知影？因为啦吼，咱咧有几下电台咧连线啦，啊，即马就讲有咧电台有无？有咧电台啦，就讲伊个本身啦连线有问题啦。啊，即马吼，但唔知敢放到一地震前咧有当时啊吼。嘿，电脑拢敢错录录起来，拢有一挂幽闭断
1: 呀啦。
0: 哎，我电脑卡电话跟我讲一下呀。
1: 哎呀，
0: 对不对？啊，后伊就讲吼，安尼吼拢也无讲无打咧啦。奇怪，啊，比如卡来有无吼？啊，咧问问题咧，叫做三 P， 我是总啊，那咱今日讲的有无？咱犹太人无讲咧，到未到未。

0: 倒未起来，倒未起来，你知影无？好，我搞到我精神错乱，你知影无？错乱，然后我这头毛一直摇摇摇摇摇，然后叫头毛有无？我唱上来，那精神错乱的有无？哈，有啊，这个原来是讲电台，我即马拄啊，我咧服务人员敲电话去电台啊。哎，电台都无接电话啦，拢唔接电话啦，
1: 是，
0: 真正拢无来电啊，伊真正，伊
1: 加
0: 电，
1: 伊
0: 加电去呀，
1: 加
0: 电加电，啊，咱也是来电来电，
1: 嗯，对，
0: 哦，啊，是到爸爸妈妈恁的问题，电话拢卡到等啊，哦，啊，所以吼，我就讲哦，足惊爸爸妈妈惊我好康的吼，啊，惊无关掉，还是讲哦，无听到吼，哇，真正有
1: 影，
0: 吼，迄真正，
1: 唔那
0: 可惜你啊，迄真正我咧讲事实的啦，嘿吼。今日就讲公司有无吼？就我咧讲啊，迄、那个洪太讲，这两三事惊就无代志，无惊无惊，哈！啊，阮党诶有无？甲你得惊，啊，咱吼，阮党来传，特别传呢。约阿婷安尼吼，咱呐吼，安尼啦，吼，等下传一个有无吼？爸爸妈妈大概有无吼？迄应用有无？
1: 诶，拢过会变。
0: 诶，有足多啊！
1: 是。
0: 啊，针对来讲，有一寡啦，讲吼，较有一寡即个三高诶啊。尤其是讲到一寡吞吞吞药的
1: 啊，啊个会所吼无喙齿，搁有法度食啊。
0: 营养无够啦，
1: 对啊，
0: 营养无够的啦，吼、哦。诶、欸，我咧讲，咱这有吼用冲泡这有无？吼、哦，我咧讲金乌三分宝，
1: 是
0: 金乌三分宝。诶、欸，你看卖啊，乌吼，咱讲啊，血对不对？补
1: 血，
0: 补血。
1: 嗯。
0: 啊，骨络咧。
1: 诶、欸，骨络嘛，预防疏松。
0: 我咧讲嘛。新主骨啦，
1: 是，
0: 这点爱知影啦。
1: 对，
0: 新主骨啦，啊，咱这乌的骨腰子呀，
1: 哎，腰子来顾起来，
0: 啊，对不对？
1: 对，
0: 啊，你腰子啦顾好啊，你自然你骨脆骨络啊，
1: 会好啊。啊，
0: 搭配咱今日这产品当中那个价当中有无吼？
1: 是，
0: 许多爸爸妈妈尤其我讲啊，现在有足侪有专属加速的这，加速的，我咧讲哦。哦，你看嘛，我当挂大心，你看嘛。
1: 嘿，这谷物诶，接受了拢来当食。
0: 啊，你想个吼，想个有无专门性诶舒克客人安尼有无吼？想好好就对啦。对我讲足侪人讲，一再试下讲啊，要念经啊，要念经啊，要上经啊，对不对？要念佛啊，一再试下其实当中有无？咱先甲传一碗安尼，传一碗一杯安尼有无吼？啊，得安尼吼，三克对无？哎，那轮时来滚水，卖伤烧。即八十度的滚水就会使啊，八十度，吼、哦，无你破啊易火性啊。而且我讲人这本身来讲拢无放一寡些芳精芳料的啊，
1: 哎，
0: 拢无。而且恁放心哦，
1: 哎，无放糖呢，
0: 拢无完全放糖，零糖分就对啦。所以讲吼、哦，即啰上赞的啊，天然的上赞的啊，对不？哎呀、啊，我讲啊，人个古早时代中医师无，知影嘛吼？我就讲啊，古早时代中医师就像啊。
1: 华佗
0: 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是古早时代中医师呢。你茫讲啊，那是讲今麦无同诶，今麦中医师爱靠呢，爱靠白呢。哎，伊当个有无吼？当个华佗有无？你讲啊，无简单呢。当个华佗有无吼？第一类哦，第一类哦，哦，会用讲安怎？开刀诶，要开刀诶，就伊尔。诶，你怎讲开刀就是迄美国嘛，西方国家有无吼？因为就西医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诶，
0: 咱中医要开刀诶有无吼？讲的开刀，第一个讲的开刀的是什么人？华佗。
1: 哎呀，无人敢开干那医呢。
0: 嗯，那这个都无多啊，做错就莫开啊，做
1: 惊啊，
0: 惊死人！你讲啦，你搞破案闹，
1: 哎，
0: 做的伊就是有头风啦，
1: 那
0: 头风来夹起来疼，你知影无？伊可能那时我咧想讲，奇怪啊，做错带有头风哦，了，我想无呢，我想归案呢。原来一阵的月来做不好，
1: 哎，阿姨做回来，你不是查某，还要做回来，对，
0: 这就讲，讲笑，哎，阿姨阵你做回来拢爱，对不？没让洗头，
1: 啊，对，啊，不，你是查某，
0: 哦，查某靠，哦，查某靠做回来啦，好的代志，查某嘛做回来，
1: 啊，
0: 黑波啦做回来，查某拢对做回来，对不？因为补食袂完啊，好诶，补诶，硬硬诶，对不对？按到食嘛，
1: 你拢知诶。
0: 啊，算咪查某做回来，硬来都咧做回来啊，
1: 对不
0: 对？那伊阵安尼做回来当中，阮大家有无？
1: 啊，恁大家哦，
0: 阮大官啊，
1: 恁大官，
0: 阮大家啦，阮大家啦，咩呀？阮呢度啦，阮什么人？爱算阮什么人？
1: 恁爸爸妈妈啦。
0: 无啦，恁母啊，我叫啥啦？
1: 顶五啦。
0: 哦，阮顶五啦。
1: 对啦。
0: 有。有啦，即卖煞大家，我个精神错乱去啊，你啦。精神错了，最后就爱播啦，爱过啦。
1: 爱播啦。
0: 吼，我咧顶五个吼，诶，就安尼吼，我顶五个住伫个庄坎，吼，诶，真正有心诶，点知？迄鸡也有无吼？入去几日食？啊，你开台北有爱吃？啊，叫阮独孤，阮独孤住伫台北啊。 到底阮隔壁怎啊呢啊？到底台北呢吼？阿公哦，迄鸡
1: 啊，哇，唔是台北哦，
0: 一只一只鸡啊，有无？
1: 十二只，
0: 十二只哟，
1: 十二只。
0: 阿阮大姑啊，个饲有无？哎，
1: 哎，电脑啦，
0: 电脑有无？吼，系啊，阿甲阮姑啊，因某讲啦，对不对？吼，系啊，安尼讲吼，迄几工几工有甲处理一只，几工甲处理一只安尼啦。吼，你干嘛啊？所以讲有影无啦？你即马是咧讲啥讲啦？我讲哦，但系有无吼？那本身呐、啊，那讲我存咧讲五谷杂粮有无？对吧？系啊，你即个平常时来讲是甲补充非常的好。
1: 对啊，五脏六腑拢有搞掉嘛，头毛嘛卡哦。
0: 啊，我咧讲啊，最主要就讲个乱咧吼。爸爸妈妈今天啦、啊，今晚有阵时也讲乱啦。
1: 嘿啦，
0: 而且热当中
1: 的时啊，
0: 较无胃口。
1: 对啦，安那连啉水呢，安尼啉水无够。
0: 哎呦，凉水啉甲饱。啊，这有无吼？你着安尼甲冲泡就。
1: 对，够简单。
0: 三卡多，三卡多。
1: 方便。
0: 哦，这生意无加开钱，你免欠，好不好？开始欠嘛不要紧。哦，啊，泡完那个可可啊，那个无，可可啊，哥哥啊，那个无，我咧讲当做代餐嘛，当做代餐嘛，对不对？
1: 绝对袂大可
0: 啦。啊，这有无吼？这我咧讲哦。后抓你爱家己，譬如你啊练功夫哦，这是基本等个讲，先我咱平胖哦，先我咱平胖哦，哦，先我咱安尼个气也减正嘞哦，对不对？那讲袂歹赞，对不对？吼，有啊，后抓家己开钱呗。哎，后抓我系广告啦，后抓我系广告，安尼怎意思吼？啊，今日哦，这吼，爸爸妈妈来，家己家参考啦，电话号通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啊，今日来个安排要听歌，好，阿哥那个听好来。哎，做数吼，哇，无介多。啊，咱即马电话有无吼？电话可能交代主咧，有啦，叫两组诶，讲看即阵叫起来。嘿啊，你看电话俾你吧，来，你我停一下哦吼。哎，来来，你等下来来，你送我干么子了吼？好了，电话给你卡，台湾都无啊哈。啊，今日传咧盘手咧有够赞诶，真诶。哦，这专属拢会使，传咧这个盘手咧哦，传咧这个盘手咧哦，专属拢会当食哦。

0: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1: 嗨嗨嗨嗨，
0: 来听我听。

0: 海海啊，人生啦，人生海海啊啦。哦，啊，看你几时啦，有一挂遮人有吼，迄知己啊，啊爱珍惜，爱珍惜。哦，啊，所以讲哦，咱定讲一句话啦，吼，诶，珍惜咱现处时该有诶，咱来好好甲伊把握好安尼，对不对？尤其我讲啊，友好拢袂当等，友好啦，孝顺不能等啦。啊，所以讲哦，我讲哦，有足侪咱拄啊嘛，因为呢吼，有咱咧一日有大哥定个卡到转来啊，一昆头伊搞叫几组咧，呾搞我叫五组啦。伊讲伊最主要有吼，即产品伊有咧食，伊煮啊，包括吼伊拢讲有哦，因老爸老母咧食安尼，系啊，有大哥啊，吼、哦、啊，伊就讲啊，伊讲吼阿婷，你搞我传五组起来安尼。哦，即主要讲哦，有听到咱今日来传的对啦吼，即咁补充营养，讲全素拢会当食得对啦吼。唔啦，讲话咁高油脂，咁补骨，咁补血一族啊，过来啊，本身来讲啊，营养较有够，佮会生肉啊，伊即全素拢会当食，啊，佮拢无放一寡任何的烹整烹料的啊，对无？伊讲哦，
1: 含糖都无糖，
0: 伊就讲要关好因爸爸妈妈啉就对啦。
1: 哎呀，那友好啊、哦，
0: 所以友好袂当
1: 等，
0: 啊，友好袂当等，啊，所以许多爸爸你怎啊听到当中就对，你家己本身有无？把那个顾好，咱身体来顾好当中有无？迄是咱囡仔是上大财产呐。
1: 真的，
0: 咁是安尼，
1: 姑娘的对
0: 咩？等下动工去啊，
1: 连
0: 讲当中有无？等下讲有当时吼，迄一生我哩数六啊，啊，囡仔是要留迄时间呐、啊。工作咧无用，对不对？所以讲，吼，咱身体唔来爱家己顾。好，啊，即阵当中来，我咧讲哦，电话非常的多。啊，爸爸妈妈，今日你拄啊注意听，现场电话记号0800
1: 881133，
0: 0800
1: 881133。
0: 来，今日钓钓哦，外钓买钓哦，我拢送互人，拢又台互人。来，你好，我婷，你好哦，哈。
2: 哎，阿婷，
0: 陈静妈妈，你好嘿。
2: 哎，你好。
0: 哎，你讲，
2: 嘿。我
0: 要跟你。好，你知影咱今日未声，你知影啦，哈。
2: 唔
0: 飞
2: 啦！
0: 哦，有好就对啦。
2: 有本
0: 来
2: 要
0: 甲
2: 你约二三，
0: 我唔
2: 要
0: 约。哦，不要紧，刚刚来约。啊，你即马我问一下吼。
2: 诶。
0: 即讲即支，咱加即支来讲吼，针对咱咧本身哦，个骨头的嘛吼。
2: 嗯。
0: 迄个关节食得有效药。
2: 诶，这我食好啦。
0: 食得有效哦。
2: 我还佮两包的啦。
0: 还佮两包哦。
2: 有，所以。
0: 来，你即马我正在讲过了，我来，我正在讲过了，好来。
2: 嘿，我就要要个两包，我食得有效，啊就想。
0: 啊，你本来安怎？本来卡路啊？你本来是食？你是安怎？
2: 就
0: 爱退化，较袂惊。哦，较袂惊，退化一样
2: 哦。啊，筋络较无，我就爱丢筋嘞。
0: 因为丢筋咯。
2: 对
0: 啊，啊你若讲我本身来讲人退化，有阵时较袂惊有无吼？
2: 嘿。
0: 那真诶，咱做无方便诶啊。
2: 嘿啊，啊你会有吼？
0: 嗯。
2: 侬靠有诶毛毛病病啦，我第一只感觉有效未？
0: 有效啦吼。
2: 嘿啊，我搁有阵时都无用，我就搁无食嘞。
0: 啊你哦，啊你着爱平常时有无？会记得啦，爱家己顾啦，顾好啦。
2: 对啊
0: 对啊。啊你若讲哦，骨头若好，靠到若好，你感觉有效物件对唔对吼？
2: 嗯。
0: 你着爱你吼，那家只安那保养嘛好啊。
2: 对啊，是你咧买靠，我咧甲你买啦。
0: 感谢啦。
2: 太卡济啦，啊无就
0: 靠。感谢谢谢啦，啊我嘛拢争取用小人啊。
2: 嘿啊，啊那个你唔好，我较早拢叫教授陪你
0: 做。对啊，感谢啊。啊今晚嘛，体力啦，精神啦嘛，对可能嘛靠到对唔对？
2: 嘿啊，咱
0: 食
2: 人吼，
0: 人较无
2: 好。
0: 真的，爱在顾安尼对不对哈？
2: 对啦。
0: 好，啊你今日是迄个一份啦吼。
2: 对啊，感谢你啦。
0: 好，啊我先个啊吼，另外半酒咧就客等于冲泡这样吼，够用吼。那你，
2: 那只只康伯伯囡
0: 啦。康伯就是我讲你啊，较康伯有无得，等家己啊冲泡一下，你好无哈？
2: 好啦。
0: 好，啊你个先个来哈。
2: 好，
0: 感谢，谢谢，
2: 好，
0: 好，
2: 平安，
0: 感谢，谢谢，好啦，
2: 拜，
0: 好啦，这个话讲就到这。我阿是个爸爸妈妈，我都讲真正话啊，产品都会讲话啦，我都讲熟悉的啦。哦，啊，你来家己看，啊，尤其我咧讲啊，今日啦吼，咱啦吼，你生活咱咧就讲要咱顾身体，最主要啦，咱啦要咱补充的啦，一个营养要甲恁顾好啦，我要甲恁顾身体顾好，营养甲恁补充有够。平常时啦，讲较无营养的，爱卡路啦，伊就话，就是阿咧肉，对不对？啊，人较会贫啦，欠血者，哦，啊，恁专属的哦。专属拢总会当，拄啊咱一罐倒倒清，足侪定咧卡来，吼、哦，我讲这真正，拢专属，保证专属吼。要冲泡即支哦，吼、哦，冲泡即支是专属哦。那咱今日啦吼，要睇好咱的产品，咱卖即个产品就是安怎，伊句话唔敢咧讲专属哦，吼、哦，迄群龙鱼啦，哦，啊，我咧讲啦是讲哦，送互你的专属安尼。啊，你听我详细哦，好、哦、来，啊，你现场电话记号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这注意听啦，咱来个进一段广告啦，哈。 好来啊，今日甲咱时代爸爸妈妈报告是咱这支什么产品啦、
3: 啊？咱今日要介绍这支哦，就是咱孙良二两骨髓精啦。啊，咱食脆就爱补脆啦，
0: 是。
3: 所以咱会当补充着咱脑骨髓，
0: 是。
3: 我脑骨髓过会着咱的记忆袂衰退，精神会变好，
0: 对。
3: 哦，袂来头晕目暗，哦，失眠困袂
0: 起，嘿。
3: 啊，那安尼哦，咱也够有抵抗力嘛，爱顾着。啊，所以咱补着咱的两骨髓，会当提升咱的免疫系统，
0: 是。
3: 气血补足。咱主人都较袂破病
0: 啦，有影啦吼。
3: 咱若身体要用劲，安尼阁无够，
0: 阁无够。
3: 咱讲树老吼，筋先烂，人老卡先败。
0: 哦，这是卡路的问题吼、哦。
3: 对，啊，等会修卡都要用嘛。
0: 哦，是。
3: 哦，所以咱有骨碌提升啦。
0: 哦，加骨碌提升的成分伫内底。
3: 对，啊，用的是纯高啊，七七四啊，高钢啊，纯血慢慢练，练足高了，足成熟，提炼足高精吼，伊浓缩的效果是一般三倍以上。敢那安尼效果，咱才看会到啦。
0: 是。
3: 针对一挂退化性关节炎啦吼，脚步吼压袂悬的，较弯袂落的。背楼梯较食力迄种诶，
0: 吼、哦，所以讲我足就是我是大爸爸妈妈即卖误会啊吼，讲我咧脚头无在哪咧退化就对啦吼，
3: 对，
0: 吼、哦、啊尤其即卖啦，讲我咧困醒诶足侪吼，讲我真正爬未起床咧吼，
3: 因为吼循环变歹，
0: 是
3: 循环啦是变歹哦，筋络啦吼酸痛过来啊，
0: 哈，
3: 顺向力量骨髓筋内底啦吼，
0: 嘿，
3: 我这个上安全的止疼剂 MSN，
0: 吼、哦，
3: 加上八米的尿尿垫，
0: 是，
3: 一旦好，咱的筋络放好轻松。
0: 所以讲吼，有足侪一寡时多爸爸妈妈来讲吼，迄、那个吼身材举起来，哇，迄小也咪只条酷酷只啦吼，哎、哦、呀，食、啊、过头，食过量真正咧，迄、那、吼、個，但是拢吼相关癌药剂啦，
3: 无唔对。
0: 啊，虽然咧寻容易的规律啦吼，即一旦讲个足天然的物件啦吼。
3: 是。
0: 好来，啊，咱黄大哥讲咱的产品，绝对结合要跟做进行来。你好，哎、欸，黄大哥。
4: 对。
0: 啊，你讲你本来咧。爬楼梯拢较无法度较食得就对啦。
4: 系啊。
0: 啊，即卖咧食，我可以用食只鸡啊。
4: 啊，即卖食了食了
0: 蛮食了。啊，即卖食得真好。爬楼梯脚头靠得啦无？靠得啦啦吼。系啊，你真赞呐。
4: 感觉稍微感觉咧，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感觉脚头我感觉会
0: 痛一点啦。脚头我也对啦，还算退化咧。
4: 系啊，
0: 即系话。你那时候，你感觉会听，就爱注意啊呢。阿小又蛮酷酷只呢。
4: 系啊，我无
0: 听食食。吓，无食食，阿你讲会听，当中有无吼？那个改善点咧，听顺就是咧退化，阿有阵时啊啦，无特别久啦，有阵时话恁讲就较废气啊，对不对？
4: 系啊。
0: 阿即马只顺点话，连爬楼梯都足溜哩啊，拢无问题啊吼。哦，真正有影，赞，恭喜你啦吼。好，阿那感谢你，阿我咧写起来哈。
4: 哦、
0: 好，绝对无问题。好，感谢，谢。好嘞，以上这段算广告哈。这产品就是安尼讲会讲话啦。
1: 对。
0: 哦，尤其咱咧讲东西哦，咱爬楼梯哦，足侪拢是安尼。迄是多爸爸妈妈，我话你讲，咱就讲哦，那是讲哦，伫个无，伫个啦，学堂啊，迄位拢伫个楼顶买溜啊。迄哦，即马讲哦，吼，那要先拜拜吼。这么弄好，背面现在缺力
1: 啊！
0: 那背那错啊，那呢就对了。你看我可怜。你好哦。我啊，咱那张太无接到，歹势哈。啊，咱电话紧个卡来。你好。
1: 喂，你好。欸、喂，你好。
5: 哎、欸、呀，
1: 喂，张大哥。
5: 喂。
1: 喂，安尼有听无？
5: 有啦。
1: 嘿。
5: 你食迄条都骨骨头了。
1: 嘿，对。
0: 平均平均拢可以，平均平均拢可以，来你等下算，来你算来算，讲一下好来，安尼吼较清楚，好不好？来你好，我停你好哦。
5: 哎，我是高人。
0: 咱那个张太太哦，好，我来写起来哈，
5: 好，
0: 感谢谢来，啊，你是到爸爸妈妈恁电话家己卡啦，好，电话家己卡，啊，我咧讲你今有客气就对啦吼。阿婷最主要是要怎呢？就讲哦，希望咱爸爸妈妈大家拢安尼吼，身体人用劲啊，一寡营养爱补充日常啦，咱讲饮食动员啦。啊，所以我咧讲哦，今足对吼，尤其来讲哦，针对咱今日吼，这你今日无去到林港，你也听阿婷咧报告，咱传的哦，这伴手咧哦，这要阮爸爸妈妈大家算吼，试一下减脂咧啦，平胖诶啦。你讲针对产品当中有无吼？就从我拄仔讲咧，黄大哥啊，对不对？一爬楼梯啦。爬楼梯，今嘛话轻巧的，你唔知啊？吼，我足侪啦，讲有阵时啊，吼，我拄仔咧讲咧，
1: 差偌济咧。
0: 诶，真诶啊，你讲足侪拢是安尼啦。诶，吼，诶，本来咧学堂吼，诶，是明天拢伫个楼顶，对唔对？啊，这楼顶今嘛有无？伊少年我多啦。今嘛来讲吼，要小因为要上一个啊景，又讲要景一啊地咧啊，对唔对？小一啊早因为啦，景一啊地咧啦。哦，迄个真正讲啊，我多，啊，拢啦，坑咧旁啊。 啊，心肝盖袂得过啦，啊，都无法度啊，迄条腿爬袂起去啊。来，你好，阿婷，你好，坤哥，你好，
6: 你好，
0: 来，你等下山山，我山甲问一下哦，吼，来，这甲问我清楚哦，落在台中的哦，吼，系啊，看知影你卖什么产品，才知影吼，甲讲个详细，讲个清楚吼，啊，是到爸爸妈妈，我咧讲哦。无介做啊！啊，我今麦有无吼？那叫吼，哎，迟迟今麦伫个山里埋头苦干，接电话做啊吼，哎，还有无吼？资料咱咧算，咱咧结算安尼。我对我讲个，今日有无吼？都可能爸爸妈妈大家有无吼？开心心爱钱啦，对不对？骨头高，骨碌高，腰子高，吼啊！甲咱补血，对不对？啊！甲咱高那，互恁生肉。哦，这个跟你念啦，跟你念啦。哦，阿玲抓都无啊，玲抓你听了阿婷在讲哦，咱今日传的这个送我来的哦。哎嘿哦，嘿我讲哦，迄一罐啊有几点哦？阿那边吼，六百、七百几个拢有哦，拢有哦，未到七百几，未到八百拢有哦。阿这计算好啦呢，好，你寻个看咩吼？阿个你看啦，反正哦，存六几组，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啊。阿这边那个安排听歌。我那个听，电话跟你个沟通，跟你做清楚。

0: 可有什么人算功课啊？哈，
1: 刚才我那咱准备弄弄
0: 的呢，都未记得无啦啦。
1: 哎、
0: 嗯、呀，我你要注意一下哈，较容易会跌倒，拢爱摔你呀。
1: 哎、欸，有差有差。
0: 有差哈、哦。
1: 嗯哦，我这么安尼，两个就好
0: 势。啊，安尼哈。最主要是要食你会软 Q 啦，加一路，让你安尼活跳跳，啊，搁来拢袂硬正，啊，袂安安。
1: 哎、欸、呀，我要做运动，你
0: 来这么
1: 苦
0: 了
1: 苦
0: 了
1: 苦了，
0: 我唔
1: 敢苦
0: 了
1: 嘞。
0: 哎、欸，就是咱本身较袂记得
1: 说
0: 你
1: 唔
0: 敢苦啊。
1: 哎、
0: 欸，唔
1: 敢苦。
0: 我冬天只系拉个拖开咧跳吼吼，苦袂累，唔敢苦。
1: 我都讲
0: 你，我施工你接真好嘛吼。
1: 嗯。
0: 哦，是啊，同意。
1: 好啊。
0: 好，阿、啊、感谢你哈。
1: 好，谢谢。
0: 好，好，阿弥陀佛。
1: 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好。
1: 好。
0: 好来，啊，迄、那个王大姐，你讲叫咱的寻龙鱼安怎？
2: 伊今麦食了吼，有较好啦。
0: 有较乐意食安怎？
2: 伊今麦
0: 是生骨刺啦。哦，生骨刺就对
2: 啦。
0: 生的暗棍啊，恁啦。哦，生的暗棍啊，恁
2: 什么人？阮后生啦。
0: 哦，后生伊生骨刺，生的暗棍啊。
2: 嘿啦嘿啦。
0: 哦。
2: 你个衰拢暗时拢袂困的咯吼。
0: 嘿。
2: 啊，有食你迄食两组。
0: 两组寻龙鱼的规律，食两组伊啊。
2: 嘿
0: 嘿，啊，今麦有较乐就对啦。
2: 啊，有较好啊，我那暗时太困的啦。
0: 哦，暗时太困啦。
2: 讲你会卖产品较好啦。
0: 嗯，感谢啊。实际上讲生骨刺较严重啦。
2: 嘿嘿，对。
0: 加食咧寻龙鱼，食够有无？吼，讲今麦无，较乐困的代表讲伊这个镜头有较轻啊嘛。
2: 嘿啦嘿啦，有较袂疼。
0: 对不对？继续食哦吼。
2: 好啦好
0: 啦。好啦好，恭喜感谢啊，感谢啊，谢谢谢谢，好好好。
2: 感恩感恩，好。
0: 这真正讲叫产品会讲话啦，是都爸爸妈妈，啊，无算叫产品会讲话。你看卖哦，伊讲这个针对讲话苦袂落去，咱拄啊有无？迄阿姨啊讲话苦袂落去，安尼啦。哦，啊包括来讲吼，咱有无吼？王大姐，哦，我妈妈啦，伊讲恁后生生骨刺，哦，这个也食骨刺的吼，足多拢食好，拢食到会烧饱安尼啦。哦，啊是都慢慢今日有六 K 啊，咱寻龙鱼的归路哦，吼、哦，寻龙鱼的归路哦，拢过来甲咱顾，骨想甲咱生，吼、哦，无就是讲当时啊，咱手业袂悬的啦，五十斤的啦，听到当时有无？迄啥物？迄粘连的有无？有啊，爸爸妈妈来，咱给你六 K 啊，三千块，过来哦。咱一个谷物的营养素一罐500公克哦，送我哩客等于咱够营养，要爱怎个补充？以上广告到这哈。真正是多爸爸，恁家里阿爸阿爸哦，即摆注意听哦。我即摆讲双倍存偌济啊，组数啊，讲存偌济啊。
3: 三年啦，
0: 存13组，
3: 来，
0: 无计做啊！13组，我咧讲哦，这13组呐，客完了后，迄位拢2组咧客哦，吼，13组呐，客完了，是我咧讲哦，吼，是搞咱这个盘手咧哦，哎，这吼要讲补营养、补充营养的哦，咱这有无吼，谷物的营养素哦，全泡的，你是搞无吼？都无通啊，加起这款咯。
3: 哦，用纸来买啊。
0: 15组，13组哟。
3: 13组，
0: 剩13组。来，你要阿平，你要等阿哥，你都还没收件。
3: 叫2组啊。
0: 等阿哥。
4: 还有啦。
0: 嘿。
4: 我都买2组，不用用3组好啦。
0: 哦，总共3组就对啦哈。
4: 啊，多加叫2组对
0: 吧？啊，多加2组啊，啊，只要加1组就对啦。
4: 3组啦。
0: 啊，恁3组啦哈。这总共3组哦哈。好好，啊，恁无问题，该写清楚哈。好来，安尼个扣一组去呀。
3: 安尼12，
0: 存12。啊，是到爸爸妈妈存12组了，电话搁你卖哦。吼、哦，阿婷讲事实，恁家己家做百阿拍无吼。来，你好，我婷你好哦吼。
5: 喂，你好。
0: 我来，迄、那个郭大姐、美女姐啊，你好来。
5: 你好，我一组。
0: 好，一组啦，你知影咱今日来卖啥物物件啦吼？
5: 诶、欸，我昨听着，我是要等个咧。
0: 寻龙鱼哦，寻龙鱼哦吼。够骨肉，这个你拢有咧食，这个你之前拢有看过啊。
5: 有啦，我还搁2包
0: 咧。啊，你搁2包哦？哦，阿未食完的就对啦。
5: 阿未
0: 食完，哦，阿未食完，阿这个拢在食，阿食得安怎啊？阿未食，你即刻电话来叫。
5: 本来我本来吼，落去楼梯，下下乌龙会安尼，特别特别，阿今麦较好
0: 呀。哦，本来楼梯，叽叽怪怪死衰，皮皮白白就对啦。
5: 嘿，
0: 阿今麦拢较未啊？
5: 较
0: 未
5: 啊？
0: 较未啊？未这个问题啊啦吼。
5: 嘿
0: ，OK 啊。
5: 谢
0: 谢。哦，阿你真好，阿你继续甲食，阿今日够有上节的有无？要跟补充营养的哦吼。系啊，好，晚上一罐补充营养的哦，好来，好，感谢，谢谢哦，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啊，婷，你好哦，哈，来，哎，郑大哥，郑大哥，来，你电话接来，算下个做无来，啊，爸爸妈妈，你家己家做清楚啊，好，阿婷讲，客源都无啊，啊，今日咱这有无送给咱的哦，送给咱的，今日无客着，另讲你家己开钱咩？另讲你听阿婷的节目上，我会有无会来买啦，会来买啦，叫厂商来买啦，好，阿但是我讲你做来开钱买啊。好啊，今时我恁是到爸爸妈妈大家有无吼？乒乓一个啊，安尼啦，吼、哦，你吃一个金针啊，安尼啦，但是即罐我咧讲，即800块走未去啦，500公克的啦，吼、哦，啊你若无咧个无详细电话，甲问0800881133，0800881133，来， 紧嘞，紧接落就剩十桶左岸尔来听歌。来，你我听你好哦，蔡大姐，好有阿姊。
6: 我知道，
0: 好，你一组啦，好。

0: 我今日会嘛无够，我今日会无够就分啦哈。好，好，感谢谢谢吼，来，咱这。
1: 哎，
0: 小米总。哎，我啊对，哎，叔叔，啊系啊，刚超过一款呢。啊，各国接吧，啊，定你礼拜，我都未调。好，啊，最主要是产品当中，人咧接当中就有效果啦，爸爸妈妈。好，别个恁先啊卡，我看要安怎处理，我看吼，阮等下迄盘酒类有无吼？伊有加盖伊安尼话吼，发热起来无？好、哦，我看伊本身有加盖按一挂起来无？好、哦，晓啊！啊那会当个为了咱个发热较慢啊，就是安尼。哦，啊，总是我咧讲啦，最主要是讲吼，咱这吼、個，针对咱今日人吼，主要的产品，咱这支主要的产品就针对咱一挂骨络的、卡头无得歹苦的、骨袂落去的，对不对？手也袂惯的这個。好、哦，啊，咱那加个上一盘，就咧李华庭，你好哦，哈、哦。
2: 我要结婚。
0: 好，咱迄、那个李颖妈妈呀，哈、哦。好，啊，咱我写起来哈。
2: 啊，我定时一到，卖拜啥？拜啥？
0: 卖拜啥啦？哈、
2: 哦。拜喜好不？
0: 拜喜好，拜喜好。拜喜来写起来哈。
2: 好。
0: OK， 好，无问题哈。
2: 谢谢。
0: 嗯，好，感谢谢谢哈。哎、哦，咱这都是家己的，我咧李颖妈妈啦，伊讲拜喜到啦，哈、啊，卖拜啥？好，无问题，我了解。好、哦、啊，尤其我讲有足侪讲个一三五啦，二四六个卖送诶，哦，一三五二四六卖送，我就知道，我就知讲啥物意思。啊，所以讲有足侪我有糖分糖尿啦，爸爸妈妈营养较无够诶啦，迄肉拢是单期一直未生肉，这有无？今天啊，这可能开始卖去啊。啊，听讲哦，咱啊这我看爱处理一下，哦，就是讲哦，咱啊这吼，迄谷物啦，迄我国十年有无？我国十年上营养诶啊，上营养诶啊，咱能就上我国诶啊。啊，而且吼。咱呐，今传了种吼，纯天然的，拢完全无肯烹料烹煎啦，啊无任何个糖分伫内底面的啦。吼、哦，你看，人讲见乌三分布无，哦，啊乌豆啊，乌米啦，乌酸水啦，哦啊，过来乌姜
3: 啦，
0: 哦啊，这个什么啊黑荞麦啦，哦啊个乌枸杞啦，黑藜麦啦，拢乌的，吼吼，真正总共大概九项。高行拢是乌的啦，
3: 见乌就是宝，
0: 见乌三分宝，宝会兼国有资，
3: 对
0: 不对？
3: 我请你
0: 啊，超贵啊，你请我贵啊，超贵啊啦，超贵啊啦，超贵啊啦，我这边有这几日通啊。
3: 啊，真的，你去
0: 明天。啊，要安怎？啊，就反正就，诶，我咧讲嘛，时到时，等等，无未接触汉字通啦。
3: 你电话
0: 都。我进来，我甲阮等下讲一下，我敲电话等下一下，我来。啊，咱即马电话卡，你最近卡，最近卡不要紧哦，但是哦，应该啦，会当话证书嘛无介多吼，那你啦。我先甲你印一个啦，好不好？先甲你印一个啦。
3: 六
0: K 无啦。
3: 啊，我电话过来。
0: 头家人无讲啦，我讲啦，我咧讲吼，来，这个八 K 啊，这边好不好发啦？一路发，好不好？八分啊，这边啦，八分啊，哦，拄啊会有超过，啊，十分了啊，超过要甲你扣起来，你好不好？来，即摆来听歌一下，啊，我来了解一下，来，我出。

我给你插播一个啊哈，啊我给朋友然后你急哈，啊我给各报告，因为今嘛哈，台湾党的有无哈，通电话你啊，台湾党来讲哦，安尼啦，拄啊那是讲哦，有黄路交代主办的超过有无哈，我咧讲啦，台湾党来讲哦，佮计计当礼拜十二组，春十二组哈，伊啦哈，内底民主头啦哈。一旦处理的啦吼，十二分尔，较侪无啊，较侪无啊，吼，这连甲要卖，吼，所以就爱控制一下安尼。啊，拄啊扣扣，滴滴扣扣起，我讲总共如何已经扣掉七分去啊，扣掉七分爱甲扣掉，啊，那剩五分尔，剩五分啦，要啊顶卡来。

0: 我来咱讲个即段算讲个一个好来。啊，你即马食得安怎？你自己咧食，你有啥物感觉无啊？
1: 我生不起。
0: 哦，你等下来进我讲过啦吼，来。
1: 我生不起哦。啊，
0: 你有生不起哟？
1: 哎、欸，啊，我有去开刀啦。
0: 开个刀哟，哦，骨质是介艰苦啦，掂着神经是介艰苦。
1: 食你自己食咧有效啦。
0: 有效吼、
1: 哦。你闹你未食，我拢
0: 有。有啊有啊，我知影，就是用狗食自己，我唔得甲你摸，你食你安怎啊？
1: 哎呀，
0: 啊，即摆拢算讲，敢会安尼，掂着神经痛，敢有或者神经痛的问题拢未啦吼？
1: 较未啦。
0: 较未啊吼。
1: 好。本来行无远，啊，即摆行较
0: 远。哦，即摆行较远啊吼。可以，啊，你脚头较有力啊啦吼。好，阿、啊、你我哩写起来哈、啊、，OK， 好，感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来，哎来，焦玉姐你好啊，焦玉姐，
2: 嘿嘿，
0: 嘿，阿、啊、你讲，
2: 嘿，嘿，我讲我食这袂歹，哎呀，我本来健康拢正气，
0: 好，
2: 啊，看医生拢看袂好，
0: 阿你哦，
2: 啊是，
0: 嗯，
2: 食你这了，我卡就凹凹下底，阿个。
0: 吼，食咱的这个鲟龙鱼龟肉就对啦。啊，不然你的脚就总会旧旧就对啦。
2: 诶，定掉的啦。
0: 定掉，哦，胀胀的，安尼定定啦。
2: 哎啊，伊拢鱼也好啊，
0: 拢鱼也好，
2: 拢看无效啊，
0: 拢看无效。
2: 系啊，我即卖食好鱼
0: 啊。啊，即食好鱼就对啦，哦，恭喜。
2: 系啊，我阿嫂哩，阿爸我唔知叫一组哩。
0: 吼，啊你叫一组啦，吼。好啊好啊，
2: 好，
0: 感谢谢谢谢谢，好，真正你啊，啊这真正，比如你看，食得像你啊好吼，来你好来，这电话非常的多，比如你拨号来，成个你好来，你好
2: 你
0: 好，好啦，你等下先，你等下啦，好来，算下个接回来，算下个接回来，咱这段讲个到这来，晓啊，啊这嘛反正无介多啊吼，诶，咱这嘛我咧讲哦，咱报告哦，拄啊靠阮等下，阮等下讲，诶，这后座要卖呢，啊你拢客出来送，啊时搞要秒上啊，人拢都客着啊，你时搞要秒上无
3: 啊，
0: 人来先试一下检查。以后生意较好做，人啊，讲食得袂歹，对唔对？而且我讲一个糖糖尿的呀，对唔对吼？啊，这吼给恁冲泡啊，啊，即马一个营养补充，即马落来啊，那较无胃口的呀，对唔对？啊，我大公安尼那无呢吼，佮拨十二罐出来啦，啊，十二罐客完的哦，家己开钱买，我可以啊。
3: 啊，我即马
0: 滴滴扣扣的，
3: 对，我即马就剩三组啊，
0: 剩三组，
3: 最后三组真正是提完就无啊，提完都下班啦。
0: 爸爸妈妈来剩三组俩，哦，边客客来，我嘛要来休困啦，哦，啊，总共我咧讲我吼，咱六客。哦，哦，总之讲骨路的哦，哦，骨头的哦，你讲先骨想的哦，骨卡袂落去的啦，歹骨的啦，手举袂起来这啦，哦，啊，拢骨想啦，你讲先拢骨想的，靠步可能画出嚟开稳的哦，咱这有无哈？鲟龙鱼六 K 啊，三千块啊，六 K 三千呢啊，今日呢来加上咱这谷物的营养素哦，这哦来这边有高种的谷物，乌麻啊、乌米啦，哦，阿黑藜麦啦。哦，啊个有乌生水啦，反正我咧讲啦，经乌三宝啦，哦，啊来讲较有欠费，即有无去等于在冲泡，哦，尤其作对我啊，即个上面吼，将你即个骨刺方面咧，哦，你甲只啊甲啊甲即个吼本身，咱讲做代餐啦，哦，做代餐，我讲一下时啊起来先，经济啊地先，特别念佛念经，咱先个冲泡一杯啊。对不对？系啊，
3: 冇嘛，靠
0: 体力啦，靠体力啦，对不对？哈，啊，你话听你好哦，哈。
4: 哎，你好。
0: 啊，来，咱那个简叔大姐你好，嘿。
4: 哎，对对。
0: 啊，来，爱啦，哈。
4: 好，
0: 我来写起来哈。
4: 啊
0: 好，感谢谢谢，我这种固定在家，好来。啊，你那么存几分啦？存最后几分啦？啊，存两分的啊。啊对哈，我来来，爸爸妈妈给你看。啊，存两分的，你看，尤其是我那骨刺方面的有无，拢食得较会惊啊，哎呀，较袂安尼疲，较袂安尼艰苦啊，哈。是啦，今日家己本身无关掉呢，啊，剩最后两分，好无吼？来，啊，咱这有无吼？上个盘手嘞哦，即款五百公克的哈，五百公克啊，过程当中我咧讲哦，嘿啦，咧泡哦三克，哦，啊，你着，克滚水莫烧烧，到八十度就好啊，八十度就好啊，吼，啊，水莫烧侪，到一百 CC、百三 CC、百五 CC 安尼啦，泡安尼哥哥啊、哥哥咧啉当中有吼，嘛靠一个保存感安尼啦。
3: 我食会饱，营养够够
0: 的。好来来来来来，啊，你家己卡出两分俩，好无吼？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来，最后这两分有咩爱，跟你个考吼。

好啦，最后这份要爱，跟你个沟通，最后这份要爱，也是讲哦，拄好客要对家讲阿婷对起啊，这组拢好玩啦，就会跟你个沟通，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大来的呢？江华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又一对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还有一个又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界甜蜜的景色。一年要分万年花，爱迪的花苞要未完全开放以前来进行，所以北部的三甲、龙潭等等的地后山区，拢会配合着万年花季，将地后运到花坛来分茶。这时阵的花坛，都亲像伊的名同款，充满着。
5: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哇，开满满的花蕊，足侪足水耶！
5: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6: 行，做伙来收听。

一首台湾歌谣，拢是一段记忆，一段土地声音。对山城甲海口，对田园甲老家，歌当中有咱的故事、要素。

收听台湾歌谣乡土情。陈英杰民国四十二年生，本名叫做陈金珠，自1970年代开始活跃在台湾五乐圈。18岁高二迄一年，甲同学去甲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阵，因为同学的插头伫酒台唱着两首歌，伊的歌喉迄当时都受着肯定，伫固定伫即所在表演，为着维持着好多细路的家计。伊伫高一二年时阵就休学，而开始歌唱生涯。少年的时阵的陈英杰，生了真清纯甜蜜，曾经有电影制片找上门，但是拢叫陈英杰拒绝。原因是伊嫌家己伤过矮，无适合出现伫大荧幕。伫出过15张国际专辑了后，1983年对海山唱片转去香橙唱片旗下，并且推出了一张国际专辑。某一摆因为龙飘飘伫新加坡作秀，未赴歌登来录制着唱片，就伫个港门师兄桂金花的引荐之下，唱片公司的头家大胆启用着陈英杰唱着台语歌。第一首台语歌就是《天涯找爱人》，一上市就大卖着30几万张，唱片公司就趁好势赶紧录。三年内底发了13张的台语唱片，每一张专辑拢大卖。嘛，可以无甲30岁就赚真侪钱。即当阵，咱就来欣赏着陈英杰所带来这首歌曲《天涯找爱人》。

陈英杰在23岁那一年学识了刚为着歌手的潘健，两个人马上就陷入去热恋，但是都不知道潘健早就已经有一个未婚妻啊。陈英杰妈妈非常不赞成的这段恋情，不过以后不管得出来的人的反对，坚持着自己的爱情。陈英杰所赚的钱，马龙提供给潘健来开。潘健对我签的本票，马龙签陈英杰的名。潘健一所投资的公司确实负债累累，甚至要最后落跑走去国外。国内千万债务拢留给陈英杰来还，好哩！刚才老贝啊，陈英杰唱了一首《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红背山》，这张唱片卖了破百万张。陈英杰一时真真熬熬开七年时间，才将债务还完啦。这当中，咱就来欣赏着陈英杰所唱的这首歌曲《红背山》。

0: 时间一个久吼，愈来愈不爱讲话，甚至都想要回来台湾呐。
1: 第五步重点是听哦，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今仔日忽然尴尬，以前学英文时，老师讲的我啥物拢听无，结果即马工课用着啊。才发现原来以前家己亲像阿听雷，
0: 嘿呀，听唔系无要紧啦，上吊是爱听哦。
2: 好，我决定啊，每天听半点钟的英文 podcast， 至少后盖开会，我会一直用我点头。
0: 这就对啊，那听无，咱就学到听有啊。
1: 人生有真侪时阵，咱会参像一只徛伫河当中的鸭，明明有听到，却是听唔捌；明明想要参悟，却是唔知道要安怎开嘴。鸭听雷提起着咱唔捌，并无可怕。上加可怕的是，因为无想要学甲捌，今日听唔捌，明仔学淡薄，明仔学淡薄，后日就进步淡薄啊！总有一天，咱会对鸭听雷变成真正听会捌的人哦。
3: 为什么
4: ？Why？
5: 不理解。
6: 为什么？
7: 都是的。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
10: 这句台语俗语“鸭仔听雷”，对应的成语就是“对牛弹琴”。牟子本名牟荣，东汉人，熟读经史百家，并精通佛理。许多儒家学者都向他请教有关佛学的问题，不过牟子在对儒家学者讲解佛理时，总是引用儒家的经书来做说明。有人问，您说佛家经典那么多，内容广博深厚，为什么不用佛经讲解呢？牟子答道，你们对儒家经典的内容很熟，如果我引用儒家经典解释佛理，你们很容易就能了解，反之我若是引用佛典，就像对瞎子说各种漂亮颜色，对聋子演奏音乐，一点帮助也没有。就是诗况那样的音乐大师，无论技艺多么精巧，也不能弹奏没有琴弦的琴。狐和的皮毛虽然暖和，但也不能温暖没有生气的死猿。例如春秋鲁国的公明仪，有一次看见一头牛在吃草，就弹琴给他听。可是不管旋律都悦耳动听，牛却充耳不闻，自顾着吃草。这是因为人类的音乐不适合给牛听，后来他改弹出文蒙古赤声、落单小牛的悲鸣声，牛就立刻停止吃草，摇着尾巴，竖起耳朵，彷徨不安地聆听。我引用儒家经典来讲解佛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有点人看来，牟子举公明一位牛弹琴的故事时，并没有贬义牛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说明自己的用意。后来这个故事被浓缩成对牛弹琴，用来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
11: 啊，原来如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
4: 江华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罗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奇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经历咧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变卦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进步。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依旧流台有缘。
5: 桃成熟时，你得先记得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这是回鸿公布电台 FM88.7 空中回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回鸿由着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28321。呀，手机啊，还是我关切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控诉哦。

Happy Sunday， 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天，今天礼拜日咯。啊，今麦这时阵是中昼啊，食饱未？食饭是足幸福的代志哈，食饱爱起来行行嘞。啊，有可能你今麦要过来困哈。热天时啊，应该都是早早就起床了。其实那是讲到热天这时阵，困晚晚的人较少，除非伊是大夜班哈，大夜班的哈，啊，就爱补眠啦哈。困到晚嘛是正常的啦哈，这个时阵是食饭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爱正常哦，唔好拖伤久嘿哈。好吃饱了，食饱的有快乐啦，食饱太熬炸，这波要来开始咯。今嘛是新历的七月时哈，唔是古历个哈，古历阿哥阿哥古历啦哈。哎，今嘛是新历的七月，七月十二号。今嘛是学生休假的时阵哈，啊，大家拢想讲吼，休假阿去外靠玩遍想去的地方啊，比如讲南部哦，比如讲台北某一个所在哈，啊，大人会利用今嘛休假的时间，带囡仔去外靠。行行看看嘞，其实这个非常好啊，有利于就是小朋友这个暑期作业啦，还是讲哦，也敢讲买较开阔，嘿，这是最好的希望。讲咱在这个定位，当年拢会当带囡仔啊，伫个这个时阵啦，哈，暑假利用暑假期间，当然不是讲叫你两个月拢安尼做啦，吼，就是讲利用暑假期间会当带囡仔去外口。讲较变化呢，就是讲佚佗啦，哈，啊，其实是看世界。欸，小朋友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吼，也会去吸收到属于因家己的内涵，因的世界，啊，爱运用伫个读册这方面。等到开学的时阵，你会发现，哎呦，哎，因的视野变宽阔了。想卖讲有啥物国际观啦，哈，咱会感觉讲这个囡仔，伊除了读册，伊之外，唔是读书册，吼，是运用伫个生活这方面的，安尼哈。所以要多多带孩子到外面去玩。你那是阿公阿妈的哈，会当带孙出去，出去外口见。啊，那是爸爸妈妈的哈，啊，那是阿哥阿姐阿伯哈，哎，咱买当咱买雪山那者哈，带囡仔去外口啊，公园溜滑梯也可以啊哈。我要来讲一个，伫个顶礼拜，应该上礼拜对哈，伫个红丸葫芦墩啊，我去看这个九歌儿童剧团表演的塞翁失马，请举手，我看嘛咧啊，真侪人去了对哈，看这个塞翁失马哈，九歌。儿童剧团表演的实在就好看，因为这是专线巡回表演的哈，啊，这是公益活动的对，啊，这个活动很受好评，但是嘛是有一挂负面的批评，就是讲哈，迄，那个政治人物，哈，迄，那个地俗伤济伤长哈，跟那是老太婆的裹脚布哈，啊，又臭又长这样子哈，这是负面的批评，但是咱看正面的娱乐五颗星，就是哦，因这剧场表演了真好哈。真的小朋友，那你笑嗨嗨，阿哥摸彩，哦，这是大家肯定的所在了哈。所以呢，这个时阵我特别问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去看表演的时阵，上讨厌是啥物？来投票，上讨厌是电话声，听到电话声哈，人咧看伊啊，你电话来那么关静音，还是那个政治人物的话太多了，地俗的人，那个人不管是啥，尤其是政治人物哈。讲话讲到热热等，我要讨厌死哦，这种诶。啊，第三种就是，哎呀，囡仔有够差的啦，拢无法度专心啊，迄种做浮躁的迄个心情，你选哪一个？你感觉去看表演的时候，你上讨厌拄着倒一种咧哈？我看吼，安尼看来看去，上侪就是政治人物的地俗哈，讲话因为。讲足古人拢无爱听哈，啊囡仔会当控制啊哈，伊无都控制，大人家控制啊哈，啊阿哥有啥物？反正呢，一寡会当克服的都克服，就只有这个政治人物上台致辞的时候，大概上册上偷呀，所以哦。你身为政治人物的助理，还是内底工作人员吼，咱都会记的吼，提醒一下安尼吼。我已经去几大场吼，听到拢是这种负面的批评哈。好，这个其实也没有不好啦，但是呢，可能
就是足侪人既定诶心理因素，干嘛讲我要来看表演呢？啊，你讲话讲遐久要创啥？安尼紧落台，紧落台哦。好啦，阿姐吼，那么是爱抱阿虾改欢迎诶，地鼠嘛爱脆糯啊，对不对哈？啊，所以就是咱来点点啊听得好，好阿姐要卖影响表演就好。啊，唔过呢听讲吼，即个表演有小可 delay 掉啦，唔过 delay 一疏疏啊尔吼，咱大家就卖计较。啊，这件代志嘛，好我看到一项吼，就是讲，即、這个囡仔咧看表演的时阵，因的期待是真大的。啊，咱怎样？囡仔伊的精力，伊是坐袂掉的呢。所以你那好有期待代志，伊就会专注伫这件代志顶面，得爱赶紧啊，唔好拖伤久，啊，无伊坐袂掉，伊就噗噗跳。啊，这都是囡仔，他们的精力旺盛。做不了太久的哈、哦，所以这就是吼，咱知影大人甲囡仔无同款的所在。阿伯那是要带囡仔去看表演，你来注意看，哎、欸，这个表演偌久？你那两点钟，你讲大人追剧，一暝一日嘛咧追剧，迄囡仔哪有可能？伊来当坐一点钟就算足熬夜啦，是不是安尼？哈、哦，啊，这是我吼，即个小小的一个看法吼，因为我嘛有去看表演啦，啊，有影吼，囡仔大家恰恰对，因为大家都很期待，怎么还没开始？怎么？还没开始啊！政治人物的恭维地鼠哥有够等的安尼哦，所以才引起的这个大家颇有微词，新闻的看出来安尼吼。好，咱主要目的就是要看表演，表演那是先讲啊就不错了，嘛是达到咱的目的，看到好的剧场、好的表演啊，咱看了后也非常的有启示。这样好难达到看这出塞翁失马这出剧的目的啊，安尼嘛是真好啊！来拍拍手，拍拍手。好，来这波一开始，咱先来听几首歌曲，等你继续等来咱的节目。

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咱台湾的查囡仔嘛真高追嘛真水，但是呢，这个国外的妹妹，公妹妹，就是表示做少年的意思。这个国外的妹妹也是很漂亮啦，哈，未输咱台湾的查甫囡仔啦。有一个问题吼，就是有人来问讲吼，越南的查囡仔到底有啥物魔力，拢会予咱台湾的查甫人安尼忙输输嘞？这个国语叫做吼，越南的女生到底有什么魔力，都可以让台湾的男生沉沦，说沉沦啊，我是说盲叔叔，盲叔叔，就是看到这样吹暖擦擦顶的意思啦，哈。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查甫人对这个越南的女孩子特别的感兴趣，觉得很想跟他们到底呢，很想跟他们做朋友的这样，哈。这个越南的女生她们自己说的啦，哈，因讲关键就伫个情绪价值。哦，咁是安尼吼，一个越南人的查囡仔讲哦，我即卖男朋友就是台湾人啊，啊，我和我男朋友伫个台湾安尼做伙差不多一年外，但是我感觉唔是虾米魔力呀、啊，没有啊，就是给他情绪价值，和男朋友情绪价值。你有想要知影虾米叫做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就是讲，你会解学了，你会让他欢喜。出门的时阵，你就给他面子，然后你就是乖乖啊听话。这台湾的查囡仔真正较做袂到，因为台湾有很多女生心嘛拢很自主，自主权很重。伊干嘛讲男女平等？我嘛是安尼想啦，男女平等。啊，毋过查甫人无同款啊，伊会干嘛一出去就是要面子啊，伊会感觉伊上多啊，哈。啊，毋过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越南的查囡仔得给他情绪价值，得改娱乐。哦，我男朋友，我老公好帅哦，哦改娱乐，他好棒棒哦，帮我做家来书，就是让他开心。啊，我男朋友好体贴哦，好温柔哦。出门的时阵，好一面子哦。啊，伊那公司啊，你讲好，老公我马上到，好，老公我马上去买，乖乖要听话。你想，这查甫人就是爱安尼温柔的查囡仔，乖乖要听话查囡仔，

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来，今天你吼要来跟咱好朋友吼做伙来讲钱，你是钱色啊，还是钱白啊，还是钱五啊？啊，那艺术的是刚才考试一个人哈，就是很小气，其实很小气也没有不好啊。想无你把钱捞掉了呀，但是哦，就是人情世事啦哈，这不对，这个咱台湾人好像迄个不成文的规定呐哈，倒三缸一个啊，不对一个哈，这样子以后可能就无啊啊，即嘛即辈少年人。不理你这些，还是咱较早古早古早番薯食甲饱迄个年代，吼、哦，迄种诶人情世事，迄种诶感情伫咧哈。现在可能会越来越少哈、哦、啊！你卖背对啊，我嘛卖背对啊，都不要哦，因为你甲看即马足少人咧收背包啊呢，没有了哦，拒收背包啊！较早那是讲娶某结婚。那是不是都会包红包，对不对？不管你是吃流水席，还是讲你伫餐厅请，一定会红包的嘛。起码嘞，红包去登记就好啊，拢无请人客啊，阿妈拢无咧收红包啊，就这样这么简单，少了那一种喜气啦，哦，减少一种结婚的喜气。啊，有人是讲，哎呀。请人客要创啥？无差钱，对不？办桌的钱，可以算起来拢几十万，甚至是百万的起跳的吼、哦，因为即马物价上涨嘛，吼、哦，大家都知道。啊，你开下钱，啊，无几年就离婚啊，啊，咪计无差。哎呀，即马少年人咧想啥，咱真正唔知呀。好，来讲一家来哈，无啦，我是要讲薪水啦哈，就是讲即嘛吼，欠钱实在是很难呐，因为呢通膨太快了，跟他谈的钱维护通膨，啊，就去和通膨这只怪兽夹起啊，你哦啊，既然无法度讲欠钱的速度，会当。较紧诶，经过通膨诶，这只怪兽，那么我们就不要有花钱的坏习惯。钱是爱开啦，但是唔好开了伤良心哈。有几个坏习惯，可能你慢慢啊偷走你的这些存款哈。啊，咱来想看嘛咧，到底是哪几个小偷来偷走着你的钱？真侪人了，准讲吼，欠无钱是因为薪水无够高，但是你个想看嘛嘞哦，你的收入呐增加，哈，比如讲老板给你加薪呐、啊，还是讲你伫外口探外路啊，安尼吼，你收入增加了后，真侪人嘛是感觉，好啊，我嘛是感觉安尼嘞，钱奈拢未对起哈，没有明显的变化，明明我都加五千块，奈钱怎无去安尼啊？这个原因。唔是因为你赚济少，是因为你开钱嘅方式，你开钱嘅迄个方法，以及有几个习惯，好，你看起来无伤大雅啊，无啥，但是煞乎你迄个钱啊，愈欠愈少，欠钱煞愈来愈困难，嘿，有想要知影无？这个吼、哦、就是无形当中我们不知道，那你干嘛也不要紧，但是真正伊就是贼啦，你偷摕你嘅钱。第一个坏习惯就是替未来家己。

单哈，比如讲你看到介意的物件啊，比如讲这个包包我就介意，这条皮带我就介意，这个这件衫我就介意，啊，真侪人会甲家己讲哦，啊，啊，各位这个钱就好啊啦，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安尼，都因为这句话，啊，各位这钱就好啊，啊，只要我喜欢，安尼，安尼呢？啊，个有迄、那个，起码我推出那个信用卡分期，对吧？哈、啊，信用卡分期预支消费，这个时阵预支消费煞变成日常，啊，个月诶钱摕来就个月用，安尼叫预支啊，对吧？啊，你说变成讲啊，拜拢安尼做，还变成日常，你爱怎样？当未来收入。早就给你安排出去，这样每个月自然你要留下真正属于自己的存款就很困难了，因为你已经预支了，你已经感性用去了，这就是惯系替你未来自己买单，坏习惯。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尤其是男人很爱说这句话，女人啊要懂得犒赏自己，你若去外口买物件，店员通常拢会安尼甲你讲讲，哎哟，哎对家己较好咧啦，安尼欠长内多，人生短短啊尔，你安尼欠长内多，欠互恁囝、恁翁、欠互恁某、欠互恁虾米人，吼、哦，我感觉你拢无爱对你家己较好咧，偶尔要对自己好一点。唔过你也当改硬讲，我每天都对我自己很好，我每天都在犒赏我自己。安尼你就袂想要开钱呀，吼、哦！你噶犒赏自己变成每天的事情，吼、哦！安尼钱奈欠袂掉，努力工作当然值得奖励啊！但是当你今仔日真忝，今仔日足欢喜的，今仔日心情无好，哇，拢变成是消费的理由的时阵，犒赏就不是偶尔了。人是讲偶尔犒赏自己，叫你辛苦哈，偶尔犒赏。结果你说变成安尼时阵嘛，要犒赏，心情好犒赏，心情不好嘛要犒赏，这个就不是偶尔的犒赏了哈，变成日常，你每天都要犒赏自己。时间一个久，开钱的变成是一种情绪反射，不是需求来决定，不是你需要想来买这项物件，是因为恁祖妈今仔日欢喜，今仔日无欢喜，好、哦，我嘛要买，安尼啊，变成是日常，用你的情绪来决定哈。把犒赏变成每天的事，安尼当然欠无钱。第三点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生活节奏。朋友出国，啊，你也要对啊，同事买迄个精品包包，啊，你嘛要对哦 ，LV 呢，限量版的呢，啊，才偌济呢，啊，还是别人无我才有呢，啊，你得哦，我嘛要安尼，想要出国。啊，当时几工啊，团费偌济啊，我嘛要去安尼啊，人讲一个啥啊，你得要对安尼啊。社群上面有人出国打医美，哦，哎，做个医美就水诶，去对做诶，啊，有韩国啊，才偌济呢啊，我嘛就想买啊，就水诶，安尼钱无带无止，无烟无狗都抓出去呀哈、啊。有时候你所开启诶，唔是钱，是一种比较诶心。比较的心一个出来，钱就对你出去啊、哦！你的生活开始按照别人的标准来咧过的时阵，你客观的收入都无够。对，因为你每天都要跟人家比较，所以你不是咧开钱，你是咧开你家己心来比较的迄个心、哦、所以呢，也就是说，你莫想过要跟别人的生活在走，别太在意别人的生活节奏。第四点就是你无欠钱的目标啦。这个欠钱的目标，从细汉做父母都爱甲囡仔教，哈，一定爱甲教，要有存钱的目标。真侪人知影讲爱欠钱，爱欠钱，爱欠钱，但是煞唔知影讲为虾米都爱欠钱啊？哎，你当讲讲为买厝啊，哈，为后摆退休的生活，一定会当找到一个理由的嘛，哈，过来理由都有人，不一定爱一个啦，哈，无论是好啦，旅游铁佗、旅游基金，哈，还是讲。紧急准备金，比如说生病了，哈、哦，安尼，比如说都要讲诶买厝，哈、哦，比如说退休，哈、哦，你看看这个，这拢是欠钱诶目标嘛。自细汉都爱甲囡仔讲，好，你已经大汉啦，你已经食到这个年岁啊，你嘛本身就要有欠钱诶目标，安尼。但是当你甲欠钱无目的诶时阵，大脑自然就会感觉讲欠钱要创啥，佮开掉比较快乐。欸，真的花钱很快乐哦，真的。当你刷卡的时阵，
收到小段时阵，足痛苦诶，真正足痛苦诶。我感觉是乐极生悲啦吼。所以无欠钱诶目标，吼，你家己自然就无迄个欠钱诶，迄个脑袋，迄个必要了着。你感觉甲开启就好啊。第五点就是总是感觉后摆才开始就好啊。好，你若为少年诶时阵有这种想法，以后再开始存钱就好。结果欠钱全变成是借口，不是没钱哦，是你没欠。你家你家你讲，等我薪水较悬嘞，我才欠钱，我才开始。但是你钱呐较悬的时阵，同款无法多欠。理财上大的差别，不是伫个你的收入有偌济，是迄个习惯，是那个习惯。假使即卖收入你无法度欠落来，未来收入增加了后，你嘛无一定会欠愈济的钱，因为你的心态内底，你没有把它当成习惯，你无把欠钱当作一种习惯，所以这个欠钱对你来讲，你自然就欠袂落来，因为你心内无欠钱的这个习惯嘛，安尼。啊，这嘛不是你无钱哦，是你无迄个习惯，哈、哦。就算讲你有钱，你也存不下来。这就是干嘛讲？没有养成那个习惯，就是很无啊，迄、那个大汉嘛无，一直加钱嘛，你干嘛外钱内拢唔知为对起来？咱今嘛过来重复一次，即五大点，你加想看你有无？那是有只，赶紧改掉这个坏习惯，养成好习惯。第一，你有关系替你未来家己买单无？第二，把犒赏自己变成每天的事。第三，你先要跟别人的生活节奏。第四，无欠钱的目标。第五，总是感觉后摆才开始就好。你有这五个坏习惯无？你若有这五个坏习惯，甲改掉，来养成好习惯。有一天，你会变成好野人。

因果的故事，我来讲，你来听。我出世在无神论的家庭，爸爸这辈那辈求神问佛，我都没在跟信道，出来的甚至是不敢拜拜，会去让人笑说无科学。所以我52岁啊，对宗教犹原是真青昏。2019年的6月，因为想要化解多年前的往事，让我有了生命的信用。35年前，爸爸是一位事业非常成功的生理人，少年烟斗搁济钱，迄当时家境富裕，伫台北市的天母地区上精华的地段住10年。因为爸爸的一场婚外情，煞引起着厝内底真大的风波，父母失和。几个月后，就传来一个歹消息，讲小妈因母阿囝吊刀自尽啊！小妈伊甲3、4岁囡仔倒掉了后，然后家己则去自尽，万分之深，阮全家拢真着惊，一直活伫个不安的黑影之中。了后，我的妈妈就带着万分，甲我的爸爸离婚。爸爸一点啊就无悔意，犹原过着五彩灯光、醉生梦死的生活。自此了后，家运就一直衰退。2013年，因为经营文具店的代志，就去宫庙问事。宫庙的师姐讲出来话，煞予我惊一跳。伊讲，恁老爸真正真害，逐天还搁伫咧醉生梦死，半年内底会出真大的问题。又搁讲，心明拢想要原谅你的老爸，但是因无愿意原谅啊。迄当时，妈妈，我还搁有妹妹，这个时阵，煞当时想起着30多年前小妈因母阿囝的代志，恐慌不安，又搁想起着迄段艰苦的往事。半年了后的一暗，我接到老爸讲话紧张的电话，伊讲：我出车祸啊！我就伫个咱兜附近的路口，真严重。我赶到现场，看到变形的奥多麦啊，伫个路边，涂骹拖着长长的大洞啊分只。这个骑奥多麦的人当场死亡。迄天是我的老爸退休的日子，员工去餐厅食饭、啉烧酒了后，好心讲主动代替驾驶。因为路况无熟，伫个厝的附近的路口，甲一只骑真紧的奥多麦啊撞着。搁较惨的就是，代替驾驶的员工竟然是无照驾驶。法院虽然判老爸无罪，但是肇事的司机快速脱散，无愿意赔偿，阮就爱负起着规个车祸事件的道德赔偿责任。2年的官司落来，加上老爸进前开钱真量上无准则，厝内底根本就无钱啊！遮尔啊济的金钱压力，互阮遮做事势强要起笑啊！这个时阵，老爸已经有悔啊，可能是因为这场的变化，互伊开始幻想、幻听，梦到真济人来咬伊的脚手。还是讲提尿气药啊，提毒粉在甲灌，佮一直讲厝内底四界拢是恐怖的人，你来甲咬，你来甲砍。爸爸的行为真奇怪，暗时啊，佮会梦游，也佮夜倒啊，佮要赶走遐的人。经过医生的诊断，判定我的老爸是轻度的失智。爸爸的状况无因为医疗甲宫庙的处理有所改善，反倒等伊的恶化比一般人较紧。宫庙的师姐也佮妈妈讲，
讲爸爸的问题无法度解决，那是伊累世因果，只会当每年参悟发挥，这个发挥就做到爸爸走为止。其实这个时阵，阮嘛无钱啊，心态也渐渐转变做消极无奈。2019年的6月，雄雄起一个念头，决定要为我的老爸加温，也为我家己祈求。厝内底新盖桌顶有一面观世音菩萨的画像，我伫逐天早起对菩萨行礼三拜，念大悲咒。几天了后，我雄雄发现菩萨头顶有一尊佛，心肝头就想讲，以前哪会无发现啊？9月10号，伫个店的内底拄到净土宗菩萨寺的一位法师，法师伊就送我一个小葫芦，小葫芦的顶头有刻着“南无阿弥陀佛”这几字，佮甲我讲，会当去净土宗的网站下载一挂神书来看。几天了后，我就带爸爸回诊，确定脑部萎缩加重，也进入中度失智。在这尼啊步骤当中，我就向法师讲出着有关母阿囝命案、甲骑奥多麦烧龙的事件，因此也联络着菩提寺的净行师父。我雄雄领悟啊，就问讲：阿弥陀佛，既然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用这个法门超度亡灵，应该是上好的方式吧？师父就回答：你即马才清醒呀！阿弥陀佛，等你已经等10劫啊！我感动真久真久，就安尼开始念佛。伫个9月28号。为我的老爸参加念佛消灾祈福法会，隔天刚这个参加为亡者举办的念佛超前法会。祈福法会同工温泉家伙到现场，法会庄严圆满，深深感受着菩提树法师无私相助。当晚带入去挂单中心，一向无做梦的我，伫透早刷连刷做两段真清楚的梦。第一段，我伫一间独身啊的公寓，日头冲着金色的日头，直接就照伫个壁顶甲涂骹，显得非常温暖。一位我无熟悉女子徛伫我头前，差不多28岁左右。灯头门到肩胛头，面容是真清秀，穿着黑色的 T 恤加黑色的长裤。这个28岁的女子跟我保持一段距离，无对话，表情自然，真和善，无歹意。我嘛真自在，伫个厝内坐落来，也够行叮当。第二段。地点换到另外一个家庭的客厅，一个3岁到4岁的细汉查甫囡仔，穿蓝色的衫裤，伫个我脚边咧耍伊的玩具车，真亲切。我伫个我边啊，那我伫个亲人的边啊同款。这种场景真温暖，梦境是非常的清澈，真清澈就会当看到伊 QQ 又个真光骨的头毛。会再去醒过来，因为梦境真温暖，我完全无去联想到小妈因母阿囝，小妈因母阿囝，一直到发挥进前，伫菩提寺大殿看到牌位，才雄雄想到啊，迄、那个囡仔我看过一摆，就是迄个年纪，头毛多，而且个 QQ 啊。我当场心肝头切一个足大的，二七发挥了后，我就将这件代志甲净行师傅讲，
似乎就开始，我感觉是那对母子已经无够再亲婚，也真安心，无够再恐慌。恭喜您，这次法会也未举行，你得功名，依立处，福利不可思议呀！我深深体会，念佛众生功名立处不暇，如今我的老爸日夜安稳，含混之亡的母子也得以超脱轮回，连佛名拢三宝藏的阮，只因为诚心念佛，规家伙啊，真实感受到一切恐惧未作大安，只要一心念佛，阿弥陀佛绝对救度万缘。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的回馈，立安感恩的心。大家都有感受到这个风台吼，这个雨水吼真惊人哈。那这风台的时阵，真的这个雨水呢，这个雨水真难以控制啦哈。那么希望大家都平安啊。今嘛是热天，七八月是迄个风台季。虽然常常讲哦，带囡仔去外口耍水啊，但是呢，嘛是去拄着风台的时阵哈。风台的时阵嘛是真好的机会教育哦哈。大囡仔就是讲，咱共同为咱厝内底哈，维持一个良好的环境。啊，大概这回整理家园，还是讲啊，利用这个离厝的时间，介意啊那做家来书，哦，这拢是机会教育呢。平常时读册无用，咱会当利用暑假的时阵，介意做些家来书，哈。啊，囡仔拢是平淡的啦，啊，当然就是看你安那教哦。你也知道好，今麦囡仔拢就平淡的，好啊，祝大家拢平安哦。来自日本神户的山本奶奶，伊捏着紫色的头毛，看起来真怕。原本家己的翁婿是真资深的企业经营者，伊伫2015年退休了后，来到台中，因开一间日式饭团加和果子店。将因真喜欢的料理变成人生的新冒险，就算讲伊经历鳞癌的治疗，伊犹原坚守着伊手头的事业，而且保持乐观积极，逐天甲人客互动，互生活充满能量。山本奶奶伊讲，生活若停落来，这才是上大的损失。勇敢去尝试，安尼才会成长。真好的一句话哦，送给大家，生活若停落来哦，才是上大的损失。所以爱前进，勇敢去试，安尼才有成长。大家拢爱试看嘛咧，即使是很困难的事，无试你哪会知，凡事一时就简单咧，对吧？好，咱的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大家平安快乐，顺时大家拢健康幸福，拜拜，后礼拜再过来哦，再见，拜拜。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是是娘家神啊！
1: 不是神，你就唱歌一天功夫嘛？
0: 哈，嘛个是一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师的歌一年唱 K 哟，等到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时间，本次家新的歌一年来做功夫人，上官子先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2: 期待功夫人显现好，果然这歌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以水相解，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且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且必准沿岸，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了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啊来哦，各位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又到了风上头俱乐部啊哈。
1: 对。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我两个来甲咱做两点钟的服务，为两点进两到四点。啊，恁啊，恁啊。普通时啊，哦，咱普通时啊是第即个拜六吼、哦，拜甲拜六，中昼十二点甲两点，
1: 对，暗时是十一点甲十二点，
0: 对，好、哦，啊，欢迎咱空中时代好朋友安尼，有需要服务，咱的一支专线电话0800-7100-7200，电话边有咱阿卢的阿姑呐、阿姑、阿吉，三个有咧甲咱接听即线免付费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无啥气焰，哎，当然甲咱人啊多多联络，谢谢。啊，即支拢免纳电话钱诶，
1: 对，
0: 好、哦，即支电话拢总免纳电话钱诶，0800-7100-7200。今日大家应该拢平安啦吼，
1: 对啦，这个风台
0: 吼、嗯，应该还好啦，
1: 嘿啦，
0: 啊，我家在吼都位台北、台东北岸那边哦。
1: 本来是讲吼，这个风台是直扑咱宜兰，
0: 啊对，
1: 结果跟宜兰上空一直转弯，
0: 啊，哎，小可转弯去，
1: 这转弯直接北上按这个大陆去啊，
0: 啊，哎，都那有遥控诶，
1: 哈、啊、是，
0: 来家遐咱小可设计就差多少呀？
1: 对，所以讲天佑台湾
0: 呐、啊，那无为宜兰直搭你来吼，啊都较严重啊，
1: 这想呀，
0: 好啦，啊大家那平安就好
1: 哈，对，
0: 谢谢，感恩多谢，好。康的在哪位？
1: 拢总在家啦。
0: 有哦，各位时代好朋友，张宏泰都过年吼、
1: 啊。对啊。
0: 今日有好康的哦。
1: 是啊。
0: 但是我甲伊透露者哦。
1: 嘿。
0: 我甲咱进这时阵吼，甲咱新吉边的时代好朋友甲恁透露，这项物件哦，
1: 嗯，
0: 唯一的，
1: 是
0: 高雄独市。
1: 对。
0: 唯一的，干那倒位才有呢？你知？
1: 哪位？
0: 白沙墩。
1: 对。
0: 哦，苗栗的白沙墩遐只乌鸟，
1: 对，遐只乌鸟，
0: 其他拢总无哦。
1: 对，乌鸟。
0: 啊，佮而且恁啊，官网哦，
1: 嗯，
0: 官网佮上网去哦，
1: 有，
0: 佮看了你就知，
1: 哎呦喂呀，
0: 小了，太小，真正无效的哦。
1: 这是无效，但是上起码伊是双专利啊，
0: 双专利，
1: 有专利啊，而且，
0: 而且佫是拍白沙墩这三里哦。
1: 是啊，
0: 哦，对不对？
1: 对啊，
0: 想呀！哦，不要紧啦，咱嘛是爱想办法啦。
1: 是，
0: 为着各位时代好朋友吼，恁的理想甲设想吼，我嘛是爱想办法咯。
1: 这想呀！
0: 啊，咱今日那有邀请咱那嘉贞老师来跟咱节目中啊。
1: 是。
0: 啊，所以诶，恁今日无要有比赛？
1: 无。
0: 无啦，我今日无要有。
1: 嘿。
0: 因为今日就一来吼。
1: 是哦。
0: 就是要甲咱完成无法度完成的工课，
1: 这想呀，
0: 只有甲咱一年，
1: 只有一年。
0: 我其他我无法度，
1: 其他拢无法度。
0: 其他我讲，其他无法度是安尼
1: 啊，
0: 爱捉水钱
1: 的啊，对哇、啊，
0: 爱捉水钱才有法度。
1: 是啊，
0: 啊我无法度，我无力去一点。
1: 真正应用足侪关系
0: 啊。啊，台湾2400万人哦、
1: 啊，
0: 我都甲咱家政老师才有法度呢，
1: 才有法度呢。
0: 其他就是爱钱作数的
1: 啊，对，好、
0: 哦、啊，这作简单的的问题就是这样，啊，咱今日有加邀请，但是哦，来个咱今日无动动脑，哦，无有比赛，但是啊，咱先听歌，歌听完了后，咱再来开放点歌，
1: 对，
0: 啊，你好不好？
1: 好，
0: 好，啊，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你有需要要点歌，要听什么？今日要听什么歌？0800-7100-7200，来，咱先来听一首啊，卡哈。
1: 巧合，
0: 恁今日看到这物件，真正卡合，
1: 对，
0: 真正有恁想袂到的卡合。

0: 啊，那要点歌的好朋友，电话就甲卡入来哦，吼，来，喂，来你好，来你好。
1: 哎、欸，阿董你好。
0: 好，大家好。
1: 第一名。我点歌嘿。
0: 好，你讲。
1: 流浪人生。
2: 流浪的人生啦、啊。
0: 哦，流浪的人生好，感谢
1: 感
0: 谢。好，谢谢，拜拜，好啊，谢谢，好，来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是嘿，你好。
1: 那个亚克的无缘的爱。
0: 无情的爱。
1: 无缘的爱。
0: 无缘的爱哦。
1: 嘿嘿。
0: 哦，亚克点你啦吼。
1: 嘿。
0: 好好，无缘的爱，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啊、你好，
0: 哎、欸，王大姐你好，嘿，
3: 哎、欸，阿董你好，
0: 哦，大家好，嘿，
3: 啊，我听只是为了参政老阿伯，
0: 参政的老阿伯吼，好，好，谢谢你，好，好，
3: 谢谢，
0: 好，拜拜，好，来，洪小姐你好，洪小姐，
4: 嘿，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啊，来，请讲，
4: 我跟你讲啊，
2: 你，
0: 讲什么？
4: 哎，你未记得啊？
0: 无你讲什么啊？
2: 你当时卡的。
4: 我卡，
2: 我卡没啊？无啊，我若无接到电话啊。
0: 我正在接，我正在跟你接电话呢。你什么已经甲讲好啊？你是讲什么？
2: 嘿啊！
4: 我讲
2: 陈
4: 总统阿爸，我唔是甲你讲过啊吗？
2: 啊，对，唔是王大姐吗？
4: 是啊。
2: 哦，好啦，好，阿你好。
0: 哦，好好好好 ，OK OK， 好好好好好好。
2: 来，你好，你好。
0: 喂喂。
2: 喂。
0: 嘿，你好，嘿。
5: 阿哥。
0: 哦哦哦。啊。
5: 后山
0: 过年，后山过年哦，好好，好唔对啦，都一山这三山好，好好谢谢，那陈正老伯嘿，喂来了，来你好，
5: 我要点无言醉鸳鸯，
0: 无言醉鸳鸯哦，好，好 ，OK， 好谢谢哦，
5: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哦，来你好，喂你好，
5: 诶，
0: 狼西，狼西哦，好，好好狼西，好好，诶，安尼几岁吧？
2: 2466
0: 好啊，两岁，喂来后来你好。
2: 喂
0: 喂
2: 喂
0: 来请讲话请讲话
6: 喂喂你好
0: 来往你来啦来啦来啦不如卖雪山好啦好好不如卖雪山好好谢谢来你好
7: 你好
0: 哎规定啊你好
7: 我要爱亲亲爱一个哎欧美红的
0: 欧美红的亲亲爱一个哦啊好啦好欧美红的好我给你找看看齁、哦、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那电话卡起来就是你那接到就你别听心机啦你听心机齁、哦、我为几包为也无人
2: 对啊
0: 为几包为心故齁我就电话就给你挂断你就拍算啦齁
2: 哎
0: 喂呀咱咧一分一秒吼，拢是时间吼。
2: 对，
0: 好，啊，咱咧各位时头边点歌，咱暂时到这已经二十八首歌啦。
2: 八首歌多啊，好。
0: 嘿啦，有八首歌应该够啊啦。另外，咱两点钟的节目，阿古邀请到咱啊台北医学院咱这健康管理师咱家政老师来到咱的节目中吼。
2: 是。
0: 所以哦，人人可贵。
2: 阿
0: 古尤其哦，今日甲咱完成一项哦。金牌完成的工作哦，
2: 那讲不可能的任务啦。
0: 哎、啊，甲咱完成，这样物件，我过去多遍，我唔是讲一点啊都无夸口。
2: 嗯，
0: 这样物件，当恁老听到，
2: 是，
0: 我希望恁拢有手机啊。
2: 对，恁那会啊 Google 的人，
0: 恁马上是搞啊 Google。
2: 对，
0: 了解看卖啊。
2: 是，
0: 哦，了解讲白沙墩，
2: 嗯，
0: 哦，白沙墩两仔啦吼。
2: 是，
0: 伊个官网内面啊、哦，
2: 嗯，
0: 一条吼、
2: 哦，是，
0: 一条连啊，
2: 有，
0: 也有写有刻到马。做神尊，
2: 对，
0: 啊，佮拍到白沙墩这三年，
2: 是，
0: 而且内面佮一个符灵，
2: 对，后壁佮有符灵，
0: 嘿，迄、那个后壁马祖后壁佮一个符灵，这条手链你马上，我准安尼讲，恁是马上是 Google，
2: 是，
0: 是佮拍白沙墩的官网佮 Google 看嘛，恁就讲，哎呦，这款物件你都看得到啊，
2: 对，
0: 看到的当中，啊，希望你佮介绍佮看卖啊，
2: 是，
0: 你佮看一下介绍，你就讲，哎呦喂啊，阿娘喂啊，我的亲娘呢？
2: 嘿嘿、啊，我的亲娘
0: 啊，你就了解讲哦，阿董真正哦，听恁哦，
2: 是，
0: 真正无，恁有听到这包我
2: 讲，
0: 我来讲，恁今日哦，今日七月十二哦，
2: 嘿，
0: 恁今日哦，新历七月十二，恁今日听到这包，我敢讲福气，
2: 对，
0: 不离过，
2: 是。
0: 会当甲恁完成，
2: 对，
0: 但是数量无多，
2: 对，听到的人福气更加多，
0: 对，我有听到家珍老师讲，讲量无多，
2: 无多，
0: 嘿，我迄阵有甲要求，伊讲哦，无法度大家遐多，
2: 对，
0: 有一寡，
2: 嗯，
0: 但是量无多，讲好，啊，无多就无多啊，
2: 对啊，
0: 啊，这就看大家福气啊啦，
2: 对啦，大家卡手啊啦，
0: 对，好，好 ，OK， 啊，咱来先来听歌，来先来听一下，好，流浪的人生。挂完哦，恁会记电话改成几号条？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真稀罕啦！ 啊，恁来临港去白沙墩嘛，再啊去看了了啥？安尼啊，喂啊，这正品呢，
2: 叫
0: 介绍遐遐多，
2: 有影？
0: 你着偷水机啊，不要紧，听我节目，我就是讲。

0: 流浪的一生，
1: 流浪的人生呐、啊
0: 哦，流浪的一生呐、啊，
1: 不是一生，
0: 啊，流浪的人生，
1: 嘿呀、啊，
0: 跟流浪的一生，
1: 无同啊，
0: 是吗？
1: 无同啊，
0: 安尼、
1: 啊，我流浪的人生是搞不好讲个一站俩、
0: 哦，
1: 啊，一生是归世人嘞、哦，
0: 啊，咱人敢是拢得你拢一定拢，你不管你做啥工作嘛，得社会咧行大，敢是拢咧拢咧流浪吗？
1: 哎，不见得、啊，
0: 敢无吗？
1: 不见得。
0: 而且我请咱家珍老师，家珍老师你好哈。
2: 哎，
0: 那
2: 都是因各位爸爸妈妈大个大姐大家好。
0: 啊，在霸王之中，我跟你邀请来，你听讲今年刚刚要过去香港哦，嘿，啊，对不？
2: 来去吃物件。
0: 哎，叫吃物件，我。讲迄种不要紧，
1: 嗯，
0: 好、哦，啊，这是诶，咱、欸、去佚佗嘛，算流浪嘛，吼、
1: 哦，流浪哦，
0: 流浪，咱啊，有时啊，咱人的一生当中，是我去做啥头路嘛，是哪里流浪？
2: 你在我里想讲流浪这两字到底是安那去分辨？
0: 你定义
1: 对哇？
0: 哦，也定义到底是安那分辨？
2: 你是你完全无目标，
0: 对，
2: 叫做流浪，
0: 对
2: 不？
1: 系啊，
0: 对啦，
1: 啊，你有目标，我比如我要来去单位，哦，我这个无算流浪啦，
2: 你
0: 啊
2: 心情好。无目标叫旅行，
0: 对，哦、旅行
2: 哈、哦。心情无好，无目标叫流浪，
0: 哦、叫流浪。那个乌头苍蝇，
1: 对，
0: 唔、啊、知要捡弄好处，
2: 唔、欸、知要去
0: 倒。啊，咱、啊、人啦有目标，你向迄个目标去行，啊，你都无唔对啊。
1: 是啊。
0: 那个咱人的那个讲的信用来讲、
1: 嗯，
0: 信用妈祖啊，
1: 是啊。
0: 哦，信用妈祖，恁有一个寄托。
1: 哎、
2: 欸，对。
0: 你什么代志？你唔敢对人讲、
1: 嗯，
0: 但是你会当对你所尊敬的神佛来讲、
1: 欸，
0: 哦，不管是查甫神啊，或查某神啊，你讲我听，伊绝对袂甲你出卖。
1: 啊，对啦，
0: 哦，啊，讲讲诶，咱诶人诶心肝头会较轻松。
1: 是，
0: 哦对，伊无你若无讲哦，迄口，迄句话，放伫心肝头，放诶哦，拢低调诶，
1: 嗯，
0: 头袂开。
1: 是啊，
0: 但是你当家你诶神佛。讲讲的哦，一寡心酸的啦，啊一寡啥的，甲伊分享哦。讲讲的，你人咱人会感觉给足开话。
2: 我多巴加一个有修行的人
0: 来
2: 讲过，
0: 哈、哦。是。
2: 啊，伊就讲啊，伊讲其实吼、哦，
0: 嗯，
2: 你有真侪人甲问啊，
0: 安、
2: 尼你拜家呢，求家呢，到底？是有啊无啊？
0: 有
2: 哦，就是刚刚讲人，大家拢去请什么发财金嘛？
0: 哦，
2: 啊，到底是会发财无发财？
1: 是，
2: 其实吼、哦，伊讲吼，所有的生命吼、哦，生命拢有保庇
0: 啊，对，
2: 啊，保庇是安那保庇
0: 啊？
2: 伊你个求，你个拜托，你寄托伊心情，其实伊拢会听
0: 啊，对，
2: 啊，伊会去影响你的行为，
0: 哦、
2: 慢慢啊去改变你的命运。
0: 诶、欸，对，
2: 不是讲直接等候你啦。
0: 啊，对啦，你嘛是爱奋斗啦。
2: 对，你嘛是爱出力的啦。
0: 对啦，你唔是讲哦，啊，我咧拜母在神啊，拜，我多水归根多下，诶，等。
2: 诶，等诶，你等候你啊。
0: 钱乱啊，无钱乱啊，无是无可能。
2: 你当初诶，等候你，迄叫圣诞老公公。
0: 诶、欸，对。那就是爱多比狗叫有哦，难道嘛无圣诞老公？哦啊、所以这就是安尼啦，那讲诶信用啦吼，这不、嗯，但是哦，那人人哦，我拄只伫节目中我讲一句，我讲哦，归台湾哦，2400万人，
1: 嗯、
0: 都跟他拜托你尔，因为你若拜托别人哦，迄、那个计小会去做官诶，
1: 啊对，
0: 哦对，诶、欸，你若拜托别人计小会去做官，啊，若拜托你，你会当甲咱尽心尽力，啊，甲咱推咱争取。啊你
2: 这嘛应该是讲、啊、我平常时
0: 跟
2: 这些好朋友啦，好、
0: 啊、
2: 给好朋友拢一寡
0: 有咧互动，
2: 哎、交陪啦，
0: 哎、
2: 我交陪唔是讲我请你，你请我，
0: 哎、
2: 是有
0: 不
2: 是有当下就是有啥物物件来吼，咱来会意见。
0: 哦，对，
2: 啊，因所以有一讲实在有诶好物件吼，爱、有一寡好意见，
0: 下
2: 我都去适合伊啊。那种有需要伊个人个手中，
0: 你前个官网我有甲看哦，白沙墩授权的哦，
2: 对，
0: 那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2: 对，
0: 不是讲哦，干吗店还是超市的啦，都有咧卖，迄种绝对拢无的
1: 啊。对，啊是讲哦，凊彩家己话吼，我就妈做这个商务吼，敢硬硬的用的
0: 话，无迄种不讲，迄种
1: 这个人讲这个有亲
0: 入，我讲伊个算专利的，
1: 对。
0: 专利这两字，一个怕白沙墩、
1: 哦，
0: 所以你北京宫庙要甲封，是绝对不行的，
2: 那是不行的，
0: 也是违法。
2: 一点五亿的这种授权之后，
0: 对，
2: 哦，啊，尤其是讲像我 和你去钓。
0: 哎呀、啊，你挂我准挂钓的啦，
2: 你知道？顶冠的马祖熊，啊，加伊背后
1: 是
2: 平安虎
0: 脸，嘿，
2: 这东西镭射雕刻，
0: 镭、射雕刻，
2: 这是欧贝莱，
0: 哦，对
2: 而且伊滴制作的贵点吼，伊要进量子仓，
1: 进
2: 量子仓，它才可以带动它的磁场嘛，
1: 运作。是，
2: 啊，佮高雄有远红外线，因为你要进量子仓，无迄个远红外线。
0: 哦，对，啊，远红外线大家嘛知，然后对咱人的人体真好啊。
2: 对，
0: 系啊，
2: 你弄做好了后。爱国客气下，爱国客气，白沙墩妈祖，
0: 嘿，
2: 爱去阿伯杯，
0: 向妈祖禀明，
2: 对，
1: 国家旗贵，
2: 爱家旗，安尼价也使出来，
1: 是，
2: 再也使滴滴，因为这个物件哦，你看这条哦，这条滴。白沙屯妈祖官网是看得到的，
0: 看得到的。
2: 你平常是要买是买
0: 无、欸？我看迄只计小老孙的八千倍呢，
2: 合理啊！有人买，有人卖一万。
0: 一万空
2: 买一万，
0: 我冇看到一万空999块哦。
2: 但是迄个啥啦，迄个是看人大家去开伊伊个销售管道嘛。
0: 是。
2: 但是我讲哦，爸爸妈妈，你卖去看迄一万呢？
0: 啊。
2: 哦，咱正宗白沙墩，好白沙墩妈祖的官网
0: 是
2: 8800块，
0: 8800块、哦欸。
2: 因为进前期啊，进前因为有欠费，所以有个人手头有先买起来。
0: 对。
2: 對啊，我当中买8800，我不可能无。趁钱买嘛，
0: 对
2: 吧？你贴只2000块俾你，
0: 哎，
2: 当阵买无的时阵，大家欠啊。
0: 对啦，较早喺指南宫迄钱无啊，迄有人若有熟识，揢着免钱啊。
2: 对。
0: 但是揢做，佮揢出来网络佮卖，一日佮卖几千，都几千
2: 啊。嘿嘿嘿。我感觉迄是人的行路工，
0: 对啦，对。
2: 但是咱讲正宗白沙墩人伊官网是8800块，
0: 8800块，
2: 就是你起码手挂这条正宗的。
0: 对啊，我准手挂。啊！甲网络官网哦，甲对到一模一样啊，8800呢。
2: 对，
0: 啊，咱我算有看到啊，冇挂掉啊。啊，哪讲诶？咱个家乡姓马祖诶啊，吼，咱哪跟哪讲啊？马祖人啊，啊，你这个情形哦，我归台湾都跟他拜托家珍老师，因为一赏我，一赏我。
2: 你讲挂倒手嘛掉？
0: 哈，挂倒手吧，系啊，
2: 挂倒手。
0: 对啊。
2: 伊吼，伊除了会甲咱诶一挂好诶吼。磁场带力，量子能量带力，
0: 我多去估下咱的心中嘛，看哇，
2: 也在该调整你的体质。你无讲你这几天较好困？
0: 有啊，系啊。
2: 你即马人热来吼，人咧真正是压榨，暗时就歹困
0: 咧。我讲热人啊，暗时歹困无大劲哦，即马过七个时也过搞啊。
2: 哎，这个
0: 先了，
2: 一定爱挂，那个挂在左手。你也记以早吼，咱古早时啊，大家遐有钱人啊，手爱挂啥？挂一个，我挂
0: 一个，撇下。
2: 啊，想要爱挂在手，因为手吼叫咱的脉搏，尤其是左手吼靠近心脏，
0: 啊，
2: 人家左手呢是入。正手是出，所以你要甲带好的物件，带好的开，你爱用倒手入来。
0: 啊，倒手入吼，
2: 系
0: 啊，最主要。
2: 啊，你咱家有法度吼，甲咱的气势做足，而且在撇下。
0: 哦，对，哎，啊，这条吼，你
2: 一个赶快意思
0: 哦。哎，我你这条哦，咱第一家了吼，听有都真侪人在听哦。你这条啊，你甲咱整出几条？就会给人清楚几条，
2: 这我都真正爱个爸爸妈妈。
0: 我迄阵哥你讲哦，清楚看把握。
2: 因为吼，这要做两件代志，
0: 两件代志。
2: 这条8800块对不？对
0: 吼。
2: 啊，今日哦，要算讲要来家，要来家，甲大家到分享，
0: 是
2: 无可能免钱。
0: 哦，对，
2: 好，所以我必须爱先去啦，爱先去问咱今日吼商品的头家。
0: 哦，
2: 咱今日要买的物件嘛，咱要买这珍珠的物件嘛，
0: 是，
2: 我先问伊，伊肯提钱出来到。
1: 哦，
2: 可能叫家珍出来，
0: 不可能，对，
2: 不可能叫白沙墩妈祖哦，讲免钱上，
0: 不可能，对，不可能，
2: 对啊，所以呢，我必须要问伊，你肯出只资本？
0: 哦，你意思就是讲哦，今日若买产品，
2: 对，
0: 啊，再加一条。

0: 看我，最好写一个等于迄间病院哦，骨科医生看，看了医生甲呕了讲，哎呦，你食个七十几岁啊，你的骨头的修复那遮紧啊，
1: 你补胖
0: 就紧，系啊，你补迄胖就紧嘞，电脑甲看资料，哎呦，你的恢复那遮紧啊。
1: 像以少年来讲啦，那胸筋胆骨啦，一百公，
0: 对啊对啊。
1: 哦，所以你也讲胸筋胆骨一百公，你以少年来讲是三个月了，
0: 三个月
1: 一百公了，叫我都慢慢修复嘛。
0: 系啊，
1: 啊你也讲依然七十几岁啊，
0: 七十外岁啦，
1: 开两倍以上的时间。
0: 啊对啊，人依然半年内边讲恢复了有够好诶。
1: 所以你讲这珍珠有好不？
0: 啊，真正好，
1: 真正好啊。
0: 阿姨讲哦，诶阿东，你物件诶，家政老师咧介绍伊咧，迄物件咧真好啊，迄是医生。甲讲的哦，伊感觉家己袂歹，但是伊有回诊过，医生去甲做者彻底检查，
1: 做检查才知
0: 影。对啊，医生甲亲自甲讲的，讲你的骨头胖，恢复了有够好诶，
1: 拢生出来啊。
0: 对，因为你爱经过互医生仪器检查，唔再知影。
1: 对，要照电工就看得到嘛。
0: 对，系啊。
1: 啊，迄胖骨拢修补起来。
0: 对，爱看。
1: 骨质拢生出来。
0: 啊，医生甲看 ，X 光片甲看，讲你甲看，你修补当真是半年前是安尼，啊，即马变安尼，你比甲比对好看，伊个耳朵该得知啊。
1: 其实就是差别在多，因为真侪人拢唔知讲吼，你敢知讲爱食钙，但是你唔知啊，咱的骨头吼，你啊一钙落去，就敢那蛋刷落去石头旁，
0: 是，
1: 你无个空起来无效，你知影？
0: 无效，对对对，
1: 最冲的都个老去
0: 啊，是啊，所以呢，
1: 咱来想，咱来个加加，
0: 嘿嘿，
1: 好，所以呢，因为珍珠伊本身有胶质，
0: 哦，对，有胶质，对，
1: 所以也有含胶质，所以这种对咱真真正正要哦，太骨胖啊。
0: 它
1: 开掉，
0: 要修补咱个骨头胖，
1: 对哦。
0: 啊，你若讲为真侪侪许人哦，迄都那骨头都那油炸鸡，
2: 啊，你话拢胖，
0: 油炸鸡外表看个规矩那个作用诶，
1: 对啊。
0: 结果你个阿登哦，哇，内面那一层一层。骨头胖拢
1: 枯去啊，
0: 骨质疏松啊，骨头拢无够用。
1: 是啊，
0: 所以呢，人咧老大人上惊跌倒就是安尼。
1: 对啊，
0: 今天
1: 啊
0: 跌倒，哇，代志就来啊。
1: 是啊，尤其是吼爸爸妈妈，你拢跟阿公吼，刚才寒天的时候会救筋的时阵啊，啊，你都吼，加迄当阵在就想讲啊，我爱食钙。
0: 哦。
1: 但是其实吼，你问专业的医生。
0: 哦，问专业医生。
1: 真正要欠骨本
0: 啊，欠
1: 骨本啊，你当时欠你怎？
0: 哎，
1: 你热天欠。
0: 热天。
1: 热天有日头。
0: 哦，对，
1: 加强咱维生素 D 的三星，
0: 对，
1: 吼，啊，佫会使加强咱哦，对迄个钙质啊，会吸收，佮转换使用，
0: 哦，转
1: 换，所以以热天来讲，这是真真正正爱欠骨本的时间，
0: 哦，
1: 你到寒天哦，你的骨头就会生个已经十八啊，
0: 莫怪人个骨科医生讲啊，叫咱有些啊爱去拍一下日头的，
1: 对，
0: 拍一日十分啊，
1: 对，
0: 啊，这就是咧帮助咱的骨头的啦，
1: 啊，尤其你也讲哦，以热天来讲啊，你唔是干那爱补钙质，因热天咱会流汗，
0: 哎，对，
1: 咱想要流汗了，人会当真虚，真安尼真。天真艰苦，因为你失去的吼，不是跟他水分尔，你失去的矿物质，
0: 矿物质
1: 内底除了钙质以外，还有镁啦，还有一挂咱的一种什么锌啦、铁啦、硒啦，这微量元素，这矿物质，其实跟咱骨头的三星，这拢有关系。
0: 哦，
1: 所以你要把骨头。个做好好，哦，把身心好，唔是跟他盖子尔，哦，你稍微控不住拢爱，所以咱想要讲热天啊，欠骨本，
0: 太
1: 注重，就是原因是安尼，因为热天你会控不住的消息，你流汗会抓走嘛，
0: 哦，愈严重，
1: 所以你即马爱食这，好食咱这珍珠的，即马。当就是爱紧食，
0: 哦，爱赶紧紧甲补充。你若无甲补充，咱人是一工一工老，
1: 对，
0: 啊，人一工一工老，慢慢啊，一直流失去，咱嘛唔知，啊嘛袂听，
1: 对哇，
0: 啊，等下骨头已经含烧。啊！发生意外，再讲哈，那遮严重哈，啊，遐严重已经袂赴啊，所以咱人啦，加几年去哦，是安尼啦，那差不多过六十岁啊，迄骨质拢咧开始流失啦，咱就是爱开始一直紧补充啊，
2: 尤其骨是查甫人哦，
0: 查
2: 甫人流失骨较紧啦，停经了后哦，吼，无即个荷尔蒙的分泌物啊，
0: 对，
2: 骨质流失是一般比查甫人的三倍呢，
0: 哎，有影，
2: 你若查甫人老一分哦，伊查甫人就老三分呢，
0: 哎，有影，对，吼。阿咧，来，阿咱听个之后，来咱经过听一条歌，这条歌听完，咱要来甲咱家政老师哦，听看伊个这唱腔哦，看到对
1: 象。我头都讲一半的代志吼，等下顺续甲大家讲。
0: 好啦，好啦，咱来听一首啊，五言的这句，阿恁家己阿记哦，空不空空，
2: 七一空。

0: 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就对咩？啊，这条诶，
1: 没有我把迄个咱的珍珠的头给讲
0: 啊。
1: 我讲吼，因为这个物件吼，起码有需要。
0: 是啊，
1: 啊，嗰是阿东大哥我靠我
0: 啊，
1: 啊，我是希望讲吼，会使伊来回馈一下。
0: 哦，对啦，对对对。
1: 啊，因为吼，这啥啊？这个物件咧，你必须爱去买。
2: 啊、
1: 哦，对，哦，你必须爱去甲买，
0: 对，
1: 所以头家爱开钱去甲买等，
0: 是
1: 啊，啊，唔过呢，因为一条八千八，你讲叫伊提来上是无可能、
0: 啊，无可能行啊，
1: 对，啊，伊就讲哦，无会使来做一下加价购，
0: 哦，
1: 而且呢，你知哦，因为加价购介绍一遍嘛，
0: 嗯，
1: 去破坏掉外口的介绍嘛，
0: 是对啊，
1: 所以伊爱讲啥，伊爱先写申请书，
0: 哦，
1: 就是这间做咱的手链的公司嘛，伊爱写申请书去申请，
0: 是，
1: 伊要加。企业合作，
0: 哦，
1: 做一个专案，
0: 哦，
1: 啊，专案呢，啊，可能介绍爱卖个偌济，
0: 对哦，
1: 加加个爱卖偌济，啊，看哦，因为我都同意不？
0: 是，
1: 哎，官方我都同意，你才会使讲好，
0: 哦，
1: 所以你讲我两头拢爱吹你啦，
2: 有，
1: 啊，我也是安尼啦，即个头家就讲啊，伊讲哦，无你先甲申请啦，看在加加个，
0: 哎，有影，你那个单方干那要卖叫去，你那个袂用诶，
2: 啊，对啊，
0: 你袂收缩袂用诶，
2: 对啊，
1: 你白刷对你白，白刷
0: 对。那边已经绝对唔
1: 听。你系申请我要企业合作，两间公司要合作啦。
0: 啊对对对，
1: 啊这是一个专案，啊专案有限数量。
0: 啊，以往你买这样物件，啊我来上这条。
1: 唔是上啦，伊讲系爱用加价购。
0: 哦，用加价购对。
1: 所以当初申请是安尼啦。哦，这个头家爱开钱甲买起，啊一条吼加价购吼，爱3000块。
0: 哦吼，
1: 就是你产品偌济，我加3000，啊提这条。背墙背秋人呐，
0: 是安尼哦，
1: 是安尼，
0: 安尼，今晚恁来
1: 听。我提个条件是安尼嘛，
0: 哦，
1: 啊，我甲讲哦，袂使，
0: 啊，
1: 我讲安尼绝对，
0: 安尼袂用，
2: 安尼不行啊，
0: 安尼你嘛，今一般咱的咱的听语嘛，今胡唱管胡当袂记
2: 啊，
1: 所以我甲讲哦，我讲哦，你甲厂商讲，
0: 哦，
1: 恁这专案特别写啦，数量好厉害，
0: 你
1: 上者会使偌者算偌者，
2: 对啊，
1: 但是你介绍。卖个加，因为你不管你加1000、2000、3000，拢叫做破坏介绍。
0: 哦，对啦，
1: 你看我广告讲话，
0: 好好好，对对对，
1: 上诶，都绝对无破坏介绍的问题，因为这是叫做专案合作。
2: 啊，对对对，
0: 用上诶嘛，
1: 我想想诶，
0: 对吼，名称叫做用上诶，
1: 对
0: 对，
1: 啊，你就是无破坏介绍。
0: 啊，对对对，
1: 我讲哦，你啊，既然吼，互人限已经红限数量啊，你用上诶吼，
0: 啊，
1: 你人刚刚吼，你这个人真正吼会到阵诶，后壁你诶物件人。听众朋友，
0: 对，阿人啊，听着嘛，感觉讲，哎，阿嘛给祝福阿姨啊。
1: 对啊，你算个回馈嘛。
0: 对对
1: 对，不，阿姨讲好，啊，结果你知哦，申请出来几条？
0: 几条？
1: 66条呢？
0: 66。
1: 嘿，阿我甲讲，我讲我66吼。
0: 阿你袂感觉可惜吗？
1: 会使甲偷个88不？
0: 哦，偷个88。
2: 发。
0: 哦，八十八，不接受你拜拜。
1: 国家按三工才请，你知哦？国家咧上三工，
2: 等三工，
1: 等三工。所以呢，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迄真正哦，在过程吼，虽然是足复杂的啦，甲大家吼，真正哦，开时间开到头壳疼。
0: 啊，
1: 但是我用简单的方式甲大家解说，所以今日一条都无加。
0: 啊，八十八条。
1: 哦，有买到咱的商品，就送一条。
0: 安尼。
1: 哦，所以你讲哦，买一组你就赚800哦。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
1: 哦，所以要紧把握机会，所以等一下，咱那就开始开卖。
0: 嗯。
1: 你都要紧卡。
0: 哦，啊，干啦
1: 88介绍都无啊。
0: 这干啦88，啊那无啊，你那开不掉吼。你准干啦安尼在听哦。我来讲，恁拢有即卖人哦，真侪啊，60、70、70、即卖拢会有 Google 啊。
2: 对啊。
0: 你会将 Google 哦，白沙墩，恁台湾就干一间白沙墩尔。
2: 对啊。
0: 伊官网咧甲 Google 甲看嘛。
2: 是。
0: 内面一条迄条手链咧甲看，有迄条手链有即
1: 钛金属。
0: 嘿，钛金属。
1: 钛金属诶，即条手链呐，量子能量诶。
2: 对。
1: 你也是即卖很准时，即卖加在咧讲，你去甲查。
0: 你准时甲查，去那间落去啊。
1: 上优惠都是伊官网88。
0: 88。
1: 以上的介绍拢有9000+啦，1800+拢有。
0: 对啊，你有看到一条哦，迄条88一条就是啊。
1: 是啊。
0: 都我准我挂这条，嘉尊老师给我挂这条。你这有
1: 哈授权联名字号哈，114220。
0: 啊对啊。哦，这个114220哦，
1: 就授权字号哎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家里。 我跟你爸爸妈妈讲
0: 啊，您好气啊啦，
1: 八条，
0: 我讲
1: 一条都无给。
0: 您若抢会着，我讲吼，哎，安怎？
2: 这条你若讲吼，必须挂嘛好，但是你个做收藏也可以啊，
0: 收藏会用的哦。
2: 系啊，
0: 对啊，这条挂出门哦，真正独一无二的。
2: 好看，玫瑰金呢？
0: 系啊，玫瑰金佫免惊特色的，
1: 太金属，
0: 太金属的，啊，佫能量，啊，佫远红外线，
2: 来这个量子，
0: 嘿啊，量子啊，佫让佫白沙屯的妈祖佫加持，
2: 佫
0: 当予咱保平安。
2: 是
0: 哦，这条哎，真正。你若有官网看看到恁就啊，八千八千正，这袂好笑的啦。咱咧讲这拢啊，实实在在。
2: 嗯，
0: 好、啊、嘞，恁呐，才八十八条的机会啦吼，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嘞，啊，咱来准备进广告来，谢谢。来，啊，咱今日咯要请嘉贞老师来哦，啊，两岸康贵，这就是那咱拄啊讲的，人诶七十几岁发生小桥，
2: 嗯，
0: 吃咱的珍珠燕咯生态钙。
2: 对
0: 哦，这支烟哦，珍珠的烟哦，生态钙这支哦，我补充那个骨旁咧，看半年然后得得啊，七十多号啊，半年内面，把那个骨旁补加，和医生骨科医生一时光照着讲，哎呦，你活了有够紧的啦，
1: 拢报上来，
0: 嘿，拢个报倒来啊。
1: 所以你也讲，你平常时你也唔是讲有出车祸啊，有破过，嗯、哦，咱只是安那。会使吼延缓咱那骨质流失嘛，
0: 对对对，
1: 食这个就好诶。伊个钙吼，是有代钙，
0: 代钙
1: 控会掉，你知影？
0: 啊，
1: 讲是讲吼，一般外口食啥物化学钙，人伊是正正珍珠粉去萃取诶，
0: 正港诶珍珠粉，
1: 珍珠粉萃取诶，所以珍珠粉萃取出来，唔是干那钙，伊还够微量元素，
0: 还
1: 够一寡的矿物质，
0: 对，
1: 哦，牛磺。酸，所以你所吃入去的营养成分哦、
0: 嗯，
1: 对骨头来讲哦是完整的。
0: 啊，
1: 讲是干那高级项。
0: 啊，而且珍珠骨会当给咱安神定
2: 片，对哦、嗯、
0: 啊。
1: 哎，啊，佮加上今日你也讲哦，有提到这个咱的手链啊。
0: 啊，至少白沙都嘛做手链啦，系、哦、对。
1: 暗时就好。
0: 哎、欸，啊，你要安怎来？咱要安怎来？佮做者优惠啊？好，咱的人人哦，拢会当买到食到，
1: 安尼怪掉。焕颜珍珠燕窝生态
0: 啊！
1: 这。一组吼，咱五阿，
0: 一组五阿，
1: 一组嘿，咱一组吼五阿做一组，
0: 嘿，
1: 五阿做一组3500块，
0: 3500块，
1: 但是我给送你这条八千八的呐，
0: 这条你的意思讲哦，咱今日是五阿，
1: 对，
0: 五阿一组，
1: 对，
0: 啊，佮送这条白沙村这条链啊，手链啊，
1: 对，
0: 啊五阿，
1: 对，
0: 五阿，
2: 五阿，你那普通时一工两粒嘛，五阿两个半个，你那规期就到三个月就好啊，
0: 规期你会当加几只阿妹，
2: 系啊。
0: 几只鸭六鸭，六鸭咱的珍珠燕咯，生态界六鸭嘛，
1: 多
0: 吃三个个，嘿，吃三个以就话加这条白沙屯这条秋莲啊呢，你看呢？
1: 啊，
0: 安尼咁好，
1: 好啦，反正跟他背着背走嘛，
0: 对对，啊，跟他
1: 反正跟他背着背走来，
0: 对对对，
1: 今日各加只啊，好哩，
0: 各加只
1: 好不好？六啊3500，各加上几条八千八的种手链啦，
0: 六啊3500，
1: 哦，
0: 安尼好，来，喂好，来你好，
2: 来吴大哥，嘿，
3: 我买一道，
2: 好，你收好，好，
0: 安背着好，你安尼拄啊，你听了真清楚一贯呢。
3: 哎、
0: 哦，你安尼听着呐，你头一个卡手就较好，紧卡起来呢。
3: 哎
0: 呦，哦，啊，这条客啊，伊这有吸招啊，你挂在左手的挂哦，对咱的心脏骨有帮助。
3: 好啦，
0: 好，
2: 好，谢谢，
0: 八十八条
2: 了。你讲伊这条手链啊，我哈，不管你是大可散，
0: 拢会挂，
2: 拢总会挂，
0: 拢会挂哈。哎呀，刚才八十八条呢，八存八十七条，然后来你好，
2: 来你好，喂，宝华姐，
0: 哎，宝华姐你好。
4: 哎、
0: 欸，
4: 我
0: 要
4: 一
0: 组。啊，好，要一
2: 组
0: 好。
2: 好，
0: 好，来登记下好，好，谢谢，好，来，喂，来，你好，喂。
4: 啊，董晓。
0: 嘿，桂英姐啊，你好，嘿。
4: 我一组。
0: 好，你好，你一组好，好，好，我该登记下好，好，谢谢，好，三组啊，来，好，来，你好。
5: 啊，你好。
0: 嘿，来，美英姐啊，美英姐啊，你好，嘿。三组，嘿。一组啦，吼。
5: 两组。
0: 哦，两组好，两组好，来，两组好来，好，各减两条去啊，好来，好来，你好，喂。李双，哎，李华姐你好，
5: 我一组，
0: 好，李华姐一组，好，好 ，OK， 我给你登记下，好，好，好，谢谢哦，好，好，谢谢，喂，来你好，三双嘿，
5: 我一组，
0: 好，何大姐，好，好，一组，好，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一双，
6: 喂，
0: 哎，洪小姐你好，
6: 阿董好，
0: 呀，西瓜董嘿。
6: 哎，
0: 多少
6: 一
0: 组啊？好，一组好，真解了解哦。咱就是六阿婆吼，六阿的珍珠宴哦，解。啊，咱一工吃两粒对
6: 好
0: 啊，吼。
6: 好，
0: 好，好，好，谢谢哦。来，好，来，你好。
2: 来，
0: 哎，张太太你好。
7: 嘿，我
0: 爱一组。好、哦，你要一组好，我更加登记起来好，好，谢谢，好来。好、哦，阿咱若要爱的人，咱电话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六阿伯烟哦，珍珠盖，哈、哦。即系当补充咱的骨头，咱阿爸阿妈咱的骨头哦，每一人年岁那一个高，骨质拢会流失，骨质流失上明显的就是哦，脚头会较无力，较熬冷酸哦，啊骨质受伤，甚至咱阿讲哦，啊有开过刀的人哦，啊这款的情形哦，你拢爱吃咱的燕窝珍珠钙，一天两粒对啊，哦一天两粒都够，今日你来买，六盒。六阿的珍珠燕窝钙，国家上白沙屯这条专利的哦，专台湾都干那白沙屯这条才有。恁啊官网 Google 白沙屯官网 Google 哦，这条伊个是金色的，会大哦，金色的大，这条8000倍，恁啊看到伊个官网有写8000倍，就是这条
1: 玫瑰金。
0: 玫瑰金呢？
1: 查甫拢挂，
0: 这查甫拢会当挂。
1: 就
0: 好、哦、啊，不管大和善。不管大和善拢总会当挂，但是数量干那88条尔。恁呐，即阵有听到恁官网，恁咱拢有手机啊，智慧型的手机啊，恁马上是甲我官网甲 Google 看卖，这条就是金色的，好、哦、金色的这条8000倍这条。你去官网买也是8000倍，你去白沙屯马祖遐买嘛是同款8000倍，不离价，吼、哦，这无得少。啊，这咱哦透过嘉尊老师的关系，会当清楚着。啊，你搞完今日搞咱买咱的珍珠燕窝盖，六盒3500块，我这条手链啊就送乎你啊。哦，啊，机会干那88个尔，机会只有88个，恁家己卡手较紧的，哦，恁家己卡手较紧。你阵啊有听到？也无买，你我拜托你官网，你手机啊官网，紧甲 Google 者，紧甲 Google 者，看到者8800迄白沙墩哦，唯一的一条，就是咱这条，哎，这条有专利的哦，伊这条是一属
1: 联名授权的联名字号，
0: 系啊，联名字号，
1: 授权的，授权的，
0: 对，伊个授权的，伊这是专利的哦，嗯、哦。啊，咱所以吼、哦，咱无啊，你若要买，就是爱8000倍。但是咱今日透过嘉尊老师伊个特殊的关系，伊安尼哦，甲厂商安尼，大家写报告安尼，恁只好到今日吼、哦，听到节目只好到安尼，以3500块，摕到六盒的珍珠燕窝盖，个人规身躯206的骨头。筋骨哦，拢甲你国家，互你愈固愈定愈用，骨头若定，咱行路都力，啊，唔较免烦恼跋倒。哦，啊，那边系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
8: 哎、欸，你妈妈你好，
9: 我要做见证。
8: 你要做什么见证？
9: 那个珍珠。
8: 哦，珍珠盖就对了，珍珠燕窝盖就对了。
9: 哎、欸，我买两盖哦。
8: 你买两遍啊？啊，你迄阵买啊，食诶当中是有产生什么关系？
9: 我正经拢会一切生，你知影无？
8: 有。
9: 啊，食着就未一切生。
8: 食着未一切生嘿。
9: 丢筋。
8: 哦，脚会丢筋。
9: 暗时困未起。
8: 是。
9: 两只脚头拢未震动。
8: 两只脚头拢未震动。
9: 哎，行楼梯拢未震动。
8: 啊，你按。但是要怎生活很困扰的呢？
9: 无啊，都我都拢已经买药膏啊。
8: 哦，啊，结果食咱的。
9: 今麦当足舒适的，足好。
8: 今麦拢食只啊，你食偌久啊？你食两组就对啦。规个你行路计足好些啊。
9: 下暗时啊，佫袂酒精足好
8: 诶。哦，暗时啊，佫袂酒，啊佫伊内面珍珠佫会当帮助咱暗时较好困呢。一下生的人佫会当帮助一下生。
9: 哎呀，我之前我一下生拢讲要食什么药啊？
8: 嘿。
9: 药房买就提药啊，食都无效，
8: 无效哦，
9: 安正哦，
8: 哦，
9: 一计食都无效啊，
8: 哦，安尼一斤几啊个咧，
9: 嘿
8: 嘿，啊要顾咱的一切生啊，要帮助咱暗时好困眠。
9: 我无白差啦，我来讲哦，
8: 我知呀、嗯，因为伊只内面你咧讲的只，我当然一定袂想，无可能讲哦，你讲你咧讲白说，因咱内面有南之类啊，南咱的珍珠啊，
9: 哎、
8: 对无，嘿啊，对，感谢你咯吼，
9: 好，
8: 你会能卡。啊！你食咱的珍珠燕窝钙粉，
9: 嗯，
8: 哦，啊，你食个食起来，起码就袂能卡就对啦，
9: 对啦，
8: 好啊，你就上好啊，
9: 对啦，
8: 啊，你起码过来办地嘛，
9: 阿卡，阿卡金啦，
8: 阿卡金嘿，
9: 嫩啦，
8: 阿卡金嘿，啊，你起码干嘛过来办地？
9: 办干啊啦，
8: 啊，过来办咯。
7: 嘿啦，啊都算
8: 讲，差无，差无到这八家，
7: 较
8: 哦，
7: 家人啊，
8: 啊，愈
7: 严
8: 重了。哦，安尼哦，安尼就我讲多吃啊，加减行，加减行，可以愈来愈辣嘿。哦，
7: 我食足贵
8: 啊呢。啊，对对，啊你即马来就较有辣啦吼。
7: 一般一般是食了啊，就涨啊，食了啊啦。
8: 哦，安尼哦，安好，啊我即马叫外母亲刚
7: 做啦。
8: 好啦，再过甲你上课吼。
7: 哦。
8: 好，好，谢谢。这个诶，美丽姐嘿，你好。
10: 我拄
8: 只才甲阿
10: 卢建去啦，啊，我都我那买做珍珠盖啊。
8: 哦，你有买这珍珠宴咯，生态就对啦。
10: 对啦，
8: 啊！你吃了，你头一阵是安怎？
10: 我
8: 是
10: 个
8: 手术
10: 腰
8: 脊骨的。哦，手
10: 术腰脊骨咯。对啦，啊，听讲什么大软骨、筋骨拢有。
8: 对对，嘿。
10: 啊，我
8: 就
10: 买来吃，啊，时阵佫困袂去，啊，
8: 郑
10: 老师讲，若困袂去，食这暗时话较好困。
8: 嗯嗯嗯。
10: 啊，佫脚拢麻都久的，佫拢会掉筋啦。
8: 哦，一麻久会掉筋就对啦。
10: 对啦。
8: 啊，你时阵总加达工加吃就对啦。
10: 刚我拢是暗时食。饭饱才起来，啊，拢食起来，那迄个要困，初要食饭饱，啊，要困去困暗时就加较好困。
8: 哦哦哦，
10: 两粒安尼啦。
8: 啊，你拢一工一啊两粒就对啦。
10: 诶，两粒。
8: 啊，要困之前加食就对了吼。
10: 暗时食饭饱。
8: 嘿嘿。好。
10: 拄我现在亲自压。
8: 哦好好。
10: 我是讲爱拄我今个咧卖啊。
8: 好好，你因为迄阵来买六压的时阵，啊，你食到出嘛剩一压，今日听到经过来买就对啦。
10: 现食啦。
8: 嗯。安尼哦，
10: 啊，我是讲，拄好我那拄好要无啊，
8: 对哦，
10: 拄好今日个有咧报，我得
8: 啊无啊，对对对对，安尼啊，你要去做啦吼，好，
10: 我先甲卢丁啊啦，
8: 好，你有个电好啊吼，
10: 哎啦，
8: 好，好，好，谢谢你哦，你也能卡。哦，啊！你食咱的珍珠燕窝钙粉，好啊！你食个食只，即毛就袂能卡就对啦。
10: 对啦。
8: 哦哦哦，
10: 好啦。
8: 哦，啊！你就上好啊。好，啊！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啊！咱那边爱你，该赶紧电话该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喂。啊！来你好，喂，喂喂喂。
11: 要
8: 你
11: 煮
8: 啊？你煮？你要去做？好，咱李龙姐嘛哦。好好 ，OK， 安一组好好，谢谢您，谢谢，好好，谢谢哦。电话家己卡，数量有限，这真正数量有限。啊，恁够是投标哦。人最后咧问，食饭前也是食饭饱，食拢会用的，一天两粒对哇。好、哦，咱一天两粒，啊，恁啊加速，哈、哦，加速讲哦，啊，恁都拄啊开刀，哦，开刀，啊，即马等来厝的，等咧回哦。我建议你一天吃两遍哦。那伤严重的，咱就是一天两遍，一盖两粒，吃饭前、吃饭饱拢不要紧啊。哦，较严重的，一天吃两遍，一盖两粒。啊，那较轻呢，保养的哦，这都咱一天一遍掉啊，两粒掉啊啊。啊，咱那边哎，专线电话家己紧卡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买到三。买到三，拄好一个哦，吼、哦，一届买三组。伊甲我问讲哦，啊，恁咧食骨骨头，即保存期间老古讲三年诶，吼、哦，三年你免烦恼。伊讲哦，安尼哦，安尼好，按我规矩，甲你买三组较贵个。伊家己挂一条，啊，要一条要互因后生，一条要互因查某囝，吼、哦，天下父母心，真正，吼、哦，天下父母心，我讲，哎呦，啊，一条要互因后生，一条互因查某囝，平安。顺序，哦，都有经过到白沙墩、马祖，伊你甲看到你就知，头前有伊的，嘿，伊的收款，头前哦，这条区链啊，头前有伊的身像，啊，后边有平安符，哦，啊，迄、那个钱啊要写三里白沙墩，唯一的台湾唯一的，哦，独一无二的。你个白沙屯的官王，你个上王白沙屯官王，你个上加看路，迄条就是八千八，迄条就是啊，就是咱今日要上的哦。啊，你那边爱电话改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家己较紧了，来安排挂，好、哦，来个安排挂。啊，这寿司来吃，哦，各位是老表，寿司来吃，哦，这寿司来吃啊，吼、哦。紧嘞，较袂改，较紧嘞，一工两粒对啊吼，啊啦，较严重，一工在恁家食两遍，食四粒。较等嘞，咱来挂听一听啊，各电台啦，爱工商你就主动改去工商吼，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杨九七女孙，不开门的有洞，根本也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钱是不空空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诊啊？
1: 哎，你有没得呀？
2: 还天叫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还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片管制所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吃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露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今日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过带着台湾海峡的沙，露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洪灾可怕的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座的饲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平。
5: 山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啊，多三点正正正能够个继续个进行咱礼拜的放上头俱乐部。啊，咱年长民富的专线电话，啊，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电话，也咱厝内电话，啊是也咱的行动电话，你拢个直播。0800-7100-23啊啦，一九哦一百一百哎，啊你晓得，来来开始你个听者来，我选你有。哦好好 ，OK， 好，啊，咱有需要，咱电话家己紧卡，0800-7100-23。拄只人都敢官网，伊讲哎有呢，我有看官网有一条8800公黑条，就是迄条，今日要送我的就是迄条一模一样，如假包换，哦，啊，绝对我这袂，这人有专利的哦。各位士多兵，这咱有专利的，人这是专利的，所以呢，咱袂使大电台袂使乌白讲的，无这种法哦，法都搞到你哦，你真正阿妈袂了上。
1: 授权人的迄个二号嘛，
0: 伊叫二号的啊，
1: 哎，号码哦，一看就知呀，
0: 对，
1: 固定数量的。
0: 对，所以哦，咱这个阿爸，咱啊去去去个阿爸妈祖的顶冠，伊的号码就是114。二二空，伊这就是授权联名的二号，哦，这咱袂使乌白讲的哦，吼，这咱拢袂使乌白讲啊，所以咱故事多片，宣传电的恁若需要，你家紧卡，你干阿这，我跟你讲，你买今日买两组，才7000块，你干阿去这个天庭官网遐买哦，伊这官网一条都要8800啊呢，
1: 对，
0: 哦，8800。买到一条，
1: 这网络拢太掉了。
0: 哎啦，这拢快掉，啊你个想哦，网络8800，我只啊你若买两份，摕两条，买两份摕两条，啊过一阵过了规身骨的骨头，两份才偌济才开7000，嗯，你看安尼，你看够是多变。这一切拢爱感谢咱家珍老师，
1: 我要感谢咱哦，珍珠的老板
0: 哦。这阿莫无阿咧嘛是感谢，拢爱感谢啦。无家珍老师
1: 去开，伊爱开钱去买
0: 啊。对，阿无阿咧嘛无家珍老师去甲咱清楚开金口就对啦。我们哪里有这么好？好对不？咱嘛无遮好康啊。所以哦，啊但是哦，重点话讲完头，数量有限。干那88分了，88分哦，无通加。啊，恁若家己想想讲，哎呦，有影呢？啊，我边有咧过规身躯的骨头，我若要加加一分啊，哎，嘛拄好呢。哎，要喊你几时那有遮好康？哦，对吧？啊，那个拄啊，咱就老大志讲哦，我规时食老啊，我过骨头，骨头过用，今日是随便烦恼。啊，咱家己咧行路嘛较安心。好，哦，这一点，第二点。伊后生查某囝，啊，就买啊一个挂一条，一人挂一条，这股股受到白沙墩妈祖的特别加持，啊，股会当保平安，
1: 嗯，
0: 啊，股会当也有远红外线，远红外线
1: 的
0: 能量，
1: 嗯，
0: 哦，啊，股会当帮助咱，对，帮助咱困眠啊，过好咱较好平安，
1: 嗯，
0: 啊，股较免咯啊。一挂压力上，
1: 你
0: 对，也让个人舒缓。
1: 嗯，
0: 啊，咱暗时啦，倒了困啦，手甲挂，这条听我挂哦。啊，咱若要洗身躯哦，阿伯阿妈，咱若洗身躯，这条就甲拔起来，哦，这条就甲拔起来。啊，咱若身躯洗了再起来甲挂，
1: 洗身躯卖大力洗身躯，
0: 对，
1: 因为遐顶挂有身上后边有迄种平安符，卖囥个变数去。
0: 对，阿伯阿妈，恁好拜托者，你这条手链啦挂。咱若要去疫情啊，要洗身躯，这条麻烦你甲绑起来。啊，连工咱若有去庙的啊拜拜，你拢会使甲起来，甲绑起来，甲过一路的，啊，甲过一路的吼。因为这是有白沙墩有真灵感的吼，哦，这有真灵感的。啊，你若要爱。买就送，啊！但是哦，数量干了88条。
1: 你数量还算好
0: 哦。哎呀，这无法度超过。
1: 送啊，共啊88条，产品哦，啊，是有法度个提供。
0: 哦，对。
1: 但是你第89位
0: 啊，
1: 就是无这条链
0: 啊。哎，你那哈，
1: 就是无这条链
0: 啊。对，啊，所以这无法度超出啦。哦，这无法度超出。你那讲啊，单单要爱产品的有哦。哦，产品的有啊，但是你若讲要搁加照手链啊，是88条尔，超过我无法度给你啊，绝对我无法度给你啊，吼！啊，这点恁等各位士多兵，恁若家己要来，恁家电话家紧卡，吼，唔通得等，是讲，哎呦，阿东啊，恁都节目到4点，啊，我拖到4点再，无一定哦， 你唔能够等到四点，你等到四点，我那无法度好你，我是没有，我是无办法。你那爱，你就改去官网买，八千八，啊无，你就去庙里白沙墩去遐拜拜，你那去遐拜拜，甲看猫啊。但是哦，最少同款，一律拢统一吼。啊，所以哦，再唔通讲我死狗，哎呦，啊是啊，迄个时阵，恁来看到介绍，恁来再讲，哎呦，嘉贞老师甲阿董哦，真正有个好好呢，有你们真好，真正。啊，阿哥是老板，等你改电脑搞大，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咱来听人西，谢谢。

0: 认真的呢，
1: 是啊，
0: 咁咪写我白来。
1: 尤其在中这里控制糖分，我拢维持在5.6、5.7嘛，糖化血色素。尤其上控制了上好就是我的血压。
0: 哦，血压
1: 啦。我的血压一早拢800-800。我拢唔捌断过，
2: 介绍你正常啊，
1: 真的
2: 三哥都无你的份啊。
0: 好，阿你若要爱，恁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

0: 哎，嘉贞老师啊，
1: 有，
0: 你看咱拄啊接个电话吼，
1: 嗯，
0: 几啊通电话，
1: 对，
0: 拢一嘴的人啊，骨质
1: 受伤，
0: 拢伤去，
1: 对啊，你骨质受伤，你也讲今日受伤
0: 啊，不能开刀，
1: 真哎，真侪是袂使开刀呢，
0: 啊啊啊，
1: 因为你开刀就无效啊，
0: 啊对啊，骨
1: 质受伤啊，
0: 系啊，
1: 嗯，
0: 啊、
1: 所以、你甚至吼，有的妈妈啊，要做吹气
0: 啊，啊对，
1: 就因为吼吹气啊会怕。
0: 吹
1: 气筋拍去啊，
0: 对，
1: 所以颠倒时啊，伊还个拍骨粉、骨粉呐，
0: 啊骨粉，
1: 拍骨粉入去，
0: 哦，
1: 啊个还个等于吼，什么补充钙质，补充到一个程度，叫我都去给你种吹气呢，
0: 是，
1: 哦，所以咧讲吼，恁骨质咧流失啦，
0: 啊，
1: 趁钱嘛，
0: 你骨质
1: 天都爱应该补，
0: 恁啊骨质咧流失，恁拢家己本身拢
1: 唔知影，你家己唔知啦，你一定是跌倒啦，啊，是哦，常常感觉哎呀，那常常煞袂惊啦，脚酸软疼啦，
0: 啊对对对，
1: 跟那骨头小块。问题，
0: 你看有诶，
1: 真侪。你有即个感觉是拢比较卡板啊。
0: 你看有诶，真侪吼，你无说你啊，小啊甲拔倒呢，啊去拱掉呢，
1: 拱
0: 骨头拱别开啦。
1: 对啊。
0: 嘿啊，你看阿姨家己拢唔知影，但是你若去拱掉啊，再去别开诶时喏，去检查了再讲，阿娘话啊，我骨头遮严重，退化了有够严重啊。迄个时阵哦，你再知影讲，哎呦，我规身骨真正好看，好看头尔啦。啊，好看头，袂堪要拔刀，袂堪要去。

这条村里的三条过来我都没挖到哦，这条村里的三条这条秋天啊白沙墩马祖静静凹个看头前有马祖的形象，后边有平安湖，那个天还打三里白沙墩台湾位的齁、哦、就专利的齁、哦、啊今天搞我买我就送我你，那阿伯真主演哦改。

0: 做工课吼，就接骨背，
1: 腰接骨背酸，你有买到食？
0: 哎，
1: 食差不多一个月。
0: 嗯，对吼，特别注意啊，吼，妈妈开心啦。
1: 哦，伊每当顾客等着，
0: 讲吼，特别价格上车的好不？
1: 你讲哪？
0: 特别价格，我有叫一桌啊。
1: 好，你有叫一桌。
0: 啊，特别价格上好。
1: 十二只上就对了吼。
0: 嘿嘿。
1: 好好好，十二只上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十二的吼好。
0: 嘿嘿嘿。
1: 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哦吼。林大姐啦，我叫你林大姐好啦吼。
0: 好困啦。
1: 哦，暗时啊，因咱那边有添加这个珍珠粉啦，你暗时啊，你困觉较好困哦。
0: 哎呀，我顶礼拜就食完了，我就
1: 想买。安尼哦，好好、喔，咱差不多从我哩从我一边，两三天就过呀哈。
0: 我甲你共乡的啦。
1: 哦、喔、对，共乡的哦，红安的哦。
0: 啊，隔壁新街啦。
1: 哦、喔，安尼哦，隔壁新街哦，安尼好啦，好啦，好啦，食好用起哈。
0: 好啦。
1: 好，食起来哈，俺有机会再甲他介绍一下哈。
0: 好啦，
1: 好，谢谢好。
0: 介绍几下下买。
1: 安尼哦，介绍几下呀。
0: 好啦。
1: 好啦，好，谢谢你啊哈。好啊，谢谢你也能卡。
0: 哎、
1: 欸，啊！你吃咱的珍珠燕窝钙粉，
0: 哎、
1: 欸，哦，啊！你吃个吃起来，起码咱袂能卡就对啦，
0: 对啦，
1: 哦哦哦哦，
0: 好啦，
1: 哦，啊！你就上好啊，
0: 对啦，
1: 啊！你今麦过来办地嘛？
0: 阿卡哦，阿卡紧啦，
1: 哦，阿卡紧嘿，
0: 嫩啦，
1: 哦，阿卡紧嘞，啊！你今麦干嘛过来办地？
0: 就办干嘛啦？
1: 啊，过来办咯。
0: 对啦，还都算讲，差不多到这百家，
1: 差不多，好
0: 吧啦。
1: 我你较早是能卡是无到本地呢。
0: 废话，还都大都是拢，记得啦，啊，都严重
1: 的。哦，啊，你那边买的人较紧的哦，卡手较紧的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六阿。六阿妹，咱的珍珠燕窝盖吃三个月，买我就送这条唯一的这条白沙墩马祖量子远红外线的秋天啊，一条。这的官网的，你麻烦甲我看卖啊，白沙墩马祖官网你甲看，一条是你卖8800块，啊，我今日啦，我送予恁，今日甲恁结缘，好。
2: 但那迄段是有效的啦，
1: 杂佬，
2: 哎，
1: 其他是拢无效，其他可以擦，去做料理的，迄苦瓜排骨了，
2: 是，
1: 其他可以做苦瓜排骨，干那迄。啊，四点都无啊，啊。
2: 是呀，
1: 我是那么叫人耕320公斤，那是一定无法
2: 度的啦。还用车载啦？
1: 啊，对啦。啊，恁家己要买，恁家己叫，我先给恁报告哦。即马大份的剩7份啦吼。哦，恁这是规工的，恁规工你都食一遍，就一盖食3粒，啊，也当也有效。会当维持24小时，
3: 当规工诶，
1: 叫规工诶啊！所以我唔在节目中，我甲恁强调讲哦，一工一遍就好啊。
3: 对哦，
1: 啊，你像咱视频

0: 哦，阿兰现场的电话吼，那唔知啊，得咁啊，紧嘞，紧甲抄嘅，紧甲卡，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咧，对啦，咱家阵老师讲哦。伊看一些速度那那只紧哈，伊讲哦，我那只最难
1: 哈。一直提醒讲，你唔通超过，因为这是
0: 条条都无计，
1: 条条都无计。因为白相白物件，你要叫头家搁送，无可能你
0: 无。那是无可能啦。
1: 卖红了钱，伊讲卖赚济，但是你无了钱。
0: 伊讲哦，家阵老师讲伊要紧走，你看咁要好先走，咱阿爸阿妈咁要好先走。伊讲存十通条呢。
1: 我想我谈交往，无都甲恁加量啊，对啊，那听我听。你啊，礼物我
0: 嘛艰苦
1: 啊，
0: 伊嘛，伊只讲哦，多爱食，伊讲哦，阿东我先先走一步。我讲是安怎，伊讲哦，唔是啊，你剩十几条尔，可等下若无，你佫吹落啊，我嘛无法度给你啊。
1: 对啊，
0: 安尼啊，我讲
1: 好啦。产品哦，其实咱讲产品买来食健康，产品还佫有量会使，会使给大家。产品我会使提供咱即届吼，我度假差不多105桌无问题。
0: 哦哦哦。
1: 但是88条的这个秋莲啊，
0: 秋莲啊，
1: 这一条都无法度加，
0: 无法度加。
1: 对，所以我谈讲我无法度啊。我刚刚听恁讲买无，是我该要带恁在港口啊，恁好不得对不？
0: 啊，好啦，我第一我先第首先先感谢咱家珍老师啦吼。嗯，甲咱遮出力，爱当安尼上了这条台湾唯一的，
2: 是
0: 白沙墩妈祖，这正品的哦。
2: 对，
0: 各位时代，这条是正品的，我带电台，我未使讲假哦。
2: 对哇、啊。
0: 哦，这是正咱庙的白沙墩妈祖，人个个庙的关王，内面伊看都看得到啊。
2: 对。
0: 哦，恁手机啊，我这未使好笑的啦。
2: 你像我第一要提遮来做处理，要送好恁了嘛？啊经过白沙墩妈祖那边动议
0: 呢，我这拢爱动，拢爱动议呢。
2: 拢爱人爱动议，咱这
1: 修完以后，修完以后别使恶
0: 变。对，我不，因为我这里讲哦，庙里应该那边嘛听得到啊。
2: 对啦，
0: 啊，我准在电台里讲，我庙里嘛听得到，准听未到毛，那你信道毛有啊？
2: 是啊。
0: 这个水门你弄会当水门的呀？这我未当好写，我这拿借到咱的产品。啊，咱自己过咱龟身骨骨头的，自己有效啦。
2: 嗯，
0: 哦，咱阿伯嘛，这不是干啦，我阿东往嘴讲有效，这是人医生，甲咱的听友讲。哦，甲咱你讲，哎呦，阿你安尼食个七十外号，你骨头变胖安尼，啊，半年得得啊，半年的时间咧恢复较紧。啊，咱第首先咧咧买，哎，甲这个老天爷讲啊，
2: 嗯，
0: 伊啊勤加，
2: 对，
0: 认真加才有这个效果。啊，佮拄到咱家珍老师介绍这个产品，你成分你个想耐米的珍珠粉啦，啊，酸乳钙，啊，这种天然的，啊，佮而且重点。假素食的可以当家，
2: 对，
0: 哦，这是假素食的可以当家哦。啊，恁阿爸阿妈，大家都会拢骨质的流失，骨质的受伤，每一个拢会紧加慢。啊，恁老咧补充，啊，恁的骨旁度你流失就较慢，啊，骨头就较硬。哦，啊，恁老爸爱点咧解卡，空白空空，七里空七零三。哦，啊，恁感谢恁家珍老师，谢谢你，
1: 谢谢。
0: 哎，后山那有啥物？好了，这个干老
1: 鸡。刚才您暖上米
0: 啊，对，
1: 上我林林老伯个阿头。
0: 哈哈，不会啦，卖阿你啦。好啦，谢谢你啦哈。好，谢谢，好，感谢林家珍老师哈。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200-7023来，过来听一首啊，陈真阿伯。啊，我今麦阁甲您算一下数量，因为我绝对唔敢超过88条，那够就够啊。啊，我算我剩几条。那阿古中几条，我紧甲恁讲，啊恁要爱人，恁电话家紧卡，0800-7200-7023。

好柴母分大堆。要阮老的天高花莲金冠挂甲规身躯哦，身上一个小姑娘，无想下头吃家吃老，唔惊叫死人哦。哎呦喂！哎，我这一见叫我魂牵梦系，点头上吃老点都愈熬酸哦。

0: 好呀，这无你唔拢唔捌这两大家，这个六六看。
1: 是的哦，这个说话一直都是在这里。
0: 要不黑袍十八七十五啊，要不这点面子，脸头脏。
1: 恭喜大郎子，你昨天说话说得吓人，这个人呢？
0: 啊，错啦。

我甲您报告一下吼，咱的秋天啊，实际上即马剩几条？你知道？剩九条，最后剩九条，我算三遍啊。最后剩九条，过来我无法度给恁啊。哦，啊恁若家己要爱，恁家己较紧了。剩九条，就过来就无啊，含一条都无啊吼。

0: 郭弟兄，你我知你有在听节目吼，你有加点一首《深深爱之类》吼，我找无，无法度，我叫阮阿如都找嘛，拢找无，这首歌在我的。在我的节目中吼，无在条播播啊，多播哦。啊，我爱甲你讲者吼，吼、哦，咱这规定晓，伊我那听我节目啊，听十多年啊，谢谢啦，感恩多谢你吼。啊，深深爱者，这首歌无啊，多甲你播出咯。啊，咱故事多变，最后剩五条，过来我无啊。啊！哦，伊两个拢宠物的哦。好好好，好拢宠物的就对了。啊，秀玲姐嘛，宠有多少个呀？哦，秀玲姐，啊，恁老卡去啊吼？啊，我就是还佫七条啦吼。
1: 哎、
0: 啊，哦，拢中好好啦吼，啊，中好好不要紧。啊，恁我来讲，我就是还佫七条啦吼。最后剩七条，过来我无法度给恁啊，吼、哦，过来我就无法度给恁啊，吼、哦。啊，恁来讲哦，腰脊骨作酸的。
2: 嗯。
0: 骨质疏松退化了，真严重诶！
2: 卡卡袂掉诶，酸软痛诶！
0: 卡都卡一困啊，都爱紧做诶。
2: 嘿，卡软诶。
0: 对哦，啊，我甲你讲哦，你若甚至包括咱若有诶去病院，
2: 嗯，
0: 去检查
2: 是
0: 哦，自费检查哦，这骨质疏松真严重啊！我甲恁建议，你下早时先甲加两粒，暗时啊，骨甲加两粒，
2: 饭后食、哦。
0: 嘿。一天甲食两遍，啊，食一差不多一个月了后，你家甲查看卖，哎呦，较袂遐酸啊，加较好些啊，较有力啦。你要阁继续一天甲食四粒，嘛不要紧。
2: 对，
0: 啊，是要感觉倒转来，剩食两粒嘛可以。哦，安尼我甲恁报告，安尼了解吼、哦。骨胖骨的，咱咧骨胖哪有个骨诶一层一层哦，
2: 骨质疏松诶。
0: 你爱个吃啊，伊慢慢啊得补，得补补补，啊补啊尾啊垫起来，补扎起来。这我甲你讲，这个咧咱咧空调啊吼，
2: 嗯，
0: 甲咱咧空调啊同款，咱咧关那么空啦，咧白条白条啊，迄条啊喎，那么空是咪关了？
2: 是啊，
0: 关了伊怎么诶甲你关了？你那关了伊，还佫有迄气泡有无？
2: 嗯，
0: 还佫有迄一空一层一层啊，
2: 是啊，
0: 为安那弄伊就弄我扎了无吼，弄我扎了后吼，伊就骨头伊咧条就用安尼，哦安尼你了解？啊咱富贵子啊伊。哦，伊有卡来，伊有卡来，伊是要去做一款哦，到咱台南的。
2: 但你大哥啦，你大哥。
0: 哦，你大哥哦。
2: 你大哥。
0: 哦，伊要伊那去做，安尼拄啊在那剩六分啦吼。
2: 嗯。
0: 最后剩六个，哦，恁那边人恁电的改进卡，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剩六个了。
0: 我是感觉那个剩五个款哦，拄啊，迄是不是有骨甲咱对家？啊，迄个像，迄个像，来，等我看看，喂，我来你好。
3: 哎，咱阿同
0: 学哦，哎，西瓜同学你好。
3: 我有资料哦。
0: 你现在你出现，你个电话嘛来，来你个电话嘛，好来来来。哎，来，喂，好来你好，喂，
4: 喂，
0: 是你好，阿芬姐啊，你好
4: 哎。哎，我是做好的。
0: 哦，你做开始，甲写起，甲交你线，甲写起，好好。
4: 我这卡吼，拢有变形
0: 呢。卡安怎？
4: 咱的卡乌拢了变形了。
0: 卡头乌小我变形去啊。
4: 嗯
0: 啊，那像我变形啊，即马重点是你咧徛会酸袂？
4: 无啦，会旧筋。
0: 哦，无啦，佫会旧筋。按我甲你讲好不？你买做倒车吼，你应该买倒车。
4: 嘿。
0: 哦，安尼好不吼？食这有效，食这有效。
4: 好。啊，那有特别的啥只地方？
0: 无，伊无禁区，伊无禁区，嘿。
4: 好。
0: 伊无禁区吼。
4: 那那会酸啦。
0: 哟好，啊你应该食吼。
4: 好
0: 好
4: 好
0: 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
4: 我是
0: 在西安修
4: 容
0: 哈。我中岛以前啦，卖讲会知啊，中岛以前啦，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啊 ，OK， 好，该下桥，好嘞。啊，即马三点四十五分，安尼我搁食，拄啊六条五条，即马我看剩三条尔，最后剩三条过来，我无啊，好，唔通啊，剩三条过来无啊，我咪听歌。欸、来听一首啊，不如卖食菜哈。啊，歌完哦，恁家传比较早吼。 改去穿只笔甲纸，紧改改甲穿起，啊，剩三条啦，啊，过来都无啊，我嘛无啊多好恁啦，这嘛不是我有啊多要加啦，所以我无啊多，三条就三条，够我就无啊吼，啊，那恁那感觉有介意，后日恁那我上掉，啊，恁那过了那未歹有介意哦，咱去白沙墩呀，去甲买八千八吼。那这嘛拿来做功德的哦，那买起来一条官网一条八千八啊，哦，啊，咱去白沙墩遐拜拜，去遐那遐毛咧卖啊八千八，那个跟咱讲的贴面香同款意思，一条八千八哦，哈，好，谢谢，比较早进去传嘞。

0: 啊，恁比较早拢传好啊哦。好，我第一只跟你讲声歹势，咱顶礼拜汽油人是有漏，结果我无共注意到漏六架，我无共注意到啊，这礼拜就无漏啊。这礼拜吼，这礼拜确实啦，错，这礼拜确实汽油甲柴油无落价嘛，无起价哦。这礼拜哦，这礼拜无起价嘛，无落价哦。甲恁报告者哦，谢谢。哦，啊，过来就是咱五三九啊啦吼，五三九后尾就是一九、二九、三二、一九、二九、三二、十九号、二十九号、甲三十二号。你那恁听有清楚无？有三九号码，我阁甲恁报一遍，较袂讲时到，因阁讲哦啊，我阁听无着啦，阁是安怎啦？你闹咧听电台，你绝对听有诶，因为你介意听诶，一九二九三二，你介意听，你一定足是认真听。就甲来甲三点四十五分五十分啊吼，你会足真足听，别甲抓你拢会甲走。啊，你若无咧听电台哦，我就是讲家吼啊，吹歪去啊吼，你嘛唔知啊，你嘛是去卡电啊，今日报几号哈？足侪拢安尼啦，爱听好未？我会甲恁讲吼，啊有丢无丢，我就唔敢甲你挂保证啊吼。啊，会当优惠的我优惠好恁吼，会当送的我透过我的关系，会当甲恁清楚，会当送的我就送给恁。啊，拄下咱一听伊来讲哦。八千八，那是人因遐咧卖手机啊，网络因的官网咧卖啊，我无啦，我唔敢充八千八给恁啦，我就无真正我敢负担，我只可能开三千五，嗯，给恁当食三个月，对，咱的骨头，嗯，敢过好用，是啊，这条我送给恁啊，我唔敢讲卖哦，这条我唔敢讲卖哦。袂使卖哦，我会使送予恁，啊，就3500块，哦，安尼恁了解哦，嗯，恁3500块克着，哎，当甲咱龟身骨的骨头甲固起来，啊，佫会当送到这条，会当送予恁吼，啊，会当挂在手的平安顺时，啊，连工若有机会去庙宇的拜拜，来刷手个骨，客家个过节路的，啊，咱那咧洗身骨，咱就甲拔起来，
1: 对，
0: 哦，咱洗身骨，咱就爱甲拔起来啊，吼，
1: 是啊，
0: 啊，安尼了解吼，哦，啊，那要哎，恁就定咧再改改，哎，但是哦，我先甲恁报告，拄啊，咱讲三条，即嘛剩一条，最后剩一条。哦，啊，我问号码，号码我阁甲你讲，一九、二九、三二，我阁甲你讲号码，阁甲你讲一遍啦，卖阁问啊啦，卖阁吼，咧，我都阿无下班咧，正在三点五十二分尔，有急甲贵个吼，六串我，啊，几号啦？几号啊？好、啊哦、对哦，好、哦、来听一首啊，业务的感慨，即我家己吹啦。哦，阿恁各位是老板，啊，无来伊都无咧听，在正在咧问啊。就甲你讲，就真的都阿无下班，就我就甲你讲，一九二九三二啊，五三九尾，你看我头尾讲几遍啊？啊，即阵都人咧紧张啊，伊电台唔听，啊，即马别话者看，哎、啊、呦，要四点啊，啊，当要下班，较紧已经卡来问，你唔听我的节目，啊，你干阿要来问我的号码？有时啊，我嘛不爱甲你讲咧，人讲真，哪个讲啊？即大家，你无甲我买物件，我无见怪，会吓你才买。但是，刚才我公开的号码你佫唔听，你是含我声音都唔爱听啊，声音唔爱听我都无法度。哦，咱讲特别，你无教我买产品，你有产品会下你才买啊。哦，我无教恁，我做生意我袂教恁勉强，恁一定爱买假买产品。哦，对吧？会下恁买到顾身体。哦、我爱恁身体健康，啊！你的物件我一定甲恁顾下做好些，该少的我少下咧。成分无够，我一定爱甲厂商建议无够，成分咱来添个够，互恁食出去迄个感觉。大家吼、哦、钱唔是刷来遐卡啦，啊！咱大家拢是手面摊家，无分好也散，人人拢爱食起，安尼好不好？啊！咱普通时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哦，拜几拜六，十二点到两点，啊！咱啊暗时啊十一点。甲十二点啊，收听阿东主演啊，啊，佮阮阿卢诶，哦，阮阿卢诶，啊，会记诶，半暝两点到五点，哦，咱就伫电台界、广播界真听收啊，哦，咱即个五三大哥，哦，咱半暝两点到五点，即会记甲阮支持听收，哎吼，谢谢，感恩多谢，啊，咱今日的号码一九二九三二。 你今日抄起来，明仔载你你都免阁卡电来问啊。
1: 对啦，安尼
0: 好
1: 啦，
0: 明仔载你都免阁卡电来问啊。19293200，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下班啦、啊，好、哦，下班啦、啊。感谢你的爱好收听，祝我大家平安顺遂。后礼拜礼拜日两点再过来，谢谢，再见，
1: 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好人精神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精神，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花袍，袍底乌纱布，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厅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着加冕，占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占为真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在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回顶，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皇上真奇怪，问伊讲：“你为什么要哭？”伊就讲：“我自细汉无爸无母，只有阮阿伯甲阿母所饲大。今日我伫咧家受到皇上的父爱，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故乡的阿伯阿母年岁这么大，却是无福气来观赏到这么大的宴会厅的盛景。我请求皇上会当给我赐官，要回乡登去照顾阮阿伯阿母的晚年，以尽孝道。因为皇上十分的器重伊，不准伊辞官，就封伊阿伯为文多郎，阿母为四品的艺人。我下
4: 小桃有三只，白蜡只，梅亚只，棒的只。阿哥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少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情深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如果讲举例来去儿童乐园，你有兴趣吗？
1: 哦，咱讲真的哦，还好嘞。
0: 动物园你有兴趣吗？
1: 还好，
0: 都还好。
1: 对。
0: 那你是不是爱来吹一个？是讲多少所讲的动物园、儿童乐园是小朋友爱去的所在啦。
1: 是是是。
0: 啊，那讲大人可能要去陪伴你。
1: 哦，不唔对，不唔对。
0: 啊，跟我迄种的所在，就是讲大人嘛介意去，囡仔嘛佚佗了真欢喜迄种的所在。
1: 哦，我听了。嗯，小爱，你是人家工作一个重点嘛？一般呢，我叫大家可以去什么主题乐园，像你看都讲的什么儿童乐园、动物园，这可能囡仔较介意啦。啊，大人可能还好啦。好好啊，咱若要去找一个所在，你那个大人拢会介意哦，开始用遐有啦，啊不较少啦，
0: 哦是，
1: 啊好，啊既然安尼吼，不过咱带咱这听众朋友来去彰化、彰化，对对对，然后摆一般彰化，你也可以想彰化拢加八卦山的
0: 嘛，对对对，
1: 对下面佛像啊、顶顶啊，吼，前台最大的佛像嘛，啊咱今仔去这所在哦，不管大人哦、囡啊，拢爱去，
0: 拢爱去，
1: 哎，咱去。传去这个，像个朋友，咱去一个古代一个所在，
0: 古代
1: 还沙棘哦，就是
0: 沙棘的所在，你那个介意？
1: 哎哎哎哎，咱拢知哈，古代先台湾阿伯普来进境哈，这世界先啊，我觉得懂不叫恐龙，
0: 恐龙，
1: 哎，恐龙恐龙，你早看过侏罗纪公园？看下电影《侏罗纪公园》呐，哈，真侪好莱坞哦，拢喜欢去这冒险的这影片，拢以恐龙为主题的，
0: 对对对。
1: 啊，咱今仔来去这个所在叫做古生物奇幻乐园。
0: 啊，这来电毛恐龙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一头就叫古生物嘛。
0: 古生物，
1: 哦、啊，古生物，咱印象就是真扎奇扎奇，会使讲甲即阵已经是消灭了啦，哈、已经灭种啊，这动物叫恐龙，
0: 恐龙，
1: 哎、欸，恐，啊，听恐龙真恐怖对不？会吃人的嘛，哈、哦，啊，这所在哈，
0: 叫嘛有恐龙妹哦，
1: 啊，对对对，啊，叫哎，你幽默哦，尤其是咱台湾哦，你嘛知，弄叫恐龙法官有无？啊，明明都汉人点都嘛半步下挡我，叫恐龙好个，叫恐龙妹对啊对啊，你是幽默对啊对啊，好，好啦，好，而且这所在哈，伊嘛是恐龙妹嘛是恐龙法官呐，伊真正是哈，用一些陶艺是用那个恐龙的一些雕塑品哦，这个营造出一个乐园，好，而且乐园哦，伊虽然讲无采集一寡乐园，譬如建湖山庄呐、啊，一些力宝乐园呐，一些海洋世界有下面紧随一些游乐设施呐、啊，按过也游乐设施始终开属于刺激性的，按照刺激就是你感受到刚刚恐龙哈这个鸟，好在堆。还是恐龙下，一经过所在，该被家里就恐怖就尴尬，嘿，他刺激起来哈。而且我相信哦，不管大人囡仔拢应该爱去的哈。啊，这个所在哦，这乐园较早哦，也较早不是一个乐园，一较早是一个进奶机的一个所在。
0: 哦，记得比如说较早是进奶机，
1: 对对对，
0: 所以奶机园修改以后，
1: 嘿，对，该做这个乐园，
0: 奇幻乐园，
1: 对对，不对哈。啊，这乐园哦，一直贴心哦，是爱门票的。好，门票还好啦，因为你看一般门票是四啊八呢，四百八，好啊，学生是四百，好啊，你啊优待是，譬如你那是六十五岁以上，哎，你那是三百。
0: 那安尼，这个价钱来讲，应该来对真侪物件让我省。
1: 对对对对，哎嘛，赶快来，会使折抵这费用。
0: 哦，对啦，
1: 会使折抵啦。我啦门票，但听来刚较贵是嘛？啊，我也会使折抵啊。啊，你一日下先，你也发觉吼，有恐龙吼，真大只哦，这差不多两层楼高哦。
0: 真哩大只。
1: 啊，也重的哦。
0: 也
1: 你
0: 电视
1: 也该哦，该该欢迎都对啦。
0: 恐龙来呀、
1: 啊！嘿，恐龙来，恐龙来哈！啊，这个，而且你这买门票是一个和你写代币，啊，这代币就像一样，你也去餐厅也行，那我游乐设施不？
0: 对对对，
1: 还有设施是卖坑代币。
0: 哦，这小朋友想干
1: 耶！对对对，这、就、些、是，哎，一起的金币也才换十个代币，啊，等于你也才小朋友也才去升级，比如说碰碰车啦，
0: 哦，
1: 啊，是那个什么，游戏卡啦，钉钉啦，好、去打这游戏卡，这些哇，当这些，哦，刚刚送礼拜哦，小朋友真爱的去一个好所在哦，啊，主要你的去是，也在看恐龙以外，你个也在看着一些长毛象。 长毛象中长好，这大象嘛哈，这扎铁心这已经消灭啊，啊已经这现代社会已经是无得生存啦。啊，过扎铁有这长毛象哦，所谓长毛象就是一个毛真长，啊个一个象牙真长，哦，啊个这种已经是灭绝了哈。啊，主要这意外哈，你可以再去坐一下，坐因这油盐的一些缆车，
0: 啊，加个缆车，
1: 嘿嘿嘿，就比如你哪讲时段哈。我想讲要行遐尔长的路，
0: 平段行啦。
1: 嘿，爱个想要沿起东西看到。
0: 哦，坐车坐车。
1: 坐这缆车吼，你也在也该坐一段嘞。
0: 我这里
1: 买。嘿，爱耍嘞，你也在看着所有来这沿起的几个动态的。
0: 啊，今天好，今天好。
1: 今天好了哈，他不爱行而已。
0: 对啊。
1: 都会再去坐这设施哈。
0: 是啊。
1: 啊，基本哦，一直爱坐两人、三人拢会塞。
0: 嗯。
1: 好，啊，来这动物够精髓哦。
0: 嗯。
1: 好，除了咱。今年讲的这已经灭种的恐龙以外，哈，一个一挂巨蟒、蟒蛇哦，啊，这今年哦，哈，
0: 今年哦，
1: 嘿，啊个，螳螂啦、蜈蚣啦、啊，等等的一挂，啊个鹿啦，等等的，好你看，好你看，啊，这蟒蛇一些温驯的啦，哦，你若讲唔敢抓的人，你也可以去合影，
0: 一惊嘞，唔敢，
1: 嘿啦，合影者，好不看袂歹的啊，哈，刚刚注意注意呢，啊，主要这一挂，一个真侪什么大型的。雕塑品，
0: 嗯，
1: 而且雕塑品也不是用那个石头刻的，一起用塑胶的啦，
0: 哦，塑胶的啦，
1: 哎，啊，过一直用放大，
0: 哦，
1: 比如说这动物不能一直要放大一百倍，
0: 看起来那真的，
1: 哎，对对对，看啊看，你看自身你，看你鬼人家缩小版，
0: 动物世界，
1: 哎，动物世界啊，你鬼人家讲，人家变讲是，一个看是迷你型的小人物感觉，而且动物都变很巨大，
0: 我记得好，
1: 哎，啊，刚刚你讲。咖啡叫加起一种尴尬，
0: 哎，
1: 对哇，我刚才是处理处理啦，啊，主要这一碗来这哈，你头都会使洗龟缸子的，
0: 哦，
1: 会使在洗龟缸哈，啊，龟缸了哈，你个会使中岛先的，伊叫一个伊个餐厅，
0: 哦，餐厅，
1: 嘿，餐厅你龟缸先，会使去食食物件啊，啊，伊这造型哦，伊家菜色弄好做，加恐龙一种尴尬，好，比如讲能一嘛，可以讲是恐龙蛋。
0: 恐龙蛋，
1: 啊是在，
0: 恐龙鱼，
1: 哎对对对，
0: 恐龙
1: 菜
0: 菜，
1: 啊恐龙肉，
0: 恐龙咖啡，
1: 哎对对对，这是安尼的啊，好，所以你刚刚讲你完全在自身，它在古代先，一种一种感受。
0: 反正所谓物件，头前弄个加恐龙能力，恐龙冰淇淋，别再叫。
1: 对对对对对对，看注意注意，哦阿哥，你也再去喂食啊，这小型、较温馨的动物的啦。
0: 这个没办。
1: 好，所以讲我刚刚在来这主要。可以送设施以外，各位再去感受一下卡扎古代的这恐龙的这氛围，啊，各位再去跟现代人的小动物去做互动。
0: 好天的时阵，这回来去佚佗，安尼心情更加好哦。
1: 对，
0: 是啊，咱等好天这回来去佚佗。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等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来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播给你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在厝邀请到徐老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徐老师你好，
1: 小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徐老师专业的知识非常的丰富，知名度嘛非常的高。伫电视啦，伫小爱节目当中吼，常常介绍非常赞的产品，和咱家大哥大姐愈来愈健康。徐老师，咱讲到健康，健康非常的重要呢。
1: 对啊，
0: 这两年听起来感觉真简单。但是有当时啊，遮酸啦，遐疼啦，疼个哀哀叫，这嘛是常常有呢，足困扰诶，有够艰苦诶啦。
1: 对，尤其咱诶各个，甲咱诶姊啊吼，这个问题是上艰苦诶。
0: 是啊，就是安尼。
1: 啊，咱若去外口互推吼，你会感觉讲有推，感觉有改善，但是呢，搁随酸疼。
0: 对。
1: 而且呢，这个酸疼硬吼，毋是讲你即马咧遐疼，你就找有。
0: 嗯。
1: 有时啊，你是诶安尼叮当一个，伊才发作。你也无叮当，啊，就好势好势。
0: 到底是什么所在的酸无爽快啊？那是。
1: 系啊，感觉要裂迄个胃，就感觉无啊多真准，讲道理讲未出有无？
0: 是啊，根本都无做什么粗重的工课，菜市买些菜泥呢。
1: 系啊，啊，行楼梯嘛疼，啊，手嘛夹袂惯。好，哦，啊，不管你去即个诊所啊，或骨健康啊，或伊个诊断，讲你是虾米病，讲你是关节炎啊，或讲你是五十斤啊，或你也想讲，哎，我的原因都找到了啊，我的病名都找到了，为什么我都好不了？那真奇怪，对吧？啊，医生甲你讲，你爱做什么治疗，消炎止痛嘛，吃啊，啊，想他嘛袂好。
0: 是啊，是啊，
1: 这是什么问题？
0: 对，
1: 大家拢会感觉就奇怪，对吧？
0: 对，
1: 一直到这几年啊，尤其是这两年，咱在怎样讲？哇，原来酸痛不是干那肌肉会痛，不是只有关节的疼痛，还有一个叫什么筋膜粘连。
0: 筋膜粘连哦，这种够痛苦的啦。
1: 哎，那古早时代，咱拢不听过人讲迄个筋膜，但是呢，真正了解到什？那是筋膜，差不多是这两年，哦，为了筋膜枪，有无？
0: 是，
1: 哦，咱才知影。
0: 嗯嗯，
1: 啊，这个筋膜跟咱的酸痛，哦，其实归身骨的小痛。
0: 嗯，
1: 所以你那是关节的痛好，肌肉的疼痛也好，到尾啊拢会啥粘连。
0: 哦，
1: 啊，是讲你开过刀，以后拢是粘连。
0: 嗯，
1: 好，那这个粘连的就歹处理啊，因为较早咱的医学，拢咧处理你的骨头，拢咧处理你的发炎，无咧处理啥，无咧处理粘连。
0: 你讲粘连，粘连有够痛苦诶！迄有当时啊，要清沙都无摘掉。
1: 对，啊，上麻烦的是这个问题吼，你去看医生，你想要甲讲咧倒一天，我敢那裂未晒出来，讲未晒出来。
0: 真咧。
1: 啊，照定讲嘛，敢那照未出来。
0: 到底是倒一点未好势啊？你拢裂无？
1: 嘿，啊，咱那是啥物问题拢裂无？就叫你去看啥，做中医啦，做复健啦，做迄个推拿吼。
0: 是。
1: 啊，咱那去用推拿上熟诶，咧在。北市千几块，听讲已经真少啊，有诶干两千块。啊，你若去迄、那个迄、那个连锁诶福建诶，起跳，自费两千，啊，规站拢专人
0: 诶，
1: 去做即个福建诶人有够侪，有够侪，
0: 是浪费时间诶啦。
1: 系啊，最主要是生活无品质，啊，你若去养生馆、啊、用力一盖，你嘛是爱几点钟，嘛是爱两千。
0: 这无可能，逐天拢去
1: 吧。我都逐天拢去啊，啊嘛是为了甲领导甲你服务诶，
0: 是
1: 迄路贵。我捌听过迄种吼，够专门国手级的复健师来甲领导甲你聊，国手级哦，
0: 国手级
1: 八千起跳，
0: 八千块
1: 哇！你若讲吼，钱开落问题当改善。有价值，结果咧拢未等滚咧。
0: 嗯，安尼都解开诶。
1: 虽然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到底你的问题是出咧到，不管你开的钱是多，还是只要你去中医看迄、那个一个健保盖过来给咧也好，
0: 是，
1: 还是你去用看迄个几千块诶、甚至是请迄个国手级诶，好、哦、专门咧治疗国手来甲你医，是你的问题是咧到。哦，要安那改善咱去哪里？要甲大家讲个清楚，报大家知。
0: 大哥大姐，就希望赶紧来改善粘连的问题啦，还有酸痛无爽快的竞争。
1: 好，咱先来了解什么是筋膜。
0: 好、啊，这回来认真听哦。
1: 筋膜就是咱脑的组织啊，咱去买一个这个腿断啊。
0: 是。
1: 咱买这个腿，伊外靠一白白哦，你若切开，迄、那个肉就散了了，有无？啊，你若无切开迄膜。把那块肉包咧，还、就是筋膜。
0: 是，
1: 你若去买猪肝也好啦，吼、 筋也好啦，腰子也好，伊刚好外口先有一个膜啊，
0: 是，
1: 迄个膜啊切开了，是不是内底物件散了了？
0: 对啊，
1: 迄个膜啊就是筋膜。哦，咱阿食即个鸡腿嘛是同款、嗯，所有的东西外口拢一个膜啊，甲包掉，迄、嗯、个做筋膜。
0: 是，
1: 哦，即、這个筋膜其实伊那忙啊，伊、嗯、把你的肌肉包住了，他把你的骨头包住了，伊规身骨吼烫来烫去。
0: 嗯嗯，
1: 好、哦，所以不管你都会发炎，你那是肌肉有发炎，还是你关节有发炎？骨头有发炎，弄掉啊！呵、嗯，坐太久，姿势僵硬，好，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发炎掉，一对粘连，
0: 发炎掉对粘连了
1: 啊！就算你的肌肉好了，你的骨头好了，血筋膜马血啊那连呢？
0: 哦，
1: 血连是为得来，
0: 是为得未来呢？
1: 咱那有吊箱挂掉，老虎也
0: 是
1: 准，咱这个屁咧好的时阵是咪隔一个隔单隔一个屁，啊也老疼，这个疼是咪连呢？
0: 是
1: 嘿。我们只要受伤的地方，红血球来修补完之后，一个连连，一连疼，一连割，一连是连性的，也不营养的。但是你的胸口好了，一个连没退掉，
0: 嘿，
1: 一个是粘连。这个粘连吼，对，给你办做会。
0: 是啊，
1: 你想看嘛？你那只只这个鸡腿一腿，我靠，一毛啊！你的毛啊，那胸上有一点，
0: 嗯，
1: 连那你的肌肉跟它点啊连掉的，那你那个肌肉的叮当一直烂掉。
0: 哦，
1: 好，然后因为筋膜是烫骨神骨的，这一块肌肉包到那个骨骼，啊，再过连那骨神骨，所以有些一点嘛会疼。好啊，了，你也干嘛讲也小慢，有些慢，全部你肩胛疼。好啊，了，我慢就按骨那筋，慢就卡只。偏，有时啊，你腰有酸痛，痛好啊，结果慢着的，慢着卡，好弄哎哦，也小慢哦。所以咱运动的拉筋，不是真正你的筋太紧，是你的筋膜，
0: 筋膜
1: 太紧，不是你的筋太紧、哦。一般哈、哦，筋是第一的肌腱韧带，
0: 是、
1: 哦、但是最主要就是是咱这个筋膜筋膜修啊，
0: 是
1: 只要记得。粘连，你那无个代谢掉，你也干嘛讲吼？去医有较爽快，啊，但是拢袂当滚，就是这个粘连，这个粘连爱个代谢掉，你的问题早好都解决，只要迄个连那开起就好啊，都参照你的这个网啊，
0: 嘿，
1: 你的这个包包啊，或你的衫。伊叫你讲要弹性啊，
0: 是啊，
1: 但是你的这个衫，你若甲某一个另外一件衫、有一个点夹掉的好，你是不是穿起来就小慢？
0: 对，
1: 啊，你再甲吐落开、
0: 哦，
1: 你这个链要吐落开，你先出来的对吧？
0: 是啊，
1: 对，啊，你的筋膜嘛是，你这个粘连没用好开，先出来的啊，问题就是出在这。一般咱那会疼，不管你是虾米款的疼，还是小慢，不管，只要你会感觉按按了就是疼，你都唔敢叮当。
0: 是，
1: 我手想要压关，我肩胛对按的疼，我都唔敢压关。
0: 对啊，
1: 结果你本来是肩胛的疼，迄、那个疼已经骨头发炎已经好啊，但是这个脸和你压未关，一疼，结果咧，你怎手唔敢压关？
0: 对。
1: 手唔敢压关骨啊！你这个肌肉伊拢无咧运动骨啊！哇，这个肌肉怎啊那揪起？萎缩掉的退化，退化了变形啥？你想要压关，你永远拢无力啦，因为你已经没有那块肌肉，就会失去那个力量。这个问题真是麻烦。有的人手着伤，
0: 是
1: 好、哦、啊，怕九哥，
0: 对，
1: 九哥好啊，了手永远短细肌啊，嘛是因为安尼。
0: 啊，萎缩啊。
1: 萎缩掉，阿卡马西啊，卡掉胸拔倒，我拔倒迄个胸口，医生讲我休困无唔掉，后来了，结果大世纪啊，永远走路拢无力，这咱看就这，所以咱要甲大家讲，你要多休息是咧急性期呢，你讲你拔倒掉胸，还是开刀的掉胸，还是肩胛等咧发炎，手骨等咧发炎，急性期那过啊。其实你就是爱运动，你急性期骨酸疼咧疼，你还是加减要动，因为你那拢唔敢叮当，你的那块肌肉就会萎缩。
0: 啊，但是我叮当会疼，
1: 对，你叮当会疼，所以咱先分做两个阶段，咱要让大家知道是上重要的是这个观念。
0: 是，
1: 你的急性期要休息没有错，但是那个急性期袂足久诶。你那无咧老疼老火，一叮当疼甲动袂掉，迄、那个急性期那过啊，你都要加减开始叮当。
0: 嗯嗯，
1: 骨酸是急性期，你要。轻轻啊，边啊，吼、哦，卖胸口遐边按摩嘛不要紧，但是你急性期那过，也要胸口好啊。所以真侪人讲，医生讲我这个胸三个月再好，尤其那迄个骨的胸，
0: 是
1: 伤筋动骨最少100。

0: 你需要的是舒服，你不能让他说。
1: 嗯嗯，
0: 用冰冰凉凉、水抹、水松快、太凉了，就搁等下了。
1: 是啊是啊，
0: 你家里抹凉也熟。
1: 对 对, 对，
0: 所以如海
1: 哦，
0: 哎，如海，你感觉如果无迄个无等棍以外哈，也如海，所以来，咱这是温的，不是烧，是温的。
1: 闻起来以后，和你感觉温温安尼。
0: 粘黏相温的，就跟他讲，你较在生听，你是浸烧水会较爽快。
1: 是啊，
0: 是，你是你热敷，你会较爽快。
1: 是，
0: 那它就是慢性的问题，你需要的是温感的东西，所以咱这温的。
1: 啊，是这个原理的对啊，
0: 对啊，卡早吼，这个粘黏的问题，咱拿咧医学的科技爱用煮诶，
1: 对，
0: 好，像讲咱开刀，
1: 是啊，伊
0: 问你你要煮会防粘黏嘛？
1: 嗯嗯，
0: 玻尿酸，
1: 嗯，
0: 好，还让开刀诶，还是讲为人爱水去美容，
1: 是，
0: 好，煮玻尿酸，
1: 是，
0: 还是卡头乌，好，面诶玻尿酸啊，卡头乌的玻尿酸啊，这种够煮诶，
1: 是。
0: 咱脑发多，甲这个用抹，伊来当你去做润滑，伊是对你的粘连就改善。
1: 是啊，太好啊！
0: 对，阿咱的科技今嘛进步较大，
1: 是哈、哦，
0: 是做会到
1: 哦。
0: 好，表面的粘连、
1: 嗯、
0: 有法多，上起码咱无法多，因为咱是抹皮肤的。
1: 是，
0: 好、哦，咱这是化妆品级的。
1: 有呢，
0: 他就把这个润滑到你的筋膜层。嗯
1: 筋膜腱所在，
0: 不是肌肉层，也不是骨头层。
1: 谢谢。
0: 一般用消炎止疼药啊，你也感觉对粘连不好，是因为一直叫烫过，一直叫到这个筋膜骨头。
1: 嗯。
0: 所以它不会在你的筋膜，那这时候填个筋膜层。
1: 嗯。
0: 哦，所以你的筋膜对亏。
1: 哦。
0: 哦，如果你那拉筋的久未过，你个抹抹，伊就较过啊。
1: 嗯。
0: 啊，你抹的哈。来，大部分的骨伤是咧关节，关节上二号、嗯，不管你是肩胛，肩胛你都无肩胛，啊，你爱摸迄个皮，皮靠骨的所在，它、
1: 嗯、
0: 就是有肩胛、
1: 嗯嗯嗯。
0: 你爱摸即个关节所在，你卖去摸肌肉，还、
1: 嗯、
0: 无啥好啊，因为肌肉其实它是会复原。
1: 嗯嗯，
0: 你的胸哪个搭阿袂好，应该有可能是关节内底问题，掉、嗯、骨的才较二号。
1: 是啊是啊，
0: 肌肉层其实它的修复能力很快，
1: 嗯、
0: 但是也修慢。你也干嘛？你的肌肉是。
1: 嗯、
0: 但是你的胸有可能是在关节里面，因为真正肌肉的伤不多，最主要是小慢慢来，
1: 是是，
0: 它可能是在你的关节，所以你抹关节就好了。
1: 徐老师，你跟我讲到抹起，哎，小块小小那个感觉，
0: 你
1: 这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
0: 哦，咱拢用天然的，咱用人参、快木、橙花跟薰衣草，咱用这些被上面意思吼，人参才能修复跟串气。串气、
1: 哦，谢谢
0: 哈、哦，所以你也感觉温温，让那让你也串气，
1: 嗯，
0: 到你的深层。啊，无玻尿酸，伊就会当做润滑，
1: 嗯哼，
0: 伊就会当针对粘连做润滑。其实咱内山卖用人参，但是你安尼爱串气，迄种骨胸啊，嗯、你若无串气，
1: 是
0: 袂，伊就歹长骨的啦。嗯、所以咱加强一个串气。
1: 啊，那在即个所在，快木是啥物重要？
0: 快木吼、哦，咱内底无止疼，无、嗯、用止疼药啊，因为
1: 无用止疼药啊，
0: 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哩止疼药。我已经有够侪啦，有好你炸就有好
1: 啊！是啊是啊，真足侪去啊！
0: 系啊，爱副作用，咱未使过一直用遐药啊，增加你的副作用，增加你的腰肌、腰肌的负担、肝的负担。来，咱用快木，一起天然的、天然的止痛，
1: 天然的。
0: 哎，
1: 谢谢。
0: 再来，咱用。薰衣草它是天然的肌肉松弛，薰衣草会放松，这大概都知嘛。
1: 薰衣草是真天然的呀、
0: 啊。对呀、啊，它是天然的肌肉放松，因为咱来这不个利用肌肉松弛剂，那肌肉松弛剂对你有好，你已经解决注意啦，所以咱无需要呢。
1: 好，
0: 再来，橙花是啥？天然的抗忧郁，啥呐？橙花的欧洲品牌的香水，
1: 嘿，
0: 红一只大白柱，有一个像脖子，有无细颈脖子黑马龙坑都有橙花，香纳和你黄你，久病的人，你身体疼痛久的人，会久病厌世，会忧郁，会不快乐，
1: 心情不好、啊，
0: 心情一定就不好，六病天人无可能心情往好来，所以咱真侪用这种感觉心情真好，但是依然咱的旁溃别就旁瘀，咱是这旁醉，咱就输啊。天然的抗忧郁，
1: 好，
0: 所以呢、
1: 嗯，
0: 你看呢，我们帮你做串气，帮你做天然的止痛，帮你做天然的抗忧郁、嗯，天然的肌肉松弛，所以用了很多哦，改善很快，而且很愉快，
1: 拢足天然的，
0: 很舒服。
1: 哦，无止疼药，
0: 哎、欸，
1: 你肌肉松弛剂，
0: 无，你都免像迄较早呢，
1: 嗯，
0: 艰苦啊，抹甲规身骨冰冰凉凉，迄泥片起来就当个个抹多等骨，免只艰苦啊。咱这是用芳水级的，哈、哦，芳水欧洲香水级。橙花啊，这里很清淡， 我们这个人参是做串气的，味道也很淡，几乎闻不出来。块木、橙花也都是很淡的，
1: 哈、哦。谢谢。
0: 让你擦了有品味。

0: 又舒服，然后又不疼痛。重点是你若要彻底的等滚电机，粘连是要用一点力量，它才会快速开展的。但不好的虽然虽松快，你去运动，运动你的肌肉就会用力，它就会开。
1: 嗯嗯。
0: 你也讲啊，我最近跳足久啊，我肌肉拢滚来，你拢唔敢叮当，不要紧，来你去用推。你就先把你最严重的关节，不好就说，一 cc 就好啊，脉搏赛啊，一 cc， 咱这浓度就管一 cc 就好啊哈。你不好咧，你关节关节的所在，不要去擦大肌肉，脉搏赛擦咧你关节的所在。
1: 嘿，
0: 我不了，咱这长效四点钟来你去用推，就好啊。伊就当给你推个足轻啊，其他的大肌肉看人啊呐，给你推啊呐，给你拨，咱不管，你会处理的。
1: 嗯嗯，
0: 我们针对最难搞的关节跟粘连就好。
1: 关节跟粘连这个问题困扰真侪人，
0: 安尼就当帮你省足侪钱啊！
1: 太赞了，
0: 会当减贴去用推吼，
1: 嘿，
0: 你省落时间，甲你开钱，你拢有价的去用推一届，你免俩两千块吗？
1: 两千走未去，
0: 爱半工无？
1: 唔啦哦，唔啦半工哦。
0: 一礼拜去两间，迄生活拢无品质。
1: 是啊是啊。
0: 来，你就是同款吼，来要去用推正正关节的部分吼。肩就会较重点的好，关节你那是肩胛，你就抹肩膀，
1: 嗯，
0: 好五十斤，
1: 好
0: 肩膀的好，迄间无咱就治呀。
1: 对，
0: 伊讲吼，伊看到公车手尾压起拢压袂起，用咱的产品，伊讲伊迄间熊熊看到公车压起拢袂记哩，讲有五十斤啦。
1: 太神奇啊！
0: 啊，咱迄个勇开迄个帅哥，伊迄五十斤，伊生意个地话久拢袂好。
1: 对，
0: 人伊起码是咪手会压起，你都要看嘛。
1: 对啊，不是拢去做福建，已经艰苦足济年啊。
0: 无好啊，
1: 是啊，
0: 吼、哦，就是差，不是讲遐做治疗无好，不是啊，不是这個意思哦。遐治疗拢有帮助，但是呢，针对粘连，你较无法度。即马咱的科技有法度做较高，
1: 是
0: 科技的进步，吼、哦，有这个机会，你看伊是毋拢好，伊足欢喜的。
1: 是，
0: 哎呦，再过来遐嘛是啊，
1: 是啊，
0: 我个处理话真嘞，板机子的啦，晚睡到症候群嘞，
1: 是啊，
0: 板机子嘛就可怜
1: 嘞，就这样，
0: 有诶啊，五十斤诶啊，阿哥迄个妈妈手诶
1: 啊。
0: 好、哦，阿哥，迄个脚底筋膜炎的呀、
1: 啊，
0: 好、哦，咱再分享给大家，
1: 是，
0: 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非常感谢徐老师给那里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和咱家大哥大姐，那先让徐老师小休困一下，看到呢，都等来咱节目现场。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等我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咱来进一段广告。李总监，
1: 你好。
0: 咱拄仔有讲到，真侪人拢有三年的问题，且酸且痛，
1: 无错，
0: 规工拢未开话啦，足艰苦诶。
1: 对呀、啊，
0: 是呀、啊，三年的问题，五十斤啦哦，或者是讲脚底筋膜炎啦，介侪人有呢，
1: 没
0: 人抓家伙。
1: 当然哦，咱来到这个山顶，一定要介绍给咱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好康的物件。
0: 太赞啦！
1: 赞呢！
0: 啊，那讲针对这个问题，一旦做改善，大哥大姐足期待的，足想要知影的，到底有什么款的成分，一旦针对拄啊所讲的竞争来做一个改善。上好为今仔日开始，以后拢唔免去做福建。
1: 就是安尼吼，咱这个温润保湿霜吼，
0: 对，
1: 除了这个玻尿酸以外，还有这个人参，人参就是要串气用的吼。
0: 是是是。
1: 啊，这个有这个快木，快木一本身吼，要让咱镇定舒眠，舒缓咱的疼痛吼，
0: 让
1: 咱身体当回归这个平衡呐。
0: 嗯。
1: 过来就是咱这个橙花。
0: 橙花。
1: 橙花吼，在欧洲来讲，伊是一个经典的香气，
0: 是
1: 专柜请来用的基底啦吼。
0: 谢谢。
1: 一个是在提振咱的情绪，让咱感觉这个愉快的感受。
0: 嗯哼。
1: 啊，够这个薰衣草吼。
0: 薰衣草。
1: 对对，薰衣草就是咱天然的肌肉放松剂啦。
0: 哦。
1: 让缓解咱的紧绷啦。精湛精湛的物件，可能夹合做伙伫咱这罐内底。
0: 所以，伊总经理对我讲的成分都非常的天然呢。
1: 咱都拢用这个天然的，天然的上好。
0: 是啊。
1: 所以咱请你讲诶。
0: 咱若讲食药啊，来讲 C U A 啦，或者是讲肌肉松弛剂迄种诶，拢是上咱的胃，上咱的药剂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咱内底拢无迄种的物件。
1: 对，咱拢用天然的，放伫咱这个内底，互咱用了会放心。
0: 这种的 B 类玻尿酸，阿个磷酸，阿个快木、橙花，阿个薰衣草，这些成分给综合起来，或者三款的产品呢？
1: 咱这个叫做温润保湿霜，抹了后你就看感觉安尼温温啊，
0: 是
1: 啊，咱这个保湿效果个如何？
0: 这款温酒霜，咱敢抹一点点嘛，推推的，多少需要师傅甲咱讲，一当冻四点钟真好呢。
1: 是是是。
0: 一罐差不多有多大罐？
1: 咱一罐吼三十毛，
0: 三十毛。我无想要食药啊，我来抹者。抹起来以后，你感觉温温烧烧安尼？
1: 温温啊，
0: 温温啊，安尼是。
1: 感觉。
0: 余总监，咱这温酒霜真济大哥大姐拢非常的介意呢，感觉讲足需要的呢，真济人拢有这个竞争呢。啊，你今日唔都好好做些油台子嘞，好咱这大哥大姐。
1: 无问题，
0: 是
1: 我甲各位报告。咱一罐吼，好咱咱一般是1800块，
0: 起价一罐1800块。
1: 咱当然是山顶一定要优待啦，
0: 非常的感谢。
1: 咱优待一罐是1500块，
0: 1500块，
1: 对，
0: 非常的感谢。是讲咱这算讲吼，嘛几难年啊啦，甚至真济大哥大姐已经规世人拢安尼在过啊啦，
1: 这
0: 酸遐痛，三年机体痛痛啊，紧绷，这些问题一定真久啊啦，不是讲只嘛只有诶，
1: 是真济哦，嘿
0: 呀。啊，咱嘛无可能讲干那买一罐，
1: 哦，
0: 咱的大哥大姐，如果讲一摆买两罐，是不是更加优待？
1: 两罐吼，所以咱伫咱这个山顶吼，咱今仔来个小的节目，这一定爱上，
0: 是，
1: 哦，这唔免甲我讲，我一定甲各位报告，
0: 是，
1: 两罐咱送你一罐，但是卖济啦，十二组就好啦。
0: 两罐送一罐，
1: 嘿，
0: 啊，恁都是讲多少讲一罐是1500块，
1: 是，
0: 啊，恁两罐送一罐，也都是讲意思，都是讲三罐只要3000块哩，
1: 忘掉，
0: 太真啦，你讲，贵州限定贵州，
1: 十二组就好啦，
0: 十二组，
1: 嘿嘿嘿，
0: 真济人拢有这竞争嘞，嘛真久啊嘞，
1: 是，
0: 真艰苦的嘞，啊，老公，咱的大姑大姐拢要买的时阵，拢要爱的时阵，你是不是会当佫增加加五组？
1: 加五组，
0: 嘿。
1: 安尼无法度啦，
0: 无法度，
1: 系啦，十二组即就做
0: 到十五组啦，卖讲几五组啦，咱到十五组，
1: 十五组，行啦行啦，
0: 安尼可以吼，
1: 你若伤济吼，咱等于那派报告，
0: 非常的感谢，
1: 安尼无咱就十五组就好，
0: 三罐只要3000块哩，一罐有30模哦，
1: 是
0: 三年的所在啦，罐仔的所在甲推推咧，你较快话，
1: 对对对，安身体舒服较重要，
0: 只身体疼，希望拢无偏执。规心情拢歹去啊！
1: 是，这未使信啦，
0: 绝对未当信。
1: 哦，这咱有这个好的产品吼，甲各位分享。啊，咱若赶紧来当解决咱的问题，这嘛真好啊。
0: 是，无唔对。余总监，现在起码少年的伫外口食头路拢是莫当的，
1: 全家福，
0: 当下在运动的，
1: 嗯，
0: 规家伙要来做使用嘛是真普遍的啦。
1: 做回来，
0: 一般拢是家庭必备的啦。 我当下咱还要刮些菜，或者是磨当诶，走路诶时阵磨碎的呀，他去怪掉受伤，磨碎的临时发生诶意外，
1: 是
0: 点点发生呢。虽然这温酒霜会当讲是家庭必备的啊，出来的一定爱有这款温酒霜。
1: 赞。
0: 咱的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组、四组的，中间照算是六罐六千块嘛。
1: 是。
0: 咱今仔日一定爱做一个大油台，和咱所有大哥大姐有真面问题的人，拢会当来做使用。
1: 啊，那咱规家伙啊，拢落去用的时候，马吉。安尼无吼，咱吼即个无体验过吼，咱阁送一罐予咱。
0: 太好啊！
1: 安尼吼，咱大家拢有得用，有法当用着即个产品。
0: 非常感谢于总监，于总监，你知影讲咱的大哥大姐，定来拢爱去福建，听来讲有真尼好的产品，起码电话拢一直卡来。
1: 哎、哦，
0: 咱的刷听的大哥大姐，真尼希望来体验这个产品的时阵，
1: 是，
0: 你阁加送一罐予咱的大哥大姐，
1: 阁加送一罐。
0: 哎呀、啊，安尼咱今仔日就是拢总八罐六千块。
1: 安尼好啦，无吼，咱现场吼，咱真有听到较有哦，
0: 吼，
1: 咱含十组就好啦，
0: 十组哩，
1: 啊，好，咱即听众朋友，大家当享受着这个产品，
0: 只有十组，
1: 十组就好啦。
0: 这种镜头的人足济呐，是不是可给两组？
1: 两组、喔，
0: 是啊，大哥大姐嘛是足用用，
1: 两组，两组，快紧啊，快紧啊，
0: 两组可以、喔。
1: 所以我等伊吼，我陪那个朋友卡安尼，我等伊小处理解到，安尼好啦，安尼无咱就加限十二组啦，
0: 十二组，
1: 很听到咱很听哦，
0: 非常感谢，是大哥大姐，小爱已经尽量尽处啊，一定让你感觉会当改善，佫足会好诶。温酒霜四组诶，三罐只要三千块哩，
1: 对，
0: 含定十五组哩哦，卡手啊看卖了哦。大组诶呢，现场卡起来大个大只，李总监佫加送一罐，安尼今仔日大组诶拢总八罐，只要六千块哩，只有十二组哩哦，卖完都无哦。想要改善粘连的问题，电话你都爱挂紧卡，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一三三以上算广告李总监你到接电话电话都满线非常感谢大哥大姐
1: 我真的接啊没用没用
0: 是是是
1: 感谢我们听众朋友
0: 小爱跟李总监你刷卡来为你做好务哦电话赶紧卡大哥大姐，要改善肌肉粘连、筋膜粘连，都要赶紧把握今日这么难得的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后三年挂在中后尾哦。
1: 哎，你好。
0: 嘿，大哥。
1: 有啊，妹妹小多一张。
0: 该是你生肖条码的问题哦，稍等你刷卡帮你做登记。

老高大姐，温润保湿霜，最终的三罐只要3000块而已。大多的更加优待，更加会好。加送你两罐，拢总八罐只要6000块而已。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点算卡来为你。

大哥大姐筋膜因为受伤或者是发炎，以及欠运动，造成欠水的时阵啊，都会造成粘连，让人感觉真痛苦，硬胀硬胀，关节磕磕。大哥大姐，你有发现无？尤其在手术以后、发炎以后，更加有粘连的现象产生。不管是肌肉粘连或者是筋膜粘连，拢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今天小爱妹来推荐介绍你使用温润保湿霜，来宾的成分有新马、有快木、啊个有橙花、跟薰衣草，拢是真天然的成分，会当真放心来做使用。咱只要一丝丝都有够哦，观察的所在加推推的，将粘连加代谢掉，和你轻松过日子。一罐有30毫升，今日特别优待给咱家大哥大姐哦，小组的3罐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更加优待，更加会好，加送你2罐，拢总8罐只要6000块而已。大哥大姐，今年难得的机会，要让你轻松过日子，大家赶紧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老高大姐，温润保湿霜，细种的三罐只要3000块而已，大种的更加优待，更加会好。加送你两罐，拢总八罐只要6000块而已。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0: 经过身体用过来哟、
1: 哦。哎，我要大多一收啦。
0: 大姐，稍等你哦，今麦电话较济，你稍等一下，帮你接刷卡来做登记。大哥大姐，筋膜因为受伤或者是发炎，以及欠运动，造成欠水的时阵啊，都会造成粘连，可能感觉真痛苦，硬夹硬夹，关节磕磕。大哥大姐，你有发现无？尤其在手术以后、发炎以后，更加有粘连的现象产生。不管是肌肉粘连或者是筋膜粘连，拢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今天的小爱妹来推荐介绍的使用温润保湿霜，来宾的成分有什么？有快木、阿个橙花、加薰衣草，拢是真天然的成分，会当真放心来做使用。咱只要一丝丝都有够哦，关节的所在加推推的，将粘连加代谢掉，和你轻松过日子。一罐有30毫升。今日特别优待给咱家大哥大姐哦，小组的三罐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更加优待，更加会好，加送你两罐，拢总8罐只要6000块而已。大哥大姐，今日难得的机会，你和你轻松过日子，都要赶紧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购大计，微软保释双起码电话拢不能刷，大购大计如果卡未滴代，给等一下哦。空白空空，我八代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代。

大哥大姐筋膜因为受伤或者是发炎，以及欠运动造成欠水的时阵啊，都会造成粘连，可能感觉真痛苦，硬夹关节磕磕。大哥大姐，你有发现无？尤其在手术以后、发炎以后，更加有粘连的现象产生。不管是肌肉粘连，或者是筋膜粘连，拢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今天小爱妹来推荐介绍的使用温润保湿霜，里面的成分有什么？有快木，还有橙花加薰衣草，拢是真天然的成分，会当真放心来做使用。咱只要一丝丝都有够哦，关节的所在加推推的，将粘连加代谢掉，让你轻松过日子。一罐有30毫升，今日特别优待给咱家大哥大姐哦，细组的3罐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更加优待，更加会好，加送你2罐，拢总8罐只要6000块而已。大哥大姐，今年难得的机会，要让你轻松过日子，都要赶紧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为你做好务哦。大哥大姐，温润保湿霜四组已经卖完啦，大组的剩最后的2组，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等你。

广告特辑，温润保湿霜，细组的三罐只要3000块而已，大组的更加优待，更加会好，加送你两罐，拢总8罐只要6000块而已。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为你。

大哥大姐，相信每一个人拢有这个经验，只酸遐疼，肩胛头硬夹硬夹，颔骨硬动动，腰酸背疼，脚头有酸疼。哇，咱讲实在，有当时是疼到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今晚要让你较舒适、较轻松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想要送你一包，里面有十片的姜黄艾叶大补，里面的成分有姜黄艾叶、红花、川穹、桂枝，还有薄荷精油、冬青素精油，还有薰衣草精油，天气瓦会舒缓筋骨无爽快的竞争。不管是运动以后，或者是讲坐久徛久，拢会当来做使用，让你放轻松，而且呢，伊会渗透力足强诶，真紧就会当舒缓咱无爽快的竞争。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小爱就送你一包，里面有十片的姜黄艾叶大补。小爱就是要让你轻松过日子，机会都要自己把握。电话赶紧赢起卡，买大组的产品就送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今天你是做人地的机会，大哥大姐都爱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哦。

0: 倒霉鬼的潮冷，悟空有啲虾仔拖盘青阳留言哦，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你冇见过书片，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影，留图文档案，会请翻到读作片哦。
0: 阿娘冲哦，
1: 系啊，
0: 大家去老去吉祥一下，立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留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冇。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古迹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斗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靠天厝林立在个精致街道上，是魔幻的。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请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空白空空0800-588-133，小爱
0: 是，
1: 咱生活中吼，有时是不是有人，咱跟人讲话的时阵吼，有时咱讲的不是那些意思对不？
0: 对，
1: 那些人都听不到啊，对不？
0: 天天有啊，
1: 嘿，啊，有时是别人讲咱听不到，
0: 是
1: 啊，这时阵发生足多足好笑的代志。
0: 是啊，
1: 跟原本意思差很多，讲根本都不是一件事情。
0: 哦，对啊。
1: 对，啊，咱现在少年人流行都说这叫做空耳。
0: 空耳。
1: 对，空耳原本是日本话啦，意思就说，咱听到的话吼，跟实际的事情不一样。
0: 嘿。
1: 嘿，啊，所以现在等到少年人感觉这种空耳真趣味哦。
0: 是哦。
1: 嘿，因为你们讲哦，故意跟人话听不到哦。
0: 嗯嗯。
1: 其实也产生足多趣味的代志。
0: 对啊，不管你是调岗的故意的，
1: 通常拢调岗的啊。
0: 是啊。
1: 故意跟人话听不到嘛，对不？啊，也感觉讲咧，我跟你闹解嘛，真趣味。
0: 对啦。
1: 啊，有时嘛利用这种空耳方式来耳刮啦。
0: 哦。
1: 嘿，可比讲哦，咱听无英语，听无韩国话，听无日本话，对不？
0: 你笑啥？
1: 嘿，咱就来唤醒咱家己的话。
0: 哦。
1: 反正你伊有白唱，我冇白听啊。
0: 哦，是哦。
1: 啊，但是听起来嘛，小像小像安尼啊。嘿，可比讲咱听英语听无，较早不是流行讲什么 Gumby Dixon、Debbie Watson 哇。啊，听起来其实讲的是讲，追根比挖较深嘛，对不？
0: 嗯。
1: 挖比挖较深嘛。
0: 听无啦。
1: 啊，听起来跟咱咧讲讲英语同款
0: 咧。是哈。
1: 啊，所以这個康熙吼，这些咱讲空耳的，即马就最流行。
0: 哈。
1: 啊，但是嘛，因为这个空耳哦，有时伫生活中哦，啊发生一款出趣味的代志。
0: 一定的。
1: 嘿，可比讲吼，都是最可怜的阿伯。
0: 嘿。
1: 嘿，阿伯为什么可怜呢？
0: 阿伯可怜，
1: 阿伯不是好好啊？为什么可怜？
0: 是啊，
1: 因为新店的这个阿伯吼，我是讲，伊就桥都摆伫路里安尼，伊冇地安全无好，伊冇无超速哦，
0: 有守规矩哦，
1: 伊冇无这串人丁哦，
0: 是，
1: 结果嘛是去有警察抓落来，
0: 哈，为什么？
1: 啊，警察抓来其实就是基本的，咱讲。临检那呢，盘查者啊，
0: 对啦，例行公事嘛。
1: 啊，那你知阿伯较容易紧张嘛？
0: 紧张对啦。
1: 阿伯就紧开始讲家己的关系。你讲我是这个警友会干部的朋友。
0: 哦。
1: 你又是警友会干部，你个讲干部的朋友，根本警察都不爱插你。
0: 是啊，是啊。
1: 啊，这两个加拦检的两个少年警察的，想讲你要讲关系，我就不爱听关系。
0: 对啊，无啉酒，无毒品，这么心虚。
1: 对啊，伊就不爱管你，伊就对伊讲 阿伯。行照，
0: 行照，
1: 嘿，行照，
0: 调过来照，
1: 对，我们对，像小爱讲的，赶快，这个阿伯听到行照，哇，真欢喜，
0: 对啊，因为我是干部的朋友嘛，
1: 可能关系有好，伊就乌多巴又吹了警照安尼，
0: 对啊，
1: 这两个警察原本想讲你行照要提出来我看，
0: 无啦，你唔叫伊行照，
1: 哎，讲行照，叫警察，两个警察惊到，惊紧堆啊，堆起警察阿伯为车扭落来，佮跌土卡呢，啊，其中一个警察佮穿牙刷堆一样
0: 呢，哎呦，
1: 意思讲你是虾米问题，你那边安尼照安尼，
0: 你唔叫伊行照，
1: 阿伯做不过，你叫我行照，你看阿侬搞掉了，后来就怎样讲，其实讲。是行照行照
0: 行照
1: 对啦，
0: 你唔较早讲，
1: 阿伯就可怜嘞，所以我一开始讲这可怜阿伯，因为这个行照，这个真是无法度照，
0: 多少钱的？
1: 要多少钱？大家注意啊，阿伯要注意哦，
0: 行照哦，
1: 未使行照哦。然后第二个吼，嘛真可怜，
0: 伊
1: 是追捕就可怜嘞，
0: 追捕那也可怜，
1: 那也可怜哦，
0: 是啊。
1: 大概吼，较早进前吼，有一只人翕一个影片伫网络啦，伊抓一只水母伫遐喊，喊喊，结果水母身躯就断去，
0: 然后
1: 变
0: 皮，
1: 然后变半截安尼，啊，即个外国人吼，特地影片馆里拍讲拍死安尼啊，对水母拍死，但是咱知影网络就做少年家拢介意摕这影片来恶搞，
0: 是啊是啊，
1: 来触鼻，都接台湾的网络的人在当配音，配讲啊，伊咧喊的时候配迄个水母伫遐啊啊就疼安尼，
0: 对对，
1: 然后最后。害等于要吼，伊得甲配一句，你是无代志做哟，规工的呢？
0: 规工的，
1: 系规工后来这个规工的，大家感觉做趣味的，得甲这个规工的提来用。意思讲吼，你规工拢无爱做虾米正常的代志，
0: 是，
1: 诶，你拢提这个水务底下害，你是规工的创伤。
0: 哦，
1: 啊， 后来发现这个规工啊，真好用，
0: 真好用哈、哦。
1: 所以就开始大家就拄着代志讲，啊，你规工诶，
0: 规工、哦、
1: 做这個，规工做这個，
0: 是
1: 其实规工原本的意思是讲，咱一工来都拢在做这件代志。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水母可怜的水母，伊身体叫熬等于要变到变形，但用这个规工来当做一句话
0: 啊。真好用
1: 呢。真好用啊，规工诶，但即马听到就是少年家拄着就讲啊，规工你规工咧创啥呢？
0: 规工
1: 啊，我不是规工嘛，你吗？
0: 是啊。
1: 啊，讲到这几工吼，包另外一句嘛，真趣味，但这无可能啦，是这个演员因为这句话说出名啊。
0: 哦，
1: 嘿，这个演员哦是八点档的演员，
0: 是
1: 啊，伊伫拍片的时阵吼、就忽然间想到一句家己发明的台词啊，伊就讲是咧哈喽。
0: 是咧，哈喽是代表什么意思？
1: 啊，一开始人拢听无这个意思啊，后来伊讲出这个以后，大家慢慢啊知影伊的意思，因为吼。哈喽咱讲是英语嘛，
0: 对，
1: 英语原本哈喽意思除了拍招呼以外，一个问一句话的意思，讲这人总共我啦，
0: 哦，伊
1: 咱咧讲话嘛，啊，伊已经无专心嘛，伊完全无听咱咧创啥，嘛讲嘅代志拢跟咱讲嘅无关系，啊，咱就刚刚提醒讲，哎，哈喽哈喽，你是有咧听无？
0: 系啊，爱认真听，哎，哈喽，
1: 嘿，啊，所以英语来的哈喽是提醒这人讲你总共我，
0: 对对对，
1: 啊，记得这个演员吼，特别演戏时汹涌想着这个代志。哎，只个台语甲英语合到底，讲你是咧哈喽。
0: 哦，你是咧哈喽。
1: 啊，今日大家看完以后就开始唔知伊这什么意思。
0: 是啊。
1: 后来发现，今日你是咧哈喽，真好用诶。
0: 哦。
1: 嘿，后来就变成一个流行诶话啊。
0: 我听无。
1: 嘿，可比讲这个人讲话咱听无，就讲你是咧哈喽。
0: 哦。
1: 而且无专心，你是咧哈喽。
0: 哦。
1: 你是哈喽声。
0: 哦，状况外的对啦。真好
1: 用
0: 呢，
1: 真好用啊！
0: 啊
1: 所以咱后回买晒甲讲啊，你是咧哈罗啊？啊，甚至有的人心里人头脑动足紧呢。你讲我这是咧哈罗，我买晒用韩国的音甲翻译嘛。
0: 嗯嗯，
1: 哎，就甲这个你是咧哈罗，翻译成韩国的字。然后把这个字呢印在衫管顶，
0: 头脑未歹，印在 T 恤顶面咯。
1: 哎，安尼你清楚的时阵吼，人看无韩文嘛，
0: 是啊是啊。
1: 但是你个意思就是嘛，讲你是咧哈罗安尼。
0: 安尼生活更加趣味哟。
1: 啊，佮有人印日本话，就变成一种流行安尼。
0: 但系人头脑就好诶，嘛就有创意。
1: 对啦，嘛就有创意啦，
0: 趣味趣味啦。
1: 对啊，所以这种抗议其实有时蛮真好用啊嘞。
0: 所以有人甲咱讲，你是咧哈喽，意思讲我是咧讲啥，你听无？
1: 对对对对，
0: 状况外的对啦。
1: 是是是，
0: 哎，学起来哦。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宾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再次邀请到青草达人黄教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黄教授你好，
1: 啊，小伟你好，啊，敬爱咱家大哥大嫂大小妹，大家好。
0: 黄教授啊，大家拢知影你青草捌足济足济啦，啊，你嘛救真济人，啊，想讲要来甲你请教，真济人有腰椎结石啦、大结石这个问题，啊，你青草捌遐尔济，会当介绍互人知影，补人食无？
1: 哦，你来行诶。
0: 嘿。
1: 目前吼、哦，这个大结石吼带来伫咱台湾咯、哦，好足济人困扰的啦。
0: 啊，是啊。
1: 迄大结石吼，很可怕不？迄听起来吼、
0: 哦，
1: 头部坑内有坑，坑到整入去啦。
0: 先你听哦。
1: 系啊。
0: 大结石、腰椎结石，大家拢知影讲，这需要真济切草嘛，天然的上好，是不是安尼？是讲黄教授吼、哦，你拜遐尔济，
1: 这不人的啦。
0: 行啦，你用介绍一下，好人了解真实的，身体用起来。
1: 对，我跟你讲吼、
0: 哦。
1: 目前伫咱台湾中国医药院啊，
0: 是
1: 也真济医师群哦，有研究跟我合作，
0: 是
1: 研究就是咱台湾的主要做土药柜啊。
0: 哦，
1: 好，会土药柜哦，你先别个啉吼，这个药剂大概就是有够好用的啦，
0: 够好诶，好哈，
1: 不能干那做工地的啦。
0: 是呢，我相信。
1: 哎呀，不能再大个大声哦，药剂大概就会记哦，台湾的土药柜哦，是中国。医学院研究成功的
0: 哦非常赞，
1: 而且土药柜哦，会量足少的，
0: 迄
1: 个要做拢三年到一批，三年一批啦，一年行动班啦，
0: 对啦，派出点，
1: 派出派出，
0: 是啊是啊，
1: 记哦，来往土药柜哦，大结石、腰椎结石、痛风、腰酸的上好用。
0: 痛风甲尿酸的对
1: 啦吼，非常的
0: 哇，安尼黄教授，安尼你会当救足济人诶呢？
1: 台湾的痛风的吼。咱台湾人听风足济呢，
0: 有
1: 声诶啦，
0: 有啊，
1: 哦，
0: 是，
1: 差不七八路线诶足济，啊个大结石，腰椎结石，就甲你讲台湾的土药贵吼，你这个兄弟个你就对
0: 啊
1: 啦，
0: 啊是，
1: 够好用诶哦。
0: 除了咱拄仔伫讲诶土肉贵以外，真侪人我那有心脏无力，心脏喘呐，心脏咧扩大迄种诶毛病，即话那真侪人咧。黄教授，那针对即种诶，你讲有啥物偏方，切草不能食一个？
1: 这心脏在台湾足多人大了呢，
0: 都无
1: 来心脏病
0: 啊！
1: 那个爬楼梯平平喘，
0: 对
1: 啦，要去三楼烧一个香吼，啊，较二楼吼，我休困啊，会喘爬未起你啦，
0: 爬未起你啊！
1: 因为心脏空大呢，心肌梗塞人足多呢，
0: 足多足多。
1: 这心脏的毛病吼，嚯，带足多困扰的。
0: 安尼是吼，
1: 你若譬如讲。有心肌梗塞啦，
0: 对，
1: 这种我报纸也好吃，够好的。
0: 哦，你讲什么呢？
1: 叫做丹参嘛。
0: 丹参哦，
1: 丹参嘛。
0: 啊，丹参跟我一样向你好，丹参有什么好处？
1: 好，够好的。
0: 嘿，
1: 真正你会使那中医师吼，含你足好的，真正真好朋友。你会使个问啦？
0: 会使个问。
1: 问讲啊，中医师你好，我就问一下哦。
0: 是啊。
1: 这个丹参。是咧吃什么镜头？
0: 对啊，讲来听看卖的呀。
1: 专门咧吃低心脏病的，对啦。
0: 低心脏病哦。
1: 我咧讲，会改善这个阿兹海默症咧。
0: 我那会当改善阿兹海默症。
1: 你把你那么代表病老人死在这里。
0: 对。
1: 就
0: 是啊。
1: 对这心脏吼，比如心肌吼，梗塞给它拆掉呀。你个吃这个丹参吼，哦，你个兄弟个你吼，哇，赞呐！
0: 哦，
1: 增强咱这心肌的收缩。
0: 嘿。
1: 譬如咱心脏在跳动两下呢，
0: 对，
1: 小爱，
0: 嘿，
1: 砰砰
0: 跳了，砰砰，嘿，
1: 砰，那个是塞出来，
0: 塞出去哈。
1: 啊，第二下是收缩入来，
0: 收缩入来，
1: 哎呦，所以你吃这个丹参吼，会扩张吼，咱的冠状动脉，
0: 保护咱的心脏就好哟。
1: 就够啦啦，
0: 安尼听起来，
1: 嗯，啊，特别血栓。
0: 哦，
1: 你讲讲，你的心肺梗，我的肺该拆掉了。
0: 对啦，咱真济人吼，循环无好嘛，尤其肺也好，拢黏黏贴贴啦。
1: 对啊，
0: 就老的啊。
1: 你讲看一年当了还年一百了，
0: 是啊。
1: 你看，那心肌梗塞人哦，一年黏黏肺结啊，啊拆掉呀。
0: 嘿，
1: 拢四五点救护车都来载机
0: 啊
1: 啦。
0: 嘿，足济啊，较早过去吼，每一年的时阵哦，偶一迄救护车哦，哇，透早都安尼变变叫。
1: 足恐怖的。
0: 是啊。
1: 所以咱大哥大嫂。这个心脏啊，心肝宝贝啊，太好哦，
0: 非常的重要哦。
1: 心脏是靓靓靓
0: 的，对啊，
1: 好小爱，你话停就停啊，也，
0: 话停就停，停都无喘气，
1: 无好呀，
0: 都无好气啊，
1: 对不对？无好啦，
0: 无好。
1: 所以啊，这个心脏的问题哦，你吃这个丹参有够好，
0: 对，
1: 啊，伊唔是干那好靓呢，伊个降血压呢。
0: 够发都降血压不？
1: 降脂肪哦。
0: 哦，有人高血脂不？
1: 对啊，对啊。
0: 血脂管
1: 的。对啊，一般这种吃西药嘛。
0: 对对。
1: 你就吃丹参看卖。
0: 哎呀，有人拢两百几呢，嘿伤严重去啊。
1: 会中风啦。
0: 高血脂啊啦。
1: 哎呀，还肺炎啦。
0: 对对对。
1: 会油啦，较悬啦，有三四百。四五八呢？
0: 三酸甘油酯啊！
1: 嘿，就我长脑筋呢，开玩笑。
0: 迄种诶，算个吼，迄酯管呐，啊个三酸甘油酯管诶，中风诶几率愈悬。
1: 啊，你也食丹参吼？
0: 嘿，
1: 也改这个配伍哦，
0: 嘿，
1: 也改降落来。
0: 哇，你最好诶！
1: 啊，胆固醇，胆固醇比较稳定
0: 哦，谢谢。
1: 啊，两百飘出呢，
0: 啊，你非常诶好。
1: 算唔得有够好。
0: 嘿呀，
1: 啊，说对肝嘛足好。
0: 哦，伊讲那对肝真好吗？
1: 对肝足好。
0: 啊，哪讲呢？
1: 肝来发炎啦，肝指数较悬啦。
0: 是啊，是啊。
1: 你个食这个丹参吼。够好就好啦。
0: 啊，那有人讲有脂肪肝这种的，敢有法度？
1: 脂肪肝大部分拢是安尼，吃好啦，啊，无得运动啦。
0: 哦，无得运动，吃好的。
1: 对啦，太对了。对
0: 啊，是啊，是啊。
1: 哎呀，你也脂肪肝吼，就留个叮当运动这里。
0: 哦。
1: 单身泡了个啉嘛。
0: 嗯，
1: 那
0: 所以，啊，你意思就是讲降低咱的脂肪肝这形成的对
1: 啦。对啦，对啦。
0: 好好好。
1: 不是安尼了。
0: 嘿。
1: 公良心话呢？
0: 嘿。
1: 嘿，话唔捌讲起。不了解讲这个单身的效果，做个什么挺多的，现在也控制癌症呢，
0: 控癌嘛，
1: 系咯，
0: 安怎讲呢？
1: 听讲，有肝癌啦，肺癌啦，你这个单身较未烦恼破发的，
0: 啊，你做好呀，
1: 不再来哦，乳腺癌啊，
0: 乳腺癌，哦，真侪女性都有这个毛病，
1: 对呀，啊，我唔敢讲。我唔得咧，以后咩食什么物件，特别带嚟即个乳腺癌啊！
0: 癌细胞变那个控制，咩讲安尼愈来愈济啊！
1: 破坏都麻烦啦，
0: 都麻烦啦！
1: 你甲看诶位哦，你开刀直接把挂起来哦，个数就人工诶哦，
0: 对对，
1: 也十万呢，
0: 无好啦，对啦，
1: 怪怪，
0: 是啊是啊，对啊，对对对，
1: 可能大个大叔吼，你来讲，陈东湾讲，含小爱咧讲在镜头吼，
0: 对对对，
1: 只系毛病吼。单身哦，你就该吃足好哟。
0: 我听迄媒体的相讲，即原来会当针对讲咱的药剂这个功能会当做一个预防啊，因为药剂病真侪拢是食药啊引起的嘛，毒素引起的嘛。啊，那这种会可以吗？
1: 也改善了，性功能的性功能
0: 哦，行行行，
1: 过些油气就对啦，
0: 过油气的
1: 是啦是啦，
0: 嗯哼，
1: 这个有一点破病人家平常时单身的那个家哦，好对咱人有够好的啦，
0: 够好的哈，
1: 五脏六腑哦，看免惊。生有诶无，你咧哭哭啦！
0: 哦，安尼非常诶真咧。
1: 是啊，对身体有够好啊！
0: 哦，我看伊媒体个啥讲，伊当抗氧化、抗发炎，啊，个有镇痛剂的效果。
1: 对对，
0: 哦，
1: 做好，我讲吼，单身男人就较好啦吼。咱讲良心话，
0: 就
1: 爱，咱红头嘛，无惊人知啦。
0: 对啦，较大方一点嘛，我大家怎样做好事啊？
1: 咱大个大手笔下来抄啊！
0: 对对，爱关键咯，写起来哦。
1: 你写起来，你喺海南准备。
0: 好，我马来西亚爱三零年。
1: 足好哟。那像我咧讲这镜头，佮加味一个，加咸一个。
0: 爱加啥？
1: 哦，注意听哦。第一味丹参嘛，
0: 丹参
1: 足好用的嘛，
0: 好用好用，
1: 口感佫好啊。
0: 对对对对。
1: 第二味菊花啦，
0: 菊花我那有。
1: 赞啦。第三味我说三七啦。
0: 三七。
1: 金龙三的三。
0: 谢谢。
1: 哦，一二三四七。
0: 嘿嘿。
1: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哦。
0: 好，对对对。
1: 三七。
0: 三七的哈。
1: 再来六滴。
0: 六滴。哦。
1: 足好诶。
0: 谢谢。
1: 哦，再来茯苓啊。
0: 茯苓真好呢。
1: 足好啊。
0: 嘿呀。
1: 再来纳豆。
0: 纳豆更加好。
1: 哦。
0: 嘿呀。
1: 再来红曲安。
0: 安卡更加好。
1: 过来甘草，
0: 哇，这种拢是优惠价的呢。
1: 哇，赞啊！
0: 嗯，
1: 我咧讲哦，这样吃会掉了哈。
0: 嘿，
1: 什么咧心脏不啦，心脏病啦。
0: 嗯哼哼，
1: 今日我躺在公园镜头哦，也给你改善咯。
0: 哦，安尼赞哦，
1: 这样很头都好哦。
0: 哎呀，所以大哥大姐爱下起来哦，
1: 下起来下起来，
0: 掉掉掉，
1: 吃会掉哦。哦，吃个老来，恁头个每间拢带这个湿地巾。
0: 掉啦，今日你有听到，真正是你的福气哦。
1: 就好诶，
0: 系啊，
1: 就好哈。
0: 嗯，
1: 所以咱大家共同这个健康论坛。
0: 是，
1: 还能大家做参考，就足好安尼吼。
0: 对对对，
1: 感谢人家大哥大嫂，
0: 感谢黄教授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来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卡等你多听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免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

讲诶，你有任何无清楚诶所在、无了解诶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等我当卡来这边付费诶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黄教授，
1: 哎，
0: 我咧电话变变叫啦，真侪大哥大姐拢开来问讲，你唔讲较慢咧吼，啊，未付写啦，未付抄啦吼，黄教授，无你个讲一句安尼啦。

0: 是
1: 叫做丹参，
0: 丹参哈，
1: 丹参哦。第二叫做菊花，
0: 菊花哈。
1: 第三叫做三七，
0: 哎，我想起来无，
1: 一二三的三，
0: 一二三的三，三七。
1: 又再来玉蝶，
0: 玉蝶哈，
1: 茯苓，纳豆，
0: 行，
1: 红曲，
0: 黑雕，
1: 或者红椒嘛，
0: 红卡嘿，红卡嘿，对，
1: 甘草，
0: 甘草哈，
1: 各种拢种，哇，一百味哦，你那个食会到啦，哎呦，心中有力啦，
0: 哦，
1: 没讲了，皮皮喘啦，
0: 嗯，
1: 没讲暗时咧困未起，安尼晕来晕去，哦，小孩，迄个困起人足艰苦，
0: 足艰苦呀，困未起吼，安尼冰来冰去哦，第二天佫无精神啦，
1: 唔是讲来无精神咧，
0: 对啊，
1: 器官拢坏了了，
0: 对啊，人讲吼困未起，万倍都三星哦，
1: 对啊，对啊。一旦无困衫，你来补嘛补袂吧？
0: 太重要吼！
1: 所以那失眠的人吼，我补几味给你吃。这个芋头吼，百味就对了。那吃也对了，你唔免惊讲暗时啊咁歹困啦。
0: 哦，谢谢。
1: 人若好困，面色就好啊。
0: 对啦，精神蛮好啊。
1: 做大头路，唔得做事业。
0: 对。
1: 啊，开车啊，较安全。
0: 嘛是行路，嘛是安全啦。他未去讲搬倒啥有诶无诶啊？
1: 不，我以为食多无去上班未使啊。
0: 对对对。
1: 但讲请假嘛未使。
0: 谢谢。
1: 哎，都你咧眠不足诶吼，开车打发先吃好啊。
0: 嘿，危险啦。
1: 度孤啊，
0: 困眠足重要啊。
1: 所以人家大哥大嫂。吃芋头哦，那个吃哦，对身体有够好好啦。
0: 安尼是吼，安尼非常的赞嘞。
1: 过关哦，吃这些芋头，特别带了阿兹海默症，哦，人家讲病老人痴呆症，必须地精，
0: 哎，对对对，
1: 必须地。七地精哦，啊你就害了了啦！
0: 过当过着关呢，
1: 对，
0: 关庄啊，是啊，
1: 过游戏哦，
0: 对对，
1: 真正真正做好，这芋头会记啊炒起来啊，
0: 哦，黄教授啊，你去对食着这么好这个配方呢？
1: 当然，这我来讲有啦，
0: 嘿，
1: 有啦，
0: 是，
1: 但是吼，这好起来，哎，话拢会嫌贵啊，单餐不得无俗啊，那多嘛无俗啊，
0: 拢好的物件啦，优惠格最重要的
1: 啊，所以咱这大哥大嫂，你来真正心肝，这个宝贝要精忠，要够用，
0: 是，
1: 要吃纯天然的，
0: 是，
1: 而且中草药啊，
0: 对对对，
1: 这芋头上好呢，
0: 安尼有够赞，
1: 有够好用的，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啊，这个产品好在上面呢。
1: 咱这个吼，即我来讲出来，大家嘛知影，叫做天王补心嘛。
0: 哦，天王补心就补好咱的心中了哈。
1: 那么这个名嘛在。
0: 对对对，是。
1: 天王补心哦，这真正是这样超贵的哦。
0: 安尼真好，
1: 就零作用啊。
0: 是是是，
1: 哎，拢未去个成，就单纯的就对啦。
0: 好，咱的血液畅通了哈。
1: 对啦。
0: 主播强心非常的赞，对对对，
1: 京东皮皮穿的啦，迄个二尖瓣膜脱垂啦，啥叫二尖瓣膜脱垂？就是你心脏迄个挂
0: 哦，
1: 咱刚才到门啊，关尾巴啦，
0: 对对对，
1: 老风啦，哎啦，咱心脏就咧挂嘛，啊，所以你若食这个天龙补心哦，我给你保证，心脏有力，
0: 安尼非常的赞哦。
1: 但是小爱，
0: 嘿，
1: 咱配只红头和别人的红头无同哦。
0: 安怎无同？
1: 你买别人的红头，我唔知啦。
0: 是，
1: 我这是特殊的红头哦。这老祖先的智慧呢？
0: 哦，是是是，
1: 经过几个老国医啊，你就配红起来。
0: 是，
1: 哦，做好为这特殊的红头。
0: 哦，就是新闻扒手拢足足足非常的有搞这个意思。
1: 对，
0: 安尼非常赞。
1: 哦，人讲严风严风变冰啊，
0: 是，
1: 这才叫我的心中有力。
0: 这样好，这样赞的这个产品，
1: 人家讲心中要擦掉的，血给擦掉的，安尼四五点钟再去平啊，这个代志无离婚啦。
0: 相信无人希望安尼啦，
1: 吼，是不是？安尼，安尼，安尼，安尼，
0: 黄教授，哪里要救人的时阵，这一罐几粒变那卖呢？
1: 六十粒啦，
0: 六十粒，今日你变那犹太和咱这大哥大姐呢？
1: 我来讲了有需要啦，吼。有需要啦，
0: 嘿，行。
1: 我这里卖一罐是安尼好起来了哈，六十粒啦哈，
0: 六十粒嘿。
1: 你顾身体，
0: 对对对，
1: 阿婆要顾收效果，你顾老爸老母的，
0: 嘿，
1: 哦，就心中无力，啊，都安尼要顾油脂、顾肝，
0: 嘿，
1: 啊，就咱辛苦不好生迄啰，什么有诶无诶，
0: 什么精流沙有诶无
1: 诶
0: 啦，
1: 对对
0: 对，安尼真好，
1: 这吃多好呢，
0: 嘿，
1: 这吃咧呢好，你是哪做干鬼哦？安魂殿壁，精神的集中呢，
0: 还行
1: 啊，阿哥未派兄弟哦，
0: 对对对，
1: 我未派兄弟来你个补嘞，我接了红头天龙保险票借哦，借一两罐来过哦，不，阿妈无别个小妹机会无啦，
0: 哦，所以呢，一旦好，咱的心中用，阿唔是够好困，过当预防咱的肝病，有诶无诶，脂肪肝有诶无诶，
1: 甲咱人的性格、个性格呢，也定睛，
0: 对啦，安静好啦。
1: 无代无志就发脾气，像我弄低啊，怕大骂细安尼，迄、那个性就改啊。
0: 黄教授，这么好的产品，
1: 安全鉴别，
0: 会当救人。

0: 非常感谢大哥大姐这么支持，然后电话都满
1: 线，感谢感谢，
0: 对对对，
2: 要招广告，
0: 是，咱来今次大广告。非常的好啦，心中来讲，对咱来讲是心肝宝贝呢。为什么五脏六腑来讲，心中无跳，一切都乌有起来，是不是嘞？对，
1: 身体够用啦，
0: 想要哈，
1: 身体无健康哈、
0: 哦，对对对，
1: 你讲存偌济、吐偌济，等于零啦。
0: 是啦是啦，
1: 开未掉用未掉那好啦。
0: 对啊，是啊。
1: 再讲实在，
0: 是啊，
1: 经济未歹，你身体够用到好，
0: 是啊，
1: 啊你身体都无体呢，恁们遐恁们安尼，规毛病规大堆，啊钱存得济。不好啦，
0: 是啊，啊你较早少年的时阵拼干呢，啊你唔是都是要食老火花过身
1: 体？对啊，
0: 对啊，
1: 啊你才比较过身体。
0: 啊，咱当时，
1: 啊少年我要拼死，
0: 系啊，
1: 食老个带一寡病，
0: 开少呀，
1: 啊开也未掉，啊今日目睭金金，
0: 是啊，
1: 看下银行加七折，
0: 对啊，
1: 啊加七折都开未掉那我多了。
0: 银行的存款一个数字而已啦，
1: 对啦，
0: 你那咱的抽血检查那个数字爱会正常啦，
1: 对啦，
0: 身体才会用才有保障啦。
1: 小爱工作是健康的呀，
0: 是啊，
1: 身体够用，胃中，
0: 嗯，
1: 哦，钱心肝之本，生来无早半行来，
0: 对，
1: 回去嘛无开半行倒等
0: 于，是，
1: 人生你甲我开咧算价值，
0: 开少呀，
1: 身体够用，
0: 嘿，
1: 钱心肝之本，真正
0: 未
1: 早等于，
0: 对，
1: 这开算价值尔啦。够健康啊！
0: 是，
1: 这个心脏没啥无力啊，
0: 嗯，
1: 油脂够用啊，
0: 是，
1: 肝够用啊，
0: 对，非常的重要。
1: 哎，暗时未困就是足艰苦艰苦啦，给你个吃安魂垫片，
0: 不要，
1: 现在困了啊呢，哎，现在吃了一段短短时间哦，
0: 是，
1: 暗时足好落面的啊，
0: 是啦，
1: 唔茫靠餐落吃爱困了会害伊啦，
0: 嘿，唔好啦，还愈吃愈重，这个呢油脂吃歹去，
1: 就对，身
0: 体爱高，嘿啊，是啊，
1: 哦。
0: 黄教授，对啊，阿咱多啊，四周的嘛已经存最后两周里啊嘛，非常感谢大哥大姐这样的支持捧场啦。黄教授，阿咱既然四周就准备卖完啦，基本可能嘛已经无啊。是讲黄教授，多啊大哥大姐有点问啦，如果讲一摆卖两周哦，阿你有开犹太无？
1: 两周，
0: 嘿呀、啊。
1: 两组就六罐啊，
0: 两组叫算六罐对，咱都要三罐三千嘛，
1: 六罐六千啊，
0: 对
1: 对对啦、嗯。
0: 啊，如果讲买两组，黄教授，要做只犹太，和咱只大哥大姐来体验一下无？
1: 我跟你讲，
0: 嘿，
1: 你讲来进来发当啦，
0: 嘿，
1: 就安尼心中啊，这个无力在足久啊，
0: 是啊，
1: 啊，人关气息啊在足久啊，
0: 对对对，
1: 哦，啊，未困一个时间嘛，足几年啦，
0: 是，
1: 今仔要吃好利的啦。三五杯四五六啦，
0: 是，
1: 吃好你安尼啦，那、嗯、要大做啦，特别啦，我阁加一罐好你先试验我的啦。
0: 哇，非常感谢黄教授，安尼都是七罐六千，
1: 七罐六千啦，
0: 七罐六千，有开犹太哦，黄教授给上一罐，
1: 就
0: 特别体验啦
1: 吼，给上罐，好价大哥大嫂价啦。
0: 黄教授，你看，迄定位啦，即马完刷滴咧啦，相信大哥大姐吼，拢非常支持这个产品吼，天王保心，我伫想是安尼啦，但现场看起来，黄教授，阿恁就和我高价一个，现场的吼，你个三味素骨上一罐啦，
1: 现场骨上一罐，
0: 那那今仔日拢总八罐六千啦，好不？
1: 我你讲，
0: 嘿，
1: 很多啦，
0: 很多，嘿啦，你总上少，迄个未使好无搞，
1: 一百两吼。
0: 一
1: 摆出去做无车啦，
0: 嘿，
1: 哦，哟，即系大个大叔可以试验一下，无卖送买卖啦，只要佮做广告，我都爱忍住尔啦，买又做买得啦，
0: 对，
1: 哦，安尼啦，
0: 我真
1: 嘞，现场电话卡开啦，十二个哦，十二通电
0: 话，
1: 现场哦，
0: 到站个好无，计数做出来啦，现那个计号我杀咗，阿无一定会向你借。十二组无啥搞，
1: 黄教授，好啦，
0: 感谢你，
1: 先来先查起来哈，各给现场给上一关，
0: 非常感谢黄教授哈，做功德做个遐尼大，
1: 八关六千，
0: 只要六千块而已哦，无得水啦，真正，
1: 这
0: 是
1: 阮
0: 帮手，足足足
1: 哈，有你了，我弄钱啊，
0: 不丢，
1: 好啦，
0: 是啦哈。大哥大姐，爱把机会，咱背起啊！只要六千块里哦，顾心脏，顾咱的身体，肝脏、油脂拢帮你顾，
1: 暗
0: 时嘛较好困哦。
1: 好困。
0: 天王保心，今仔日呢背起啊！只要六千块里哦。
1: 心脏够有力，没人平平喘。
0: 大哥大姐，
1: 我心脏惊了惊。
0: 爱把机会，对，身体。

0: 卖造成家里是谁记得负担，安尼才有算巧哦。
1: 是是是，
0: 把机会打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我报一盖哈，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以上算广告。玩耍哈，不要倒脚哈。
1: 嗨，
0: 嘿，你好，来乾隆波心。
1: 你好，
2: 该耍作威，
0: 该耍作威，你来下来，大哥修蛋姐刷卡好不好？哎、欸，你好，乾隆波心。
1: 嗨，你好，
0: 你好。
2: 特别担心耍作威，
0: 耍作威哈，来行诶，刷卡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哈。哎、欸，你好，乾隆波心。天龙保心，嘿，你好，过心中的要等三。
2: 我拄只卡嘴，我即摆在改大桌。
0: 哦，你来行的大哥小等
1: 姐，
0: 来，
1: 另外
0: 帮你
1: 改，
0: 帮你下，好、哦，谢谢你，好、哦，谢谢你，好、
1: 哦，谢谢。
0: 哎、欸，你好，天龙保心，过心中的哦，嘿，
3: 拄只有滴啊，我被改大桌的，
0: 改大桌的来行的，刷卡帮你做服务来，小等姐，
1: 千百 K 啊，
0: 嘿，有够的好诶，哦，你小等姐哦，
1: 两千
0: 哦，
3: 我是做，
0: 好，谢谢你，哎，你好，天龙保心。
3: 喂，
0: 嘿，你好，天龙保心。
3: 我
0: 这边换大哥。哦，你好，大哥拢换大哥的啦，看以后啦，嘿呀，加上你看，
1: 哦，
0: 感谢你，刷卡帮你下电话哈。哎，你好，天龙保心，天龙保心。
1: 哎，哎，
0: 多六期的卡起来哈。
3: 哎，
0: 大哥，哎，刷卡好不？感谢你哈，好，谢谢你哈。哎，天龙保心，嘿，你好哈，我听卡哈。哎，你好，天龙保心哈。
1: 哎，你好，
0: 天龙保心。
3: 喂，你好，我要大哥一
0: 组。你先好，你内行的哈，刷卡做好不好？感谢你哈，谢谢你。大哥大姐，哎，赶紧把握机会哈，咱这高心脏的天王保险，今天你八千只要六千块利益哦，把握机会，卡电话，空白空空，我拜拜。

0: 你好，田龙波心吼。
1: 我找
0: 到一只刀，好，小心点，算卡做好不好？哎，你好，田龙波心。
2: 哎，我被养大的鼠哦。
0: 哦，谢谢你哈，算卡好不？感谢你哦。哎，你好，田龙波心。
3: 喂，
0: 田龙波心吼。
1: 喂。
0: 啊，那你小蛋姐来好不？你我帮你做好不好？感谢你哦，来，来八线帮我们接一下哈，谢谢你哦。嘿。
3: 开厝较好呀，这有够好用啊！你第一条万拢钱啊，对你都好，你身体带来非常健康，非常快乐啦。
0: 身体还够用哦。
3: 哎啦，较不要，家己时时咧负担啦。
0: 对啦，嘿啦。
3: 来够健康吼。
0: 对。
3: 你才来教人个艰苦啦。
0: 对。
3: 你较好来吃啦。
0: 嘿。
3: 哦，有些好物件保你吼。
0: 嘿。
3: 你无买心肝，你唔甘啦，真正太好用个啦。
0: 太好用啊！
3: 敢若救人个啦
0: 吼。是。
3: 去敢若做工作个，买药如买这个。这样很好吼，
0: 会
3: 使讲捉起咱只老国语啊，大家安尼来个研究成功嘛，去贴很好那个，也未惊，无好就比咱个较好用个啊。
0: 很重要，好，咱的会员存款畅通哦，
3: 会客会员会富美化，
0: 步步强心哦，
3: 对啊，啊，长过头过高，
0: 对，
3: 三甘油脂过关嘞，
0: 对，
3: 心脏上来无力，
0: 今
3: 心脏都会更失调嘞，今萎缩去，
0: 对，
3: 你今日吃。这位天龙保心会救你啦，会救你的命，真的啦！
0: 你抽血检查，迄数字拢超过200呀，迄种会足危险的哦。
3: 对啦，
0: 随时都有可能有性命危险哦。
3: 这个天龙保心救好足多人啊！
0: 是，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机会打电话，哦，咱八千啊，只要6000块而已哦，空白。空空五八八
3: 一三三，
0: 哎，赶紧了吼！啊，如果卡未入来，给等一下，小爱感谢你哦，今晚不玩耍哈。
3: 现在给多加讲一下哈，因为拢玩。

0: 欢迎都登来咱的这位现场，黄教授。
1: 嗨。
0: 大哥大姐非常赞成，非常认同这个产品啦，伊成分非常的好，但三咱都讲过，伊好处有够侪侪啦。
1: 哦，真正好用。
0: 嘿，是啊。
1: 这是救好多侪人呢。
0: 对对对对。
1: 心脏无啦，心脏安尼喘的哦。
0: 是。
1: 啊，心脏安尼加疼啊，喘未起来。
0: 嘿，是。
1: 嘿，安尼个，他三粒来哦。三粒无。
0: 嘿。
1: 下来哦。
0: 嘿。
1: 差不多五十分钟啊。
0: 嗯嗯。
1: 你心脏就咧跳落个稳定啊。
0: 太少呀。
1: 别咧拍拍菜哦。
0: 是是。
1: 心脏别咧石哦。
0: 对。
1: 真正好用哦。
0: 对。
1: 下来你就知讲哦，黄教授。
0: 嘿。
1: 哦，这两个头唔卡早报完咧。
0: 唔卡早报就对。
1: 完卡未了就完拢钱了，真济啊。
0: 真济人已经为着心脏派去吼，未喘气迄种的性命无去啊。
1: 真济啊。
0: 嘿。
1: 多多少。
0: 嘿。
1: 大家哦，爱个过健康啦，
0: 开心呀！
1: 人生它是彩色的啦，
0: 对对对，
1: 不是讲你要求你从我这都我这啦，
0: 是啦，
1: 小爱人讲真的啦，我感觉啦吼，人有够通用啦，
0: 对啦，
1: 耐心强人，身体够够用，
0: 嘿，
1: 为准啦，
0: 嘿，
1: 你个身体无健康啦，再什么哦，
0: 嘿，
1: 什么拢无啦，
0: 无意义啦，
1: 无意义，什么都从我这，老啊我这都归根，
0: 对
1: 啊，啊，人家。我这都我这，
0: 嘿，
1: 等于零啦。
0: 啊，全台湾拢好你好不？
1: 啊，嘛不好。
0: 啊，无健康的身体更好。
1: 啊，嘛未差等于。
0: 对啊，嘿啊，是不是啊？
1: 理解啦。
0: 哦，
1: 所以呢，小爱，
0: 嘿，
1: 但我的企业家，
0: 对，
1: 用从几个八个几个千亿个，
0: 对啊，
1: 啊，更唔差等于。
0: 啊，差未差？
1: 未差啦，差未差啦。
0: 身体健康较要紧。
1: 是啦，
0: 身体健康，你当你将你这个存款的好好运用，好好来顾身体，为什么占掉啊？
1: 系啊，
0: 嘿，
1: 你啦，
0: 譬
1: 如讲。阿伯头，
0: 嗯，
1: 哦，一百万，
0: 嘿，
1: 为了做保险，
0: 嘿，
1: 你为五十万啊，做保险五十万啊来做准备，
0: 行，
1: 啊，不是做保险还要扣费，用也未掉啦，
0: 掉啊，
1: 那领我呢？
0: 把人得花去领啦，
1: 啊，要死落来造钱人个领啦，
0: 哦，是啊，哈，
1: 人咪想你啦，
0: 所以
1: 身体为重，
0: 很重要，
1: 系啊，
0: 黄教授讲了讲一句话，穿开的简单啦，
1: 掉，
0: 哦，是不是呢？
1: 穿开的穿咯，
0: 嘿。
1: 鬼拢好你啦，
0: 系啊，全世界拢好你好不？系啊，十间厝好你，安尼有欢喜冇？
1: 足
0: 欢喜
1: 嘛，不？
0: 对啊，足欢喜啊！
1: 啊，都开到灯，伊都串起来咩？
0: 对啊，心脏一直串，对不？暗时个困未起，足个紧张诶，
1: 一直困未起，足麻。
0: 对啊，是啊，系啊。
1: 大哥大叔，一直暗时个失眠困未起啊。你出去个吃，
0: 是
1: 安稳点
0: 点，对，
1: 你好哩，安尼短短一段时间咯，做后面呢，
0: 是啊，
1: 民族你冇再记咧，人拢青菜，
0: 嘿，对，
1: 人生变彩色嘅，
0: 嘿，是，
1: 你也别偏激咯，哇，我要欢喜啦，咪就生涩啦，太过听啦，
0: 什么竞争拢出来，对啊，
1: 打嘛不好，
0: 对啊，
1: 未使无眠啦，
0: 嘿，
1: 哦，
0: 有失眠鬼人都怎样，
1: 对啊，
0: 你困一次安尼吼，足好困嘞吼。哇，你还幸福，你敢知？
1: 嘿，喂，
0: 嘿，
1: 困未到眠呢？
0: 对啊，
1: 半困半清醒呢。
0: 哎，就冰来冰去啊，
1: 系啊，系啊，咧，离离咧都无真正讲琐碎啦。
0: 哎，对啦，
1: 哦，
0: 嘿，
1: 你个食这天龙补心哦，
0: 对啦，
1: 好你暗时哦，
0: 嘿啦，
1: 困个足甜哦，好你好困啦，一切到天光，
0: 就赞你啦，
1: 还是唔同别人咧泡泡菜？
0: 是啊，
1: 啊过关。看你讲，
0: 嘿，
1: 一个肝包油啦，
0: 对对对，
1: 那个较无用，较无得运动，
0: 是
1: 你天龙保险来讲，足够的，
0: 谢谢，
1: 哦，
0: 嘿，
1: 啊，过油去，
0: 嘿，
1: 哦，啊，恁睇来看别
0: 生活，电话爱关机接哦，哈，
1: 你好，
0: 嘿嘿嘿，哈。大哥大姐爱关键吼，把机会，咱今仔日非常非常的优待啦，因为小爱有含黄教授做争取啦吼。
1: 今仔特别
0: 咧，对啦，现场看起个
1: 计算机
0: 馆咧，今仔日拢总八馆只要6000块啦，无得找真优待式的机子。大哥大姐爱关键哦，把机会来卡兰姐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来把机会来卡电话哦。你好，要填红包心。
2: 哎、欸，我想要给你拼大多多吼。
0: 感谢你哦，上卡来帮你做服务哦。你好，要填红包心。
3: 我要给大多。
0: 感谢你哦，上卡来

0: 心。
1: 啊，小姐哦，可以先帮多几桌呀。
0: 感谢你哦，算卡来帮你做服务哦。大哥大姐，哎，赶紧哦，把握最后机会，咱今日八千啊，只要6000块礼哦，无得吹这么好的这个产品，这么好的这个成分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听我讲，吃荤咱就来吃卤面。你好，要填王波心，
2: 我是魏国忠，
0: 感谢你哦，算卡来帮你做服务哦。大哥大姐，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这酸那痛，肩胛头硬吃硬吃，颔管颔动动，腰酸背痛，脚头酸痛，哇，咱讲实在，有当时是痛到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今晚要让你较舒适、较轻松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想要送你一包，里面有10片的姜黄艾叶大补，里面的成分有姜黄艾叶、红花、川穹、桂枝。还有薄荷精油、冬青素精油，还有薰衣草精油，兴起瓦会所换经过无爽快的竞争，不管是运动以后或者是说坐久站久，都会当来做使用，让你放轻松，而且呢它的渗透力很强，很快就能舒缓我们无爽快的竞争。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小爱就送你一包，里面有10片的姜黄艾叶大补，小爱就是要让你轻松过日子，机会都要自己把握哦。电话赶紧赢起来卡，买大组的产品就送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今天你是很难得的机会，大哥大姐都要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哦。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火炼正神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火炼正神，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多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不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詹维真的孝道，特别下旨使白沙坑以汉人歌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真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跪顶，见景伤情。
7: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8: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9: 客客客，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俱乐部，
8: 客
9: 客哟。

0: 节目由裕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裕安。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金，
3: 我是小吴，
1: 咱伫大健康，
2: 酷乐宝，
1: 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
3: 0800-800-631。
1: 后来咱这个上大风台吼，八威哦，八威风台啊，这个已经过呀吼。这个其他人呢，算讲是雨过天晴啦、啊，等算讲是这里大风大雨之下呢，咱台湾呢有受到这个伤害无？这里咱嘛看每一个管区的这个统计吼。
3: 六块橡皮嘛，
1: 就是风台这
2: 台风眼，
3: 超级大，
1: 就超级大个眼，这台风眼非常扎实，
3: 很肥的那一种，
1: 就不要嘞
2: 大家拢爱注意，
1: 家里只要去徛在宾馆上不溜冰块嘞，
3: 就这样，一雷公还是不要放台风假。
2: 哎啦，又接下来就
3: 要修恐怖了。之前有一个很大的，
1: 我们在多几雷了哈，你看哈，这里2000年来哦，在那个风台哦，七级以上的台风来，这超过300公里的，你看哈，有四个哦，他们咱这届上大的。380公里哦，380公里哦，吼、哦，你看这类吹雷吼，这个咱台湾已经吹到安尼，乒乒乓乓哦，这样对别个国家嘛是很快哦，吹过拢经过已经经过这国家呢，是拢吹个迷毛毛一样，
3: 很大，很大，
1: 超级大台风啦，超级大台风了
2: 啊！阿哥，安诺咱日子嘛是爱过啊，
1: 该游泳的去游泳哦，该这个上放假就放假哦，该上班上班、哦，
3: 你要在桌上游泳也可以。
1: 啊、你若过大风台来，我嘛是爱上班，
3: 对啦，
2: 所以讲跟咱拢无关的。
3: 只要收讯正常，我就
1: 在讲。我一直看下来。
2: 哎，你讲这句就对，只要迄个
3: 刷电的
2: 收讯正常，
1: 对，只要基地。台没有问题，
2: 我
1: 们在这个发射台没有问题，
3: 就是爱来，
1: 就是爱来，就是
2: 啊。所以讲，咱大家拢爱嘛爱注意啦。
3: 对啊，
2: 艺术性就是遐尼啊大啦。
1: 这个时阵呢，电台就是你的上好好
2: 朋友。对，
1: 啊，电台呢，这就是听好这部，是大健康俱乐部。
2: 哎，会
3: 不会收到即时资讯嘛？
2: 哎，
1: 我哋即时报道。
3: 对，
1: 我哋要推咧，我哋要派出新闻台这类记者。
3: 我派那个驻地记者
2: 啊，就小吴啦。
1: 对，啊，过来这个驻家记者。
3: 我派阿狗去宜兰等。
1: 哎，阿狗啦，阿小杰啦，小周啦，
3: 一些喵
2: 的，
1: 小英啦，这种在排，
3: 有弄在排，那个东部站一排，
1: 东部的在叫这里小林，
3: 小林吗？
1: 那就小林，小林听我听到不？小林
2: 哦，我给你
1: 小林，
3: 哦，我知
2: 啊，啊，赶快天气非常炎热，
3: 哎
2: 呦，哦，啊，咱天气热，真咱都上惊咱目睭啊，
1: 系啦，
2: 哎呦，看到一日头跟到足赤目的，
1: 因为紫外线嘛。
3: 有啊，
1: 紫外线啊！各位在这室内用，室外有紫外线，室内冇紫外线
2: 啊，
1: 就要加些蓝光。
2: 哎呀，
1: 就是焦虑网，
3: 起码够臭氧层破裂。
1: 哎呦，红台地主要等个半个时阵哦，唔是去看电影啦，是讲啲出嚟看
3: KTV
1: 啊，对对。我讲这时阵冇就准备出上海啦。
2: 对，
3: 有人讲台风天就是百货公司加 KTV，
2: 对啦，对啦，是啊。
3: 那个电影院
1: 人放台风假，
3: 啊，大湾人就现在台风假就越往外跑。
1: 啊，既然是过去就等于上班啦，对哦。哈哈哈，
2: 当时
3: 进步啊。
2: 过路就大家安全、
3: 啊。我因未使去上班，但是会使去看电影。
1: 我那是规定讲，上班那天呢，就是那天台风假呢，我规定你上不上班随便你，好、哦，你们自己决定。
2: 你两个想想这样
1: 了。体感台风、
3: 啊，我两个无放假，
1: 对啦，我无放假，我
2: 是二人哦。我阿恁讲是阿恁热天真正吼，目睭都结束擦干。
3: 对啊。
2: 哦，啊像我个人哦，那个暗时哦，暗时恁若困的时候，恁爱开灯会，还是迄落爱迄落暗暗。
1: 我爱暗暗吗？
3: 我爱暗暗，我爱我完全没。
1: 但是暗暗。未使看手机啊！
2: 嗯，当然啦，像我暗时困哦，我拢习惯，我拢会戴眼罩。
3: 对，我有看到。
2: 哎，我感觉足舒服的呀。
3: 我才刚小偷赶快去伊房间一个传，拢无。
1: 哦，对啦，那就是一个缺点。
3: 对啦。
2: 什么缺点？
1: 你讲把酒块就把酒块注意的
3: 看完啦。
2: 对。
1: 把酒看了未清楚，我
2: 讲。当恁知影当科技进步，甲人个眼罩迄无共的呢？
3: 对啊。
2: 不是一般讲安尼薄安
3: 尼
2: 眼罩
3: 呢？对啊。
2: 哦，唔是哦。
1: 发热。
2: 哎呀。
1: 发热。
2: 我舒服哎。
1: 发热。我刚用过这个眼罩。
2: 你讲无？我骨啦，讲去用个什么热毛巾底下敷啊？哦，你那那目睭的循环嘛爱好，
3: 而且热毛巾一下就凉了。
2: 对
3: 哦，你个垂帘起，
1: 你把睭嘛先要循环啦。
2: 对啊，
1: 睭嘛视网膜，把那些神经嘛，你有要有循环，要把要这循环，把睭再叮当啦
2: 哈。哎呀，阿叔讲哦，咱等下再来跟大家分享
1: 嘛哈。
2: 好啦哈，阿咱直播人摸去个酒店看神经，伤目睭啦。
1: 红太叮当起，
3: 有啦，红太酒店，
2: 所以讲，
3: 出来个伤嘴。
1: 伤钱，佮伤心，佮伤感情，
3: 对啦，
1: 哦，对不吼？嗯，来，继续讲哈。
2: 伤
1: 心啊，我两个伤心的，我这边听，
3: 我
1: 听，
3: 你这边靠。
2: 啊，我两个今日就来接受啦，
1: 哈。来，
2: 伤心酒店。
1: 是，好来，再继续讲。
2: 哎，今天过来播下咯，0800-800-631，
1: 0800-800-631。

0: 后来来来来，我先讲下哈。
1: 我知迄句有啥物？你安尼又一叫你爱笑关起哩。
0: 系啊。
1: 啊，用用你
2: 的。我是唔知我要笑，我要笑假笑。
0: 我不敢笑。无
1: 啊，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甲讲迄句爱关。
0: 无啦，我是吗？
3: 好笑，我是讲
0: 没有笑的时候，麦克风叫我咳咳咳一下，我不敢讲较关。
1: 哦，我想
0: 你误会咯。
1: 哦，不怪我想奇怪，一股难。
0: 感谢哈，来素心姐都谢恁这个笑音妈妈哈，感谢恁这个为。赵小姐、魏大哥，来秀玉姐，来韶华姐，刚想的秀妹姐、秀妹姐，大哥秀梅姐，过来这里、個，翠英姐哈，啊过来林秀姐啊，哈、哦，刚想起来这里佩伦，刚想起来金婉姐、金凤姐、寿正大哥，过来丽青姐、月燕姐，哦，谁呢？丽文、丽云姐、文松大哥，
1: 文松大哥，哈、嗯，刚想，咱家这个朋友的婆阿香啦，
0: 哈，
1: 你看咱家爸爸妈妈拢做好，拢特别个小吴哥嘞，
0: 对啦，哥嘞，对，一家哥嘞啦，今晚
1: 有啊，
0: 对对对，哈，
1: 啊，少年人，咱哦，你看恁。到的孙啊吼，不同款哦，伊也讲要遮认真要合适，咱就爱甲鼓励。
0: 基本伊两要认真合适，真正无济啦，无济吼。但是拢要靠，拢要靠这个，靠
1: 啃老族的，
0: 啃老族济哦。蛮不，不是讲讲啃老族
1: 啦，
0: 当出来的都。
1: 爱经营轻松的，
0: 看看。爸爸妈妈就笑起来了，就讲不一般，讲去食苦啊，
1: 对啦，对啦，
0: 吼，就做成
1: 那种。好啦，吼，阿伯，咱来开放咱的好朋友，哦，来这里开讲，来这里点歌哦。
0: 双眼小姐来这里捧场者，感谢。
1: 是的，哦，爱去哦，咱这个个是咱这个伟人的
0: 诞生，
1: 哎呀哎呀，
0: 伟人伟人，
1: 对对对，啊，咱等下个等阿彪来哦，来，看咱这个感情的联络专刷，
0: 来，
1: 0800-8006-31，
2: 0800-8006-31，
0: 哎呦，
1: 想要来点歌哦，听一个较无同的，
2: 哦，
1: 阿咱就
2: 可以
1: 卡就算那个点歌，
0: 大家来开讲一个啦，吼，这个你是个小学生啊，蛮识讲。关系晒，
2: 对啊，
0: 五点过嘛，其实开工会就
2: 对啊，
0: 哦，对对，哦，
1: 对啊，
0: 不用客气，我咱这个天庭较老这里啦，蛮讲关晒的工人，
2: 不当水果嘛，
0: 系啊，对对对，
1: 对
0: 啦，较侪人搭水果，较侪人工会，安尼靠靠有只，
2: 对啊，
1: 本来就是啊，
0: 系
1: 啊，哦，阿叔讲咱伫家里个看，热天真正非常的炎热，
0: 嗯，
1: 哦，你有感觉出门哦，哎，像我等下中昼要回去，我拢爱挂墨镜嘞，
0: 哦，
2: 手头啦，
1: 手头白啊，啊，对，本来目睭是做伤害嘞，
0: 我最近就感觉讲，因为这个天气在关系，看电视看到个咩事，你变目睭变蒙雾啊，你
2: 蒙雾吗？
0: 老就也是我已经老啊，老白以为。我唔知啊，
2: 可能是中午啦。
1: 生公家这个年纪啊，
2: 对啊，大家这个年纪啊，
0: 特别这个疲倦啦，因为我们把这个疲倦
2: 哦，因为压血管的，
0: 压血管，
1: 对，因为那透早的真电脑真真
2: 容易
1: 老，效率弄差。
0: 以前都讲讲老少了，咱来切切对对，大家讲哈，
1: 来，立刻，
2: 哎，哎，叶妹阿姨哦，
0: 还有，
2: 哦，
4: 哎呦，
2: 哦，没无啦，
0: 嗯，系啦，
2: 加久无看，
0: 嗯。
4: 啊！
1: 伊讲真久无看到你啦，
2: 对啊，
1: 哎呀，
4: 哦，小五，
2: 嘿哟，
4: 加油啊！
2: 哦，好好好，
1: 嗯，感谢你的鼓励，
2: 好，谢谢
1: 啊！你会听到一首歌无？
0: 哦，来，
2: 我建议不变听歌。
1: 来，施小姐，
2: 你好，
4: 我来，
2: 你好，
4: 麻烦你，
2: 对，来，
4: 你高雄的，你归高雄的我。
1: 离开故乡的我，
2: 离开故乡的我，
0: 离开故乡的你，
2: 无人晓唱这条，
1: 对，就我唔捌听过。
0: 想唱，想唱。
4: 要
1: 开灯
4: 啦，
1: 要
2: 开灯哦。哦，可能爱。
1: 好，我见我都用安排啦，哈。
2: 嗯，
1: 好，感谢你哦。
2: 好，
1: 拜拜。
2: 好，拜拜。
1: 你看，阿姨啊，拢特别给你鼓励
2: 对啊，对对。
1: 你夜卖呀，
2: 系
1: 啊，阿哥过来，我，哎，阿哥过来，阿姨啊，拢特别起来给你鼓励
2: 对啊，
0: 咱台湾的歌是太侪啊，你古点的歌好哩，我拢没听过。
1: 用
2: 小曲库拢唔知，
0: 我可能知。
1: 阿伯今日人点一挂较无
0: 感觉，
1: 但是上个卖素人歌手，
0: 对啊，是两点。
1: 音质拢较无好
0: 啊，对啦，出唱片来以唱片为主啦，
2: 对啊，
0: 那单曲啊那种这种，他卖这类素人歌手的这种，
1: 他卖，
0: 嗯，因为我们这类各台竞争嘛，
2: 对啊，
0: 不嘛把酒也干掉，对，不要不要，过生球啦，
1: 哦，哦，好，你啊，按我什么意思？
0: 意思讲，那把人
1: 我出，无啦，我讲伊啦，
0: 伊
1: 啦
0: 什么意思？
2: 没有，
0: 哦，演戏就好啦，
2: 哦，安尼，
0: 哎，来来来来来，
1: 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应
1: 该
4: 小
1: 唱
4: 的歌
1: 较
4: 好听，
1: 你听有对吧？
2: 最好听。
4: 嘿，啊，我点小素兰小姐要出去。
1: 啊，好，
2: 好，好，
1: 这歌当然跟拿手。
2: 谢谢，对吧？
0: 谢谢，
2: 好，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哦，这歌当然跟拿手。
0: 素兰小姐要出去。
1: 哎，素兰小姐要出去。
0: 应该是有这个素兰素兰。
1: 哎，应该是吧？
2: 哦，去过对阿妈引导。
1: 哦，你去阿妈引导。
2: 引导对面是公园。
0: 公园哦，
1: 未歹啊，
0: 在公园
2: 旁边有一个鸡肉饭很好吃。
1: 哦，是哦，你刚才叫引导隔壁鸡肉饭的
0: 地标了，地标地标，
2: 叫我们来爱白族人。
1: 哦，哎呀，是哦，
0: 你到对的。
2: 竹林路啊，
1: 哦，永和，
0: 我在，我在，我在，
1: 哦，你在哦，在
0: 在在在在，竹林路的边啊，嘛一间那个卖的啊，这个锅贴嘛，叫
2: 哦，
0: 叫名啊，叫名。
1: 是的哦，我是拢讲都以美食拢摘的掉。
2: 有啊，
0: 因为我做过，我做过
2: 啊，像燕麦、樱桃、老卡、菜菜奇亚嘛，对不？这槟榔酱最好吃。
1: 哦，是的哦，
2: 啊，排队。
0: 哦，这个工会。
1: 哎，就去上回时，拢个中道等拢伫外口吃，当然啦。
0: 啊，就你一讲哦，你怎样好在面顶个下
2: 个？我知道，
0: 要不就你直播当中这寿司。
2: 哦，那是在哦，到底啷个呢？
0: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啊？
2: 有啊。
1: 妈妈
2: 袂歹啊，
0: 这么少素材啊，
1: 像大人用最方便手机啊，
2: 对
1: 哦，谷歌搜寻都会使找到，啊，相对的啦，咱用方便，但是咱的目睭嘛做损伤，
2: 对啊，
1: 对啊，蓝光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大家人拢人手好几支了，人手一支一固定的嘛，
2: 对啊，
0: 嗯，要为大家嘛，这个收入愈败哦，因为这种物啊，恁接触的这跟学太侪啊，
1: 对啦，
0: 哦，你讲无接触是无可能的，
1: 对
0: 啊，对啊，所以讲你讲这目睭你就爱保养好，
1: 对
0: 哦，哦，保养起码趁即阵吼，我等下出门就是再看医生，看无好先再讲，啥人我目睭拢看，
1: 对啊，有些人就是拢哦，那讲讲啊，搁做好诶拢买。
0: 嗯，
1: 结果等下拄到的时候，有些人都已经有起有开有糖尿病诶，
2: 过
1: 糖尿病诶，
2: 对啊，
1: 哦，伊也搁加喏，也搁加顺
0: 心。啊，就全部包括妈妈有这个，这个就有这白内障诶啦，有这个发生青光眼诶啦，
1: 哦，
0: 这目睭一个基本的目睭大，目睭小，目睭
1: 圆，
0: 这基本的啦，是属基本的，
2: 对啊。
0: 所以当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啊，就这是基本的开始，目睭要病变的开始，
1: 对对对，好。然后阿叔讲，咱伫家吼，咱哦，我等下已经来个家了，哦，素人小姐，
0: 对，我们家报知名，不要咱吴老师去，
1: 对对对对，
0: 好，
1: 阿素人小姐要出。给哈，
0: 来，
1: 哎，给您讲来破声咯，哦，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听老师去挂哦。

0: 点就点嘛，无变哪办？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街咻落街咻，
0: 伊咧锁栏锁栏，买出家啦买出家啦，锁栏
1: 嘿。

0: 黑云啊，
1: 黑云，黑云，
0: 好啦，
1: 叫黑云啦，
0: 哦，更叫黑云啦，卖甜的吼，
1: 哎，对对对，
0: 来吼，啊，感谢咱春梅阿姨吼，小妹姐、雅茹妹妹、秋叶阿姨、阿个韶华姐、翠英姐、金文姐、丽清姐，还 NG 雅思小姐、文忠大哥，感谢咱这些好朋友的捧啊声。
2: 你个看吼，其实讲我，你讲我都在唱歌吼，阿未开声头，
0: 嗯，
2: 好，阿都啊个话一句啊，他大声的了后啊，阿就声音开起，
0: 开起啊。
2: 哦，对哇、啊！啊，你闲了唱个歌的时阵，你的感受就无同。
1: 哎，
2: 甲咱在座即个爸爸妈妈吼，你有讲即马吼，即马大家拢咧休暑假。
1: 哎，
2: 你头做咩？
0: 我做业。
2: 你敢知讲咱咧？我拄啊，阮查囝甲我讲，爸爸爸爸，我读吼七年级，
1: 七年级
2: 哦，七年三班。不过啊，什么叫做七年三班？啊，我就是存在你较早的时代啊。
0: 哎，
2: 较早的时代是国小六年级，国中三年级。
1: 哎，
2: 即马要读高中一年的时阵，你甲我讲一七。
1: 七年级
2: 哈，你看我呀，你什么叫做七年级？啊，那我来敢问啊，你什么叫做七年级啊？伊讲哦，国中一年级，啊，那就是七年啦。啊，我讲啊，啊，那我知。因为咱今嘛也哈叫做啊那啊那九年哦，国民义务教育，都是啊那十二年啦，高压的卡在叫做国九年啦，十二年的啊那义务教育，好啊，今嘛已经一读啊第七年，所以讲政府啊个义务改个期干啥物啊？
1: 十二年，
2: 十二岁，其实今仔日我拿做总统，我绝对要甲咱所有的百姓的生来囡仔起个大学毕业，
0: 哦
1: 哦
0: 哦，而
2: 且每一个囡仔。生来了阿娃吼，每一年啊呐，赞助伊啊呐十万块，
1: 哦，十万哦，
0: 哦，
2: 十万块起个伊读国小一年级，
1: 哦，动顺动顺，
2: 为什么哎呀呢？因为哎，台湾在进步，
1: 哎，对了，
2: 你个话台湾哦，哎，当政府哎，当叫人来拔脚，
1: 嗯，
0: 哎。
2: 对了，接着大家都这嘛是在博，
1: 是啊，
2: 爱国爱国奖券，
1: 对对对，
2: 对不对？好，刮大家乐啦，刮刮乐啦，对不对？啊，过迄个直棒的时阵，
0: 也是
1: 当然啦，迄
2: 比赛讲千赌啦，
1: 博弈啊，博弈啊，
2: 一个博弈啊，
0: 对
2: 啊，对不对？啊，我请问你啊，做迄个股票做啊那做啊头，不是赶快？
1: 嘛是啊，
2: 对不对？啊，买厝个啊那厝，咱买买啊个会动头啊，对不？这那我做总统了，这都唔免啦。
1: 哦，
2: 但是无可能我做总统。哎呀、
1: 啊！
2: 啊，你哪唔相信？讲我哪做总统，哪爱转台湾哪所有哪无投我这所在哩？
0: 对
1: 一点拢投。
2: 啊，但是我嘛爱有税收啊！
1: 哎呀，
2: 我有税收，我现在要我做这面啊！
1: 对
2: 啦，我哪咧做哪要安尼做法是，我绝对要做两年叫公平。
0: 哦，
2: 所有诶做生意诶人拢总开发票。
1: 哦，是。
2: 不管你是细打、大打、中打、啥物打，拢总只要做生意拢会开发票。
0: 没有，
1: 这菜市也嘛小，
2: 安尼叫公平。
0: 对
2: 菜市啊，你叫你种诶嘛是爱
1: 交税啊，
2: 对吧？安尼你唔只当食老遐。享受好，
1: 对对对，
2: 我发现遐菜籽遐卖菜拢比我较好呀，
0: 对
1: 啊，
2: 因为伊拢无贷款，
0: 对，
2: 伊拢无贷款，
1: 对，
2: 我爱变名贷款，
1: 哎对，
2: 我爱个老银行，哎
1: 对，有你规划表，
2: 我用我规划表，
0: 对啊，哎，逐工个口罩都拢收现金嘛，
1: 系啊系啊，
2: 头前就发出来，个口口的
1: 了，对啊，对对对，
2: 拢免交税，
1: 系
0: 啊，
1: 哦，不公平不公平，
2: 不公平，
1: 对，真不公平。
2: 所以讲，伫只你个看吼，我即摆要讲个重点是讲，即个囡仔读国校啊当中，你敢？咱仔去学校读册了后啊，资料啊，分班分好啊，你去学校读册了，上界定啊一项工课。
0: 哎，什么工课？
2: 先检查囡仔的儿童的视力。
0: 啊，对
1: 哦，
2: 囡仔上界重要就是要检查视力。
1: 对对对。
2: 为什么检查也是哩？
1: 哎，
2: 因为今麦的囡仔已经是无同款，
0: 哎对，
2: 因为今麦囡仔有三 C，
1: 哎对，
2: 较早囡仔是看高车，
1: 哎对，
2: 再来挂目镜，
1: 哎对，
2: 今麦唔免啦啦看高车，
1: 哎，
2: 嘿，今麦囡仔啦坐车坐车拢总死了了，
1: 对对对，
2: 拢总倒啊啦，
1: 袂当
2: 是对不起，讲唔对吼，拢总倒啊，
0: 嗯，
2: 啊，为什么？因为今麦手机也买晒看，
1: 对，
2: 今麦囡仔哪无乖，你唔好个拍，你就等自己手机要伊足乖，
1: 乖
2: 乖乖，乖干嘛要拔？
1: 哎
2: 呦，手机也买当拔掉，
1: 对
2: 不对？他说我今麦囡仔当中会因为对吧，就安尼无快，所以今麦囡仔的目镜近视也好，愈来愈严重。你敢知啊？吼，我有眼科的朋友，一公里啦，迄关刀近视破千刀，
1: 破千刀，
2: 有人拢讲去买做镭他们，
1: 哦，镭射，
2: 镭射。你敢知啊？另外朋友医生甲我讲一句
0: 诶，
2: 我当诶，难不离吼，你那朋友吼，迄那目睭那近视诶。千万呐，
0: 哎，
2: 唔疼啊，我唔疼啊嘛，
0: 唔疼啊，
2: 唔得去镭射啦。哦，我写了，我唔能去镭射，诶，大家都叫人去镭射，这样子
1: 啊，
2: 哎呦，嘿，镭射完了，那种副作用啊，
1: 副作用，
2: 啊，对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今日讲，啊，我讲阿咩老板，伊讲啊，啊是看一挂卡车啊，
0: 卡车，
1: 哦，卡车，
2: 啊，卡车啦，
1: 绿色，
2: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目睭的当中其实伊无药啊好食，其实你甲看吼，你甲看吼，你甲看吼，恁电视目睭那无会用验光师来甲你验光。验光的，你啊看你啊把球球安怎以为当中，再个挂这个矫正的啊，矫正的这个那眼镜来给你矫正。啊，其实上个重要、上个恐怖什么？是因为蓝光来破坏掉咱两个目睭。所以讲，伫这几年啊当中，以蓝光破坏掉咱目睭的当中，你个想看卖有足济爸爸妈妈啊，我食足济药啊。其实食足济药啊的当中是，迄拢是消炎消症。
1: 对对。
2: 保健食品拢食是叶黄素加有诶无诶，
1: 是
2: 是无好。讲足好，
0: 是啊，
2: 连医生嘛，耳朵讲足好诶，连每一代当中是同马龙讲啊，这物件拢是足好诶，甚至有诶人讲啥物 PPLS 啦，
1: 哎对，
2: 用这个那那个棚架啦，来做来预防掉你目睭诶这个啊呐
1: 病变，
2: 诶的病变诶，拢总足好诶，拢一百分，唯一一部无好的所在，
0: 什么不好？
2: 因为因未晓做物理治疗，
1: 哦，不要物理治疗，
2: 对，你刚才因未晓物理治疗，咱的目睭内底诶当中，伊的血管是上界细条，
0: 哎对。
2: 你敢知讲咱的目睭的血管是上界细条，上界好的物理治疗是啥物？
0: 是啥物？
1: 按摩，
2: 按摩，
0: 热敷，
1: 热敷。
2: 其实上盖好的治疗是叫热敷，
1: 热敷啊，
2: 因为热敷落去你后来时阵，你甲看咱咧爬电锯的爱冰敷，目睭那无看爱热敷，啊是你去开刀完了爱冰敷，是安那讲有诶人去爱冰敷爱热敷，甲咱咧卡棍闹着拽着受伤，开刀诶拢总赶快，为一只诶人咧卖只物件诶当中，为一只无卖诶当中，因未晓教人去热敷，每一代讲，哎呦，因的是什么什么光的啦，因什么什么什么大间公司啦，啊，那遐尼也好，遐尼也好啊。啊，你讲啦，大间公司偌好啊，迄是无人讲的啊。迄油唔是拢泰山遐大间，大陆嘛唔是拢遐大间，拢卖这个海油哦，恁来吃，是拢遐好嘅人做恁吃，到遐善食人做恁吃，
1: 无啦，
2: 无啦，善食人佫做袂起啦。迄人要去掠讲，迄油已经几啊千吨，拢食咧巴肚底
1: 啊，对
2: 吧？知影要掠佫万三公了后，拢食咧。不多
0: 的
2: 啊！等候恁消化较完啊，你后再来练，库存全部在，你拢食咧不多的。
1: 对对对，
2: 这个是，这嘛是做生意人干的一个所在。所以我们一直要讲当中，当你的目睭那目睭晒过，那蒙蒙雾雾、生生涩涩、无看的时阵，你爱要用热敷。
0: 热敷，
2: 对啊。啊，热敷的用烧巾啊、烧包啊，来电锅甲吹好烧，用我淡淡来电锅吹好烧起来，甲吸入去。
1: 吸入去。
2: 嘿，热敷啦，甲吸入去，你后目睭拢金。
1: 哦，
2: 目睭拢清，目睭拢舒服。你爱甲人去加呢，唔则
1: 掉，
2: 对吧？啊，你即卖来讲啊，热天啦，啊啦啊啦，即卖人目睭来讲去爬电锯，发炎啊，好无吼？啊，爬甲人目睭拢无得见，刚刚你都要用冰敷，因为都烧过烧啊，
1: 爱
2: 用冰敷。不讲这个医生都良心。这个卖药的人，伊就良心。大家都讲，因的偌好都偌好，车眉拢食到光去啊！啊，你咪叫遐视障的食看嘛，把酒会
1: 光。对啊，对啊，对啊，系啊，
2: 系啊。嘿，那视障的食了，把酒会光有无吼？我甲你报告，真真正正，恁这间公司卖物件有对。
1: 对，
2: 哦，啊是迄落迄落摆卡卡袂行咯，叫蔡依朵起来行咯，叫阿拉阿杰来起来行咯。我讲安尼，你
1: 就厉害啊！
2: 你就厉害啊！
1: 对对对，
2: 根本
0: 无可能，
1: 无可能嘅代志啊！
0: 系啊，
2: 这就所以讲，这就是咱一个社会。暂时去收到人客啊啦，假的资讯。
1: 对，
2: 啊，你个想讲啊，那我那无多用咧煲啊，安尼用啊咧干啊，哎，用个烧来熬啊，目睭无多热敷，下面款的会当来热敷。咱用今嘛的上盖新的叫做石墨烯啊，
0: 石墨烯，
2: 对不？恁倒是不是有石墨烯的米皮？
1: 有啊，
2: 讲没足济呢，
1: 有
2: 石墨烯的来
1: 噻。
2: 啊，恁都起起来迄落啊，那起咧头甲白的，伊咧后啊，石墨烯就存款啊。
1: 安尼咁好
2: 啊，好啊，那无好
1: 哦，
2: 哎呦，好男好女，唔是都骑只囡仔来白嘅。 咧。
1: 但是让我做些白痴话，你唔
2: 啊，人哋暗时咧面层顶啊，无人看
1: 啊，无人看，
2: 对不对？我要讲个艺术，讲今仔日闹这个石墨烯的
1: 面啊，
2: 你都阿敢买棉被，阿敢买枕头，啊，你那还叫人家人讲起来，安尼用
0: 用个白痴话，
1: 对啊。
2: 想讲咱咧卖大布，一粒一粒有
1: 对计时，
2: 咱就叫人讲阿麦个拆开系你白痴来，
1: 对
2: 不对？当好你较轻松，
1: 对对对，
2: 没钱啊，不要来跟您讲。因为安尼会当帮助你啊，无一定你也搞我买啊，对吧？啊，你会当起来个坑里，遐也无要打，
0: 帮助你舒缓，
2: 是不是？你把酒也较舒服，
1: 对
2: 不对？啊，你个卡骨卡腿哪里疼，起来个打，你敢不是？哎，对对，阿凯讲啊，护驾记得，这叫一兼二顾。所以人今嘛会当掉时，咱妈妈讲啊，我要小心金杯，给石墨烯给来只过来，啊，我是要出去记下。
0: 真记得个，
2: 人今嘛吼，人今嘛吼，有神经干啥物？迄个叶黄素用给你啊啦，玻璃你啊啦，目睭
0: 哦，
1: 哎呦，
2: 用你的目睭甲开咧了后啊吼，即块布啊主动会翻烧，
1: 哦是，
2: 像人迄个暖暖包啊咧，我甲开咧了后主动会翻烧，你看那耳啊甲挂落去，暗时那歹困，即个物件甲用起来了，亲像一个纸的目镜，你
1: 敢看？
2: 内底有即个啊呐。石墨烯，内底有这个恁大家咧食这个叶黄素，暗时咧困，你就甲挂落去了，佮烧烧啊，佮好困。哎呀，明仔载叫人讲白起了，目睭就当
1: 金
0: 金金金金嘛。
2: 啊，这唔只是叫做新的发明，
0: 对，
2: 这叫治安呐，内外皆宜。
1: 哎，对，
2: 什么叫做内外皆宜？今仔日诶当中，让你诶目睭会当舒服。
1: 哎，对，
2: 啊，迄内底气味拢总是迄个什么啊？
1: 精油啊，
2: 迄个什么？那个
0: 薰衣草啊，
2: 薰衣草，
1: 对，
2: 那内底拢是薰衣草的，干那气味。暗时啊，你目睭都开开啊，有无？你开了了啊，互你更加好困，互你一困更加天光。第一点，互你一困加天光，就是修复。第二重点的当中，会当帮助到你热敷，减少在你目睭的白白。爸爸妈妈，我讲安尼有理，
1: 有理，有理。
2: 所以讲，恁今仔日用的物件，卖甲我讲，因为是啥物电啊那啥物。他咧上市公司啊，做出来过目睭，因嚟拢好诶，啊咧别人啊啦，卖唔着拢都卖。
1: 对，未使你讲啦，
2: 未使讲。你阿个讲哦，咱诶物件特色是啥物所在？如何互你一减二个，望哪减
1: 四个？
2: 对不对？啊，无人去过去电视咧广告 PPLS 迄个啊，迄个叫做啥物？
1: 迄个黄西田啊。
2: 系啊，高滚咧介绍诶，啊唔着靠药伊拢未
1: 假，
2: 对不对？啊，阴道哪伊是阴道诶，哪是绿蜂胶，阴道诶都拢。真诶，对不对？啊，别人因都拢假，对不？
0: 第
2: 三个讲，那来讲啥？爱家讲吼，如何减轻掉咱的目睭的不舒服？
1: 对
2: 不？就讲咱来卡骨症的时阵，医生叫人爱冰
0: 冰敷，
2: 冰敷落了卡都会假，对不对？啊，你卡骨哪讲安尼啦？哪安那正正就是爱冰敷，对不对？啊，你脑骨伤的时阵，你就爱
1: 热敷
2: 就是干嘛？无惊气嘛？哎，我建议，啊，咱目睭为人打湿嘛，目睭晒过啊，擦掉。你就爱用热敷，血安尼血循环会流通，从着你所食的营养品的当中，其实安那五香五菜的当中帮助着，因为你的循环变好，目屎的循环变好来给它带动。啊，什么叫做目睭的循环变好？比如讲，恁家的壁拢油擦，用久来了落擦啦，搁个擦一摆了后，迄壁就变哪像新的，有诶甲磨掉，搁个擦一遍新的啦，亲像。新的感官，还亲像新的感官叫新叠叠，
1: 啊，新叠叠，
2: 个新代表感官叫做新叠叠，对不对？
0: 对，
2: 啊，你唔得对，哎呀，我拢听那个地吼，我拢听啊听啊，我拢会巴啦，听啊叫新光
1: 头，
2: 因为为什么你爱嫁人去安怎？
1: 对啦，
2: 对吧？啊，你食物件，咱讲食一个较红菜头，
1: 对。
2: 红菜头、胡萝卜素啦，啊，当新闻嘛，你叫我讲爱食红菜头啦、蔓越莓啦、蓝莓啦，吼，啊是讲靠这个花青素的物件来保护。我讲安尼对，教人安怎用，教人去找一寡这样物件，对不？啊，准准你若找无，你才甲我当人讲，
1: 对，
2: 我再甲你教，哎，我再甲你教，帮你找啊。啊，你若办单找，你就叫谁人？去吹，
1: 哎，对。
2: 叫什么人去吹？
0: 叫阿基啊？
2: 不是啦，
0: 谷歌啊？
2: 不是嘛？不是，叫新代表去吹。
3: 哦，
2: 新代表啦，
3: 对啦，做好约会啦。
2: 新代表是咱兜的细汉的，
3: 对啦，系啦，系啦，
2: 系啦，系啦，哎呀，是你老新代表，
0: 哎，
2: 话嘴会简单，
3: 对，
2: 你老新代表，死人嘛变话，
3: 哎，对，
2: 对吧？你老新代表，脚骨未行，
3: 乱行，
2: 都会当个哎，
0: 对对，
2: 哦，你别去山顶看风景那个，人就哎，跟叫啊，
3: 嘿小，嘿小，嘿小，
2: 你跟起你。
3: 对对对，
2: 有无？你若去大了铁道有诶，
0: 我袂记。
2: 阿妈是唔，哎呦，我脚骨袂行啦。要是诶，有我只有钢桥诶，一人两把，可以可以哦，钢桥甲你钢甲面。
3: 对对对对
2: 对对，无诶，阿妈佫忙钢啊，佫双架安尼啦。
3: 对，
2: 入去电器都。
3: 佮出去食个咧就
2: 对啦。对啦，对无？所以讲，哎，你若无法度，我讲啊，真诶爱叫新代表。
0: 对对对，
2: 新代表你甲叫起你啊，
0: 乖乖哦。
2: 我佮你讲，阿杰啦看到新代表，伊咪要走啦。
3: 哦。
2: 真的啦，蔡依德看了新代表嘛，中意啊！
3: 哎，就搞个中意啊！
2: 因为伊就中意舞台啊，唱歌都有钱啊！
3: 哎呀，
2: 新代表叫行，
3: 对对对，
2: 还讲哎，背老对背袂行，好不好？新代表个背你，伊就背起你。
3: 对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对对，
3: 你消防起码给你啊！
2: 对对对，消防只讲伊车眉，好不好？讲伊看无，讲哎呦，安那我看无，安那
3: 看无。对对对
2: 对对，
3: 新代表如果好用诶。
2: 所以讲，恁哪讲无会当热乎诶，无会当过白痴诶，恁就去叫新代表去得啊！新代表。不是恁的好朋友吗？
0: 是是是，
3: 但是都有新代表咧，不过我只男的。
2: 对对，但是我见下你啦，我都和你一肩离过。
0: 哎哦，哎，
2: 好不好？见下你，我叫新代表来啊！
3: 好，是是是，
2: 好。那我来唱一条爱情的一支
3: 歌。好，
2: 来。哎，妈妈，你要给我拍婆阿姐，我这边叫新代表。
3: 大家过来哦，哈，来
0: 来，我来过来婆声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3: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来，感谢三阿姐，感谢你孙姐，来，感谢你孙姐啊，感谢你蔡太太，感谢刘立清姐，哎，怡珍姐，感谢你玉燕姐，感谢金凤姐，来，文忠大哥啊，多谢你来，金姐，多谢来金婉姐，谢谢。

0: 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破声。
1: 是，这个咱每大家看到这个电视台是电台啊，你介绍拢介绍讲咩啦食啊，咩啦食。其实当然讲讲一个概新的概念，咪讲用这食啊，过里啊，过里啊，主要要热敷这动作哈。
2: 所以讲，伫遮伫即几年啊当中，你敢知影讲哦？咱有诶爸爸妈妈吼，为着要一个好困，唔是遐尼啊简单。
1: 是是。
2: 咱今仔日咱爱呀一啊那一夜好眠。
1: 对。
2: 但是爸爸妈妈，你我要甲恁大家报告的，今仔日目睭先人拢透早爬起来了，会有迄个目睭塞过。
1: 哦，系对。
2: 足侪人讲啊，这就是肝火啦。
1: 哦
2: 啊，肝火不足啦，造成着目睭盲目生涩。啊，你若讲肝火若不足，造成着盲目生涩的当中，你遮尔啊侪年来，遮尔啊年啊侪药啊，是啊那个肝火上升，造成着啊那盲目生涩。用肝你可能嘛遮，但是应该恁大家无了解讲，咱的身躯的目睭、伊的泪管、伊会排出着咱身躯无需要的物
1: 件，
2: 所以讲伊脱掉咧。
0: 嗯，
2: 啊伊脱掉咧，了了恁透透那白起你啊，是你水啊看，困无甲八面啊，你来目头你甲看麦，弄一个定。定安安安黏黏呐，定定的物件，哎，哎，留住你的目睭啊，那目睭白毛这样，对不？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讲，因为你的目睭撞到你的不好的啊，那废物，
0: 废物啦，垃圾
2: 出来，啊，留住你的目睭，所以讲你黏黏才白白净。但是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个想看卖来讲。今仔日你目睭白无金的当中，白未金的当中，就是你的目睭内遐微血管，拢总小块又去糟蹋掉，
0: 糟蹋掉的，
2: 就是因为着你的代谢的能力无好，所以我才给你建议讲用热敷。
0: 对，
2: 今仔日你若要热敷，绝对目睭金清个明。
1: 是，
2: 你若看像迄落啊，那有诶人有天有良有良心的医生的时候，拢跟你讲，叫你看青的物件，你的目睭就放亮、轻松。
0: 是
2: 啊，这你做食的人，伊讲讲啊，你食的较有色的物件，
1: 对，
2: 当补充着你的色彩。
1: 对，
2: 今仔日的时阵吼，我甲一挂我的好朋友讲，哎、欸，啊，恁家做个这个朴素。啊！恁家做个这个朴素啊，敢有啥物款的物件？会当来用伫你的目睭，内底又可以会当翻烧，过会当互你帮助你好困，互你挂入去了后啊，安尼咧困，卖就人个外口咧买有诶插电的啦，哦啊插来插去的啦，插电的啦。我讲到迄种诶，伊讲哦，我当你有够厉害呢！迄专线所有做电台的时阵，拢无人有迄种，然后亲像一个保安咧，安那目睭甲挂咧。我甲你讲，我买的时阵，伊会用一个眼罩啊，伊用迄插电的啊。我冒一个眼罩，当用插电的啊。迄几台、遐大台，就像我咧斗耳机啊，咧困咧高来高去，高来高去，
0: 是卡困啊啦。
2: 好，人个今嘛上盖新的哦，亲像哦，咱咧桃花小姐迄无穿裤，迄眼罩迄啊，你话。砍得起啊！应该讲叫做啥？像那蝙蝠超人啊！
1: 哦，
2: 像那蝙蝠超人
0: 咧啦！哎，舒服的咧！
2: 哎呦，应该用咧目睭来对啊咧！哎呦，目睭全对咧金起来！
1: 不过一闭得
2: 掉啊！哎呦，饱饱的一片，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上盖掉，伊会烧
0: 烧哦，
2: 够薰衣草的气味。佮会穿起来温度都要41度
1: 哦，
2: 啊，咱咧身躯41度的时阵，我开始咧燃烧，啊那排泄的体内只垃圾，
1: 对对对，
2: 阿凯话你讲，趁即阵来当中爸爸妈妈的时阵，我来甲伊，
0: 真正讲过，
1: 讲过，
2: 无听到人咧心肝头真正，
1: 对对对，
0: 来来，电话紧记一下哦，0800-800-631，
1: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了。
1: 嘛，就需要这杨先生教授哈，老师给介绍几句话。

0: 就喜欢你这类啊，最精彩化哈。
1: 嗯，其实我今天的时阵要甲咱在座这些爸爸妈妈介绍阮这个物件叫做塑金棉，
2: 塑金棉
1: plus。
2: 嗯，
1: 什么叫做塑金棉的这个 plus 当中，伊内底最主要有这个精彩化，
2: 会
1: 当和咱这两类的当中金青个棉。大家有足侪人要搞我买过，当中我去改整改新的一个新的包装的当中，我印我五档
0: 相片，主要是相片。
1: 我印我五档的相片的时阵有无吼？我甲你报告，报啊那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一上盖好的这个黄金比例，十比例的这个黄金比例，上到咱人目睭要爱的这个啊那
0: 叶黄素，
1: 以及咱上盖好的藻油，甲这个红枣，甲这个虾红素，咱别人拢甲分开呗，咱改个倒做伙，上到你目睭内底的蒙雾生涩所引起的当中所造成到啊那不好的所在，我用的。这些物件来改咱这些蒙雾生涩，拢给你搞好。你甲看吼，目睭的当中伊拢无油啊，好
2: 在。
1: 目睭当你若要目睭咧蒙雾生涩，喇叭油啊，代表你目睭咧退化。但是你若讲话讲你的目睭若青光眼呐，甲白来讲呐，也是黄斑部病变呐、这就是因为你的目睭已经特别害
0: 起
1: 来。你若阁未晓顾的时阵，你目睭愈来愈无看，你就看无啊。所以讲，伫有足侪医生的当中，讲会晓食这个叶黄素的当中，来补充到你的目睭，和你金。千个病，好，给你报告的都有够好的，但是我都有一个观念，卖未伤贵。但是今仔日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我有炸来一个足特别的物件。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即我只有做一摆，做咱做电台，即侪年来的第一届，因为我感觉讲我的生日的当中，我一个物件别人无的
2: 啦，
1: 电冰箱啊、那洗碗机有无吼？啊，恁家拢总有啊？买电了后啊，你若抽啊那啊那有米拿啦，啊有啥物电锅啦、鼎啦，有诶无诶啦，啊是啥子啦？迄恁家拢一堆啊，
2: 买
1: 电诶，恁囝搁家己寄家己买啦，搁客无咯好厂家
0: 啥嘛？
1: 来，爸爸妈妈。今天你给我买这个塑金棉的金盏花叶黄素的卡布西露注意听哦，是阿我原价是2800吼，
0: 2800块，十点嘛吼，
1: 对，啊两盒爱偌济钱，
2: 五千六
1: 嘛，对，即大家外口介绍，但未遐贵遐时，妈妈讲是，我今日留了签名，我
0: 唔得嘅，对啦，
1: 但是今日你要搞买嘅时阵两盒啊，我要邮代你偌济钱，两盒我要邮代你三千块
0: 就好，对，两盒三千块，
1: 你搞我买啊，两盒三千块嘅当中，今日搞我买两盒三千块嘛，
0: 对，
1: 买卖胜婚
0: 小妾无论。
1: 今日搞买两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因为就足济，咱的爸爸妈妈搞我买，阮的塑金棉的金盏花叶黄素，
2: 食啊足好，
1: 足济人食啊足好。但是咱一盒是60粒无？
0: 对，
1: 咱唔是30粒未哦。今日搞我买两盒，我送你一盒。
0: 拢做三盒
1: 嘛，对不对？今日爸爸妈妈，今日掏钱30个
2: 人，掏钱30个，
1: 注意听哦。30个当中，你啊用过食的这个叶黄素以外，今日掏。前30个人去，我要送你一个会当啊啦，好你的目睭会翻烧，
2: 目睭翻烧，
1: 啊好你循环会翻好，这个目睭会烧到会当提高到41度，
0: 41度，
1: 你这个物件这个当啦眼罩。
0: 哦，
1: 这个眼罩内底有这个石墨烯加上的叶黄素，来做的一个叫做蒸汽眼罩。
0: 蒸汽眼罩，
1: 感觉这个眼罩，和你原来要困的时候，你给我泡几下，给它挂在你的目睭内底当中，短短三分钟内底，和你这个安那目睭都翻烧到41度。
0: 是
1: 41度的当中，是咱人的目睭内底这垃圾的这个血管当中，拄着烧开始给氧化掉。
0: 是，
1: 所以讲会当帮助。做了你的循环，所以内底个掺一个这个薰衣草。妈妈给你报告，这只阿伯注意听哦，这只阿全新上盖新的这个专利品哦。注意听哦，这只阿内底有5片，
0: 5片哦，
1: 啊，这5片爱卖偌济钱？1580块，
0: 1580块。
1: 对，今仔日爸爸妈妈给你报了，你给我买3盒，买两盒，我送你一盒，
0: 3盒3000，
1: 点掉，掏钱20个人去。爸爸妈妈，头前20个人客， 我特别个啊，那卖二十个、三十个，
0: 三十个啦哈，我是
1: 三十个啦。来头前这三十个人客，我阁加送你一个十八的眼罩，
0: 十八眼罩哦，
1: 这个十八眼罩哦，一盒内底有五片哦，
0: 是，
1: 迄个了后甲拍开了，像咱咧暖暖包安尼，暖暖一个了后啊，客客来目睭甲挂咧，目睭那蒙蒙雾雾、深深涩涩，加那这个叶黄素的十八的眼罩，一盒内卖爱偌济钱，
0: 1580块，
1: 给那里。1580块，爸爸妈妈，头前这三十个人客，妈妈你注意听，我无要甲你收，
0: 是，
1: 注意听哦，头前这三十个人客的当中，三盒卖你3000块，我特别阁加送你一盒上盖好的十八专用的蒸汽眼罩，
0: 哦，
1: 这个眼罩就是讲啊，我把酒拿蒙无声色的，感觉无舒适有嘛吼？你把这个眼罩起来，把酒盖甲挂落去了啊啦！叶黄素你搁甲吃落去，明仔载我敢甲你保证，金签个名
0: 是未来这个我靠跟给，
1: 但是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只有今下哩，
0: 就今下哩啊！
1: 我五档的生日的当中，我特别了，这眼罩冇起来哩，
0: 没有将来卖。
1: 这个眼罩只要价值1580块，这个眼罩我起来免钱，免来送给你。
0: 好是，好。好
1: 老师，
0: 三十个，好，
1: 我
0: 再有上。好，来把握这个机会哦，咱提定三，提定3000块，来无贵，但是咱今日老师不上，1580块，五片装的，咱这里眼罩，哈，十八眼罩要送你哦，把握这机会，空白空空，八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
1: 来，你好，来。
3: 给你
1: 买，好好。来，啊，你稍等一下，我叫阮那个早起给你接一下来。来，你好，来，你好。
3: 我要跟你问哦。
1: 好，来。
3: 伊都，食菜干袂接
1: 住？哎呦，这转帅。
3: 安
1: 尼哦。好，来，你稍等一下来。来，你好，你好，来，新朋友你好。全数，我好，来，我知你大超重，我叫阮早起给你写一下
0: 来，稍等一下
1: 来。
3: 啊，你好！
1: 嘿，我讲等下来。
3: 我要问你哈。
1: 好，来。
3: 我顶回有甲你买啦。今麦比如甲你买是想食你今麦买
1: 诶。当然咧，即你甲食落去了，后来时阵你会记哩，啉温水莫甲我啉冰诶就好啊。
3: 哦，我
1: 说
3: 是中
1: 风的咧。中风的症状，我来吃咯。一个人两话你也会跟。我跟你讲哦，我吃这个目睭的当中，我有一个病因，就是针对着目睭的神经。哦。无咱的神经就萎缩去啊，萎缩去了，无过查。
3: 我
1: 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好来，来你好，你好，来你好来，
4: 我上来，
1: 哟，好啦，一早说早来家吃，吼，来你稍等一下，嘿，哈，来稍等，我叫开讲来，来你好，秋月姐，
5: 哎呦，我买
1: 第
5: 一个叶黄素，
1: 你买对这叶黄素吼，3000块，我跟你讲，我搁加送你一盒这个安那眼罩。这蒸汽眼罩，
5: 我以前无畏
1: 哈，安尼吼，哟，你小等一下，足好用的吼，系啊，谢谢你，感谢你，小等一下，
0: 来，
1: 你好，来，阿芝姐，
6: 喂，
1: 阿芝姐，
6: 哎，你想，
1: 我五档的啦，
6: 我跟你讲哦，
1: 嘿，
6: 你爱一盖食几粒
1: ，一早暗食一粒啊，较严重一撮，你食2粒倒啊，免想过这，这拢是安那超级的，
0: 嘿
6: 哟。哦、我跟你讲、我昨晚没跟你叫回来，我跟你换洗好不
1: 好？好、哦，就算开了，就算开。来，你好，来，那春金姐。
7: 你好，
1: 嘿，你好，春姐，
0: 好，谢谢，
1: 等一下哦，嘿，来，所以讲，爸爸和妈妈跟你讲，你眼压哪卡管呢？我为什么我要特别送你这个啊那
0: 眼罩？
1: 这个眼罩我送你，就是要让你的目睭较舒服。
0: 是，
1: 全台湾有无这个有41度，你用起来的温度袂使伤烧哦，
0: 伤
1: 烧你会伤烧哦。
0: 是，
1: 嘿，拄好41度是上好的哦。
0: 来，
1: 你好，
8: 嘿，黄小姐，
1: 喂，你好。秋英姐哈，
0: 秋英姐，
1: 叶黄素，
0: 去整吗？
1: 哎，加把机会来，
0: 你不要几周了哈？
1: 好，你要一组对不对？
8: 是啊，
1: 你要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8: 对。
1: 好，等一下哦，我还可以送给你那个眼罩哦。
0: 丢，
1: 拿回去的话哦，可以照在你的眼睛，好舒服哦。来，等一下哦，嘿，来，
0: 还办不上哟。
1: 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我跟他送你这个哈十八叶黄素的这个那眼罩，这个蒸汽眼罩，专台湾无人有
0: 诶。
1: 这一盒内底会当提高你的温度甲41度。
0: 哎，丢，
1: 你甲挂伫你的目睭内底了，你会足舒服诶。
0: 是。
1: 啊，你哪用？用了后啊，吼，甲你报告更好。 困，啊，你目睭好，你安那个舒适，
4: 是
1: 爸爸妈妈先平等的，我才三十个人家啦，
4: 是是是
1: 有足济人家看你去咩？哎，这是真的，这一盒是1500块，这是即届要送你哦，后
4: 摆
1: 是我帮你送你哦，来你好。
9: 喂，
1: 刘太太，
9: 哦嘿，我要摕一组啦，
1: 一组叶黄素，我搁送你一个眼罩哦，吼，一组哦，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妹姐，
9: 喂，
1: 小妹姐你好，我个等下来，
9: 你个等下，
1: 哟嘿，小妹姐，嘿，
9: 好，
1: 哦
9: 我来一组，
1: 好，你要一组吼，来，稍等下来，来来，
4: 等我爽，
1: 来你，文忠大哥，嘿嘿，
10: 好大呀，
1: 哟，
10: 我一组好啦，
1: 啊，你食了好不好？
10: 吃
1: 了不错
10: 啊，
1: 怎好给我饿了一下，
10: 那就较轻嘛，
1: 继续轻的，继续轻的，对啊，那
10: 眼罩是一次挂多久啊？
1: 我跟你讲，这眼罩的当中我跟你教一招，只有你问而已，我跟你偷教一下，那个站起来你要新的，你底下给打开，它里面一次眼罩一个底下底的，你给打开之后，你想像那个软软包这样，有没有？软软的之后，它就会变烧了嘛。你就当下挂伫你诶目睭，安尼吼，目睭安尼小半天互伊休
10: 困。看了医生了吗？
1: 无，你听我讲吼，挂完了后诶时阵，啊，伊当然伊诶翻烧了就变未烧啊，对不对？伊是你莫单调，因为内底有即个安那，迄个石墨烯，伊会主动去帮助你诶循环。你怎个甲烧咧？个系你当个落个底个甲看咧，明仔载个安那暗时啊，起起来甲挂咧。一礼即一届吼，你用一礼拜吼，我话你讲即个单调，因为挂过来都垃圾嘛，对不对？迄个甲单调，因为咧一包内底有五届。后礼拜了后啊，你个干嘛甲挂咧挂？哎，那个用个垃圾嘛来啊，你都爱单调啊？为什么你敢知啊？因为咱用较久了，因为你收了，看未收看，你手有细菌，
4: 对
1: 不对？嗯、啊，但是伊内底有一个最好叫做石墨烯，伊会帮助你的循环啊。嘿，卖咱的人拢叫咱单调啦。我讲一间啦，用一礼拜就够本啦。
4: 对，
1: 又来小蛋姐，蛋姐我跟您讲者来来。
4: 来，
1: 所以讲你家爸爸妈妈吼，把你报告者，安娜安娜这安娜。哦，来，好，啊，我爸爸妈妈讲了，你咪爱赶紧卡电话，
4: 来，接卡电话吼，来这边刚上好时间，来给卡住免付费在上，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零。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院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要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纵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是多。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哦，就多人打电话来，我相信哦，把机会不得，大家拢有，
1: 大家拢嘛有啊。
0: 是老师，那个上这个物件哦，老师改讲一下，这要哪来使用啦？
2: 我跟您讲哦，这个物件的时阵，咱的囡仔为一回到一百回拢总爱用，
0: 拢爱用。
2: 天中日月，人中两眼，两眼目光
0: 出波来电。
1: 是，
2: 啊，你个想看嘛？今麦有时啊，有这尼啊多的目睭，伊无好，有足侪人去买着啊，那足侪啊，割目睭的，别人咧买嘛拢足少。
0: 是，
2: 为什么我讲别人？我里面嘛最好诶，因为这两类大家拢爱讲，
1: 对啊，
2: 不管你甲虾米人买，但是可惜因都无这些眼罩，
0: 对啦，
1: 对啦，
2: 因为甲你报告者，咱人的脚骨吼，那有受伤，医生就叫咱热敷甲冷敷，
0: 对啊，
2: 啊，今仔日你今仔日都无这个热敷的物件，啊，你的目睭的当中，那是讲有啦，塌掉咧，循环甲无好，你无因为这个热敷甲你诶，这个目睭这目梢甲清
0: 了。
2: 大家拢讲因的物件咧，情绪神经咧，什么神经咧？啊，既然啊，食好就直接阿得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吧？但是咱的目睭你必须爱甲保养，就拄啊，阮文忠大哥吼，我讲伊是结婚啊，那结婚的概念，
0: 哎，对，
2: 一个什么结婚的概念？伊讲阿哥当诶，阿这边安怎用？
0: 哎，对，
2: 哦，我讲哦，哦，我简单讲，你过要认真问咧，代表你有认真咧听。这种的眼罩的当中就亲像做个一个像那那个啊啦，用的不织布
1: 的，
2: 用的不织布做个做个亲像的目镜安尼，内底有一刷胶多，内底就是亲像讲咱的暖暖包安尼，你别揢起来，你啊哦一个袋啊内底拢甲你缩好掉咧，你小瓜甲这袋啊掏开，甲准哦小瓜叮当的，伊都会翻烧起来，甲41度。41度的是叫做咱正常发热的程度，咱人现古38度叫发烧，38度半叫发烧，41度的当中就是比咱的体温更加高的当中，伊会当怕痛。
0: 哎，是。
2: 你敢知我的朋友介绍这个物件吼？你敢知影讲因刀安尼烫甲黑黑？
0: 哦，哎呀，
2: 因为为什么我讲阿婆叔，你写了用41度的概念？伊讲41度叫做羊吊着咱目睭球内底只的垃圾。你甲看，咱下烧的时阵有无？下烧的时阵是啊啦，一开始的话，目油都会流啊。伊讲哦，伊讲哦，这个物件哦，甲挂落去，你后伊会翻烧，内底个薰衣草的气味，会当甲你安静，会当甲你安定。伊伫我，何里个啊啦？因为咱的目睭拿咧，才用那烧烧的当中会抓好困。伊甲我讲的时阵吼，我都唔相信。我讲你啊，咧食落去，有诶都有有限诶啊，有诶有效果，有诶都无效果啊。啊，你讲你眼罩甲我挂落去，你啊后啊，你甲我讲会偌好？我咧我讲一句，我那个咩啊？骗鬼未食水，
0: 你
2: 甲我讲话，我当然安尼啦。啊，你啊做健康食品做遮侪年，啊，我唔爱甲你烧济，烧济我济赢嘛无饭好食，我济输无吼，啊嘛无生意好做，
0: 是啦，
2: 安尼啦。我送你十盒啦，
0: 哎对，
2: 哦，伊讲我送你十盒啦，安尼啦，我讲哦好啊，啊，阮公司才有遮济个咧，十盒无啥够咧，
0: 哦，哎，
2: 伊讲安尼啦，恁公司几个？我50几个啊，系啦，伊甲我讲安尼啦，我送你80盒啦，我讲啊好，你做人袂歹，
0: 是，
2: 我公司员工奖给送一盒，
0: 哎对，
2: 好因。喺厂商哦，讲哦，即挂落去了后，目睭会偌好，都偌好。啊，我讲的拢未准，
1: 大家拢用，
2: 哎，啊，我拢上好外员工讲一下，
0: 对，
2: 好，上好外员工讲一下，
0: 对，
2: 你敢知上完了后啊时阵，每一个员工，嘿，我咧出会啊，
0: 咧
2: 拍电脑的啊，大家咧挂这个啦，电视啦，
0: 对
2: 不对？挂电脑的啊，拍资料的啦，
0: 把资料取开，嘿，
2: 你搞公司啊，你敢知？老板，这个要卖，这个要卖，
0: 对，
2: 我讲啊，是啊，那这个要卖，
0: 就签个样
2: 好吧？我老公啊，为什么这个要卖啊？老板好舒服，我说老板那我给你好舒服，我跟他开玩笑，没有啦老板，我有老公你不要乱讲，好舒服，我说是怎样，我就故意这样，他说哦，老板这个变成换热很舒服，而且眼睛不会疲劳，眼睛不会有压力，他说他眼睛没疲劳，眼睛没那个压力，没因为手机电视看了太多，眼睛这样蒙蒙雾雾，我说哦，这里 底个这个眼罩内底个叶黄素，叫做吃的啊啦，照在眼睛的叶黄素。
0: 对对对对，
2: 你敢在广告甲讲一句，老板这个要卖，这个要卖。
0: 欢迎就好
2: 诶、嗯哦。我讲我哦啊，恁大家咧欢迎那家好安尼啦。我问一个无遵守，我讲啊，恁张客等有用诶，牙齿哦，我就敢讲有用你牙齿哦，无用诶哦，你若搞牙齿哦，卡真会烂啊。因为无用，你就搞讲无用嘛。啊，你有用，你唔只搞讲有用，啊，你都唔只未去害着人
1: 了啊，
2: 对不？大多数我都解讲啊，奖赏一阿伯林哦，这一盒是1580块，这足贵嘅奖赏一阿伯林哦，我冇给你收钱哦。结果每一个员工拢搞我企等用，用完了我每一个员工搞讲一句，伊讲老板，黑人目睭诶哦，唔是用只卡布西路，我都用过你咩？哦，阿伯就点目药水，啊，是啦，你。做这个眼罩啦，我讲我没要熬啦，我不要做啦，想想做啦。
0: 是，
2: 我的员工甲我讲一句，一半较低，以上那甲我讲一句，老板这个要卖。
1: 对，
2: 啊，我甲我的员工讲一句，我这个故意不要卖。啊，老板好可惜哦。
0: 对啊，
2: 哎，阿内啦，伊来甲我讲，老板好可惜哦。我说我不要卖，拿来要用送的。
1: 哦，
0: 要送。
2: 我讲我不爱卖，我要用个送。
0: 是是是。
2: 因为要用个送，才知影讲我等下开发一挂。新的物件，好恁会当用食，佮会当来用诶。我卖个上当爹啦，卖个上米啦，卖个上一挂无路用诶，佮定位诶啦。
1: 对对对，
2: 上好你诶目睭用诶对。
0: 对对对，
2: 所以讲妈妈甲你报告者，我30盒上。
0: 对，是。
2: 诶，我把迄个人搞讲好，我就一工广告俩。
0: 哦，是。
1: 一工俩对啊。哎呀，
2: 诶，你今日若卖诶当中，我今日佮有咧优惠哦。
0: 是是是，是。哎，老师啊，无咱这有啲问两灾。
1: 对啊。
0: 两灾。
1: 系啊，无咱就进
0: 一下广告。系啊。啊！这是个记者公告，好不好？好，你再
1: 好，
0: 我这公告来了，这公告时间哈。
1: 哦，电话紧记一下哦，0800-800-6311，
0: 0800-800-6311。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了。
0: 老师有人讲，即个出来即个大家都没用，哦，因为较济者，哦，
1: 或者
0: 对，较出应付者，嘿。
2: 我要甲大家报告者，我为什么介绍这个素金面？
1: 嗯，
2: 我的叶黄素的时阵，加上这个金盏花的当中，我甲号一个名叫做素金面，真紧的速度，让你金个清个面，
1: 哦，
2: 素金面的这个 plus 我是加强的，
1: 加强的。
2: 为什么我加强呢？因为我内底个特别添加的这个叫做虾红素。来这个一个这个红枣，咱有个人把这个虾红素跟这个红枣拢分开几行咧卖，因为我认为讲你若无和你的心经画画在先，你甲分开卖，有个人去伊若无吃到一项物件都无效果，因为虾红素跟红枣是世界人生中中
0: 有
2: 什么有功绩咧？啊，那有功绩的情况之下，佮加上这个藻油 DHA 入去。国原来即个安那金盏花，大家拢知食金盏花最好
0: 个啊，
2: 会当互你目睭安那青金个明啊。但是唯一一个缺点，因为伊无法度热敷啊，你要叫人去热敷真好啊。所以讲，我伫今年的当中是，我找着即个物件，伫我即个今年生日的当中，我特别我用着即个安那上盖好的即个18的蒸汽眼罩。这个失败的蒸汽眼罩时阵，和你揭开了，铁龟用到你的目睭，一是烧的。你的目睭那疲劳，你的目睭那痛，你的目睭感觉足酸的，感觉足艰苦的。你就把这个眼罩撒起来，你后甲挂落去。当然你甲挂落去，伊会反烧。爸爸妈妈和你也好困，目睭和你那，咱那烧完了后的时阵，你会感觉吼金青个面。但是你用完了后啊，就请问文忠大哥，我当然用完一盖就断掉啊。像相公叫我用完一盖断掉，我讲唔好怕生。我有去甲研究下，你若卖改断掉，你个个修改落个底下个落个，会当用一礼拜。
0: 对，
2: 因为伊内底个一项物件叫石墨烯。
0: 石墨烯，
2: 石墨烯只要甲挖伫你个目睭个当中，就会当帮助到你个阿那血液循环，可以一个高。海松诶，一个高，因为石墨烯是有经过着大家拢知影
0: 认证，
2: 促进血液循环。
0: 对，
2: 这个大家用，我就甲阿那文忠大哥讲啊，文忠大哥，你若用完了后啊，你甲下咧用一礼拜，
0: 现
2: 在用一礼拜。 因为大刚你用大家手当时有垃圾啊，有红啊，对不对？啊，你有当时啊个老瓜，对不对？啊，你啊搞瓜垃圾，你都感染到你目睭啊，
0: 对不对？
2: 唔对，我讲哦，你都用一礼拜完了，你就搞我淡掉啊，换新的，这一盒内底有五解的，你免烦恼嘞。你免烦，伊甲我哦，啊1580块嘞，你免烦恼，我送给你。
0: 哎，对，送给
2: 我，对吧？今仔日你甲我买3000块的当中，我送一盒这个啊呐，叶黄素的眼罩，专门买给你目睭十八的用的。
0: 1580块，
2: 是，说唔对，
0: 啊，买两组，我买两组，
2: 买两组的哈，都六盒嘛。
0: 对。
2: 对吧？共2018的眼罩嘛，
0: 哦，两千对，
2: 对不？再来一组3000，两组6000，
0: 对对对，
2: 对吧？按两组3000，我一定要送你两盒，
0: 是，对，
2: 好，恁家大大细细拢总好用，
0: 哎是。
2: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搞我买两组，
0: 哎是，
2: 阿凯，甲你报告者，唔得卖，买两组的人特别个加送一只盒，
0: 哦，加送只金额，收进去面门哦。
2: 因为要甲你报告者，3000块有三盒，
1: 对，
2: 做一个眼罩，
0: 对，
2: 6000块都六盒，共两。两阿的眼罩，唔是两阿
1: 的眼罩，
2: 一只阿是1580块，一阿是1580块，买两组就送3000块。
0: 对对对，
2: 甲你报告者，买两组的人客，我阁加送一只阿。
0: 一阿，
2: 我绝对乎你这两类的问题，甲阮的吃完了，后拜别人的，你绝对歪只。
1: 对啦，
2: 因为我有眼罩会当帮助你的循
0: 环，
2: 眼罩内底有蒸汽，内底有够这个安那。石墨烯，但是妈妈跟你讲，较不行
0: 的是
2: 吧？我石墨烯的眼罩存20届了
0: 呢。好，记得哦，继续哦，吼，那么济哦。
2: 爸爸妈妈，我石墨烯的眼罩存20届了。你要爱，你要赶紧哦。
0: 来，
2: 买大组的，就是有6盒，搁2盒的石墨烯的眼罩。各加送你一盒，总共有7盒。
0: 是
2: 啊，无真济啊！我石墨烯眼罩存20届了呢。
0: 等于这照片，这照片个啦。好，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米，来，
2: 来，你好。喂，你好，对兰姐。
4: 嘿，
2: 我讲等下啦。
4: 嘿，
2: 嘿，啊，你要爱这个素金棉吼。
4: 嘿，嘿，白酒的，嘿，白酒的。
2: 啊，你要大组啊，细组的。
4: 细组。
2: 好，细组。啊，你稍等一下，哎，啊来。
4: 不上眼罩。
2: 有啦，你即马还过这20个来，这个最后剩20届娘娘，20暗娘娘。好，啊，你揢到了未晓，再搁甲我问哦。你稍等一下，来
0: 来。
2: 爸爸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我眼罩存20组
0: 呢。对对对，
2: 这厂商赞助的，这一盒是1580块呢。
0: 来报机票，
2: 来你好，师妹姐，
5: 嘿，
2: 嘿你好，我等下来。
5: 叶黄素，
2: 好，叶黄素胶囊哈，啊你，你要四组的嘛哈，啊我搁送你一盒眼罩哦。好、哦，这个眼罩的加热，好，你眼睛足舒服的哦，吼、哦！啊，你小蛋姐，你多阿个20盒来得哦，
0: 来加油、
2: 啊！因为来爸爸妈妈给你报个，这20盒送完都无啊。来，丽花姐，丽花姐，你好，我个等下来。
6: 用
2: 就好，无好用。哦，哎呦，那无好用哦，阮公司的员工未叫我进来用啊。
6: 白
2: 目睭食迄，唔
6: 知有效
2: 啊
6: 无效
2: 啦。啊，我甲你讲吼，咱的目睭吼，甲你补充色彩落去了后啊时阵，佮眼罩甲你挂咧，我绝对袂有你恶落的啦。
0: 系啦，
2: 啊无安尼啦。
6: 啊，眼膜啊倒掉
2: 的。诶，啊，我甲你讲，丽花姐，用了若好，你甲我介绍啊，起来甲我恶落就好啊。用了若无好，起来甲我嫌佮退回啦。啊，所以讲，我要甲你讲，我这特别有加送你一个眼罩。因为咱的目睭的膜啊打掉了，你后啊时阵，迄都是循环无过啊，不是开玩笑的呀、
6: 啊。啊，我有哈，我再介绍再出
2: 去。哦，我就是希望你安尼讲了尔，剩的我拢感觉袂要紧。
0: 对，
2: 有啊，你小蛋姐，我叫阿基给你服务啊。
6: 好
2: 的，
0: 好来。
2: 哎，我妈妈讲的了无唔对。大家拢讲真好，我甲你报告者，我上届欢乐个无，我都啊，但是哦，你老白耳的人
0: 哦，
2: 你冇白内障的人，你有白耳的人是啊，去用啊啦，先开刀硬掉，
0: 被
2: 打掉的，哪讲会开啊？我好笑的啦。
0: 对对对。
2: 但是阿凯，我你讲哦，我眼罩存最后15个的人去呢。
0: 老师，
2: 今仔日你若有要阿的人去，赶紧卡电话啊！
0: 来，
2: 过来，我都无啊。
0: 是来四组大组甲你叫吼，来0800-8006-3100-8001，7位就叫什么哈？来，把握机会。

0: 子好好都死了走。
1: 就讲你像咱今日这个新的这个野照哈，白人是无哦哈，我是讲白人是老师今日生意哦，这位老师有这个提到这个较好的产品，叫有啥好的大家啦哈。
2: 对哈，我一定爱甲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十八眼罩我是无咧卖，
1: 对，
2: 啊，但是外口有人咧卖，
3: 足贵，
2: 卖甲足贵，
1: 对。
2: 但是有真侪爸爸妈妈咧甲我讲，啊，这眼罩是要安怎用？
1: 是，
2: 来我甲你教一招。这内底吼，有一盒内底有五。
1: 对，
2: 每一届当中的时阵，拢有一个袋啊，甲袋咧，
1: 开始，
2: 防止伊垃圾的感染。
1: 对，
2: 第二重点的这眼罩甲摕起来了后，你甲拍开，你甲挂咧你的目睭，
1: 开始，
2: 伊会当互你提高温度，这个眼罩会变四十一度，
1: 开始，
2: 四十一度的当中，伊会烧偌久？烧三十分钟，
1: 哦，三十分钟啊，哈，
2: 这个三十分钟内底就是要互你的眼睛舒缓，
1: 开始，
2: 啊，你的眼睛一旦啊舒缓，你就足轻松的，慢慢甲你。建议你搞我挂咧困，
1: 挂咧困，
2: 好挂咧困起了，你就自然就困起啊。啊，你啊讲半暝闹精神，你家己又起来边啊坑，你搁个凹倒顿起你落啊底。
1: 是，
2: 明仔载吼，搁起起来个挂，但是明仔载搁起起来挂都未消啊。
3: 对对对。
2: 但是伊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石墨烯，
3: 石墨烯，
2: 石墨烯，我伫你嘛机会当中，伊会当帮助着你的存款。伊无加咧，但是伊会当帮助着你的存款。
3: 对，
2: 存款伊甲你帮助。刚听到你的眼压，你说讲你有的人目睭的眼压那较悬的人，伊甲你挂了了后，伊释放你的眼压，你也愈来愈轻松。
1: 哦，是。
2: 所以讲，我甲你讲用完，你第一个用嘞啊，我为什么叫你用一个嘛？你就拜一，你就多一天磕掉，
1: 是，
2: 你就多一天甲用，
1: 系，
2: 啊用个一礼拜了，后边迄天啊，都讲，比如讲你拜三磕掉，你就拜三开始用，用个后礼拜一拜二，你就甲断掉，拜三你就换新嘞，好，拜三你就换一届新嘞，啊新嘞用完都用个后礼拜一拜二，你个甲断掉，啊你个换一届新嘞，啊为什么我要安尼甲你报告者？这个伊的眼罩，你绝对想袂到讲有这特色，
3: 对
2: 不？会烧，搁有这个啊呐，石墨烯伊滴话，上个重要，而个上个重要，伊内底搁薰衣草伫内底，何你会当安定加安静伊滴话，连这个用伫你的目睭的当中，用上个特殊的叶黄素，何你的目睭都会当补充。所以讲，何你内服搁外用，你自然历练伊就愈来愈好。
1: 是，
2: 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个不幸的所在。什么叫做不幸的所在？因为不幸的所在当中最后剩五盒而已，
1: 是
3: 五盒会再送你哦，五
1: 盒而已，
2: 那就三十元就超过
3: 了，对啦，
2: 对啦，三十元就超过，这一盒一盒一千五百八十元，
3: 是啦，
2: 对吧？我送三十元就五万贵啊，
1: 对啦，
2: 对吧？我今天给你报告，你要叫我每天送，我就倒啊，
3: 不要啦，那很贵的啊，
2: 我不是给你用摩菜，
1: 对，
2: 我是不是给你满千折百，
1: 对，
2: 我说你这是贵啊，怎送哦？你唔免抽奖，你抽奖会当做卡手呢？这你甲看迄电视咧讲有无
1: 吼？
2: 电视咧讲有无？会当抽黄金？
1: 对，
2: 八天就一人抽黄金的啦。
3: 哎，对，哎
2: 啦，
3: 抽汽车嘛，无人咧抽
2: 诶。汽车讲也当抽汽车哦，我蛮八天咧抽。
1: 哎，对对对。
3: 啊，这困你才起来呢？
1: 哦，才起来，才起来，是啊。
2: 来，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你拄过去才起来
2: 哦。你好，
3: 最近蛮拖到个忝
2: 哦，蛮体贴啊，
3: 哎呀
2: ，OK， 我叫做体贴啊，
3: 哎呀。
4: 哦，我知道
2: 了。哦，好啦，阿你稍等一
3: 下。叫小跟你讲，叫小跟你讲。
2: 好，来，哎，你看嘛，我们起码做人吧，好。
1: 哎，对。
2: 啊，唔知偌侪钱，都无咩钱做啊。
1: 你做信任你啊？
3: 人伊妈妈提过迄届，你看甲恁买遐侪物件，都唔捌送过迄届咩？
1: 啊，就
2: 啊，一届我嘛唔捌送。
3: 对啊，哦，这真正。爱提灯，做好用
1: 诶！我根本不够用。
3: 阿姨，大家拢用这。
2: 哎，你敢知啊？讲吼，这个物件，迄摕到了后啊，阮公司诶员工甲阮一句：老板，你可以卖给我便宜一点点吗？怎么样卖给你便宜一点点？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赚你的钱啊，啊，人家给厂商买多少就卖你多少啊，好啊！啊我刚才为了王刚龙公子哥最好不用钱，阿公阿这港妹啊，不是我的啊，
5: 太有用了。
2: 你敢知哈？一个眼罩会当倒播3000万，
3: 有啊，
5: 有
2: 责任险，
5: 有。
2: 你看现在人家没以为
5: 嘿
2: 嘿嘿你年红年要几礼拜了现在才能发钱
5: 对不
2: 对对不对你早不吃了跟巴肚吃不了多
5: 少钱对不对对不对
2: 所以说我跟你报告一下妈妈我眼罩齁我存
3: 5个
5: 喔5个喔
2: 啊5个当中
3: 啊5个
2: 当中啊齁啊我跟你报告一下5个当中啦，甘边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小吴在唱戏呢。
5: 无啦，伊无唱，
3: 伊无唱啦，唔是啦，伊张咪是唱这首，
5: 知道伊不要唱。
3: 系啦，唔是伊不要唱这首，我是讲
5: 起来。我老好你唱，
2: 好不要我唱。
3: 系啦，
2: 好啦，好啦。
3: 啊，听过东西，今日只有5组。
2: 来，我跟你讲哈，妈妈，我跟你讲，你也当好我买到这个叶黄素。啊，存这5组，
5: 对，
2: 来，吃不到啊，多少吃不到？
5: 哎，存这5组，
2: 这个眼罩我唔给你赚1580块，
5: 哎，对，
2: 存5组，
5: 对，
2: 啊，你家己去思考，
5: 嘿，
2: 啊，这个眼罩我送给你，你摕到了，连讲咩咩哦，
5: 嘿，
2: 我甲厂商讲诶，问看买下子，会使咪无？
5: 好，
2: 啊，唔是咩钢边？
5: 哦，好，边个边？我刚刚
2: 来，
5: 钢边来，
2: 钢边钢是
5: 男性伤心的所在，
2: 上的所在，
5: 嘿，目睭嘛是大家伤心的所在。
2: 啊，我甲你讲，啊，存5组，
5: 好。
2: 好吧，啊，我存，我要讲，稍等一下，
5: 我再，
2: 啊，我跟你讲，我存这5个，通我来送给你，啊，我无真济，
5: 是，
2: 啊，这个物件，我就讲，啊，我就讲，啊，这个月我的生日的，
5: 哎，对哦，
2: 我起来送给你，
5: 是，够好，
2: 啊，我找到这个物件，哎，真正的，我买这嘛吼，我跟你讲，伊跟我熟识5年，我这冇去过半届，这第一届啦，
5: 对啦。来加油加油啦吼，剩5个啦吼，5个名件你俩，把握这机会吼，你个未来人啊，多做一点吼，伊这物件新呢，吼新呢，老师不要大家要，因为内服外用吼，拢是个地球来这里好过哦。来，0800-8001-0800-8001-631，刚悲刚喜，咱们请相信的说说听吴老师来去歌，过来。

0: 来，感谢哈，感谢到咱拄啊，足侪人敢拍破，足侪敢订购哈，感谢到你这个时阵来，在敢支持敢鼓励哈，多谢。啊，但是即马咧，咱咧把这个这个眼罩了嘛，已经无了啊。哦，老师眼罩无啊？
1: 哦，这哈、哦、应该是安尼啦。买无到，感是伤心的所在啊，
0: 是是是，
1: 应该是安尼讲啦。啊，因为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哈，我要甲恁一直咧甲恁报告者哈。人较早讲天重人缘，人重两眼，两眼无光，寸步难行。咱人吼，我都有感觉唔惊寒，惊啥？你讲啦，
2: 惊
1: 热，惊热啦！你甲看，什么物件拢惊热，
2: 对啊，
1: 精神也嘛惊热，
0: 对啊，
1: 好唔惊寒，
2: 对啊，
1: 只有精神啊有羽毛嘛，啊，咱人诶呐，寒时阵外套嘛，对不对啊？不是为伊家己身躯无好，心血管收缩无好，食老嘛，难免的嘛，卖讲食老啦，连那病院诶医生家己都心血管
0: 阻塞
1: 啊，还讲来大诶，你讲。
0: 对对对，
1: 黑哥黑的，因为黑哥异地过呆呆，
0: 是啊，
1: 系啊，
0: 呆
1: 呆，
0: 对啊，
2: 呆大了，对
0: 啊。
1: 诶，你侬，你感觉我咧讲话，你侬感觉讲吼，你敢知人起码讲啥？
0: 对，
1: 足够，诶，人迄间学校的学生啦，足够诶，
2: 诶，
1: 迄老师拢呆呆，
2: 呆呆啊，
0: 哦，
1: 真诶啦，因为学生啊足够诶，老师都呆呆，诶，囡仔拢足够诶，啊，无时啦，变了第一首富，
0: 诶，
1: 对吧？啊，变钱里面迄间诶拢是足够诶啊，
0: 对，
1: 老师拢足憨蛮
0: 诶，是，
1: 老师拢呆呆，
0: 对，
1: 啊，你甲看吼，啊，迄位吼，迄学校人出两公诶，是毋是拢鼓励虾米啊？哎、欸，你来这读册，啊，我个钱给你，
2: 对
1: 不对？啊，你那的为着要读册，要爱念的钱，对吧？老师都给你叠，给你拨，
0: 哦，对，
1: 对不对？给你刺激，
0: 哦，对，
1: 你这册这读的好，
0: 是，
1: 对不？啊，嘿，老师拢足巧，
0: 对，
1: 嘿，老师嘿叫做那流氓教师，
0: 流氓教授，
1: 哎，流氓教授，
0: 哎，
1: 都来专门搞这囡仔戆戆的，家家出团，
0: 压力出团，
1: 对啊，你个看，你个看，你个足够，
0: 名校拢安尼啦，
1: 名师出高徒，
0: 对，
1: 对不？啊，你个看，名校拢出好学生，
0: 学生啊。
1: 你甲看哦，这较早是讲要读大大诶，读师大诶啦，大中一中诶啦，对不对？我拢足够诶啦，全国诶是拢排前几名，好
0: 不好？
1: 即马咧，我甲你讲啊，我甲你讲啊，等到迄有诶人诶学校吼，伊诶反迄个无同款诶做法。
0: 等到过来，
1: 你较牛诶，第一名啦，我再读册，我互你一百万，
2: 一百万，
1: 好要啊！伊第一名吼，你讲伫别位来足牛诶，伊来则读册吼，伊毋则讲哦，你甲看阮下下喎，即间两公
0: 诶，
1: 对无？吼，阮同则嘛一间饲啥物两公诶，结果吼，你来我则读册，我互你一百万，你甲看迄全台湾吼，第排名前几名，你来我则读册，
0: 吼，
1: 迄读册有够牛诶，伊所以来我则读册了去读大大，
0: 招牌招牌啦，
1: 对无？迄个招牌，伊就吹三个牛诶，等于话吹到黑蛮，
0: 对对对，
2: 阮下下有只牛诶学生。
1: 系啊，阮学校出这个学生啊，所以讲哦，阮家隔壁嘛一间足好高中，
2: 高中
1: 系，我教阮家讲一句话，你唔去经历，唔好去
0: 读，哦，唔好
1: 读，收紧，
0: 啊，收紧，
1: 收紧啦，加多两分钟就够啊，
0: 哦，收紧，
1: 因为收紧哦，你读册会未晓。
0: 哎对，
1: 你读个横字书啊，人家较早讲孟母爱三千，
0: 哎对，
1: 啦，你著较少见咧，你读册未晓，你加个横字书啊，
0: 哎对，哎对，
1: 好，我人我拢好稳健哦，现在读个横字书，
0: 远近驰名。
1: 嘿，离阮同啊，阮公，阮岛的边啊，有一间学校足牛的，
2: 足牛的，
1: 哎叫做武林高中，
0: 哦是，武林高中，哦足
1: 足牛的，我甲阮囝讲，你唔好去读一间，
0: 哦是，
1: 因为吼你上过牛啊，去读一间迄种唔好，
0: 哎哎哎，
1: 读个横字书，
0: 哎对对对。
1: 哎呀，我
0: 第一名，你才是第一名啦！
1: 哦，因为离阮岛行路两分钟就到，
0: 对吧？是啊，
1: 系啊，系啊，阮岛的北边叫武林，啊，这边叫中山国小。
0: 哦，
1: 啊，阮多多迄间厝多是迄间下下煎熬下
0: 来，你有啲名校中
1: 诶，系，我有两间嘅名校中，诶，阮中山国小嘛，足足强
0: 诶，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即几讲啊时阵啊，那个新闻咧曝光咧霸凌，
0: 哦，
1: 迄议员哦，迄要选议员就徛伫阮迄间下啦。迄间学校，
0: 诶，
1: 阮读的迄间国校也是阮全同
2: 上届
1: 上届侪学生啊，
2: 对对对，
1: 系啊，人迄个个个各调都拢调啊，
0: 调啦，对啦，对啦，
1: 啊，我咧感觉咧，要选举吼，拢大楼，你知无？
0: 系啊，
1: 迄个几栋啊大楼个各调都几啊千票啊，
2: 对啊，
1: 所以别人拢未使去，
0: 哦，是啊，是啊，
1: 想要选来调，一旦行入去内底拢困难，
0: 对
1: 对对，啊，都拢行 袂入面。我本来嘛想要去算，我讲我大透天。

0: 哦啊、吃这样菜包啊，啊那菜包差两吼，啊虽然较无好食，妈妈啊，你忍耐一下，哦，人个老去吃了个地，阿母啊吃饭，阿爸吃饭，哎呦，吃了个地，人个老的偌欢喜，一个是足好煮食，边迄个五千级的中部菜都够好煮，即马来煮食了后啊吼，都叫老爸老母来吃饭啊，安怎叫你敢知啊？阿爸吃饭啊，阿母啊吃饭啊，煮食啊啦，迄个物件都煮来都好好食，啊赶紧来吃啦，因阿爸在咧讲，你是咧叫狗呢啊？叫个阿咧，阿咧是要来吃嘞，
1: 对吧？
0: 本来看到因媳妇做的物件最好吃，因为因咧媳妇一个未晓做人了后，迄个物件就感觉最歹吃，
2: 对啦。
0: 嗯，嘴甜，胃口开口一点，
1: 对。
0: 是，你看阮叶莲姐咧，嘴那甜，因那未晓做哦。哎呦，好好好，我进来吃，
2: 对。
0: 哎呀，有诶哦，讲话啦，亲像阮那闽南潮白面海啊，煮好了我嘛买只。因为他不要水滴嘛，水那滴就是亲像个你啊掺糖掺滴个，大家都爱食嘛。
1: 对对对对，
0: 水那袂滴就扎个无半。
1: 哎呀，
0: 我想讲是讲安那安尼，我爱找一上盖好的面，
1: 是
0: 来帮助着咱在座只阿姨也袂晓煮的人，来帮助。
1: 是，
0: 今仔日吼，我跟你讲，不管你会晓煮，会晓煮，这个物件你那买无着，哎呦喂啊！我跟你讲啊，你心肝头一定会硬要。
1: 对啦，
0: 啊这个。物件欠足久的
1: 啊，
2: 对对对。
0: 哦，咱妈妈甲你讲，过年过来了，后过年前卖一摆，甲即阵啊吼，再过来卖第二摆。
1: 对。
0: 啊，但是哦，妈妈再甲你讲，下当下十八个
2: 月，
0: 现在拄啊做一年，得给你。拍开迄罐爱冰，拍开也唔免冰。来，咱甲进者广告者。
1: 啊，进广告吼，来，咱电话。
2: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3: 阿哥阿妈。
1: 不然请问大家搞了，会不会这个啊？那个啥，回不去啊！啊，阿内又都回不去啊！哎呀，
0: 今天哦，我跟您大介绍这个叫做贺腾
2: 贺腾豪
0: 啊，这个跟我另外个贺姐的名叫做回不去。如果那几间关的阿内吼，这关那无伊都未晓用啊，
2: 对啦，
0: 伊都未晓做啊。真正我拄着足济妈妈讲一句，今日无这关了啊，阮后生媳妇怎啊叫个阿老母啊？你今日是咧煮啥坏啊？是咧煮啊？你是干咩
2: 煮？煮拢唔对，
0: 讲啊，不拍死啦！阿都贺腾豪都无啊，我。煮起来，啊，那一个这那差遐尼啊济，我讲这个好汤头，是一个帮助咱现代的妇女来，就是讲你若要洗肉、要卤肉，拢有这罐，煮汤嘛你嘛这罐，炒啊那炒饭、炒菜、炒米、煮汤，反正拢这罐的。要煎啦，要煮啦，要炒啦，要卤啦，拢这罐，
1: 拢
0: 这罐，你报告者。有这罐好汤头了后，伊比啥物物件好。但是上个重要，这个好汤头内底有两种配料，上个重要配料。要会好食，要会食健康，内底有一项物件叫白红豆。
1: 白红豆。
0: 另外一项物件叫做松茸。
2: 松茸。
0: 这两项甲做伫咱的汤头内底当中，第一种了，修补着咱老岁仔人的身体。尤其你的嘴到嘴口那无好啦，用这个好汤头，我跟你讲啦，干那一个吹嫩啦，
2: 吹嫩。
0: 我对妈妈讲一句话，这个好汤头吼，代替着盐甲味素，干那吹嫩甲掺一丝仔好汤头落去了，迄阿姨也甲我讲啥？日本料理店来，
2: 够好食哦！
0: 我爱掺蛤蟆啦、虾母啦，有诶无诶，掺一大堆。伊讲免，我干那两个泡泡好汤料个掺掺，落个吹起来了后啊，吼，比日本料理店较好食。只差一项物件，有料甲无料，
1: 有料甲无料。
0: 嘿，妈妈讲哦，我无嘢来吹卵，我特工来吹卵吼，掺盐甲味素，掺起歹啥物啊？
2: 歹食，
1: 歹食。
0: 上开掉啊！人别人讲，哎呦，我看他食诶物件后，嘴会打嗦吼。起码食这吼，不但嘴未打嗦了，我诶嘴道如何？开啊啦，嘴道如何？开口如何？伊滴话，嘿，妈妈讲，我起码好加个哩加落爱食。
1: 是是是，
0: 伊讲较早我拢未爱食，注重这样，这个好汤头来了，我起码好加落爱食。结果加落爱食物件，味道加落好了。结果伊即马愈食愈健康，
2: 愈健康
0: 愈食吼，伊讲即马食开会去甲家己病安尼吼散步开讲啊，会当安尼样。伊讲我就因为讲食落，我就甲妈妈讲一句话。妈妈，你若食落，人身体就用
2: 掉。
0: 你不感觉听人讲，伫住伫医生馆咧住伫住地大堂诶？来来来，我即摆要食烤肉饭，无啦，伫病院内地大堂诶，爸爸食饭，啊，
2: 食袂落。
0: 他都无啥胃口啊，那个，因为大肠啦，滴落了后啊，伊都无胃口，因为伊都未枵啊，都无胃口啊。你甲我讲，我甲你报告者，这个物件你若会要起来甲掺， 炒饭、炒菜、煮饭、煮汤，啊，卤猪肉，我给你煲。

0: 一罐会当低几了吧？
1: 对对对，
0: 今仔日这个物件，我甲你报告，这个火汤头的当中，爸爸妈妈伊无防护者，你一定爱冰。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有一个足好的这个优惠，
1: 是，
0: 即届卖你。等来个等电视啊，甲你报个者，妈妈，即届卖你过来等过年，
1: 等过年啊，
0: 不但等过年，你敢知伊即届都搞阮起价？
1: 嗯，对。
0: 好、哦，即届的时阵，塑个震惊，大家塑胶管无聊，塑胶都得起价，大家知你一罐用塑胶管
1: 对不对？对。
0: 干那塑胶管啊，一罐都起十块钱。
1: 哎呦、
0: 哦！啊，我请问你，干那一罐起十块，你一箱内底伊有六罐的，
1: 就
0: 买起偌济钱啊？
1: 十块。
0: 所以我要甲咱在座即个爸爸妈妈，甲你报个者，
1: 嗯，
0: 今仔日的优惠，一概念。
1: 好，是，
0: 好不好？
1: 好，
0: 一概念念啊！妈妈这种当系一年八个月，啊，系年半的时阵，所以今仔日这每一块当系十八个月哦。爸爸妈妈，你爸要搞阿杯喝汤头的，
1: 是。
0: 食了后再起来搞阿娱乐者，你安怎喝用安怎喝，再起来搞阿
2: 朋友，
1: 朋友者，
0: 我记得啦。所以今仔日拄阿好到位，一罐你要搞阿杯是680块，
1: 是
2: 是。
0: 啊，你来搞阿杯四罐，
1: 2720。
0: 2700，
1: 对
0: 了，好好对了。今天的时候，妈妈最后一次优惠，
2: 一次哦，
0: 以后我没再续，好不好？今天我买四罐，我买你一罐多少钱？1000，买四罐我又在你1600块，
2: 1600块，
0: 一罐等于才400块，减掉280块，不给你收。好，阿妈妈跟你讲，以后四罐就1600块，但是今日先爱跟你报告，以后送的这两罐我无送啊，
2: 无送啊，
0: 好不？啊，我已经箱啊拢改好啊，今日一箱是第6罐，以后的箱啊一箱是第4罐
2: 哦，
1: 今日有包不？
0: 今日你搞我买的人客，头前40个人客哦，妈妈你注意听。头前40个人客，甲我买的人客，买四罐，我又带你1600块。
2: 嗯，
0: 今仔日我阁加上2罐，
2: 两
0: 罐新朋友来试用。
1: 是，
0: 唔捌食过，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嫂的时阵，
1: 唔
0: 捌食过，我送2罐来你试用。
1: 哦，
0: 这2罐你一定爱给你拍开了后爱冰，
1: 爱冰。
0: 啊，你要煮下慢慢啊加，慢慢啊加，使用前甲其他甲摇
1: 摇
0: 了，啊，无伊会跟动，亲像果冻安尼，
1: 是，
0: 好不好？啊，你甲摇摇了，慢慢啊加，慢慢啊加，慢慢啊加，你煮。做起来物件绝对最好吃。
1: 是，
0: 前面边啊，今日我买4罐，我个
2: 送
0: 你
2: 2罐。
0: 后一回甲我买，我就无个再送你2罐咯。
1: 是，
0: 妈妈，后一回买，我就无个再送你2罐。
1: 是，
0: 你若有要爱的人客吼，请你赶紧的卡电话。
1: 好，来，
0: 因为这个物件我无真济。
1: 是，
0: 这个物件是咱每一个爸爸妈妈阿姨爱当中。你所煮饭，你所爱用的对，
1: 对，
0: 啊，所以讲今仔日我买4罐，佮送你2罐哦，40个人客，
1: 是，
0: 头前40个人客，我有优惠予你，
1: 嘿，
0: 佮来过了后，我就无佮再优惠啊，
1: 哎，
0: 你要爱的人客，请你赶紧打电话，
1: 来，这是送2罐的机会哈，来，0800-0800-6311，0800-0800-6311，
0: 来，你好，来，你好，嘿，你要一组吼，你捌甲阮买过无？
3: 有啦，
0: 捌食过阮的好汤头无？
3: 唔
0: 捌，唔捌哦！哎呦，你唔捌食过阮的好汤头哦？
3: 唔捌啊！
0: 哦，唔捌，你搞买食过未？买4罐，今日送你2罐。
1: 对，
0: 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志源大哥。
4: 我要好汤头。
0: 哎，阿你捌甲阮买过无？
4: 好像买过吧，小罐的吧？
0: 哎，对对，600cc 这样子，哎，红色的盖子，对。
4: 冰过要摇一摇
0: 哎，对对，丢丢丢，阿你厉害行哦！冰起来之后的话，使用前要摇一摇，
1: 好厉害，
0: 好吃吗？
4: 还可以，
0: 好，
1: 还可以，
0: 好，谢谢你。
1: 好，
0: 来你好，来小妹姐，
5: 哟，我等你
0: 啊，哟，我小妹姐，我等你来，
5: 哦，我要给钱啦，
0: 好，买一组啦，哈，好，
5: 哎呀，你真正我无许买一组啦，
0: 啊，你
5: 真正啦，我这回无阿基的先加4罐货
0: 啊，安尼吼，哎呀，啊好用无，
5: 真正好用，好用，
0: 好用哈，
5: 好，
0: 来，
5: 我要找阿凯，我要找阿基啦，
0: 好，来小妹姐，
1: 好，
0: 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
5: 方莲
0: 姐，你要找阿基啊？好来，好来来，小段姐，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
5: 没
0: 结束。哎，好，啊那叔叔姐哈，好来，小段姐了哈，小段姐了，嘿来，
6: 啊我给您报告一下哈，爸爸妈妈给您报告一下，这种嘟嘟家做好的娘娘。啊，那这个月才拄好做好的年，足足个会当互你系18个月年半，会当互你一年啊，即18个月。所以讲，你今日有需要的人客，你也赶紧把握，即马拢装满山嘿。来，你好，来你好，叶英姐。
7: 哦，
6: 叶英姐。
7: 啊， 我买一个。
0: 好，你买一个啊？稍等一下，嘿，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妈妈，你跟我讲啦，讲五档的，我要给你买两组啦，安尼啦，阿记阿记。一组千六，两组三千二，对不对？妈妈，安尼啦，为着要起价，卖讲起价无上进前有无吼？买两组爱三千二，阿凯啊，那买两组爱三千二，加两百个加点
1: 标，
0: 好不？两百个加点标，十二罐，我优待你偌济钱？
1: 三千块。
0: 啊，你要爱人，你赶紧啊啦，接电话啊！
1: 来，接电话哦。
0: 来，你好，来你好，小姐姐。
3: 嘿，
0: 邱姐姐，
3: 嘿，我知道，
0: hey,
3: 我要一组。
0: 好，你买一组，买四罐，搁送你两罐。阿伯敢用过无？
3: 唔问呢。
0: 唔问哦，哎呦，真好听，你唔用过。
3: 我怎么听到啊？
0: 哎呦喂，安尼你个食看卖下咧，
3: 小等下。我不知，我不知，松茸是很好吃的。
0: 嘿，那个松茸的话哈，它有修补细胞。啊，来，你稍等一下，嘿，来来。好，来来来，哇，妈妈给你报告一下哦。今仔日这个物件，伊拢总满线。今仔日你若有需要的人客，拢总满线，线拢满到用要落去啊。所以讲，爸妈妈妈，你注意听，我毕竟买四罐，我优待你一千六百块，啊，加送你两罐，总共六罐千两。嘿，妈妈讲五档的，我要给你买两箱，一箱那千两，两箱是三千二。妈妈，你注意听，三千二我干两百两
1: 的。
0: 两百点掉，我无要甲你收，我两百点甲你点掉，我阁邮回来给你。
1: 是，把握机会哦，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十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0: 来哦，帮我大哥大姐哈，来加油加油哈！咱这部要接古本声哈，你看这该当然这实在咱五十五分来要电影，就要赶上时间。
1: 好
0: 嘛，跟你讲谢谢你哦哈！你讲我被爸对了，给你卡电话来哦。你来到边这个八年，那个好汤头就好了，我够好用，
1: 回不去了，
0: 太好用了，太好用了哈！煎煮炒炸哦，
1: 拢会
0: 饭还有八年，但恭喜不要改变那个 key 别弄
1: 拢会使。
0: 像我滴话靠边，我卡不好起来哈。
1: 你要插嘴嘛？
0: 为我个蛋掉掉，我美国就讲插嘴，
1: 对哦插嘴。哎 ，key 别要卡好食，
0: 我买个白菜卤都无味。哦，我插你去哦，比赛我好吃嘞，
1: 棒棒嘞，就好吃
0: 哈。来，咱给你做个，直接用我了。每场拢做过周破赛，五星级周破赛哦。感谢大家，明仔咱赶着时间空中再会
1: 哦。
0: 谢谢你啊，那你等会有需要，看了这个美股在上，
1: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后边所有人请你都来给你拜掉啊哈。来，拜拜，明天见。

0: 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岗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这边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得到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咁。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爱护咱的这个家庭，先爱照顾你家己的健康。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陈。福康的道小报，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您即阵有听到咱这个节目，您都是爱家己的健康。啊，您若健康，整个家庭都幸福。啊，这个影响整个家伙啊，尤其是咱顶下十岁者，顶下十岁者，步入到这个老化年龄，六十五岁过，这个老人，一步一步难，你家己唔知，但你是惊你死死，拢烦恼在后边。啊，即卖惊你死死，真有效。那咱老爸老母，身体老就无问题。啊，去大间病院检查，啊，去大间病院看，杀个里里里，拢无伊个代志。你那边较早无健保，惊诶！我想要来去病院检查，来去看卖。哎，唔通唔通，哦，较早赚钱，较早卖讲啥，说一届药剂四千一，一礼拜一届，一万两千三，即嘛，我渡过了，伫迄个淡水啊，啊，大家都拢伫说，你不要甲人说，哦，大家拢伫说药剂免钱，啊，大家伫说，你就甲人去说，啊，药啊，大家拢伫食，啊，你嘛是食，欸，我无想要食呢，哦，大家都拢伫食，你啥也歹食，万一你有问题吼，欸，我歹插你。拢杀杀叫病医，拢杀杀叫医生，拢介无关系。人家顶个十岁，哦，较早头烧耳热，面皮包咧，姜母汤啉咧，好出汗。后头话咧，头烧耳热咯，去挂哦，去做医生。嗯，即嘛即台湾健保真好。三十通年啊，八十四年开始，三十一年，为一年千几万、千几亿啦，到即阵已经一条啊，每年拢5%，甲得5.5%的增加，增加啊是增加你倒去，啊再唔知增加你倒去，哦，啊增加大家受到照顾啦。好，厝内人囡仔大细，我老爸老母的艰苦，行来去病院来去用看麦，来去检查，少的就行。干那你洗菜机啊嘞，干那你行灶骹，

0: 我的这个年代，咱的会所三年痛加一回，三年痛加一回，全世界哦，不是台湾俩。啊，好啊，拜啊，会所等，爱的，这个有精彩不？深度有够不？较早吼，我拢一个想法的，跟恁的想法无同。现在讲，哎，我个只聚会，较早身体就好过啊。好、哦，阿龙，我个即阵才知个哇，阿拉问题遮尼济，较早就好过啊。六弟已经空去啊。好、哦，人讲 ，hello， 卖讲哦，阿钱的银行，阿人的顶头，好、哦。哎呦，国语讲啦吼，啊人伫天堂，啊钱伫银行，就是唔知讲个身体甲尾啊问题遮尼济。啊，不过相对，哦问题遮尼济，岁数遮尼长，他的问题遮尼济。我来讲一个案例，吼、哦、先讲。一个葫芦，刚才较无礼貌，阿个葫芦啊，经年纪了后，啊身体就开始变化，妈妈样，迄公球鸡台北迄公球鸡，你买了妈妈样，妈妈三码的样，衫裤吼，无腰身的安尼规趟，刚才一路因妈妈，卫生裤拢啊直直安尼，三两天就去阿个骨科的啊。去看个卡头屋，啊，规间啊都面油面干，讲啊，医生哦，安尼哦，啊，看看嘛袂好呢，算讲伊天天来来看骨，看伊卡头屋啦，啊，医生到尾也真无奈讲啊，伊讲安尼啦，你若减个十公斤以上啦，你就免来找我。你都唔免来找我，哎，意思讲，因为你顶头重，啊，你个脚头较早，要顶头迄个重量可能三十公斤，比如讲，你咱个肚脐啊，甲分六十公斤啊，好不？啊，你甲一个会所新陈代谢变慢的时阵。下面卖减啦，诶，女性朋友下面较未减，查甫较会减，肚脐、大腿啊，你个加十公斤、七十公斤，啊，你加拢加顶头，啊，脚头较早会当你三十公斤，你即嘛四十公斤，伊主人，伊都，我讲一个趣味讲，伊都靠腰啦，哦，啊，你顶头，佮我起一半楼啊。违章建筑，本来这个地基，啊，就两层楼啊，今嘛佫加起一个两层楼半，或者半楼啊，害我这个卡头屋今嘛真艰苦，啊，你拢会当作讲，哎，盖是无够啦，好了，哎，医生在讲，你若减十公斤哦，你就免来找我，你就无迄个卡头屋的问题啊。啊，这要怪啥啦？怪天怪地！哎，你讲啊，我都无食啥，我嘛已经食足少的啊，连都较早足够食的，啊，即嘛嘴足欠的，啊，就一直给你大哭，啉水漱空气就一直大哭，还有就是老化，经年纪了后，咱的油就消化袂掉，荷尔蒙不一样。啊，这个案例，前刚一个在台中的老兄，哦、我七十二三岁，啊，我叫老兄，就是加我的岁啊，差不多将近要八十，伊讲着我点面啦，我拢来问镜头，我拢讲啊，今年几岁？好、哦，啊，八十，哦、啊，都点面啊，哈、哦。八十，反正八十出头啊，八十。啊，查甫的台湾的年龄标准七十七，七十七， 啊，你八十啊，已经达到目标，应该爱欢头笑起面讲，你几岁？哈哈哈哈，八十啊！哎、欸，你脚骨不是讲无好哦？哎、欸，无要紧，我会当活到这个岁哦，算讲及格啊！爱怀着一种达到目标的心，啊，你八十岁啊，阿哥。伊讲啥问题啥？伊讲，大神，我最近哦，丢丢糖尿病，哦，即句话真趣味吼。我最近丢糖尿病，丢糖尿病，糖尿病是安尼哦，还不是感冒？讲，我最近有感冒，哦，啊，我最近安怎？迄毋知丢，哎，迄、那个丢会好去的，哦，丢毒，查甫迄丢毒，啊，你都好好治疗好去啊，啊，你感冒，啊，你若好好休困营养，啊，就好去啊，啊，我最近丢到糖尿病，我讲啊，几岁？我八十多点米，我知道哦，八十啊，啊丢到糖尿病，这算丢吗？还是正常路爱来啊？哦，这问题咩讲的家？
1: 它也是一首风格非常特别，这首曲叫《波德曼谱》。这个曼谱的节奏它并不快，但是呢，它就是让你听起来啊，就一个
0: 我的波，这点那波德曼谱，
1: 这个风格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安尼乱你，安尼乱你，买，来，报者啊，好来，淡水无色，古井，淡水古井。

淡水古井，啊，即嘛有一条淡水大桥，哦，而且佫提醒你，若有想要去参观呢，啊，咱即个健康党的党友，拜托尽量紧买啊嘛，哦，我听当地人甲我讲，讲设计这条桥的角度，这个人，诶，英国人。边境哦，你淡水多一年，什么角度？安尼桥做好，看迄淡水模式上水，啊，再设计的角度，然后要去参观，啊，要去行一个，哦，这条桥开咱台湾人每一个1000块，230亿，230亿，一人拢开1000块，有闲再去遐行行，哦，去遐吞打者。啊，中等啦，1公里。啊，你行到我看一阵人拢行到500公尺呀，正中啊，如果挖过去，你盖都搁倒转去啊。啊，会记哩啊，经尾啊嘛，只能去尾啊嘛。啊，我当中去的时阵就是啊，去上回都我套中岛，都我套中岛无算。哦，咱即卖来继续。讲这个故事，啊！你脚头得听，啊！你体重减10公斤，你唔免来找我，家己就好去啊！唔是讲免来找我，就讲放我你，随在你，家己就好去啊！我一个讲啊，正经诶，咱即卖许多人，那啲身体咧艰苦，今日是谁人讲啊？你去大京病院检查，啊！伊讲咧。你来叫人去，哦，我咧想讲，那个会所那个冰倒过来了。咱厝的呢，那跟我顶一回，囡仔到40、50岁、50几岁了，啊，拢真叫拢吐吐哦，医生大便宜了，拢跟伊无关的。我咱冰倒等下讲，我咱30、40岁，哦，啊，叫医生看哦。还叫医生看哦，药爱交哦，咱买药出一批水，上买药。来今麦来讲，这位在台中80岁的老兄，同款这个情景，那个减20岁落来，卖讲你身体减10公斤，你那个减20岁落来，你有这个病无？你有这个问题无？嘛？咱家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听咱的节目，咱用理性来个分析。你60岁以前有今麦的问题这么多不？有无？无嘛？代表呢？啊，你那个30岁以前啊，你今麦那70岁，30岁以前啊，看什么情形？看上阵你的身体什么情形？我。冰岛等的哥哥，即阵65岁过，你去检查身体，像你讲一类都在家己面容，一类信路，减我2岁，上高诶，45年出诶，无食降血糖的药哦，卖讲注意多少，降血糖的药拢无咧食。检查出来，我讲你先检查，你先看咯。你卖讲迄个饭前偌济，饭后偌济，会较未准。你来透早你检查的吼，迄拢无啥会准，一人都啊，放尿噗噗噗噗噗的嘛，无啥会准。我卖讲未准，无啥会准，安尼较客气。哦，你那。开玩笑哦，你那惊鬼惊怪哦，去检去抽血，哦，检验所还是要病院拢无紧，佮验一个糖化血色素，伊个较袂变，袂讲早暗食真好料诶，啊，再去血糖会较悬，迄个哦，糖化血色素，我讲你看卖偌济，伊讲伊哦，百外偌济，我卖管遐济。咱每一顿跟每一顿整一天，啊，食的物件反正食较济，然后食较少，
啊，卖啊赶紧，卖啊紧张。谈话写诗，写诗是我这六点二红诶，我对啊，身份证七十岁啊，六点二七十岁已经半个坐半半年坐五年啊，半个坐五年啊，数字要个要求五点七，哈、哦，安尼咁。不合情合理啊！世间上爱讲一寡情理法，情理法，卖讲法理情，只要你要超过五点七，就红你啊！啊，就啥？就这位老兄，你老兄姓啥？我也无敢问啦。我钓钓，我钓钓糖尿病，啊，佫加二日病，一定要抗日病，啊，我糖分较悬。我拢爱甲讲一个美化，哦，恁即摆伫听讲糖尿病，我讲较美化，讲较好听，讲好听要安怎讲？你叫做迄啰糖分无稳定症，无稳定就是关关节节差真济。较早百一七十，你当过过七十无？百一七十。也叫做阿烧米四十，因为那当中呢，要求加水，血糖管胰岛素送出去，一种荷尔蒙化学物质，啊，叫做消化系统送出去，哎，血糖控制得来，控制你倒去，控制你细胞来对入去，有迄个物质也转换入去。真侪人误解，啊！我来食无话，即个糖分遐高，你知影糖分高呢？伊唔知讲到底是安怎，到底是安怎？啊！无食个再遐侪是到底是安怎？哦，即真呢哦，安尼听咧大家较顺利。卖讲啊！我得着糖尿病呢，你讲啊！我确诊了呢，啊！我感冒呢，我唔知临时丢诶，啊！即啰。八十啊！啊，你讲要丢偌济数字？你刚才你的会数已经八十万了，八十万了，可是唔买一回呢？啊，你一寡数字个面积跟对谱个？前路有你，感谢天。

好，来，我们要来广告啊，广告开始。时间过三十二分啊，啊，咱那家要大家到点吼，要固定一定，要有待会。我来咱介绍这产品，对咱这顶下伙仔来讲吼，会当来参考啦。我吃二八年，我介绍二七年，我拢安尼广告拢个上简单就行了。啊，你那边看我，hello， 明仔载你电话卡来讲，来，搞上几分来，上我两分来，啊，看嘞。你虽然大家不是医生，但是看人上简单啊，先看卖，安尼看清白不？我吃二八年，我代言人。对着啊，各种诶慢性病药啊，我连检查都不会检查啦，因为我做好我家己。啊，我伫44岁时阵，我就开始接触到咱加工啦、照顾啦、加工啦、照顾啦，我真正真幸运，真早都啊来受到伊诶保护，来甲伊斗阵，好我即阵。啊，嘛好命啦，啊嘛歹命啦，72、73岁，啊个咧世界走走，有人佫讲，啊你都莫早退休呢，食个百外岁，也乖做工过，没啦，啊都尽量，伫个利用咱个电台，啊一乖咧，另外一种角度。保健的方式，跟咱身体正常的变化，啊，讲一寡经历，唔爱讲一例病例，讲一寡经历，啊，大家听看有理无？啊，恁做参考。最少有一个人在遮讲无同款、无同款角度的话，我嘛安恁一寡心啊。加工啦，胶骨兰、西亚饼、秘制坊的胶啊，加加巴的加，股票的股。那些个呐，加高呐，脚骨难，这种生拖下面，关山顶头，日时啊高温，暗时啊将近要一度，日时啊30几度，耐高温耐寒，草药啊抽精浓缩，现代科技抽精浓缩，做成一粒一粒一粒。150粒3000块，真简单，配滚水摕嚟到。啊，你要用布也可以，可以使抹。迄加枕头人喵喵，加一开，加开啊，抹一挂咯，抹个抹个完。啊，剩咧包起来，袂咱厝那家族拢会在偷食。啊个，迄落大小便的啦吼，小便的就多。你来喵，未爽快，你就甲抹者，免抹个完，抹者就。可以吃可以抹裡面最上過頂貴人酸殺文族幫我們洗我們身軀的一些垃圾給我們當期你洗不到的按摩常常吃那種清清的那個東西會給我們洗不到要有那個殺文族的洗不到火更壁裡洗到出來讓我們火更會流嫩我如果去跟人家都跟比手盤你看看看我的看我血筋，啊！你看你血筋，啊！我呢血压的冰酸就是血路拢有走加，袂流呀，末梢走加卡袂手袂，啊！你来看麦，咱免讲介绍医生啦，你把手安尼判断讲，血筋只水就是路特条拢足痛的，150粒3000块，一天啊要食一遍两遍三遍，一盖要食一粒两粒，拢随在你。啊，最后康巴，这边未伤胃，啊，康巴就是要人好吸收。啊，啥卖食无？有三样物件未使食：铁啊、茶、酒头啊。哦，食人嚼骨人这三，你别卖食。从来那边盖慢性病也要斗阵食，增加伊效果，你爱减量。啊，那长期你食中高素，咱有特别开发中一、那个纯素。参考看卖，纯素，还有两球啊嘛，啊，咱有特别开发的素的两球啊，
百五粒三千块，要吃以前家己相片翕一张，吃完翕一张，两张对照看卖，看几几多水无？精气神，面会较水色，不是白色哦，较水色。好，别人的物件啊，明仔载我走来走去。哎，你讲有时间，好，甲厝诶，啊，大家来开讲。第二，白鸟诶，到处收钱。第三，咱各地专线指定有房。来，宜兰区南北关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园门诊边啊、中一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代驾公园、新港长兴、清水老信安、凤凰东台、潭主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兴、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凤鸣堂、彰化、彰化市凤兴、河美万村、园林、立信工程、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社大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西丽医生、北港恒生、斗六武田、赤堂、宝兴堂中医诊所、麻寮招安、嘉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营大安、白河新生、玉正铁林、永康协安、嘉义药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城、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给恁贩卖加工啦、嚼骨兰。好来，啊，咱的金宝一罐六十粒，两千块。啊，你那一天要吃一粒、两粒，拢随在你。我讲有好有坏。年龄啊，年龄较济，啊，这算讲，啊，这福寿，这个寿，长寿。啊，一寡物件会卖去，这自然的现象。六十粒两千块，啊，一天吃一粒两粒，我讲拢买一罐吃煞，啊，你有感觉？哎，有差，啊，你再去买，啊，那无算到了到了大会，过来，咱的印加果油，一粒五块，两百粒一千块，这同款。本钱本后拢存在你，那种植物咧，咱身躯要有气，火气的火气啊，火唔是火气。啊，咱这吼提油添火多，20%的脂肪，咱这算好诶。油有两种，种歹油，种好油。关过咱的提油呢，迄种歹油，两百粒。一千块，一条五块。阿拉星期王阿哥有啊，六十粒千五块，六十粒千五块。哎，拢碰钱碰好水在里，讲个煞。刚才关回车的，讲个煞。来，咱的服务电话，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啊，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王雪人唱，命中注定。

全世界呢，脚球踢个乒乒乓乓哦。啊，咱这健康党的干看的角度无同，我来看人诶咯，观众你看呀吼，拢看看矿泉水伫啉，迄个差足济啊，迄一场拍甲煞，安尼饮料甲啉矿泉水煞，迄身体会一个会足欢喜诶，啊会足爽快、足轻松诶，啊一个是足艰苦诶。哎、欸，你古伟亲来就是在，我前刚跌了车头，边一个安尼哦，阿伯我来迄个味道足重的，我讲唔免看了，知伊先做什么型的，乌骨大壳，乌骨大壳，迄臭柳生的味吼、哦，迄柳生的味有够重，讲实在吼、哦，迄要叫啉滚水啉袂落，唔爱啉惯习。爱拢生性体质，要啉要白滚水，啉袂落。真正人看观众呀，你安尼嘻嘻嘿嘿吼，我拢注意啉啥物件。这健康党诶啊，这职业病无法度。啊，过来讲这个年会，甲慢性病，甲目前的制度。6.2 红字，啊这边怎么说？

看到红的就惊，免讲啥，我讲免讲啥，你六十岁到位，六十岁到位，六十五啦哈，我先讲六十五，每年检查一次身体免钱，一次一千块，健保给伊的，就咱政府给伊的，你检查一次一千块，检查不完全嘛，不管就是一千块。一、那个基本消费一千块，啊，你那边存了一挂人哦，较少，一名啊较价值的哦，要检查一届五万、十万拢啊个有，几招牌啊呀？一检查一届身体，我的朋友诶，迄个存较侪啦，哦，唔是讲有钱人大家嘛有，侪较少尔啦，检查一届身体一礼拜。阿哥，你来面对控制饮食，安尼这款就叫做检查身体。五天一礼拜，七八万、几十万，迄唔叫功夫。啊，咱这一千块要检查什么身体？抽一回出来看卖，看内底有血糖无？血油无？酸度安尼基本尔。啊，咱即嘛四十岁到六十四。三年检查一次身体，我电台的节目中提倡讲，迄六四十岁到六十四，只要讲一年要检查一次身体，强制跟他验车，跟他验车你一定要来，咱的车开到五年了，一年检查一次，哦，车检，十年过一年两遍，前刚一个甲我学到，到我员工。大成，你这款的哦，啊，安怎啦？都亲戚无你来这里做大官啦，啊那无哦，我办法跟人无同。四十岁过，强制强迫爱来检查身体，跟他验车。迄当阵的身体开始在变化，就摄得袂念嘛。啊，咱一挂器官，三十岁。二十五岁，从那肝脏二十五岁就开始起变化，肝的迄、那个肝血血流就开始变慢啦，肝就开始萎缩。三十岁到六十岁剩一半尔，肝脏主动剩一半。迄当阵，那四十岁当强迫啊来检查身体，进行检查。迄当阵来要求伊生活方式。赶紧做改变，我讲哦，六十五岁过，伊就免检查，因为生活习性已经拢规划了真对啊。总共我四十四岁开始就行了这条健康的路，因为我伫遮要大细声，我所读的、所看、所了解、所学的、所读的。一定要比恁更加多，叫我到你这大细声，啊！我嘛一定要看起来真健康，我讲较客气，看起来真健康，啊！实际上唔知，哦，安尼咱讲话较袂用俩包，啊！都外表看好好，哦，啊！内底烂烂糊糊，咱内底看袂到，咱咪想卖管呢。咱来讲，看会到的，啊！恁看了看会顺眼无？四十岁到六十五这段时间，不管事业有成无成，已经步入到成家立业。在这间厝内底，四十岁、四十五岁、五十岁，顶老爸老母 ，A 囝儿是谁？边啊无囝，这个时阵责任相当。你哪个你安尼嘻嘻哈哈？朋友弟啊，安尼哦，你遐我弟，因为这个岁数的时阵，四十岁过，啊，社会熟悉人，一看数较济，啊，经济能力也较好，意思讲，开卡会落啦，啊，这顿呢，互你请，哦，顿互我，啊，刷摊，为个刷摊。买工厂较早迄个，即嘛啦，一自助餐哦，一客，只要一千块啦，只要一千块，起跳，
一千块就好啦，啊，不要再加税金啦，啊，那十个人就一万啦，啊，要开较紧，要赚较好啦，啊，即嘛，迄个时代，四五十岁朋友，啊，你盘烂，啊，生意你做，较怕开，啊，怕开肥腰，身体较紧歹，唔是讲你敢开就无代志啊。身体我那负担呢，身体负担我那真重呢。啊，身体你负担的时阵，乃当你四十到六十五这段时间，充分了解这段时间的过程。哦，卖讲到八十岁才要来，啊，大臣，我丢丢糖尿病呢，想慢啊，别、哦、惊。要驚差不多，我講四十歲過就好來驚。按怎講？驚到五六十歲吼，你免驚，因為迄個生活方式攏對，你連驚到頭前攏驚煞。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免付費，我付費，空三二二三三，袂浪費。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有事小崔，免拍摄，时间交完电台，稍等再过来。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那个小美规天都没火了，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你好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是出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生活跟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那是个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了。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应该是二水人的骄傲。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长寿甲健康，啊，请问你要经多一趟？全世界健康党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是发起人，我叫大陈，大陈，大小的大，陈林满天下的陈。咱的节目叫做《好康的道小报》，我为88年9月7日开始，要满27年啊。咱的节目就是你健康，讲健康啦。啊，我讲的一个大方向就是健康，讲得好听，讲得歹听。就是爱大家健康。如今你讲，你要长寿还是要健康？好来哦，啊来哦，啊、哦，两行经一人，两行经一人，也真歹经呢吼。啊，长寿，安尼吼，人生唔知道，唔知过转世也未唔知。啊，人生反正搞一回，当然啊，给我几工啊。给我几天啊，不是几天，给我几天啊。好，你给我几天啊，你帮我几天，100块哦，他大声的，100块哦，好设定，你要我个100块哦，100块5回哦，不是100块5天哦，哎，好来，啊你要健康吗？当然嘛不会，啊不啦。我一坐会，佫无健康啊，唔拖累到规家伙。哦，要佫坐会，要佫健康。啊，这位哦，施主，真硬道呢。哦，真硬道，我也当讲真硬道呢。哎，这十几下哦，健康的十几下，这你莫讲没有？ 哎，那一挂误会的人哦，听了几句哦，啊，就起码记得正歹，多几滴，死啦！哎，报纸怎么写哦？死不了，死不去，怎样办？死不去，怎样办？啊，就是活。我这么讲到这就正面呢，为人就安呢，啊，归去哦，目睭一开归去啊，那都是未去的，都是未去的，啊、哦，太快，啊，未去边咯，都是挖，健康的挖，健康边咯挖，啊边咯健康，啊边咯健康哦，哎、哦，恁今麦老听这部话吼、哦。较少会一输哎哦，你就好赶紧传来讲，坐会时阵还阁健康。啊，那即阵坐会哦，要传健康哦，小可较忝，误会啊，啊要运动，啊要器官就拢害了伊啊，个石头内面底就拢害了伊啊，当是不要那健康。有时食迄、那個，阁食这個，阁食迄，哦。啊，药啊，一大堆，啊，注射，啊，定期检查，不是治疗呢，啊、哦，这叫做治疗的生活。啊，那减外汇吼，你就赶紧做预防性的治疗，莫做疾病的治疗，忝啊，有会啊，啊，搁要活一回，有会啊，啊，搁要活一回，啊，身体。卡扎哥无去个注意，无去个注意啦吼、哦！我安尼讲了较客气，唔知讲要活个遮济岁，我等下落地啊有无？啊，这个会所来我抗议啊，无钱啊啊！人讲人呐、啊，人来的天堂，啊钱的银行，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啊，那叫做啥？遗憾。啊人呐、啊？阿哥弟弟，阿钱无啊，你就吃惨。阿咱阿公想要活一回，较早无个传本，咱的健康本、老本无传的时阵，今麦要活吼，真喘啊，真喘。人家健康党诶，拢赶紧提醒讲，要健康等退休，你早都爱传啊。你们能想到这什么船？小花卡吧。

晋江有一个新路的来拍，我来手机啊吼，赖就过来啊。啊，都有这个机会，大家顺续听啦。要人的心声，反正嘛是你的心声，啊，你加减听。以前的下啊，怎样才会当勇气十足？你问到人啊，问到人，你问到我这个人，就是问到人啊！啊，你要问到医生来吃药啊？啊，中医的、西医的，有各种办法。我你要问个西医的讲，下边啊，一路勇气十足。啊，你敢问看讲，边啊勇气十足安尼啦？啊！我哋中医嘅讲啊，过一寡遐摇头啊，遐会当食树木啦、冬瓜、枸杞、草根树皮。啊，那西医我唔知什么物件会当勇气十足。我好啊，这类新路按54年出嘅，啊，讲一个。几天爱就满61岁啊，满身份证就满了61啊，讲好好好，安尼哈，我即马就利用伊所问的问题啊，讲我大家做参考。天地人叫三宅啦，嘛叫做三合，爱为头啊开始为这个古早话先讲来，别讲古拢爱讲一个，哎都。讲只头，过来立国称三公，精气神三宝。哦，爱的规则啊，无你照交通规则，给我那三宝的，给我那三宝的，你三宝的不是三宝。我讲人生有三个阶段，第一段少年。年岁到30岁，中年31岁到60岁，我甲切做三人生哦，作一三，无三不成的。晚年61到我这岁数哩，而你才家己听，啊我是105，啊你要甲到位，你才家己听啊。老人叫做早中暗。早中晚，早安啊，午安，晚安。我甲分做三段啊，这里新路54年出的，啊已经步入这个暗时啊。那若讲暗时啊吼，我阁讲一个我家己的啦，我家己的分就是讲，那囡仔拄啊出世，啊开始成长。都为透早6点，等，早个10点，这算少年时阵，叫日头都要初出，啊，旭日东升，日头都要爬起来，勇气升起来，啊，12点，哎，10点跟2点，这日正当中，这都要当时你穿的时阵，早起10点加下晡2点。日正当中，2点到6点，这个日落黄昏，夕阳无烦恼，可惜近黄昏，开始有智慧，啊，开始会晓做人。我身体无好，头壳好，身体无好。啊，迄当阵身体好，头壳无好。啊，那中年的时阵，身体未歹，身体头壳阁未歹，一段时间。上界精彩，人生三部曲，三个阶段，这我家己编的。啊啦，这我家己编的啦。我刚才要写册，我也安写啦。然后人过60了后，就是2点过啊，这2点开始过啊。啊，2点过，行到倒位。
行到要开始要行到油气来啊，要行到膀胱。十一点到一点，那个主席吼都行到心脏，才开始心脏过来有心心嗯。啊，咱即嘛讲六十，先天进食，六十就是家之人。啊，三叫做先天，啊，三叫做后天。先天就是咱啊女性，每一个月经期啊过你来，都、就是因为经期来了，才变小路。啊，经期无去了后，啊，才变啥？变老妇人郎，讲啊无奈老妇人郎，停经了就变老啊，迄叫做先天无啊。啊，查甫诶无咧经期诶问题，但是伊诶嘛是同款，慢慢慢慢就开始变老人啊。白头毛愈来愈多，了纹阁愈来愈多。迄啰开始变老人啊，啊，佫袂无啥会呛声，袂像咱少年的时阵哦，眼干瞪啊要拉皮，开始咧做骨仔囝，迄啰是已经步入老人，男性荷尔蒙，咱的睾固酮开始减少，男性荷尔蒙减少，就变女性荷尔蒙会较侪，迄一个跷跷板，就开始爱生孙啊。做爱传孙呢？啊，什么倒粪扫啦、过厝啦、传孙啦，这个是啥好？啊，给咯，人家家己去给咯，我卖给恁给。啊，女性都好，女性荷尔蒙减少，变男性荷尔蒙，吼、哦，夜夜杯，做爱出去外口，像咧大陆的大妈呢，出去外口跟人呛赌，大家拢安尼哦。刚才看到刚才一种飘飘的心，那个飘飘的，那个心呀，叫飘飘。刚才你少年的时阵，啊，先天进食啊，先天食的时阵变喏，就是来卡点呢。传来我讲，勇气变喏来补，变来十足，勇气要补十足，唔。无啥可能啊啦，哦，啊，咱的勇气，咱的五脏啦，心肝脾肾，迄器官哦，拢斗阵老化，主胶两巢，好、哦，啊，咱的睾固酮蛋蛋，迄规组拢斗阵老化，要安怎勇气十足，靠后天，靠后天啦、啊。噶啦，马路油，咱咧油吼，有较早油桶拢会，无咱咧电池拢会充电，啊油桶拢会爆爆，即嘛老电啦、啊，老油啦、啊，失电不失油，为人故拢主人拢无啊，拢呆呀，啊那车那要发动，就要去挖电，车才会发，无电啊。阿、啊、啥叫做瓦电？爱去食食的，而且我再慢慢那个，我再解释讲，六十岁，步入黄昏，先天进食，阳气流失，这天经地义，天经地义，暗暝惊，慢慢来享受黄昏的岁月。慢慢的享受，卖惊，你那惊都伊个啊。

0: 勇气要怎么报、啊、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大家听得有的，就是说这钱要怎么赚勇气、啊、我们先来研究说、啊、钱要怎么开、啊、是不够紧不要乌白开、啊、我们这多少剩多少跟老乌条以前就不用欠以前回来你跟我都一样大家都一样以前如果这样如果过年到位根本就没在睡我现在在想说这样大家如果比较过年的早就想要一定很短大家来到六十岁的时候感觉先天没有不要说不足松懈先天开始在减少的时候才怀念才想到说啊我要笨的要笨就在要没了头一人要怎么欠较简单要怎么赚啊稍微较难、哦、这两人真的天地差真多我说你不要去做坏事较简单啊不然请人来给你到辩护啊不然来交保用啥托事较困难你不要惹事就好了你也没讲去叫了个议员，叫了代表来给你帮你讲话，卖啊！你若卖，安尼吼，路头路尾，人个车也要敢挂啊！啊咯，四界跟人呛声，安尼惹代志。要怎收这用？你既然个知影讲啊，咱个勇气无啊，头一人勇气无啊，有什么问题？太困难了。咱身躯足重要就是一种物件，一种物件咯，荷尔蒙，荷尔蒙，啊，迄一种物质，最最的物件、哦。这我了解过后，了解过后就是讲，咱应用咱人生，咱的一生，唔是爱骨头，嘛唔是爱肉，我、哦、你看真无价值的最最的物件，叫做荷尔蒙。你不管你心情怎么办不足给你煮一支蕊哦太困煮一支蕊让你好美让你好困心情好大人都好但是这款的东西医药的化学的会致癌动物性的会致癌啊哦我们的产品有特殊性的尽量摄取大自然的东西较不会造成后遗症后遗症先来说卖流失卖流失变成卖流失为六十岁开始还是为五十岁开始尽量卖好霉熬夜那好霉那作生身体为人不多上班你要看大夜班的薪水上高那都提肉在换钱那不是提肉而已提命在换钱那不是提命而已那也是提钱去换钱以后医药费以后别说这么健保也是都要自费很多、啊、如果住院住一晚还要叫人来搞三千块起跳也都要钱要逼出来啊不然你们的二四点钟的啦哦那三班制的啦几个车人比较紧所以后面六十岁过你上好上好、哦、我来跟你说话说我就没多啊那就是开卡车开车压车的那对生理的勇气非常的大那目睭两泪这样金金跟我们的车灯你是要开大灯嘛啊暗时要开大灯那就是你生理的神精气神那个神啊神在生的时候生就精生就气那三项都有修炼三宝三宝啊，拢念做伙，迄若 开牙车，长久的开牙车，到尾啊吼，恁会感觉讲，哎、欸，来糖分只管，迄都是拢伤到器官，一款呢职业上的糖分管，唔是啉饮料，诶糖分管，糖分管，诶管恁作者无有机会再过来讲，我来讲，较慢伤到氧气的物件，真无客气安尼讲，啉的咖啡。真香真好啉，但是卖啉了伤高，啊卖啉了伤济，卖一干干都是饮料，啊一干干，你要知影讲，嘿，有较阴的物件都是会高尿，较阴，啊你就经着时间啉者，啊啉较少的，咱无本啊。卖提了六十岁以前来比啦，安尼讲，大家心情较轻松啦。用迄六十甲切开，卖提六十来比啦。啊，你上好是你五十五，都好赶紧打档啊啦。你愈早改过自新，你以后日子会愈好过。就是以后什么日子？以后我们在六十岁过啦。入去电厂，林，
1: 硬，硬。

我老一天哦，那要来出一本册哦，健康的闭关哦。敢那较早生活拢甲改变咯，较早拢甲改变安尼哦，啊你都健康一半个加啊。啊，咱较早的生活方式，为老爸老母呀，啊甲朋友弟呀，到尾啊，即到尾啊想到家己想。啊！才讲倒位丢，倒位唔丢的时阵哦，有较慢啊。咱的节目好好的讲，提醒咱大家吼、哦，慢慢啊来改变古早时代的生活方式，倒位丢唔丢，咱来个用咱的现代智慧，啊来个讲安尼丢啊唔丢，啊即马世界地球村。每一个的生活方式，咱来弄来当参考。咱即马你讲电话，地球迄边，什么看到人咯？哦，咱即马你讲电话下面咧，跟咱讲电话拢看个明明，所以社会的进步。啊，咱来人愈活啊愈长命寿，啊，咱的生活方式，买有所改变。较早的生活方式，拢适合较早。较早岁数较无遐长，慢性病无遐多，即马慢性病足多，啊岁数阁足长诶，所以有所改变，不止有所改变，爱大大诶改变，好不好？我老公们写什么，写伤过多啦，改变，你来当改变对诶，健康就你诶，啊。等健康等会修，来，咱们来广告。咱介绍这个产品，加高那脚骨啦，卖光八行，伊会帮助你吸收。这足补，这补咱的后天足好诶。较早食物件，我讲物件阁嚼掉，啊，阁会帮助你吸收，吸收100%，铁蛋的仓库的坑。安尼你，因为先天无啊嘛。爱靠你的嘴干，爱靠你后天来补，就是啊，有豆暗，鸡鸭鱼吧，鸡鸭鱼肉蛋豆奶，这两白质，青菜水果，五谷杂粮，咱的嘴，跟咱的腿，咱两行，一个注重啦，应该是37啦，嘴爱。重七，脚重三，就是讲运动诶重三。咱加工人嚼骨人，真正对咱这胃肠吸收非常诶好。好，你所食诶物件，拢会当得到吸收、转化、利用、代谢，也经过诶定数，吸收、利用、转化，啊，尾啊爱代谢，加工人嚼骨人。150粒3000块，啊，拢食干棒，这拢未上，未解胃啦，哦，非常的赞。内面底17%肝糖，你们看这糖你就惊，迄糖是米字边还是迄个油字边的？咱这是个肝糖17%，两白质14%，这种特别的，啊，个微量元素，上过珍贵，加工啦，人参、皂苷。这种，把咱身躯的清气，啊，咱就欢欢喜喜吃百里。身躯若清气，问题就较少。你阿袂教伊，那味就足重的吼，惊就死。真正迄若无问题吼，卖讲哦，我只什么好你当作伊阿是，身躯归内面底臭味毛，你免惊讲什么问题无啦，什么问题都有150粒3000块。一天要吃一遍、两遍、三遍，啊，拢爱吃喺空白的时阵。一盖要吃一粒、两粒，哎，拢随在你。啊，你都买一盒3000块，啊，看你要哪吃随在你。尤其是特别贴纸，咱的卡层头，那喵喵，啊，尿道那喵喵，加一挂，抹，剩咧个包起来啃。哦，免一粒抹到完，会使吃会使抹。头毛要吃个卡层加。啊，若无清楚，不了解咧，私底下打电话我，
我再跟你讲较清楚。因为咱这政府规定做食品，所以袂当讲什么有诶无诶。咱只有是私底下再跟你讲，我只有是讲，他们要食个卡正价，会使怀疑，阿卖放弃。啊，那登记食足够数，你来食食看卖。你若一番诶诚心，啊一心向佛，啊身体嘛爱顾，真正对咱诶帮助非常诶大。加工那这种植物的草药啊，百五粒三千块。我讲你一天要吃几粒，拢随在你。咱这是植物，免医生指示，看你欢喜。啊，买咱的产品，头一个就是我走来走去。第二，啊，白鸟教育收钱。第三，咱的专线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区。南北管市场口南兴西药房罗东镇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西药房台中后里福美大甲公园成功长生清水老信安丰原东台潭主爱生北屯南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理华兴一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市洪兴河美万春园林立成工程鹿港永吉新港新安社大好生田中林村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邮局李林德明西里医生北港恒生斗六武田赤堂保生堂中医诊所麦寮招安嘉义嘉义市公园大正新港恒生破柱雕营台南新年台安北河新生玉镇片林永康协安嘉里邮局西港的中营北区信泰西区电编以及着专程福伦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给咱贩卖加工啦绞股兰啊，咱有会啊吼，有好有歹啦，哦，长寿会寿长，大家拢要，大家拢要爱。啊！咧，有一寡，有一寡器官吼，会慢慢啊卖，即合情合理。金宝，啊，头壳来好吼，做什么代志都好顺利。燕窝酸甜麻，一仙棍红酒流，乡村甲高头哥，男男做伙，一罐六十粒，两千块。啊，一天要食一粒，他食两计划；啊，一天食两粒，食一计划。啊！你这款物件吼，我讲免讲伤济，一罐两千块，啊，食了就知，啊，简单个明了，饭前饭后拢可以。金宝啊，过来，印加果油，这秘鲁的两百粒一千块，咱先过来加一点仔油啦，啊，啊，这好油，关过咱体温呢，以上诶。黑的白油啊，啊好油，你看你高温，咱这拢直接吃，两百粒一千块，过来，星期五还阁有，哎，简单个明了，六十粒千五块，有人广告接近嘞，有啊，哎，一刷，九分钟我广告六分四十，六分四十六秒，好，我跟你做件嘞。来，咱来拨咱的服务电话。咱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啊，我的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早明下午

较早我了，我知影一个故事啦，啊，这是实在故事。日本，迄个较早日本迄个较大迄个叫做君主，啊，准备要攻打对方，对方要来攻，两边要战争。啊，就伫遐开会，军事会议。迄个老大，迄个皇帝就讲：“我有问题吼，我要来后壁者，恁先去开。啊，若开好再甲我通知者都。哎喏，规定开会开到一段时间，大细声开到一个坎。啊好啊，开好啊，开好啊，好来，啊就来。伊讲啊，开好啊。”恁的战术，我甲你斗变了啊！杨贤啊，因为恁想的办法，对杨龙仔甲恁同款，啊，你甲斗变，你为头，因为头前来，你为后边去。

安尼多啊，好，啊，咱较早生活，啊，你要个改变，安多啊，或者甭开玩笑，啊，恁都做什么？我讲，啊，咱那边保精气神哦，伤身体尽量卖做，好没？凉凉诶，存在热天，真正凉诶，下火，什么前朝地下火去诶，尽量减少。因为你无什么，无勇气吼，你个下来都无去啊！啊，卖过度疲劳，啊，卖尽量修心养性啦，卖去行动命。这原来去上的用，你哪会当冰心气和？这原来的人用着咱的诶勇气，迄、那个气甲未造出去，修咱的用。就是卖发脾气，嗯，安尼，啊，过来，无需要的药啊，我讲药啊，啊，尽量避免，无需要的治疗，尽量避免，啊，就拄着无多，无尽量哦，我拄着无多啦，无尽量卖开刀，因为开刀安怎，开刀会流血啊，啊，血流。老火都会失用啊，火都是咱的阳气一部分。啊，那食到一个火数，尽量卖个关火啊。我今嘛你只讲，食到一个火数啊，尽量卖安尼。好、哦，我讲到这样客气，我咪讲啊，大家拢卖关火啦，无安尼讲哈。食、哦、到一个火，几火？哎、欸，我唔知，在恁家己去调节。啊、咱的阳气就是去趟火。够好，啊！伊摊回来底，还够好多棒。啊，你呐，佮注重的就是火阳所爱十二佮十六，你来佮注重的十二的。过来，哦，啊，那要保养起就是日头，然后你出雨伞卖压紧。然后我中，我拢个人你注意人讲，哦，啊，你得拍外久呢？雨伞压紧紧，有影一看拢白拢白叔叔。麻痹感冒，啊！啊，这热天时啊，你若无加一寡用，啊，寒天要安怎过？有诶，这个热天较侪，你拢会当穿呢，你内底拢无会凉爽，真好。啊，热天水查某，啊，寒天水查甫，啊，来迄落身体若较歹吼，寒天热天拢水，拢会使水在伊穿，关于要穿安怎拢水在伊，啊。我讲人啦、啊，迄、那个营养适当运动，啊，晒日晖啊，哦，卖透中道阴天下日头，我袂甲你害，那透中道跑跑昏你哦，昏昏死死，经常找我啊，迄、那个五时哦，五时迄个十一点到一点嘛，卖讲啥，迄个十一点到两点，甚至到三点咩哦，阴天下日头。咱的脑血啊，吼，细胞内底感的空气感无济，你要拍的吼，都昏昏死死去啊，迄就刷啊，泡着烧水啦，啊，七点过啉着烧酒啦，我拢心明杯啊，迄吼，迄啰白色的较好的酒，人送迄款的吼，人送的拢送好的。哦、我特别强调人送的，你也家己买拢，家己买拢买较歹，人送的拢较好。我拢一个心明杯啊，迄吼，啉甲袂甜。然后那些七分甜、八分甜，要困的一点精神，适当补一个阳，烧酒是阳，咖啡就是阴。啊，第一个有时七点过，啊，要困的一点钟，啊，补一点啊，安尼当作用。啊，浸着烧水作用。啊，烧水能伤阿妈，一洗落了，心脏病病就颠倒歹困。

感恩的歌声，过来响起。啊，咱到底都是缘分啊，身体啊，家己顾好，为家伙啊，再幸福快乐。啊，我的电话今天有事，尽量小吹免拍摄。0800032233。我二八年的经验，我那一塌呢。啊，所读的、所听、所看、所想的，会当跟恁分享。我的手机啊，0900032233，要加我的 line， 你就卡一支，加入就好啊。0900032233，好，非常感谢。最后讲一声，再见。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会当伫路边看见着生咸菜的大茶汤。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参美还有一个叫花庄也在花区，
4: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光泽，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中是暗时十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5: 哎，空地东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东北时代每一天哈，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6: 各位乡亲士大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7: 啊，各位空乡，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8: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5: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
8: 真啦，无啥气焰的寒咧，
5: 嘿，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知啊，就凉凉咧，
8: 真啦，蛮足寒诶。
5: 系、嗯、啊，啊，所以吼、哦，咱咧爸爸妈妈，恁啦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头小踏一下，本身吼、哦，咱保暖的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0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小无哦，最近哦。流感在流行，长病毒嘛在流行。嗯，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长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8: 啊，好加在有食咱的产品啦、啊、吼、嗯，啊，咧恢复真紧。
5: 哦，真紧呢。伊、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先啊。 请假两天而已。
8: 是啊，然后吃到我的益生菌，啊，吃到我的一些啊，过敏的系统的吼，
5: 对，
8: 啊，真多啦吼，尤其今天这样东西吃会到，啊，说实在，啊，你要到肠病毒跟流感，啊，也会降少真多，
5: 是，
8: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
5: 嗯，
8: 啊，我说爸爸妈妈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焕吼，啊，即爱听无？
5: 应该，
8: 应该。
5: 嗯，
8: 来，喂，你好，
9: 你好。喂。
8: 嘿，新听友啊。
9: 先你好。哎，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哈，我昨有订啊，现在伊讲今日收到，那无收到。
8: 好，来你稍等，你再来
5: 聊嘞哈。啊，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8: 这我报，这我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
5: 的。嗯嗯。
8: 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哈，啊，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5: 对。
8: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5: 嗯。
8: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5: 注意啦。
8: 嗯、哦，啊，你若困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困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5: 温滚水嘛，不要紧
8: 啊！温滚水是上好啦。啊，若无保温办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5: 是。
8: 哎呀，但是迄一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哦，
5: 凉啦，
8: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困醒天拍扑光，
5: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8: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哈，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咧量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5: 这两个时间点算上准的时阵。
8: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调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5: 是
8: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
5: 是是
8: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5: 是
8: 啊，就会当听个啊
5: 12点
8: 啦吼！啊，阁有咱中广啊大中台一控六数嘛，
5: 一控六二，
8: 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5: 嗯，
8: 啊，家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家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
5: 对，
8: 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诶。
5: 嗯，
8: 阮装诶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啊，做过了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了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实做大，
5: 对啦对啦
8: 经济好，
5: 嗯
8: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带咧食，
5: 都拢咧食
8: 啊，但是迄是好嘅人才食会起嘅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 啊，你嘛食未起？
5: 哦，真贵，
8: 较早人咧卖一斤万外，
5: 嗯，
8: 两万多人咧卖。
5: 有有有。
8: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地皮，
5: 嗯，
8: 哦，白空七百个诶。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5: 嗯，
8: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空高工诶，十工高美，
5: 高美，
8: 吼、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拣的什么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和太济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家宏讲的那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穿。我一年当得着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套的，
5: 是
8: 一般热人家无人家吃。
5: 嗯，
8: 过去恁买着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吼、哦、八丁啦、
5: 啊，嗯，
8: 哦，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5: 对对。
8: 哦，那我的是纯加哦，嗯、好撇色的，99.999%。哦，这真正拢无人的，未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那高血压，
5: 嗯，
8: 也未加钱。
7: 未加钱，未加钱。
8: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够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加，
5: 嗯，
8: 食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
5: 嗯，
8: 安尼唔是看咧吼眼，
7: 看咧简单
8: 点啊！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5: 是，
8: 阮拢经过上官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空的家哦，
5: 嗯嗯、
8: 不是像人伫庙口埕，咧空较早伫庙口埕，咧空空空来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你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上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都要减四两啊。
5: 是，
8: 系、嗯、啊，因为水分嘛。
5: 嗯，
8: 吼、哦，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碎去，但是咱来用烧水来甲养，免十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加加，
5: 对，
8: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服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家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服一千个至两千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搞病所放尿，无在条惊个搞错尿诶。佮、
5: 嗯、
8: 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家宏，啥那只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最近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诶产品，尤其阮最近这个美调通
5: 吼、哦，
8: 啊，爸爸妈妈恁呐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下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的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5: 是
8: 医生敲的，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哦，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个病院，你性命都无。
5: 嗯，
8: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哦，啊，因为这项物件啊，可以。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作者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样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
5: 嗯
8: 哦，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 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5: 嗯，就是，真正是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8: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
5: 吼，
8: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那我听过家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啊！你偌久唔买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个路用，包括食这都和你卖脚、卖手、卖零几几
5: 是。
8: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什么人点的哈？
5: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罗恩的唱歌，
8: 阿家宏都还要唱啊，家宏来唱一下啦，
5: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罗恩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花》哎。
0: 淡淡，
1: 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就像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用放散，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哎、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首歌上有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嗯。啊，我咧选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伯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迄个时阵咱高二吼，啊，阿伯啊，因为我
0: 起码嘛正高二啊，
1: 哎呀哎呀，大赛无头家，高龙又无头领啦，哎呀 啊，然后阿伯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转向向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啦。啊，咱雄雄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呐，
0: 是
1: 是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诶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啊，
1: 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
1: 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咩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未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佫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未着祝伊幸福，
0: 嘿，咱不是祝伊大啦，
1: 爱容易未着祝伊大多啦，哈，啊，你只开开玩笑
0: 啦，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着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聚会无？
1: 应该是，我听讲戒掉袂坏，应该是袂好诶。
2: 袂坏对啊，
1: 那戒掉坏可能就好诶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伫只在处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在东北时段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得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是啦。
1: 自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是
1: 哦，真感谢你。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花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痛，啊，雨来湿痛啦，吼啊，伫即个风啊升降诶时阵，吼。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哎呀，迄真正有当时啊，酸噶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诶，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诶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侪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诶历史是啥？阮诶节目三十天卖三十几种无同款诶产品。
0: 对，哎
1: 呀，阮同款诶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东西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我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塞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测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咱赚钱的工作，粗略的、努力的，各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沁饭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沁饭店的金，吼、啊，即摆我跟你讲吼，那进入沁饭店，通我你靠，你都唔通我白靠，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
0: 吼，农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这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风闹更会甜，但是我知影这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啊讲？但是我唔是咧气象骨科医生
0: 啊，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想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煮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啦，消炎止痛先做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要去合法啦，
0: 对
1: 吧？有诶，你若严重，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予你吃，中北时代吃吃的最后的结果是啥？
0: 《西游记》
1: 对，系啊，吼、啊，我都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啊。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这古板六角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抓骨折骨七。七车四车啦，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六角家，古板六角家谁那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古板哦，
0: 系
1: 哦，金鸡菇动物的菇，伊个一个古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哪，无一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是啊，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古板，对，
1: 这也是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哦，爸爸妈妈，我讲阮真个咧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请用佣人啦吼，佣人，哎呀，
0: 苏永林，
1: 苏永林啦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人我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的，阮迄个阿秋伯啊，佮邓惠修食甲九十外。这贵心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家，吼，李婆家，
0: 有的是骨家，吼，拢有啦，对。
1: 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是安怎？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 但是经济能力不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啊讲，我讲到这，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把咱咧念，人个啥物人安尼有钱，
0: 嗯，
1: 爱当安尼加一盖买过来斤，
0: 是
1: 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
0: 哎，
1: 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在调查，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古板六角家就对啊，纯家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六角哦，然后讲人有的是讲六天七天。阮的是讲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支持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
0: 嗯，
1: 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在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要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的经叫啥名？
0: 做油的，哦，
1: 地沟油的啦，
0: 嗯，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哎
1: 呀、啊，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0: 嗯嗯，
1: 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主人啊，工人啊，做的时代就咧做油啊，
0: 威加啦，
1: 嘿啦、啊，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都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咧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我讲的是拢真正，咱中部地区听会着。中部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咧，五十趴古板，五十趴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一比一，相将加来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让你再生软骨，让你袂阁酸抽疼麻痹，让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嗯就是，只是无讲咧啊。啊，只听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西药剂，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嘛？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0: 嗯，
1: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真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0: 嘿，
1: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
0: 嗯，
1: 吼、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
0: 是，
1: 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高阶天的七十二变，
0: 嗯，
1: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0: 嘿
1: 呀，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0: 险多险啊？
1: 险为医疗怎落落？你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
0: 嗯、
1: 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息股半落降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三倍计数。
0: 是，
1: 做咧时阵就一直了钱，了甲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古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
0: 嗯，
1: 吼、哦，南
0: 八丁，
1: 南八丁
0: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关系？
0: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脚成本，
1: 对，正确的阿发加。啊，阿伟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0: 因为能够追分啊，对当哦增加伊重量，
1: 对，
0: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啊。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0: 对，
1: 吼、哦，你那个拍个打啊，但是其实你拍未打啦、
0: 嗯，
1: 因为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0: 缩大啦，
1: 对对对，健康哈。啊，咱那个是自然风大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好大。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脚脚，啥物都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啊，
0: 一斤哦，嘿，
1: 东
0: 北是多少？7000，
1: 我算恁7000块，
0: 是
1: 东北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的家和别人无同哦，我的家唔是当年咧一块一块算下呀，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
0: 对，
1: 一片拄啊两两，
0: 对，
1: 你等下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
0: 嗯，
1: 我今日开放我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啊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0: 是是，
1: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我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跟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封15桌，
0: 是
1: 吼、哦，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封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生就对啊，定软骨、胶生、寸筋串骨、缩筋活化，和你生骨轮听骨折。身体好哩哩，唔免惊咯，烦恼打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咧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个。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去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唔爱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你卖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你若要继续我酸痛，你若唔捌食过咖，过去食别人的咖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0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7-098啦，0800-097-098啦，
0: 咱今日交半斤呢，就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是大，你啊，如果要买一斤呢，就是7000块。所以要买半斤呢，买一斤呢，咱中辈是大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干啦，保温板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装顺加，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物仔，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你当用保温瓶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那咧酸痛，透早食两袋，下暗啦无感觉，虽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电话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下半斤。
1: 半斤、啊，半斤哦，3000啦哈、哦。来四牙哈、哦，一牙多好两两哈。来等那个
0: 来哈、哦。
1: 啊，
0: 来，
1: 来喂你好，来
2: 你好。
3: 哎，
1: 哎，来你好。
3: 我那个
0: 你
3: 加一斤诶
0: 无啦？有啊，一斤就是7000。
1: 系啊。
3: 哦哦哦。
1: 好，来那一斤诶哈。好，来等那个
0: 来
1: 哈。
0: 等那个哈。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老家家哈。
4: 古老家要一斤。
1: 好好，来要一斤来行诶啦哈。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爹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这么位置我，我一斤赔你7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
0: 来，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赶紧搬进来，
1: 哦搬进来哈，来电话来啊，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食保养的一干早，甲泡一类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买当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啥物叫做真正的骨板落甲加，会惊寒的骨板落甲加，甲买怎来食？来，
0: 卡就平了买当啉吼。
1: 来，
3: 我
1: 了。
3: 对，我买骨落加买一斤呢。
1: 来，买一斤呢吼。
0: 妈妈，
1: 妈妈买过无？
0: 你真有捌食过无？
3: 爸啦，
0: 啊！
3: 你爸寡人够
0: 要够
3: 啊，要
0: 去补补补
3: 啊！
0: 对啦吼，你当要补者，补者身体咧。
1: 你今年干啥咩？
3: 加
1: 红衣
3: 呗。
1: 哦，你可以认真看咧吼，阿怪加
3: 赞嘛。
1: 嘿，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哎呀，都无加糖卖。
3: 这
1: 久无
3: 买
1: 着
3: 啊！
1: 啊，今日就甲起来吃，哎呀、啊，好好好，身体又，
3: 啊，买一斤，买起来
0: 啃。好啊，好啊，
1: 来，等下加咧哈。
0: 好啦，好，
3: 好，
0: 好，好，谢谢哈。
1: 来，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拆，会萎，会尖。哦，我就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在睏叹气心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捌食过一个骨板落个家，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七千二我算你7000块，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7万给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就对啊！我7万替用你啦。
0: 来，喂了，
1: 来要古板落个讲
0: 哦。是朋友哈、
1: 哦，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3: 一斤。
1: 买一斤啦
0: 吼，来你等我一下啊吼。
1: 来，多来时段。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哩半斤哦，再转台湾哦，恁阮哩下了数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敢若咱遮遮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若中卖是大，你若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总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来，啊，刚遐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大组的呢，
1: 讨大组的，讨大组的就等下进到一斤咧，就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0: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0: 系啊，
1: 哎呀，我是讲安尼啦，
0: 嘿，
1: 阿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打端两两啦，
0: 是，
1: 阿进阿发出你咧道听电咧电咧拢满线，阿多你含阿仔伫遮，
0: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咧，
0: 好啊好啊，阿你阿你只要卡电话有来电讲一斤咧哦，阿伟也送两两，
1: 啊阿仔。
4: 啊，那我马上能六。
1: 啊，你恁就一斤7000块，都加上你4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啦，咱一斤多8啊。啊，你那7000块，给你订一斤的多10啊。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落家家在底啊，全国恁啊买就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回啊，别来下。买对好啦，
0: 对，喂你好，
4: 来喂你好，
1: 来，
5: 哎，
1: 买古板落家家哦，哎、欸，陈大哥你买过啊？
5: 哎、欸，前下食了未歹啊，正想讲过迄落，加买过再等来保养一下身体。
1: 这个陈大哥拢等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家食甲好甲会好落的啦，哎呀。来好，等下个。
0: 好来，你就会来吼。
1: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价安尼啊啦
0: 吼。
1: 家宏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价吼、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0: 嗯
1: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中北时段啊，今日7000优惠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0: 对对，
1: 等于10啊。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咱袂久袂啊！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跟你讲啊，
6: 我家己装大囡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生前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那将时83岁，还阁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菜。家己是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4: 来维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一组一斤啦、
1: 啊。一斤哦、喔，好，来等等下咧哈。哎呀、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吼，古板落家甲南社会，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特色的，咱爱同学的古哦，吼、哦，这种几啊百年的，诶，同学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

0: 开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来你好，要古板六角糕。
1: 我等下我买的古板六角糕呢。
0: 来，要几斤呢？半斤呢？
1: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2: 哎，一斤七斤三四两，你有够巧诶。
1: 我是牛背咧，搁背袂起
0: 呢。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1: 好，
0: 好来，这身体
2: 又来这里啊！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3: 哎、
0: 欸，
3: 我要半斤，
0: 来要半斤啦！好来，等
2: 你
0: 个啊！哦，
2: 等
0: 你拢满爽，哎呀，来喂，来，来请坐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哦！来，你等你个啊！来，等你。
2: 好来哈，
0: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嗯！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真个阿秋伯啊，我住。囡仔要是看伊食到九十五岁，食牛板落到家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七千，二三七千，搁送你四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的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咧食，明仔载酸痛水，家己减轻啊，嘿啊，来位了。来喂、
1: 我妹妹嘿，我妹
0: 妹
1: 半斤。
0: 来，半斤哦，来等你家嘞哈。哎呀，来喂，来喂，来喂，古板落个家哦。
1: 嘿，我要一斤。
0: 来等你家嘞，巧的啦哈，巧的拢要写一斤嘞。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一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一月啦，吼、哦，寸草难生。啊，我讲太久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合，古属阴。甲属阳啊，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和你身体才会当好哩哩。来，为了，
2: 为了，
3: 都甲磨迄一斤呢，
0: 来，有一斤呢，三四两啊，来，来，来，来，来，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工九暝啊。把所有内底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顶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板六角加，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2: 对，
0: 啊，搁拢淋一挂梨啊皮，淋一挂猪皮啦，淋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顺顺顺，完全牛板六角加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顺的哦，我阿你讲，家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家计，
2: 都唔对，
0: 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则是正工天然的六角。甲古板来控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举三下，举举四下椅啊，举一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半条。我来讲长辈时代，家红诶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落甲教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诶手，由阮公司控出去诶，阮甚至搁半号、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哦。都收一条，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好会着啦吼。而且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
2: 来，来，来，来，
0: 哦，电话拢满线，来，来，来。
1: 哎，我要一斤
0: 呢。
1: 起
0: 价。
1: 哎、
0: 欸，
1: 我
0: 足久无卡
1: 呢。
0: 对啊。啊，起价，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1: 袂歹啊，赞啊！我
0: 拢
1: 家
0: 炖迄汤
1: 啊！
0: 有啊、哦，因咱较早讲啦，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哦。
2: 当然啦，
0: 挂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咧啊！即马家己。
1: 那鸡啊
0: 会当
1: 抬啊，我
0: 都嘛
1: 炖
0: 来啉。哦，
2: 安尼上赞呢。因为吼，即马天气搁啊凉凉，所以吼、哦啊、你若抬鸡啊，搁炖这家吼、哦，真正足好诶。啊，龟头
1: 早。
2: 嘿啦嘿啦，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0: 啊，一斤七千块买对袂？即个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的工钱啊！嘿啊，来等你下咧。
1: 啊，都不加，
2: 都
1: 一斤，
2: 都
1: 一斤，有人
0: 咧装过
1: 一斤，
2: 有人
0: 过
2: 一斤，
0: 两百块
2: 过
0: 一斤。
2: 好好好，
0: 来啊，
2: 等你下咧。
0: 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角加，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跟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架，较早即拢系王宫。

0: 贵族才吃会到，加上甲改写历史，半斤三千六，就互恁买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古板肉甲加，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甲八九十岁还佫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五六十在咧跳舞，五六十在咧换脚头舞啦，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古板肉甲加。正派结婚营养，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注金，心主君啊！啊，我就跟你讲啊，骨属阴，甲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了，喂了，
2: 嘿，
0: 来喂，
2: 来
0: 半斤，来半斤，来电话起来哈，
1: 来电话起来哈，
0: 来喂了，来米了，妈妈。
3: 哎、
0: 欸，来，你要古板肉加加吼。
3: 啊，我姐。
1: 哦，来，你等我姐来，来，
0: 啊，来，啊，这古板肉加加有够赞的吼。
1: 哎
0: 呀、啊，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我这点钟消完就无啦。
1: 喂，你好。
3: 爸爸在嘿，跪地鸵鸵鸟嘿。
0: 嘿嘿，鸵鸟古板肉加加啦。嘿，来来等。
3: 好
0: 啦，
3: 我
0: 要半斤
3: 哦。
0: 好好好好，来来来
1: 啊！好来，好来，
0: 喂你好，喂你好，来要古板肉加加吼。
4: 夜鸵鸟归鹭交。
0: 好来，好，
1: 好，好，来半斤。好哦，真正满山的，好来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肉加加吼。
4: 哎
1: 哎，
4: 我要一斤
1: 呢。你要一斤呢，然后你等一下哈。好来，
0: 来
1: 喂你好，来喂你好，
0: 来要古板肉加加吼。
3: 今天
0: 卖迄
3: 个
0: 古肉加。对对对，你买咩贵呢？
3: 我准备一斤的，帮我下几撮。
0: 你买咩贵啊？
3: 哎呀，
0: 今年
3: 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我啊，做几过就无啊。我
0: 阿姐啊，
3: 起码咧在寒啊，想要去补一
0: 下。嘿啊，阿姐姐嘛卖卡卖手卖冷机机哈，阿姐姐对关心拢真好。好好，来电话
1: 下咧，哈，
0: 哦，这电话我转我家咧，来喂了。
3: 哎，贵族。
0: 来，古板肉加加，好来电话电话下咧，
1: 好来你等我下哦哈。来喂了，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啊一斤七千块，搁送四纽，和咱中辈时代。所以吼、哦，咱有当时生骨轮、铁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啊医生跟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千万只换嘞，今仔日古板肉加加，就是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福音吗？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身骨轮、听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准备时段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哦，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风来失疼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哦，生抽疼吧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买当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家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打刚来看人面是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骑一个。一路三脚
0: 多啊，三脚
1: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0: 来来了，
4: 哎，你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啦吼。好，你过上
0: 车过吧。
4: 有啊有啊，
0: 听到
4: 无？有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介绍好落个啊。
1: 卡达乌吼，
0: 有加有加料了无？
4: 哎呀，有啊。
0: 好，来电来
1: 个咧。来来吼，好，谢谢洪大哥吼。
0: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得有个爱来讨租数啊，
1: 吼！
0: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0: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七千块，七千二算咧七千，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仔叫人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佫过四两才卖咧七千块，别人一斤加都爱万外块，佫兼食无后，咱一斤加七千块，佫兼送你四两，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块。下晡两地你甲偷嘞，那食无好，剩下你卖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无你退还。那买半斤的三千六，有四盒，总共一盒有八袋，四盒多三十二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 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鲜鲜一斤万外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家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佮送你4两，啊，算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下骨啦。骨类背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骨的类背袂起来，袂久袂坐袂啊袂行袂徛，爸爸妈妈，骨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块，暗时两块，食无后，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板落脚脚一边的，咱这定家啊！你若慢性的小儿子啊，会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同话，这拢无人中药啊！顺、天然的古板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像咧你咧卖迄什么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人中药，迄你若有同话，火气大的人袂使吃，咱这大细人囡仔拢会使吃。囡仔咧断骨爱使食，骨头酸痛爱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咧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古板落甲加顿来食看卖啊嘞？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何你退还？电话0800-0997-09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人骨固定骨，生定骨固人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200，送7000，搁送4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97-0998，电话恁赶紧甲沟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古板落个家，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哦，外口一万外块的唔好去买啊啦。嘿啊，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咧，古板落个家，电话0800-0997-0998，我甲时间讲电台，工商差不啦吼。
1: 我来等，再我等来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区，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水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区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图回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个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雪雪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食莲来给人采收。田野中间走来走过去的拖拉机，将上个新鲜的花菜运送到附近的市场。花菜盛产的季节，菜农也会将采收的花菜拍打了后保存下来，变成真独特的花菜干，等到蔬菜起季或者是产量减少的时阵来作为代替。
2: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感谢我们的中辈时代，我们的爸爸妈妈继续回来给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刚才有听一点钟的啊，现在我们也欢迎我们、哦、有新朋友加入的大家庭，我们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您哦，继续跟我们收听支持爱好陪你们电话0800-0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此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哦，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啊，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我都健口都靠青草。啊，看着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食家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嗯、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户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下电话，
0: 是
1: 啊，车甲嘛超过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会那含头家，会那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那风来就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跟你讲，你不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欸，有诶压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另一个不好。啊，咱这菇板落个家是正顺菇，正顺家。拢总无难半项重要，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个囡啊国小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值、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家哦。什么叫做一次落家？你知阿位？
0: 就是
1: 一迄、那个落啊吼，先割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哦，同学的啦，吼、
0: 哦嗯，
1: 这古爱观点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啦，一定要有太极才有污浊，那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啦，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控到超伟大，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小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有像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行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
0: 是
1: 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这家吼拢上车吼，迄、嗯哦、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
0: 对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地，下暗个泡两地，你原本手咧袂硬，管脚咧袂自然咧，袂骨袂硬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惊路会硬三脚架，脚趾无力，硬四脚以外。惊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旁卖你，
0: 无唔对。
1: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啊，请阮六个囝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啊？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啊？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啊！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那个煮
0: 了，对
1: 啦。哦，安尼啦，换人工嘞，运气好诶。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疤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心听有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家家，食无好酒，抓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袋，用保温盘放两袋落。好、哦、啊，我这一盘八袋，哈、哦，一袋多，一袋一盘多两两啦，哈、哦。啊，一你甲听我甲清看卖啊，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哈、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哈、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块，还有一个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阿那半斤呢，就是三千六；阿那一斤呢，就是佮送你四两七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段最后三十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阿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不好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我好。安怎拢食袂行？你透早甲泡两袋，下暗甲泡两袋，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刷兼寄转来先加红，加红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互你手袂硬，关卡袂死人。卖穿布拉鞋，卖路边商家的，暗时干那路边商家要放尿，无在条今日较便所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斤七千块加上四两啊。
0: 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板老家家，
0: 后边一斤哦，
1: 来电话过来哈，
0: 后来电话过来哈，喂你好，
1: 来喂了要古板老家家，
2: 他
1: 们在
2: 帮我写一斤，
1: 来来电
0: 话过
1: 来
0: 哈，
1: 来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关键哦，我来喂你好，
2: 你好，哎，
1: 来
2: 不，
1: 来等我一下，
0: 来不及见哦，来，来等我一下，
1: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1: 哎，陈爸爸，
3: 等你过老家，
1: 哦，阿你嘛，我咧卡车的哦，我搞嘛，哎呀，阿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知多少食一斤，
1: 好啊，好，好，好，来等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哦，好来，好了，
1: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喂，主持人你好，我叫迄个台南新华，叫我话咧一斤，包一斤，
1: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你家咧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的啦，来喂你好，
4: 你好。
6: 嘿，喂，我要买一斤，
1: 买一斤吼，好来等你家咧哈。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死，来袂骨病啊，袂徛袂坐。吼、哦，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拢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依然袂拍，
0: 是，
1: 系啊，要露衫嘛袂露，系、
0: 嗯嗯、
1: 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
0: hey,
1: 来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妹妹。
6: 嘿，阿家宏，恁敢有买三斤的啊？
1: 有啊，
0: 三斤的，
1: 今日无呢，今
6: 日、欸、我哎呀，无拄我好听到啦，啊，小公啊，我今日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是叫
6: 有呢？问看恁敢有？
1: 你是叫有呢？
6: 你
1: 是叫
6: 有啊？
1: 你阿囡仔来啦，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你哈。 今日来回馈哦，这个中北时段。今日你若买三斤加着对啊，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哦，加红哥送你一斤，我给你送你啊。为着要救好你骨头生了性，哎，有爽快无？哎呀、
6: 啊，有啦，赞啦，赞啦，
1: 赞啦！
6: 阿
1: 你
6: 我做门哥卡去第四杯啊？
1: 第四杯嘛，人无加糖卖你吼，系啊，
6: 系啊，无阮规家卡拢爱食，即卖寒人个会当顶补，
1: 顶补够赞，系啊，食这个袂惊寒，
6: 滴吧，拢会赞，
1: 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点那个，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嘿，
4: 喂
0: 你好，
4: 嘿
1: 嘿，来。
4: 我俾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诶？
1: 哦，即他都要打开用咩啊？
0: 对对对，
1: 哎呀，你把别
4: 个啊，我平常家己订一斤装诶啦，我订人啊来吃，爱个开两杯啊，开了吼，我买互伊吃啊，吃了吼，迄个最近白粥粿食一针啊，伊个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1: 哦，
4: 我先讲啊，你也有三斤装诶，我俾你订。
1: 有啦，打开用诶哈，啊，个总共三十斤烧完就无啊。三斤三十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0: 啊，
1: 来
0: 哈，来喂喂了。
4: 哎，
0: 你
4: 未起哦？
0: 哎，古乐家嘿，古板乐家家。
4: 哎，有一斤
1: 来无？一斤来哦，来等你个
0: 咧。等我一下哈，
1: 来，我来喂了，来喂古板乐家家。
4: 喂，这道无迄个三斤算一斤
1: 咧？有啦，打盖呢啊，哎呀，拄啊打盖里边呢，你无注意听着。系啊，
4: 哦，我拄好咧卡电话卡未记未，
0: 系啊，电话挂线啊，系啊。
4: 哦，啊我过来，安尼我改三斤三一斤诶啦。
1: 好，来电话下咧，
0: 电话下咧
1: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下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咧啦，爸爸妈妈，你干那讲买两斤都唔啦？
0: 对，
1: 两百时多，爸爸妈妈，啊咱这里的透早甲泡两袋，暗时甲泡两袋，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甲属阳，一处落工啊，绝对要叫你身体好哩哩。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家咧，
0: 来
1: 喂了，喂。
0: 我
7: 要爱特大厨
0: 啊！哦，
7: 特
0: 大厨。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7: 哦，只有人工落
1: 去啊。是哈，啊，这了呢。
7: 只要当然是真好，唔知要搁咩。
1: 好，来电话家咧哈，我电话拢满上哈。
0: 来喂了，
1: 喂了，来主管娘。
8: 喂，
1: 哎，来了。
8: 哎哥，
1: 哪边去几斤呢？
8: 三斤
1: 的啦，吼，来你等一下咧，
0: 好来，
1: 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价包换，
0: 嗯，
1: 99.9%一比一的，
0: 古
1: 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的真正效果。咱是十天九美空的哈，来喂你，
0: 来喂你好。
8: 哎，
1: 这块
8: 是几斤啊？
1: 三斤上一斤，多两万斤呢。
0: 我要一袋一组，好来一袋一组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今麦当买三斤啦吓，
0: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呀嘿，你嘛要一大组，
9: 三斤嘿大
1: 组，你话咩贵呢？
9: 嘿，我咩贵？
1: 啊，吃了好不？
9: 未歹啊，
1: 哪能未歹？
9: 暗时较困难去。
1: 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那袂酸疼，对对对，安尼内行诶，筋络那袂酸疼，就好困
0: 啦。
1: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起，来，甲你恭喜下，来，等你
0: 下咧，来吼，
1: 来喂
0: 你。
1: 喂
7: 你好，我
1: 要
7: 订只三斤
0: 咧。好，三斤咧，你有买过啊？
7: 嘿，有上一斤
1: 吼，有买过啊？
7: 谢谢谢谢，
1: 够买过
7: 啊！
1: 啊，食了好无？
7: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爸爸常常咧话骨头酸痛
1: 啊。啊，今麦食食咧咧。
7: 啊，今麦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还过来恁买。
1: 好好，来等你
0: 来
1: 了
0: 哈，
1: 来喂你，来喂你。
10: 哎嘿，你好，我是买三斤。
1: 三斤，
0: 三斤，
1: 啊，这大概拢买三斤，三斤，三十斤的。
10: 好好好，
1: 来等你来了，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喂你。
10: 今天是不是有三组上三斤上一斤？
1: 对对对
0: 对。
10: 我想买那一组帮我下节。
0: 哦，你嘛你嘛买三斤上一斤？
1: 你之前买买过吗？那买买过没？有啊。
10: 哎呀，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哎哎。哎，煮汤哦，我就补的啊，好好困的时候拢就好困的。
1: 赞赞赞赞。
0: 系啊，好。
1: 这个筋骨多，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侪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鸟卖。我就讲啊，本来也三卡加加四卡，伊啊，今嘛无咧加。啊，你暗时本来 啊，卡尾手尾咬恁自己，尤其即马寒风多打来
0: 哈，
1: 寒风打起，啊，你也赶紧买顿来吃哈，啊，来为了蔡软了妈妈。
11: 欸、我买一斤
1: 啦，来一斤来一斤来
0: 来个上四
1: 斤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12: 喂，
1: 嘿，来了，要古板落加加哦。
12: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1: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12: 有啊，哦、
1: 买过。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就买半斤了。
0: 买半斤一斤上体验到啊。
12: 我买三斤的。
0: 好啦好啦好啦，我你电话呀。
1: 这大家拢做下位，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位了，来要古板六加加吼。
13: 我拄着
1: 买
13: 一斤的，我要改三斤的。
1: 好，要改三斤的，好，
0: 来。大家拢要改吼。
1: 啊，我阿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红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古板落脚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0: 来喂，来
14: 喂，
1: 喂，嘿，妹妹，
14: 我阿妈家是做三斤的，
1: 三斤的、
0: 哦，三斤的，阿妈叫你买哈？
14: 系啊，
1: 阿妈搞食过。
14: 有啊，伊进前拢来点，互我啉。
0: 哦，你冇你啉就对啦，
1: 安尼啊，
0: 嘿，
1: 啊，恁阿妈是咧食安怎？
14: 伊进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
1: 啊。哦，好啊，嘿，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14: 有啊，
1: 有啊，
0: 有啦。
1: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4: 第一关
0: 的
1: 哦，
0: 真厉害，
1: 容易哈。
0: 好，安
1: 尼哦，谢谢啊，真系真乖。
0: 好来，
1: 来回你哦，来。
14: 我要三斤。
0: 你咪要三斤？
1: 你头早就买两斤好啦，阿进头又个要三斤。
14: 我今日个无回啊，我刚讲叫我先买一下。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0: 是，
1: 系啊。
14: 啊，叫我先买起来炖啊。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真系嘅咧哈。
0: 好，来，真系哈。
1: 啊，感谢全国嘅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落甲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落甲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喂了，妈妈。
15: 哦，早起一做大早来好无？
0: 大早哦，
1: 你感觉袂？
15: 我也
1: 袂
15: 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袂晓？倒摆安用要袂迄个？啊，你甲我讲啊，食迄个，我食一个。好
1: 诶，
15: 知
1: 影
15: 要讲要开
1: 到
15: 位，
1: 阵啊无
15: 去呢。
1: 安尼啊，食咱的古板
15: 肉
1: 加
15: 加。啊，
1: 今麦
15: 搁听到你
1: 咧
15: 讲
1: 哦，
15: 你
1: 讲敢
15: 是做大
1: 早来
15: 哦。
1: 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0: 嘿，
1: 啊，食咱的加食加今麦工课做搞
15: 做。今
0: 麦，
15: 我
0: 做上课，今麦
15: 做搞做。
1: 嗯嗯嗯，
15: 来，你早起是做大早来。
1: 好好好，多谢哈妈妈。
0: 妈妈，
1: 身体要照顾哈，早晚买穿好少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六角甲二处六角介绍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间高美矿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矿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矿出来。来，喂，你好，来，咪住我妈妈。诶，来了。
15: 一斤
1: 呢
15: 是？
1: 一斤，一斤，佮送4,000-7,000块。
15: 哦。
1: 嘿。啊。
0: 好，
1: 来，你买无？
0: 你买哈。
15: 嘿，啊，我讲。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下哈。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0: 住咱台南的乡亲时代啦哈。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红，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卖，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若无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要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屈袂下，袂徛袂坐袂平，手袂冷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食，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吃。 透早两地，暗时两地，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感觉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当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届食真正的古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你换人工关节，你请外劳，你夹拐啊，你夹椅啊，哦，你夹四脚架，夹三脚架，夹坐轮椅。中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嘞哈，好特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枝区，迄下家拢有一个八卦型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费，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
0: 吼。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比如咱爸爸妈妈顾的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家家来帮你做贴扎。咱啊，这早暗顿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等咧当食，等咧抽管咧。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老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咱的骨板罗加加，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若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2万2啦。好、哦，维力好，
1: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11: 啊，
1: 来你好，你要骨板罗加加哦。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来维力好，
1: 来维力好。
11: 哎，我四斤咧，要寄两组。
1: 那四斤咧，三斤送一斤就对啦。
11: 三斤送一斤是四斤。
0: 哦，对啦，阮数理较含慢啦。
1: 啊，都别啊，拢无物件。
0: 你为虾米要加两组？
11: 哦，
0: 恁
11: 即种我三十步啊，我之前打家伙咩啊，恁要起了都系未起了，恁拢用手抱，今摆拢唔咩啦咧。
0: 哦，今摆拢
1: 唔咩啦。今摆拢唔咩抱啊？吼。
11: 系啊。
1: 哦，安尼你也
11: 敢？啊做工课拢做到要久啊，久袂落，啊，即马久落，佫爬袂起来吼，即马食到迄脚头骨拢真软了
1: 啊！啊，你爱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11: 好、
1: 哦，
11: 我就是
1: 安尼，
11: 啊，你拢
1: 常常无回。无啦，阮迄边真久，阮只是
0: 真久无回
1: 啊。
0: 真久
1: 无回
0: 啊，
1: 系啊，因为都无。
11: 我真久无啊，拢开始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1: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
11: 哎呀，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常常有啦，唔通讲拢常常你红买无？
1: 啊，拢买了钱，你敢要常常买？
11: 哦，就算听到尾啊，啊，后这是大人，甲这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1: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诶，哎呀，
11: 哦，无你安尼好干脆，你我咧搞旧呢，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未做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1: 当
1: 时会寄
11: 来。
1: 明仔载
0: 甲
1: 你
0: 寄，明仔载寄，你收嘿。
1: 哎呀，好好好，来电来寄咧哈。
0: 来
1: 维力，
0: 维力好
1: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
0: 嗯！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买过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落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
0: 嘿，
1: 哎呀、啊，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哈！
0: 是
13: 是
1: 啊，他都阿伟应该讲安尼啦。看到这么多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0: 你好，
16: 好，你好哈，
1: 哎、欸，
16: 我
1: 不问
16: 了，刚刚金好不？
0: 好，你是金啊，好，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7: 喂，你好，
0: 嘿，你
17: 们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0: 好，四组的哈，好，
17: 啊，
0: 你等我一下哈，好，来，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哈。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红做一届多长金啦，
0: 吼，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生态大宝，
0: 对，
1: 大家真 有效啦。
0: 俄罗斯大
1: 概一袋一百块，
0: 是
1: 啊，一包三袋。
0: 嗯，
1: 啊，今天我是讲安尼啦，哈。
0: 对。
1: 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台。嘿，我倒太无用
1: 了。啊，我已经送一斤啦。
0: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哈。
0: 嗯。
1: 今日恁都和恁来讲外用啦，哈。
0: 是。
1: 只系未来得生出来，外口生田未来得降下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0: 好。
1: 哦，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
0: 对，
1: 生天大包三千块呀、啊！来，
0: 哪位哟？
13: 哎、欸，我江华。
1: 嘿，来你江华，来。
13: 我江华区。
1: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13: 嘿嘿。
1: 要几斤啊？
13: 啊。
1: 要几斤？
13: 我要一斤。
1: 好，来等
0: 你
1: 一下，
0: 一千哈，你等我一下啊哈。
1: 来，准备时段，安尼恁头段哪听到的？会记钱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搁加送恁十包，酸疼大包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疼大包，得加赚三千块啊！
0: 唔对，
1: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疼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牛板落个卡，酸底疼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疼对治。鸡对疼，鸡对生，拢总甲你记起来，哈、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哦，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哦，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
0: 伊
1: 家己即块酸痛大包，公司本来要用卖、嗯，
0: 是，
1: 伊昨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
0: 嗯，
1: 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包，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看吧，看看。控九七，控九八啦吼。
0: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就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卡电话，电工就大组的两万的，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豪哥送十包的生鲜大包，要人长辈是大，要人爸爸妈妈。出来在订家报，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如果生骨轮听骨杂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即个骨板六加加，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生下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话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生下就道理道理好理理啦。
1: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要靠骨板落个家该要止酸疼咱用咱的酸疼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疼安尼我甲你讲保证互你坐顶软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专讲若要食骨板落个家食一摆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坐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我不浪费三十单，
0: 拢
1: 都啊！干那听即届，听了有记得
0: 啦。
1: 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够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啊，半斤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咧三千六。全国家教行咧卖三千六诶，全国家教行咧卖七千诶，全国家教行咧卖三斤送一斤诶，两万个咧，搁加十包生态大包，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那边都无啊，来位了。
13: 哎、
0: 欸、哎、欸，
13: 我
0: 买
13: 一
0: 罐。你买一罐哦，咱洛江人对不？
13: 啊，新
0: 港
13: 人
0: 哦，新
1: 港
0: 吼、
1: 哦，新港这嘛一个 Q 啦、欸
0: 哦，你等我坐
1: 下来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身骨轮听骨折，未骨病啊，未徛未坐，手未压，关卡未自然，未腰不拉只。我咧讲啊，打着卡底点会差个，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即系筋骨路未了灵的，卡会旧紧的，吼、哦，按骨那紧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8: 哎，
1: 来了，来要挂这，
0: 要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18: 我买较济个，
1: 三斤呢，送一斤啦，吼。
18: 好
1: 啊，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公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8: 我是， 捌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车。
1: 啊，你我的，你吃别人的，佮吃我的，你试看卖，家用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
0: 哎呀，好啦，你等一下，
1: 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搞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搞，会办公来办一个全国比赛，好个的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一个国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格，用东湖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跟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甲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关注筋、新竹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减未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买手买买零几几，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来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你啦。
0: 有，嘿、啊，来，
1: 你好。
19: 喂。
1: 嘿，
0: 一位
1: 大姐。
19: 你
1: 袂
19: 加
1: 哈？嘿，古板落个加，来你袂。
19: 我袂袂一斤。
1: 一斤来的那个咧
0: 吼。
1: 哦，我来讲啊，有袂拢赚到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的。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的，我想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
0: 赚钱
1: 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呐，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养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都、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相还。
19: 你遐是
1: 去卖古板落格加我加红。
19: 啊，迄个安尼大组诶，迄、
1: 那个。来，你要三斤送一斤诶呢？两万一嘞。嗯。搁送十包生菜大包来，你等来夹咧哈。
0: 好来。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着较俗诶。吼、哦，啊，你连讲若要甲我买，我诶加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000二啊。
0: 对。
1: 吼、哦，长辈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诶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0: 是
1: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家，食家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0: 对啊，
1: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得甲套上来，甲嘉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人啊，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跟你说秀才秀名声，老母给我们教的，我说做药就是在做道德啦、啊、我说我是怎么要卖你们半斤，有的人经济困难，有的人怕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说没钱通吃，我说好啦，啊不然卖半斤的啦，无全国啥物卖你半斤价、
0: 嗯，
1: 一斤拢卖卖你10000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阁兼卖你7000块呢，一斤阁贵4两，7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啦，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观察就对啦，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观察哪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的，搁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一，唔免换人工观察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好、哦，阿、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哩。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卢大哥。
20: 哎、
1: 欸，来了，来位，古板罗嘎嘎。
20: 是。
1: 咩几斤？
20: 三斤
1: 送一斤来电来夹咧
0: 吼。
1: 哎呀、啊，这真正好用的啦。阿爸、啊，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袋，哎呀，泡两袋，无后面咱再敲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互你体验。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唔是产品呢，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0: 是，
1: 阿伯在做手销，
0: 做手销贵啊，系啊，即毛你又搁卡电话，甲头家争取
1: 一下。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家起来写，真少对的。第一首歌以后。我当个白领，无我来跟您讲啊！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准备时段，恁啊点歌曲，阮就着小小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教下个卡卡电话咧，教阮头家咧敲这左手，因为拄只真正拄了无意外，个敲袂啦，因为我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准备时段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这部，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咧，佫较好，而且佫较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进度只定一斤呢，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阵，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教育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将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
0: 嗯、
1: 啊，因为今年嘉拢宏订完呀，
0: 对，
1: 吼、哦、啊，阮个连只时的节目。阮都一个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哦、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和阿伟啊，甲嘉宏、甲阿华、阿仔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到那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啊。自然风大一比的用一处六角的，这届我家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好，来，我刚才你有迄换无要来无啊？
0: 哦，来，
1: 啊，我就讲啊。手袂压悬，脚袂挤啦。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关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角糕，食甲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种，屏、嗯、东有种盐水，唔知讲啊做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角糕，食甲会当去满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甲咖喱，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汤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肉甲三斤上斤，
0: 三斤上
1: 三斤上斤的内行的，
0: 内行的。
1: 啊，长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啦，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哦，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汤大补。破纪录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去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咱人要调节咱的软顶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骨板六角加。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中辈时代福气的人，得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一点的擦卡的旧筋呢，会麻会擦的。我就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的呢，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
1: 为了。
0: 哎，
2: 你好，
0: 嘿嘿，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啊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角家，一年拢卖过了千斤，卖过了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为了来宾得啦。嘿，来妈妈。
3: 我那个，我只有不得了，就我那个自己家哈。嗯。我那个在那种，这是啥子呢？
0: 来，阿你吃了，吃了好不？
3: 没坏吧？
0: 没坏哈，阿那没坏。
3: 阿就给给这头生病的，吃了就病病啊的，看阿个孙孙啊。
0: 孙孙啊啦哈，哎呀，这老掉的三米阿里的。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等那个
1: 来啊！
0: 这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1: 哦啊分享。
0: 阿爸，你讲你卡起来，你若吃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哦，咱讲实在，咱若吃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三十年、用五十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骨板六角加一比一嘞，全国上赞嘞。今日吃，明仔再要随后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家阿伟，直接无家安尼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人家咪啊。今日咱的骨板六角加，要甲你吃治疗，吃甲你顶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会，吼、哦！我来讲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说滚话会，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扎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踹，拢总会当个吃哈，来为了。
4: 喂，啊，佮甲恁家定时做三
0: 天啊？哦，明明你是变钱的你啊？
1: 你。
4: 啊！就听到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咧卖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0: 好搞在你真正，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起那个未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4: 系啊，无你讲你是啊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0: 系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那买无到，就来买暗时诶，哈。哎呀、啊啊啊，来点来个嘞哈，
1: 好，好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买过有吃过，大家拢烧钱买，
1: 是
0: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百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夹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哪骨软骨哪个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1: 对对，爱去吃多
0: 啊
1: 吧！
0: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哈啊，生骨刺的，生南山巴，生软啊，迄、那个土巴上的哈、啊，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没有你吃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1: 你好。
4: 哎、
1: 欸，
4: 你好，我要一斤哦。
1: 好，来等一下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些物件，你开七千，你会当免挨刀啊吧？你开两万一，会当给你吃长筋。我今日给你卖三斤，搁送一斤。全国就对啊，你今日给我买四斤加啊，三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1: 对，
0: 我今日给你挂保证。
1: 是，
0: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十分之一啦。我刚刚咧，甲你转先看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为了。
4: 你好，
0: 嘿，
4: 我借问你吼，
0: 嘿，
4: 那有糖分干
0: 没？哎，加起，那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迄种药家你都未加起啦，啊，咱这就是拢。

0: 不然庙啊，敢那古板甲六角，拢总会当食，系、嗯、啊。
1: 卖胆固醇管
0: 啦，保证卖啦，
2: 完全无。
0: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系啊，这上好的吼。
1: 哎呀、
0: 啊，来点那个啦哈啊！中北时段，你有胆固醇过高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的，你有癌症的，你咧洗牙齿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啊！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含中药。中北时段，敢那顺的古板落干是安怎？阮要含顺的古板那个落干，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未使食。过来，第二。白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话，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骨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急呢？中北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加全国上好的啊，因为干那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店家啊，店家这世人你若买食一解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哦，迄种啊，
2: 人诶
0: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诶管咯，吼、哦、啊，咱这是正诶哦，这家行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格，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诶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走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啥呐爱阴阳调和，啥呐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一头倒来月娘，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啥呐？咱人的污浊都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都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解纯正的古板六角加甲加王加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啊那买三斤的，今日佫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加红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佫送你十包，酸痛大补，
2: 是，
0: 干咱这十包酸痛大补就三千块啊，
2: 对不对？
0: 哦，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对，万八块，
2: 万
0: 八块多买就三斤送一斤啦，哦，啊总共钱也是两万二咯，哦，三斤送一斤，三斤两万二佫送你一斤，等于四斤。两万一，中北时代，买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板鸭，啊你若长咧酸、长咧抽、长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拽咯哈！
2: 来，喂你好，
0: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个家哦，来，
2: 你要你第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1: 我
0: 去
1: 三斤
0: 咧，
2: 来啊，
0: 来
2: 啊，
0: 好来，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都只定半斤咧，定一斤咧，今麦要改三斤上一斤咧，爱谈最后诶，
0: 这个时间啊，
2: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叫我都搁卖到咱正正完正顺诶，这个古板都嘎嘎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介绍正上诶。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就都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呢七千块，搁送四两。你那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十包的这个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互咱哦酸抽痛症，互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左手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爸爸，你在哪？迄个手咧卖牙关咧卖骨病啊！吼、哦，啊你是你卖半条骨诶！吼、哦，啊我都讲啊，卖牛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未到，切未切未，切巴错尿诶！迄种诶，就是你诶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老咧牙三骹加骹出无力诶，就是你诶筋络歹，吼、哦，你诶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诶筋骨络照顾。 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哎，妈妈，来，你要古板豆干干。
1: 哎，
0: 要几斤呢？
1: 我要一斤
0: 呢。好，来，等你家咧哈。好，等你家咧。
2: 来哦，哈。
0: 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人讲搞买个物件，看下你咧搞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哦，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2: 开玩笑，
0: 听会主持人的，叫骗遐济钱，吼、嗯，食、哦、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啊，这阵哪像咧钓鱼啊咧？
2: 嗯，
0: 一门全咱这个周日，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门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做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去运用，好好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2: 是
0: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哈，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再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哪位你好？
3: 哎，你好。
0: 哪位？古板六角家。
3: 六角
0: 家。哪位？几斤呢？
3: 我要三斤的。
0: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起来。
2: 好嘞，对
0: 啦哈。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哈。啊，咱后手阁有一点钟的，毛两点钟的。啊，咱继续收听啦哈。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那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那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2: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可悲，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儒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晋江籍农民不满日本投降，无合理的征收的积极，发动了台湾第一届农民运动。除此以外，二林还出过台湾莫信军旗之父洪钦武。
7: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咱这啊这秋明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大来聊，收听伊就帮你看情的哈，万应啦吼。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真感谢啦哈，今仔日啦。那个所有的物件几乎拢无够啦吼。
1: 对啊。
0: 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其实这个青梅啊，青梅精啊，我靠呀，敢做两点钟也都无啊吼。
1: 对无啊，对啊。
0: 我一进入来两点钟都无啊。啊，这个。
1: 其实啦，那总共一句嘛是，大家知影长辈是大
0: 陆，知影
1: 这项物件好处啦。
0: 哎，这样子本事吧，
1: 对啊，
0: 无啊大啊都无，所以恁后边人就拢无啊多退掉哈。来，啊，拄啊，咱所用这个早体康啦，哈。
1: 嗯。
0: 老地方，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
1: 这早应该是拢无清楚，这项物件
0: 恁听好详细啊。这个产品啊，其实今仔日是也未使推出啦吼，因为阿翁我阿翁先个是安内个推出来，你知无？因为即卖工厂变做出来吼，我拢经老会，我拢叫伊先退啦。因为伊除了伫咱台湾的大型的病院，我会记得前两年也是咱的迄个私立医院啦吼，内底医生会开的处方签啦。好，咱这支。早体康是真正，我无骗你，这卫福部的，拄啊配置卖讲台湾两三千间的生物科技，大家都咧做这个物件，无一间我都摕到卫福部的认证的，拄啊干咱一支呀。啊是安那，我会安尼做哩，但我以前嘛做出来吼，病一出呢，我拢叫伊退来，拢来我拢给我给我，好啊，我咧只甲卖，因为我讲伊要起价。啊，要起价进前，有我就赶紧买，有我就赶紧买。
1: 对啊。
0: 好、哦、啊，因为这你唔免蹲啦，起码要用起啦。因为咱讲实在，迄、那个物件真正太好用了。啊，我先甲恁讲咧，你有买着早体康诶，你卖过甲我问讲，啥物人未使食，啥物我都甲你讲过啊。
1: 无
0: 阿爸伫遮吼。
1: 无呢，这物件卖几十年啊。
0: 我甲你讲吼。早体康不是大家搞买，我要买伊啦。阿妈不是大家新人家要搞买，规箱买大组，我要买伊。我相信你有听到我节目，拢知影头一遍搞买，我绝对无买你大组的。我、哦、一定是小组的，是安那呢？因为我顶头一百字，有一百字，
1: 啊，
0: 做特殊的营养品，
1: 对，
0: 适合特殊病患使用，干那是啥呢？哦，所以为人收到，阿红，你这指定什么款病？
1: 特殊的，
0: 哎，怪这使食，我甲讲，迄不是安尼讲，因为这字是卫福部，我要提伊的认证，我的身份有够遐，会当提到卫福部的字号出来啊。
1: 对，
0: 迄牌字一定要订落，无订伊绝对无你。哦，啊，你不是讲你要订迄牌字，伊就一定要你字号呢？无可能啦，因为我来讲吼。这支产品啊，除了营养粉有够以外，买啊为着买安怎糖分的人，因为台湾人糖分的人真正恐怖啦，足恐怖的啦。所以我甲迄、那个，去伊这买啊迄个糖分的配方是由着咱中山医药大学一个教授来写来配起来。迄你无凊彩有当买啦，哦，迄配置嘛，甲你讲两三千斤的。诶，做健康食品诶，做这个物件，是啊，无一间有找提字号诶。安尼甲你讲，你就听我。好啦，啊，因为我来讲吼，迄拄啊好，因即卖做咧，比如大金平，我会当甲你讲，伊即每三年还两年会轮一间大金平，每两年还三年诶大型诶平，那你诶教学平内底绝对医生会开予你诶处方签，比如你创啥？哦，你大医的人啦，开刀的人啦，迄、那个西药剂的人啦，癌症的人，你做化疗了，足干足忝足疲劳，对不对？啊，营养粉无照食，啊，有嘴会破，等于无照食， 拢开哦，迄只个啦。
1: 啊，个有诶吼，伫养老院诶遐，伫迄落迄种诶吼，无在了食，拢用灌食诶，嘛是拢即种诶啊。
0: 即组吼，过来我咧讲，即卖后边会起怎样来起大给力，知毋知？第一点，内底过来种成分是世界所有国家咧抢诶，哦，所以即卖大家比价嘛。过来第二点，因为阮即卖吼，华元同生物科技啊。把这支杂草提纲去拍入去对，你知唔知？咱台湾即摆上界出名有钱人专门咧住，另外会使人大陆要住的叫做啥？养老村呐、啊，
1: 养生村，
0: 养生村呐、啊，
1: 对，
0: 伊会行，大家嘛要会行。啊，食迄我来讲，有人讲阿翁哦，我咧食来拢无感觉，你一干要甲食一包要有感觉。阮老，我甲你讲啦。我会当甲你，我嘛会当甲你讲一句上实在，恁会使去台中林森林去调阮母来病例看卖下咧。迄较早一个月30天有哦，只要8天伫咧厝边啦。啊，剩啊8天，啊，就去带伊带5天，等下2天，第三天就要上急诊啦。
1: 等下个急诊啦。
0: 到尾啊，我总爱，迄医生开迄个用你们易开罐咧博一个，迄个营养素互阮母啊。林啊，外头你甲我讲，我甲阮外头讲，你这包咱这包枣体康，你摕我看，看这包枣体康阿妈会使食无？其医生甲阮外头讲啦，啊，你这成分都比我开药恁迄个较好咧，你食这個，我会当甲你讲实在。
1: 啊，从一开始咱拢食规
0: 箱，对，我拢规箱，规箱了，阮母啊食。我咧讲哦，一工阮母啊较紧啦，一工拢食6包。
1: 对啊。
0: 要去病院创啊？
1: 其实
0: 拢
1: 也全部
0: 拢伫
1: 咧厝边，
0: 拢靠这，哎，都96岁，
1: 佫不济，无嘢啊，
0: 无走，啊，一工一定要食到6包。
1: 系啊，
0: 我来讲，迄唔是干那预防这样啦，预防足济，啊，所以足济人拢讲，阿公你这会，啥物人会使食，啥物款人会使食，我敢甲你讲啦，20、30岁、30、40岁人根本唔免食啦，因为迄阵你也佫足有体力，
1: 你身体足用啦，
0: 啊你啊，但是是啊，20多岁人会食。为人都咧，为人都咧化疗啦，为人咧糖尿病啦，20多岁咧西药剂啦，对不对？啊，迄款的人才会使食，啊，无来就是咱年岁侪人才会使食。伊用啥？伊用肌少症，伊用糖尿病，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足好的一支产品。啊，为人都搞有诶无我，所以我来讲，我就是买安尼为人去吼。头啊，我拢唔知啊。阿公，我一箱货我就夹起来。即摆一箱起搞讲啦，阿公，你只有写这牌字，我唔敢食。我是不是安尼退来退去做麻烦？所以我根本不爱买。所以我即摆恁若变先搞，唔捌搞买过人，我拢恁若恁即摆你听我来，你要看阿公讲这句有何白讲无？只要搞买这项产品啦、啊，你头第一遍搞买，我绝对无卖你大做个啦。
1: 我拢叫你细组先食看卖啦。
0: 阿峰唔是戆人，我嘛做爱趁钱呢。你买大组的，我小大，对不对？阿妈加减靠利润，我大组我靠加减我，我两个业绩会靠。
1: 对啦。
0: 阿贤啊，我不爱，我无希望讲为着要趁好，为人你讲话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不爱讲伤济啊，为人你讲话作迄作无迄款的人，我不爱啦。所以我拢恁阿妈接过，我拢互恁3包。你要买就，你就先3包食看卖
1: 啊！食看一下，
0: 哦，卖卖
1: 讲，系啊。像你啊看，之前有一个啦，我讲唔好买遐济，一个也干2箱咧。我啊讲吼，你唔好买遐济啦，你安尼，你先一箱食咧，个，讲无要紧啦，我喊阮某去食2箱，结果甲你讲。哦，跟你讲吼，我也真正也一这个也一个箱子，啊，这一箱就好啊嘛，对吧？一箱内底有10包啊呢。
0: 对啊。
1: 哎呀，因为你有买过啊，有像我介哦，你有去试，有试讲，哎，这个口味会下，我够好，你买几箱。
0: 对。对啊。你食会使。
1: 系啊，其中你看人真济人吼，哦，伊讲好，因老伙仔食，
0: 我讲跟你讲，
1: 拢食这呢。
0: 咱台中啦。带你草屯那面呢，诶，就是刘大哥啦。
1: 嗯。
0: 因啦，因妈妈和阿红同款，阮母啊同款啊，到你面前滴。当不当啊？
1: 靠这呢
0: 啊！当不当就你便宜几味啦？我甲讲你好，你买， 你卖搞我买这個，你点解买先？我卖偌济，卖三包。我讲你等下，恁
1: 老，
0: 我讲你等下，恁母啊，食看下未？啊，那食下，你一工我食五六包啊，哪个会大烟？遐钱拢我解出。结果迄三包食完，伊讲一工拢像阮母安尼食六包。他只卖讲搞，讲我哪呢？即拄啊来叫啊，伊迄三大包食了，过来叫一遍去啊。拄啊过来叫两大箱，我按、我你那像你这個、你这我会卖你，因为你都食了下。伊讲因老母一工食六包了，唔捌去，唔捌你出出病，出出日子。我你敢知是安奈安呢？因为岛里面床顶的人啊，人是鼻胃管。就是尿尿尿管，尤其臭尿管，做后感染会发烧，尿尿尿尿，赶紧来送急诊哦！啊，人倒里遐，都那里食少食济，都那是肝积水啦。阮母啊，都较早那是肝积水啦，肺积水啦，啊，无就心脏啦。那阮今麦拢无了问题，拄啊，迄个尿大管，啊，我来讲实在，那安尼我感冒了，阮母啊，一天食六包。我唔免安尼病，安尼撞来撞去，我就跌倒了。
1: 对啊，
0: 我跌啊，虽然健报销，但是你安尼撞来撞去，你敢安尼操完，你就死啊啦！伊讲你甲看，我今卖吼啊，都那想到伊那里腰，我就甲拿一包，开只开啉啉的。伊遐想到，我就开啉啉的。我讲阿你感觉呐？伊讲阿都煮安尼开始吃，像你讲的一天吃五六包。阿边
1: 定病，
0: 对不？阿边刷刷杀杀，
1: 对啊。
0: 啊，精神阁加做好，啊，我会当安心啊来看要做啥物工课，免惊阮母啊，等下唔知发烧未，唔知创啥未。所以我咧讲吼，恁啊有买着早提康诶，真正过来食。啊，你唔能讲啊，我着至少阵我要食生吧，你一工食一百包，你甲当作圣诞哦。你一工甲食一包啦，有人讲啊，我一工就食一包，啊，无感觉。我诶，看来我第二句我都不爱去讲，啊，我不爱去甲因收钱，因为阿拉讲收钱了亏啦啦，正事都唔得
1: 啦。
0: 我唔代表阿拉甲你讲啦，啊，趁钱啊，我大家都做爱趁，足侪人拢啊，我甲你买一箱，你都偷地变买，我变阿买你一箱。
1: 因为你若想话，我无钱好，要我趁，我来不会趁对吧？但是我就是爱好你食下下，
0: 我嘛，
1: 食下下较重要啦。
0: 对啦，你若食
1: 袂下，我拢是甲你讲，有人讲啊，我要甲你买，你又买袂下，就唔是安尼讲啊，对吧？因为我是要爱好
0: 你
1: 下下，你这个靠你食下下。我爱一下对吧？你第二届来买较济，我一定拢买。看你买偌济，我一定拢买你的。
0: 阮厝边啊啦，下岗厝边啊啦，因妈妈啦，糖尿病咧，西药治有够严重啦。啊，我买也唔怎知影。即卖你食，食了一来老你听，我唔敢食，唔敢食了后。
1: 那
0: 不是大了，放较嫩。哦，比如讲，我一天放三遍，食落嘛是同款放三遍，
1: 不那足水，
0: 加足水，较嫩足济啦。所以就爱惊着，惊着了你讲，啊，我咧问医生，问我这个开发这个医生群，伊讲啊，迄正常诶，西药剂人拢头啊咧食，你调整迄个肠仔安尼，结果食到尾安那讲，你敢知影？无一包早提康，伊无啊多贵滴啦。结果拢靠早提工，逐工都咧食，逐工都咧食。我讲啊，你西游记安尼说，你感觉安怎？伊讲头啊，你食会老，啊，不过我即马食调整好啊，吼，一天食四五包啊。但是我即马精神做好，西游记倒来，佫唔免人，你听无？会使佫随食，营养粉随佮补充落。所以我咧讲吼。咱这组物件真正好的物件啦吼，来啊，这个爸母啊，咱啊等下吼，因为今仔日这不是我调的工做一天啦，营养产品因为只有反正一天做未刷都无物件啦，我都来啊，我就是来促销啦，哦，促销一天啊，好来，咱先来欣赏这个梁山所唱的《梦游仙宫庙》。

0: 咱来邀请咱汤老师啊，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芳你好，阿即系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来，我哋讲吼，今卖人吼，目睭有够歹，啊，先来歹，当然第一点就是手机有关系嘛，
1: 是无多的，
0: 对吧？
1: 这时代的进步吼，目睭的病嘛在进步，
0: 对啦，
1: 进步啥干呐？病人讲三四十可能目睭就害去啊，
0: 对。
1: 哦，咱进前咱即系阿公阿妈，即系爸爸妈妈，可能哦，咱变规世人，七八十岁开始。目睭还去，因为咱开始咧使用的时阵已经足久足久，啊，过来个是目睭的构造实在是足复杂的，啊，足侪叶黄素，即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拢食个无想要食啊？
0: 最主要，
1: 怪咱拢无感觉呢。
0: 最主要一点啦，叶黄素、蔬菜、水果拢总有问题，食落咱家己体，咱家己，咱人啊，无早去合成迄个物件。
1: 对，
0: 哦，你爱知影哦，
1: 对，
0: 你咧食。包括咱咧食，你讲那玉米、叶黄素啥物，咱都咧食，有咧食迄个玉米，有咧食这一款咧，内底花青素咱冇咧食。来，我咧讲，你也使去问专家，叶黄素、蔬菜、水果拢有，食落去咱的体内，咱家己无在了合成，所以变成无内容。哦，安尼你听有无？
1: 差作济哦。啊，有一点吼、哦，我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提醒一下，咱的目睭的构造足复杂的，内底有水晶体。玻璃体、视网膜啊、视网膜、视神经，即系你敢若我敢若讲四项咧，你个无都全部顾着啊！啊，头先阿芳讲了之后，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即系成分，即系物件，拢是咧敢若咧甲咱目睭做防晒啦吼，抗蓝光防晒。问题是咱目睭内底真真正正伫内底咧流动诶。诶，好，咱安尼目睭安尼润滑是玻璃体，玻璃体有内底有99%是水分。
0: 对，
1: 这句话你哪会记诶？即系爸爸妈妈你哪会记？我讲一个例子啊，喜爱目睭好啊。那你就喜爱嘛，喜爱目睭恁够去甲看过，该 OK 看。喜爱目睭吼，伊来咧边啊，全部安尼高高想想诶，什么物件？迄个物件叫做玻尿酸。
0: 诶、欸，玻尿酸。
1: 啊，过来牛诶目睭，牛诶目睭，你来甲 OK 看，那边啊嘛是拢想想一个一个眼窝，咱讲眼窝
0: 个啥？
1: 内底全部想想黏黏诶物件，迄全部拢是玻尿酸。啊，搁有啥？鸡巴。鸡的眼睛嘛是，更何况是咱人的目睭，咱人的目睭内底玻璃体内底全部拢是水分，啊，而且啊，水分内底个是啥？个是玻尿酸。你爱知影哦，全世界上早的玻尿酸发明是差不多伫八一百年前，玻尿酸开始发明。按到开始岁数的，你敢知？按牛目。牛的目睭去萃取的，迄是当然。咱即马生物科技愈来愈好，愈来愈进步，愈来愈进步，拢是用啥？拢是用酵母去发酵的。
0: 拢有发酵。
1: 嘿，按即个按你讲环保，上早的玻尿酸是按牛肉内底来的呢。你看牛肉内底全部99%全部拢玻尿酸。啊，你哪？你看你哪？你食叶黄素，食到要死啊！食到鬼卡车，玉米黄素嘛，食到鬼卡车。花青素。啊个啥？什么三桑子、甲壳龟卡些奇怪？啊，我目睭内嘛是会点，
0: 嘛是会
1: 打打，嘛是会酸，嘛是会涩。啊，甚至讲有当时会流目油。奇怪啊，哪会安尼？我跟你讲，头拄我讲的这些毛病，拢是你的玻璃体出问题。玻璃体出问题，上界主要就是你目睭内底玻尿酸无够。
0: 对啦，
1: 玻尿酸无够，我讲一下吼，我搁讲一下，欧美的国家80%，欧美国家80%的人出门啊，一定拢会挂乌林的，因为啊呐，因知啊保养的观念，目睭保养的观念，问题咱台湾啊，包括咱亚太地区啊，要出门咧挂乌林的相对较少啦，
0: 较少啦，
1: 啊你要想看卖哦，咱即马三 C 依赖，啥物叫三 C 依赖？你敢有可能一天无看手机啊？绝对无可能。你敢有可能一天都无看电视，拢无看电脑？无可能。你讲上班族更加无可能。哦，你讲细汉囡仔嘛无可能，因为拢三 C 保姆啊嘛，平板三日就开始在看手机啊、电脑、电视三日看。你敢知你伤害目睭拢唔知？你都唔知你伤害目睭？伤害目睭你倒？伤害目睭你的视网膜？伤害到啥？你的视神经上重要的是你内底玻璃体内底玻尿酸愈来愈少。
0: 对啦，
1: 作者爸爸妈妈进前去买什么鱼肝油来吃啦？我跟你讲，鱼肝油吃效果拢无讲介好啦， 拢无讲钙好，这拢是经证实过哦。因为鱼肝油内底拢是脂溶性维生素，啊，你若要补，你就是要补啥？补叶黄素。问题是上新的观念，你若要补目睭，你要用玻尿酸来补，上有效。因为啥呐？你的毛病，即卖拄到的毛病拢是打眼嘛、酸嘛、涩嘛、老目油嘛，这全部拢是玻璃体的问题。啊，你玻璃体内底是啥物物件上济？个玻尿酸上济嘛。玻尿酸上济，你若无补玻尿酸，我问你咧，你目睭，你若开始早是起床，开始要做事，开始要去倒行行，要去倒佚佗，你目睭开始酸涩，咩啦搞？你敢有可能食叶黄素，随来补，绝对无多补。因为啥呐？因为你的泪腺，你的啥迄个玻璃体外靠迄个泪腺，开始个无爱分泌啊，无爱分泌啥物？玻尿酸。所以你看，咱的玻尿酸唔哪讲。咱正经讲有教育过，讲大爸爸妈妈恁的脚踏夫，恁的观察爱补玻尿酸对无？问题是上新的观念是你的目睭嘛爱补玻尿酸。我有一个长辈，我有一个阿伯啦，伊姓陈，伊住彰化，有一天出去，带因孙仔出去，伊讲伊看到咧在迄个外口马路顶悬的斑马线啊，哎，扭曲。扭曲哦，嘿，啊，伊怎行路怎安尼，小我嫌弃嘛，恁公公安尼，因孙那个看呢，讲阿公回来啊，等来做去做检查，伊又甲我讲，我甲讲，你免甲我讲检查的结果，我甲你讲，你这一定是你目睭内底视网膜啊个玻璃体内是咧变对无？伊讲对，啊个来，这个阿伯，我这个陈伯伯，陈阿伯。一个本身都有带着糖分，我讲你目睭哪无好啊？看你过几年，你目睭个无看，所以你看，做济人拢感觉讲啊，我来补叶黄素，我来补叶黄素、玉米黄素啦、花青素，现在补好对。问题是拢未记你主体，咱目睭的主体就是玻璃体，啊个水晶体，这内底99%以上全部拢是玻尿酸呢。全部拢无玻尿酸，拢玻尿酸，你拢无去补着玻尿酸，佮佮你补着一堆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即个花青素，即个物件。
0: 一般伫外口咱所在吼，拢是叶黄素尔啦。
1: 拢叶黄素，
0: 拢重视啥？拢是针对着啥？针对着你咧看手机啊，看平板，
1: 看蓝光
0: 尔啦。哦，拢一般拢是安尼尔啦。
1: 对。
0: 其实咱目睭啊，要顾。这两类目睭要顾，一定安怎？一定爱家你这个玻璃体、水晶体，一定爱顾加
1: 好些。
0: 哦，你甲看嘛，咱大家人不管什么款人，鱼啊都拢捌看，鱼啊真实就是安尼嘛。迄内底迄个
1: 目睭，
0: 那目睭你甲看吼，你甲真实，伊反白的所在是目睭了做啥？白银迄个，
1: 对，
0: 村内白银的边啊，你甲看，个闪闪闪，迄就是啊，
1: 迄就是玻尿酸。迄个是玻尿酸，所以你看哦，咱所有迄个啥，迄个生物的目睭拢同款哦，
0: 拢同款。
1: 来，目睭的构造内底90%以上拢是水分，这水分个叫做玻尿酸，这个是叫做玻尿酸。啊，你唔顾啊，这个你直直顾着迄个啥视网膜，对啦，视网膜爱顾，你顾着视神经嘛爱顾，问题是你个感觉讲奇怪，我个食一大堆，食几山片的叶黄素、甲玉米黄素、甲花青素。啊，那感觉目睭嘛是大嘛是大，啊，你像迄个酸嘛是酸，啊，涩嘛是涩，即个毛病那无法度去改善哦。原来就是出在即个玻尿酸即个问题。
0: 你无补
1: 玻尿酸。
0: 对，因为随着咱年龄一大济嘛，你玻尿酸一大流失哩嘛，
1: 对
0: 你内底遐水晶体的物件愈来愈少嘛，
1: 对
0: 啊，因过来一点，因为吼，即报告嘛，你讲啊。咱人啊，你叶黄素食足侪，你的玻尿酸、玻璃体、水晶体食，你若无甲补足，你叶黄素无走，就会加咱黄斑部来对。
1: 当然，
0: 哦，足侪人拢嘛知道，一定爱先对啥，爱先顾黄斑部嘛。
1: 对，
0: 但是你问题叶黄素都无阿多入味啊。
1: 对，
0: 一条通道都未行，你就是爱靠啥，一定爱靠这个啥，一、那个 S A 啊，做啥，
1: 把
0: 你的玻尿酸改用咱这个啥。这个水晶体补好，
1: 对，
0: 唔知道我多贵。
1: 其实吼，足侪毛病拢按水晶体甲玻璃体来。我甲大家讲者，白内障， 白内障，白内障啦啊，白内障今嘛是差不多七八十岁，人讲啊，
0: 真的白内障几乎啦，
1: 高血压型弄会丢啦，
0: 几乎哈、哦，我来讲哦，几乎白内障啊。几乎大家拢会丢
1: 啊！
0: 但是为人，你若像我，我来跟你讲啊，较早阮爸阿弟的时阵哦，哎，做事人，我来讲五十几岁，我会记得甲伊过往安尼哦，甲白内障来开两届啊三届，啊，因为你做事人，就像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
1: 好你拍，
0: 你无日头你拍，你个无挂乌银的目镜，啊，你都亲像咱的人同款啊，啊，你的迄啥水晶体即个白质顶头前
1: 是碎了，碎去，
0: 碎去，就亲像咱的两白安尼，
1: 对，
0: 你还可以甲提起来啊。所以讲啊，你若去开过刀的人，不管你是啥，你若做不管你目睭啥物问题，你开刀，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出门啊，乌银的
1: 看，墨镜
0: 啊，一定爱挂咧，过来。其实啊，咱这爸母啊，你今仔老听到阿翁甲你苦讲一句话啦，行出去就是乌银的挂咧，是要通啊保护你这个你的目睭，这是足重要哦，
1: 足重要、
0: 哦，真正足重要哦。但是有的人讲啊，无代无志，你挂乌银的目镜，都要笑死人。哦、我咧讲，你爱知，即卖目镜唔是干要挂乌银尔咧，你要买爱国甲问咧。你这抗阻紫外线的系
1: 数，
0: 你 UV 到底坑，你、那个抗 UV 是几趴咧？无够啦，无效咧。
1: 对对对，
0: 哦，你系知咧，来，
1: 吼、哦，因为即卖日头无像正前五十年、七十年前迄种安尼日头，即卖日头是有够炎的炎。
0: 对，
1: 迄话长辈时代，阿公阿妈要行出去尔，门拍开尔，夭寿的日头拍到安尼。你还没走出去，你把酒给打起啊！光看卖呢，你把酒给打起啊！什么物件打起？你的玻尿酸
0: 都没有。都开始打，
1: 对吧？啊，所以你看白内障啦、黄斑部啦、啊个啥青光眼啦、白斑症、木怪啊，什么
0: 打的来，
1: 什么毛病个拢来。
0: 对
1: 啊，追根究底，就是啥？就是你的玻璃体跟水晶体。
0: 对，遐拢你出问题啊！
1: 啊，咩出问题？咩个？就是一定爱用玻尿酸，这是科学家研究出来哦。因为这嘛是事实啦。所有头都我讲牛啦、鱼啊、鸡啊，即个目睭内底全部拢是玻尿酸，包括咱人的迄个眼窝内底啊，目睭那今天我都呕出来个啦，内底全部90%拢是玻尿酸，
0: 都是玻尿酸啦、
1: 啊。我跟你讲，会打眼的吼，会酸会涩的，迄种人啊，的目睭你那个呕出来个，我跟你讲，伊内底迄个玻璃体的玻尿酸存差不多，存差不多无到一半。我刚跟你保证，包括伊的泪腺已经无多分泌啊。
0: 对，
1: 你无多分泌，无怪你会打，无怪你会生涩。啊，过来，做者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会去啥？拢会去买目药水来点，
0: 拢会去买，袂使伤点
1: 哦。袂去买人工泪液来点，
0: 袂使伤点哦。
1: 我跟你讲真的啦，迄拢是外来的，迄拢唔是咱身躯体内家己分泌出来的。
0: 对，
1: 你点迄是一个补助尔。你即摆，反正你即摆点咧，哎呦有感觉。个过两年啊！哎呦，你这无尴尬，你叫恁孙去甲你买迄日本较好诶目药水，
0: 即摆吼，
1: 点落凉凉
0: 迄种。即摆日本吼，日本啊，嘛发明一种你点诶，内底有含玻尿酸诶，
1: 对，
0: 好、哦，要安怎保湿？我咧目睭会涩，会打会淡淡，袂安尼涩涩。
1: 对，
0: 过来我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除了你爱补以外，你会超过45以上，出门只要见光。你就是目睭头前，咱的目睭以外，外口一定要一层玻璃，就咱的太阳眼镜啊，
1: 甲
0: 你顾咧。哦，你还知哦？这医生啊，开款的，大家都甲你讲，真正爱挂。我甲你讲，你甲七八十岁人，别人讲一句话，歹听的白内障已经解过了边啦，你也唔免。啊，有人讲，唔通阮去买吼，讲迄白内障食的好。我甲你讲啦，白内障卖讲保健食品啦，个药啊啦，你都已经得白内障啊。西医用的药啊，更加好；中药更加好。我跟你讲都未好啦。我来讲，啊那介好，两针西药来，啊都药啊加成来，两都个恢复原来啊。你都用这个想法得啊，用上戆的想法做这个工课，你都知个哦。原来白内障那识起来啊，起义嘛，战争人讲起义啊，迄、那个义呐起来啊，规个爱单头识，一定爱去睇起来。我一定要退起来，其实咧足简单的一个手术尔。退起来了，你家己爱保养，以后就免惊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爱记哩，起义别来讲，只要好，真正有良心的人啦、啊，真正你做道德的生理的人啦、啊，一定会跟你讲， 医生来跟你讲血啊吼，你一定爱去开刀摕起来，
1: 嗯，
0: 一定爱去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开始保养，
1: 嗯，
0: 这真是真真正正，你教你行健康的路啦，
1: 对，
0: 哦，
1: 对，吼，啊，玻尿酸，玻尿酸，我现在今仔一直强调，是因为阮爸爸伊正经就是去开白内障，
0: 对，
1: 啊，开完了，唔是讲安尼就好安尼。本来就有可能开第二届、第三届哦。啊，你咱们来片面讲，佮开第二届、第三届的迄个次数的话，你一定爱按你的眼球内底玻璃体起来改啊，那改好啊，保养。啊，有啥物件保养？就是用啥玻尿酸，因为玻尿酸已经证实，伊会使针对咱受伤的角膜，角膜就是目睭啊，上外口眼叫角膜，已经开刀的，即个东北是大，你来去开白内障的，你更加爱保养哦，更加爱保养玻尿酸哦，你无叶黄素，各个食，结果你无玻璃玻尿酸，
0: 啊吃吃啊，啊吃吃啊。都无感觉，阿姊嘛，你讲哦，阿都叫人骗你，其实真对啦，
1: 对，
0: 系啦，
1: 啊你处理正经，若有叶黄素诶，你嘛免甲蛋掉，无要紧。你那囡仔那有开始咧补充玻尿酸，我甲你讲，你那补充一阵啊了，你开始你正经买遐叶黄素，那后咧开始嘛是安尼食，我甲你讲，你一定会感谢。感谢上，感谢阿峰，感谢唐老师，是啊啦，因为有法度把你的玻璃体救起来，迄、那个水分啊，有法度润滑，有法度安尼，把你润滑的，干哪有啥？玻尿酸呀！
0: 哦，
1: 跟我个讲一呢，今天目个水摸点上，
0: 摸上点，撸点撸
1: 大，摸上上
0: 这个东西呢，
1: 真呢，玻尿酸的效果比目个水更加好，
0: 更加好，来。咱感谢汤老师为咱所做的健康常识。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
1: 来，阿、咱今仔这支啊，叫做 S 的吼，三 S 的。我来讲，其实这支我足久无个提出来广告啊。是安那呢？因为即卖吼，足济人啊，足济人过来你讲啦，阿龙讲阿峰啊。我老伙仔人一个月只领3500尔，啊！我甲你算算诶，你这一组起来优惠资源足优惠啊，会当佫较优惠哦，即个爸母啊保养会起。所以你即阵啊，我一直含花园同这边一直招一直招，哦，招到即卖，哦，啊，佫去，即当然啊，佫人工厂咧做诶，咱一定要知影对一间工厂。
2: 当然。
1: 哦，人伊即专业诶，哦，佮黄总监咧评论爱去招好势，我甲讲。这些爸母啊，吼，大家拢怎爱保养啦？水晶体爱保养啦，但是，落地也无够真，是要安那保养？咁是安尼，来，咱今仔这支吼 S 的玻尿酸的叶黄素，内底当然你咧这什么金盏花啦、山桑子啦，拢种五
2: 米万。我甲大家讲一下吼，美国上好的 Kimi 金盏花叶黄素。有理性的叶黄素哦，
1: 有理性的哦。
2: 啊，再来金盏花、玉米黄素，
1: 拢在内底，
2: 拢在内底。
1: 这哦，我来讲是目前所有的用水的油的，哦，抽油起来做胶啦、软胶人的，都啊加一支啊，两支话哦。啊，我跟你讲，有人等讲阿峰啊，你这内底啦，无写玻尿酸排泄啊，玻尿酸袂，我的成分内底袂使写玻尿酸哦。
2: 爱
1: 写啥？来，
2: 控制。
1: 哦，来，控制。
2: 透明质酸钠、
1: 你那里你有看到一个内底一个成分啦、吼，内底有写一个硫型。
2: 链球菌
1: 会发加物，啊，佮一个挂号写透明质酸啦，迄个就是玻尿酸，哦，迄个就是玻尿酸啦，
2: 哦，因为成分咱那写学名啦，所以叫透明质酸啦，就是玻尿酸咯，
1: 来，咱这支啊，摕到足济国的专利的认证，咱有 ISO 认证 ，HACCP 等拢总有认证过啊。来，你注意听啊！啊，我先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好因为这啊这边真正足有来，江老师，咱已经真久无。

0: 今仔日阿红特别甲恁争取到的啊，当然要用拢卖你的吼。来，我甲这爸母讲，两盒三千粒，啊，一、那个三盒偌济？
1: 三盒无？
0: 三盒多爱？诶，三盒多爱五千四啊？
2: 对，
0: 三盒爱五千四嘛？对不来？我来讲就是一个过程啦。好、我阿你讲啊，三盒五千四哦。好，咱今仔买三盒无？五千四，阿红甲你优惠偌济？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哦，优惠你三千五百块。来，你注意听好诶，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优惠你三千五以外、哦。伊讲，哎呦，阿翁啊，比电话搁较贵。我阿你讲哦，你注意听，我绝对袂让恁吃亏啦。这个优惠的价格，我绝对会甲恁争取甲做好势啦，唐老师啊。
2: 你话咁咪讲爽，我个仔你要搞公司啊？
0: 对，
2: 我赢上三十粒无。
0: 无可能啊！
2: 我影响三十粒无？
0: 这六十粒有够可能？
2: 你敢知影？这个玻尿酸即马是外卖摕到，尤其啊，咱这个玻尿酸是按日本上大的食品厂
0: 商。对，我知
2: 道。哦，已经做有名的哦，做有名的有名的，叫做丘比奇的，日本丘比奇的，这间有够大间的大间，日本上大的食品厂商。
0: 来，进来，我电话啦，你进来啊！哦，
2: 安尼啦，我妈妈讲上三十粒啦。
0: 来，
2: 我个家只的爸母啊，当作是家里的爸母啊啦。
0: 对，
2: 我爸嘛是白内障嘛。
0: 我来讲，
2: 我冇你家哥嘛。
0: 其实啊，像咱这条年岁，
2: 对啦，
0: 你像我这条年岁，我爸，我母已经九十外。你若无过，我跟你讲啦，你若唔相信啦，你会愈来愈害，愈来愈害啦。啊，你要吃到这困难啦，你的方式吃卡这，你的水晶体这地啊，咱见面看到是水晶体嘛，
2: 哦、
0: 这地你若无甲过好。你食叶黄素无走，你咪叶黄素补啦。阿你听无？来，
2: 阿你啦，卖啰嗦啦。听好哦，这爸母啊，你带你电话过一定爱卡哦。
0: 来，
2: 我今仔卖啰嗦，搁送一盒啦。
0: 来，一盒有那六十粒未哦？我跟你讲，这
2: 贵的，这
0: 贵的拢是抽甲超临界萃取过，抽甲变异的，互你食落做好吸收，做软球啊，一盒六十粒，买三盒。一盒千八，三盒爱五千四，阿峰甲你争取甲剩三千五，我来讲，国家送一盒，四盒三千五，只要剩偌济，剩九百，较无九百嘞，
2: 对啊，
0: 较无九百嘞，本来你进前啊。进前，因为我甲你讲，我拢超过啊！你要用三盒三，较早是三盒三千嘛，一盒一千嘛。即摆你要细做是四盒三千五百块，算算的拄啊八百外块啦。来，啊，我甲你讲下，你今仔日你注意听哦。细做的买三盒送一盒无？啊，你四盒又你三千五，佮送你一条。台湾立方加的 PQ 哥来，你若买大组的四盒三千五，八盒七千的，阮公司直接佫加送两盒互你，安尼拄啊十盒，因为你七千块佫送你两条 PQ 哥啊！啊，你注意听，这边买到这啊，唔是干那玻尿酸了嘿，你注意听啊，你若目睭打。无足够大，你注意听，就是咱这个眼线啊，咱来目睭来钓一条叫做泪线，迄去拍掉了呀。这边内底，即个配方上新呢，特别添加着助力角膜内底抽出来配眼超素。好、哦，你来打眼的人，你甲食这组就无唔对啊啦。我系讲人啊，目睭来打会安怎？因去蒙啦、雾啦、涩啦、见光啦。啊，即卖来我咧讲啦，伤过打，你若做事人伤过打，我咧讲尿尿就白内障，尿尿就白内障。啊，你唔能讲白啦，白内障啊，袂安怎啊？我甲你讲吼，白内障啊，你若用无好势，你注意听下。你注意听，尿尿啊，你都爱去刮，为恁人讲啊，一届都拢无代志啊咧，迄唔是安尼想啊。所以即卖目前，我会记你较早我咧卖这机的时阵，全国无人咧卖这啦。我做唔来两年啊，三年了，电视才开始咧广告讲，迄个做叶黄素来底爱坑啥，坑啊做玻尿酸，安那讲，因为咱的目睭前的后边一片壁。迄片壁一定爱玻，一定爱玻尿酸有够。你叶黄素正，我肚子里家的黄斑部，你食这正好啦。安尼你听无？来，啊这边特别添加的哦，这新的。

0: 配合的内底有添加培养草素，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咧。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培养草素足贵的啦。啊，伊是创啥？伊就是要咱的目睭啊，迄、那个泪腺会通。目睭大，你莫定咧点咧啥？你啊做泪，你啊做人工泪液，点加买啊无过敏，点加变过敏来买。买三盒5000，因为3500，佮送一盒收到四盒的 S 玻尿酸的叶黄素，四盒因为你3500，8盒7000，佮加送2盒收到拄啊十盒，因为你7000块，啊，我来讲干阿一工尔啊，因为你7000块，大组的送2条，立方加起膏，小组的送1条。这番家机构我唔免想介绍啦吼，大家说着，大家学落来。0800-3100-09，
1: 0800-3100-009。
0: 来我讲，这边推出只有一天，因为我租数无济。啊，第二点就是讲，这边推出了爱搁等足久啊，爱搁等足久来。以上广告啊，那袂爱紧。哦，我都甲你讲过啊，灵魂鸡汤是做歹过的。你看我十多年来，干那卖两支啊，干那卖两支过目睭的啊。啥物较早我唔捌卖过迄规条的啥果冻
1: 的。果冻型的。
0: 哎，内
1: 底成分较
0: 无。哎，我来讲，
1: 哎，较
0: 济。哎，别讲大人啦，含囡仔食都无啥，可能遐咧讲，伊迄算安怎咧？
1: 成分较少啦，较无够啦。
0: 哎，较无够。
1: 啊，这物件都是拢愈来愈进步，一直要求去啊
0: 哈。好，你若袂爱紧，我相信我这支产品啊，食到大家有落来。你看电话即马拢满线，来阿妹电话紧下卡。我来讲哦，你唔能讲啊！我目睭都开到过啊，白内障都退起来啊，都无要紧，都是你退起来更加爱保养，更加爱保养，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这俗够快。因为我知影足济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你话这大家拢有这个问题啦，大家拢只有有啦。来，迄个我龙姐啊，你要多多细做。
2: 拜
0: 拜，好，拜你哦，你收啊。拜你哦，嘿。
1: 陈大哥呀。
0: 喂，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00-09，我讲你话这绝对爱过，你话这绝对爱过，过一礼拜啦，免辛苦不止点目油对你就变大了啦。我无骗你，人工的伊卖讲我哩讲啦，你问眼科医生讲啊，我目睭大咖呢，我拢来讲，我恁讲咧加开两关哦，我那望点，我用点甲尾啊，本来好好的，点甲尾你会过敏，点甲尾你会愈大眼会愈严重，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袂爱紧，用这保养较紧啦，因为我来讲，我这边添加这哦，这个助力效果这成本加足悬的啦。啊，我甲你讲，无甲你起价啦，吼、哦，拢无甲你起价。我希望讲灵魂鸡汤过好啦，吼、哦，灵魂鸡汤过好，这咱每只人拢会拄着的问题。啊，这老你吃，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吼、哦，足济人啊，50外、60，就拢咧挂啥，挂迄个鱼啊，吼、哦，迄、那个鱼就开始咧挂，就是咱的白内障。我来讲，我阿公较早嘛做穑人，哦，拼到要死哎！我较早嘛是伫头壳咧做诶人，我来讲，我较即马也无迄个问题啦，吼、哦！啊，如果你去检查，你已经有起疑啊，有起疑啊，但是只要2-3分尔，你赶紧食，你赶紧食，吼、哦，一定爱食，你就知讲，哎呦，人别人去你。去你尿啊！我是在那边尿，当然你边尿啊！伊娘阿讲，你食这个会甲你动你啊，
1: 哎，
0: 哦会甲你动你啊！啊，过来，你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食。哦啊，这是软球啊！哦，这用超临界萃取过，你吸收、吸收，哦，靠吸收。来，阿咱这长辈时代，阿红甲你讲，我干那有法多广告一工个，唔是我无爱卖一工，我嘛做爱卖2-3工啊。但是伊这边来量就是安尼，啊，这完了，伊个甲我讲个咯，即卖一趟就是迄个干那是助力效果，这个物件买入来， 爱个单桥两三个月，入来了，来个发家，发家了过来抽，抽了个用超临界催促过，哇，我来讲四五个月，
1: 反正过半年去啊，反
0: 正也无法度推出，哦，所以你搞这个，你呐要搞的好势哈、哦，我来讲哦。平常时保养足简单啦、啊，你一届甲食两粒就好，一工一届食两粒。你如果要保养你啊，你一届甲食两粒就好，因为我这升温绝对足足的。
1: 像我安尼啦，
0: 对啊，
1: 我安尼啦。
0: 那、啊、我拢食这种，
1: 我拢食这种。啊，咱就是讲咱这近视重的人，我近视重。
0: 哦，挂目镜的人，挂。
1: 对啊，近视重的人。
0: 挂隐形眼镜的人，我来讲你另外吃。
1: 近视重，我个拢足重视，少拢特登足准时吃。
0: 因为我所在哦，
1: 保养个保养啦哈。
0: 食迄个挂隐形眼。正的人做到食啥，做到点你，准讲你阿红甲你讲卖点啦，卖点啦，愈点你也愈涩，愈点你也愈忙，愈点你也愈酸，我无骗你诶，你会这啊？这两类一定爱顾好势，这叫做灵魂鸡汤呢。哦，哎呀，
1: 都
0: 是目
1: 睭
0: 内底拢
1: 有啦。
0: 哦，我咧讲，啊，恁听好势，一支叫做玻尿酸，你莫甲当作是骨头的玻尿酸，当作皮肤的玻尿酸拢唔是啊，是咱目睭要爱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啊，袂爱紧，因为我先甲你讲，今仔日一工尔吼，咱后壁明仔载无，迄个明仔暗都无去，迄个无都无推出啦，因为无物件。啊，即摆来就是爱等迄个培养操守，迄个迄个主要的主要的迄个迄个叫做啥助力照顾之外，所以你若袂电话加开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啦，电话警察卡，咱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小虎所唱的叫做无名的恋歌。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够高租啦吼，也够高租，目睭那边过好。啊，唔免担惊啦哈！啊，我甲你讲实在啦，真正爱忙食。来，今麦来甲恁这爸母啊吼，分享一个啥物，你知唔知？
1: 啥物？
0: 这个青菜水果。
1: 哦。
0: 来，阿翁甲你讲，那对着这个天天有水果就对啦。我唔是阿翁咧操蛋啦，我对台湾开始，伊来教人食，食甲对马来啊，对欧美国家、中国大陆，我拢不是。弄你迄即几个国家咧走，教伊哪哪食？较早我都甲伊讲过啊，吼，天天有蔬果，健康滚着走，癌症也你有。啊，要安那去食？当然你爱知啦，吼。我相信这些爸母啊，恁拢看电视，人咧表演，看菜市啊，人咧表演，拢教你青菜、水果、体啦，啊，洗洗哦，清洁，怎安尼教？阿红甲你讲哦，恁听好势哦嘿，恁啊要希望加活一阵嘛。
1: 嗯，
0: 好、OK, 加，当然。青菜水果加加来来啉，对咱人身体足好。青菜水果你若食好有够，食好足，我阿你讲哦，癌绝对找无你。准备带你身躯发生嘛，无可能就对啦。哦，这是我自我阿咧三十几年来，你含阿华哦，我较配合阮公司，你含即个做直销公司，你咧演讲，你教人安怎做的时阵。你讲的一句话，但是阿峰甲你讲，是安那我甲你讲，青，咱咧食生机饮食，生机饮食嘛，啊，真侪人弄一个观念，弄想，那那有机的加偌好咧，对不对？
1: 无转药啊，
0: 无转药啊，无话啊，肥食到身体偌好咧，卖戆啦。
1: 有机一项、啊，
0: 有机是无唔对。
1: 对。
0: 啊，你敢等于说说，你会安心嘛食吗？你敢食吗？有个人就有个人嘛是食的。第一点来，我讲，迄种错误的观念啦，迄种唔对，自阮较早阮就无咧教啦，未啊，你等于，好，譬如讲，我今仔我胃做歹，胃做歹，大拢爱知影食啥，食高丽菜，
1: 对，
0: 高丽菜内底，啊，你怎知影食高丽菜？对一对一个所在，唔知的人，外口遐青虾白白条，
1: 摕来底遐
0: 白色的遐，我来讲，你搁加贵牛车类甲食，你的胃感官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感官一直来，是安奈安尼，你就食唔到的嘛。高丽菜要有材料，互你内底维他命油要较悬的。要真正有效，爱食外口遐虾青青的啦。
1: 青皮外口遐够有效果啦。
0: 来，啊你即卖咧食？你等于你讲好啊嘞，我来捡捡来等下洗好整齐。当然迄无要紧，因为咱一般咧卖高丽菜，迄个虾拢白头教育。
1: 对啊。
0: 后来，你甲退转来，你甲你从啊甲青青剁剁的南芒来啦，南芒果啊加加食食嘞。我来讲，食到尾连家你若出代志，你都哀哀叫啊。是啊啦，无是啊啦，你讲，因为我来讲，咱的高丽菜，每一样蔬菜顶头拢有啥？弄啥？弄糖啦、啊，弄卵啦、啊，哦，你捌看报纸咧看无？食生机饮食，食个脑内底生糖，食个肝内底生糖，食个胃内底生糖，是安那呢？因为，迄个籽啊，迄个菌伫个内底啊，咱无材料讲甲搞死啦。你搁加卡油都加袂，为一半也加袂掉啦。而且，我咧加无到的，迄款诶拢足特殊诶啦，诶糖啊，为正心糖啦、啊，啥物糖拢装有。所以阮自阮较早，阮伫马来啊，我捌入一届一场吼，三百几几刀。因马来啊，你做直销偌厉害，你敢知影？规个餐厅包起来办三百几几刀，每一刀十个人，十个人哦，拢是啥？拢高阶层的，拢医生啦、教授啦、学校的老师啦、护士啦，遮啊无就头家来咧听阮咧讲，阮一边蛤蟆花旗拢摆超三十台养生机，迄菜一边买偌济，你敢知影？啊，佮苹果往来，
1: 嗯，
0: 哦，咱要爱水果拢爱买够。
1: 对啊，因为
0: 我去大，我来讲，你这样还好哦，好好、哦，一届去大陆上海表演夭寿嘞，一礼拜就惊死啊！ 伊甲我讲啊，鬼有啦，有啦，有往来。你敢知往来？你遐叫做啥？叫做石楼啦。
1: 石就跟石楼
0: 对。这个石石楼啦。
1: 石楼哈，我这个名称我买。
0: 菠萝还是石楼啊？
1: 嘛
0: 未记哩，反正我做古板，我退休较久啊，是啊，买买无当买。
1: 恁讲往来
0: 听无？一听无。
1: 对。
0: 啊，咱去买
1: 去无当买。
0: 不
1: 要
0: 去厦门，去厦门当买起来，
1: 去厦
0: 门买起来个上海。去遐标的。
1: 你看，吼、哦，你看为着这个往来，你看我大江苏。
0: 啊，来恁咱这爸母啊，恁若讲啊，阮家己来教吼，嘛会使会使，我来教。恁若有违规违歹人，你割的菜下扣上来洗洗哦，清洗掉无？嘿，啊，切落一块一块。
1: 嗯，
0: 啊，你会记了嘿？你这边一定爱水，一定爱汤水多少滚？即卖滚滚的中间割的菜下摕来，经过蛋的，甲拉拉的，经过甲锅盖拎水甲冲哦，水甲冲的，加出来较咩的？卖容易失去。
1: 对。
0: 迄、那个咱标配叫色，内底袂使叫色去。
1: 对。
0: 要食内底遐样，好来，啊，再来南苹果。南京椒瑞甲加加加咧瑞甲啉拢袂使过滤哦。我较早你买迄是拢
1: 含
0: 泡拢爱食哦，加了了食了了，吼、哦、有两项好处。第一点，内底有啥有地瓜素，内底有迄个膳食性纤维、水溶性纤维，迄纤维拢伫内底。内底咱要爱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U 啦，拢伫内底。
1: 对，
0: 哦，拢伫个内底，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要食这个物件，其实足简单。过来一项，我都甲你讲吼，这项物件你若食会到，治病免啥药啦，啥物款的都拢总对伊来讲小卡小我代志，伊叫做啥？叫做明日药，叫做明日药，哈、哦，明日诶，抗癌、治癌。包括讲你即马已经你化疗的人，你若啷提这，你若敢啉青就对啦。你若敢啉青，哦，迄价格是做歹食。
1: 其实吼、哦，
0: 伊内底啊，看会到无？诶，你甲挂开吼，伊就开始迄、那个你迄、那个名字了，你甲挂开哦，伊个挂开的所在开始流一种黄黄的，会接出来，迄叫做啥？叫做有机质啦。
1: 要爱就是
0: 迄、那个，
1: 对。
0: 但是明日后，你若来个炖鸡啊，你都唔免啃味素，迄只鸡拢甜诶，
1: 足好食，
0: 足好食，
1: 对。
0: 有够好食，好食。
1: 你来煮汤就好食啦。
0: 啊，为人讲啊，我来加粉，其实加粉无效啦。哦，加粉啦、真正也是都爱难做伙才会使啦。
1: 对。
0: 哦，所以明日后你甲嚼掉，治病免啥药，过来一项。超级蔬菜，啥物叫做超级蔬菜？你敢知影？青花啊菜。
1: 哦，这项这项啊，最好这项嘛，真正即卖拢
0: 青，
1: 最初拢摕这样去抽哦，抽来底
0: 先。你爱知哦？青花啊菜对着骨刺，你若抽会着，都贵骨刺。龟仙窟生着遐啥物咧？啥物咧？五十斤啦，即有诶无诶？伊内底当抽出来物件，对这嘛做有效。
1: 对，
0: 过来。青花啊菜够强，恁注意听啊！有人讲啊，食老来体力真歹，尿尿啊都遐唔对，遐唔对。即摆青花啊菜内底抽出来一样叫做阿尔万多糖体，比灵芝强一百倍，吼、哦、强一百倍，比啊做松啊松啊果啊强一千倍，吼、哦、强一千倍多糖体叫做阿尔万，迄嘛是对青花啊菜内底抽出来，阿边那抽。当然，因用因的方法。咱的你若有法度青花菜洗好清洁了后，哦，甲咱啊青花菜加起来做歹啉嘛，哦做歹啉，加嘞，啊瑞啉。我话你讲吼，你啊，老人痴呆啦，体力歹啦，
1: 目睭不好
0: 啦，啦，啊目睭歹啦，绿色蔬菜食无够的啦。我话讲，你拢无这个问题啦。哦，但是你若讲啊，要一项一项来吃，我来讲你无遐骨力，
1: 所以上吊你嘛食袂，
0: 你也记，你嘛食袂够，
1: 对，
0: 真正你嘛食袂。
1: 啊，我要讲啊，上吊菜我来买等下
0: 吃，啊，你够看下吃，你嘛食袂够，你安那吃都吃袂够，
1: 对，
0: 哦，所以啊，你即卖阿红，我当来讲来，你若有过来，你若有高血压的人，不管你偌严重啦， 过火啊吧，你见面了，你食火啊，不要食两盖啊，食三盖，我拢不管。你就是火啊，不要食完。
1: 嗯。
0: 你甲啉一杯。迄、那个啥？迄、那个迄、那个都迄、那个都迄、那个胡瓜，迄、那个都啥？
1: 胡瓜，
0: 刺瓜啊！
1: 胡瓜是
0: 刺瓜
1: 啊！
0: 刺瓜啊，含芹菜啊，内加加汁，内加加汁。
1: 一羹啊，啉一盖啊！
0: 一羹甲啉一盖啊！你甲食一阵啊，过过火啊，袂好，你使甲蛋烟杀啊！安尼有厉害无？
1: 哎，有诶人，哎，
0: 不
1: 有
0: 诶
1: 人食
0: 甲伤
1: 加。
0: 哎，人食甲伤靓，因为我来讲哦，啊，所以你也会样难。你家讲这个芹菜要加汁，你家啉，你加加那加啉，我头壳你啃。地位足勇敢的人啦、啊，迄芹菜加起来一味外外，一青味足重。所以你爱会样辣，
1: 足用心的。哦，所以家里那那吃好吃，啊，个别效果个袂歹的，好嘿，你种的，还过一股闻来研究呢。
0: 过来一项足重要，一定爱吃着。不管你只要是人，你真正爱吃这项。啥物你知无？地菜。
1: 地食啊。
0: 地菜你绝对爱吃。
1: 较早地啊，你食啊。对。
0: 咱只把握啊。你若伫个厝，营营啦，青菜要食，唔知要食啥，阿芳甲你教。地菜要当啊，拣好清洁，洗好清洁，甲用穿烫来，卖用菜。
1: 嘿。
0: 甲撒一个倒。
1: 大油腩的啊，个
0: 啊。大油腩的倒啊，转头大油甲腩的，哇，甲食迄就对啦。这世人有生糖尿病，包括你只骨头的问题，你甲食一支。这个这个地菜都无唔对啊啦，好来，啊为人啊好啊，你讲讲遐济，我那我多，啊过来，迄台机啊几万，你敢知啊？迄台机啊三万块，阮公司我买要你卖啊，但是我先啦，我多只卖，迄台三万块是要卖有啥？你无人搞买啦，但是我无爱啦，一半答应阮公司无咧做内销，
1: 啊、
0: 我另外佫等于公司甲报备，啊伊也去用叫人。该做摆啦来卖你，安尼
1: 麻烦啦，
0: 麻烦。
1: 老家较卖啦。
0: 哎、欸，阮一年
1: 加只。几台啊？你无话，恁拢挂销较大批，几批。
0: 阮一年加只的吼，加那只的啦，袂，阮加这个养生机啊，可能啦。阿峰，即卖较无咧插啊，较早阮有咧走全世界吼、嗯，你共教人食生机饮食，预防癌症的这啊，阮一个月拢出百几万台啦。我无骗你，阮准备去，阮头家唔知，阮头家较早，阮大人讲，那爱趁钱啦，阮公司就无唔对啊。那我只食头路，日时也使做，暗时也使加班，看你欢。下礼拜你过来，下礼拜都你做趁过。
1: 对。
0: 因为阮都做未起嘛。
1: 对。
0: 来，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为人讲啊，只坐下面啊，所以阮党诶主管开始就会做这个电台节目了。伊咧讲，阿红我咧讲，归去。我嘛还没参详足久啦，哎、啊，你要套要进这套机械，用冷冻青菜未使用烧呢，超过45度外层的加速是失调爆至70呢，剩30你要创啊，一定要用冷冻，可以砍熟起来，啊，你盐分哦，食原形物，啊，内底还佫有加速，拢爱淋淋做伙，你咧食唔知安尼作用，
1: 啊，上吊，佮侬甲你杀菌
0: 对啊，所以。所以阮党诶，买啊成就诶，啊好啦，产甲开落啦。结果即卖咱台湾，甲我甲卖一届了，第二届即卖将即两间爱来，哦，人甲大陆啊，我所在大陆啊，马来啊，新加坡，一、那个啥法国，因查囝伫法国嘛，
1: 嗯，
0: 哦，因阮党诶查囝嫁伫法国，我伫法国啦，
1: 法国，
0: 哦，啊甲英国。加即几个月啊，我咱做一遍了，人安尼出条搞工出偌济，出条十卡贵啊处理啊，哦，啊因为这边我做，人嘛是要出外销，我甲讲你留一寡我通啊做，哦啊通啊做的中间啊，这边推出了，因为迄个名字了是透过我的关系，我去甲阮保利一个朋友拜托一件的。拜托，政府人呢，无人伊家己种的，唔来几家全部拢外销的，遐个名字了是无通互咱用，我爱家己种。啊，这边了，种完了，迄块地爱养地，爱饲地就对啦，饲三个月才会使去种。所以头到尾这边推，这边来回来来推出，爱去单超半年才有推出。所以你要食，刺瓜啊，芹菜，白莲啊。哦，啊，这个明日条，青花菜， 大麦、大麦草，啊，甲这俩做咱俩遐遐做啥？地旱季啊，旱季后，国内底蔬菜、水果夹起来活性的迄、那个迄、那个加速，拢甲你坑里个内底啊啦。后来这个顶回啊，有一个妈妈住台北，因为伊是新冠，有新冠了，他甲不是他甲只。甲迄个阿妈骨安尼不是按动动，医生讲你这无法度啊，你这爱你这就是爱调，慢慢啊调整。啊，伊甲讲你就是爱像报纸咧看安尼，一天爱食十分的蔬菜甲水果，看有法度改善无？因为你体内自由基伤过侪啊，破表啊，啊，你的规个啥免疫系统拢乱去啊，哦，恁免疫系统拢乱去啊，所以。国际卫生组织买啊新冠了，讲叫人蔬菜水果一天爱食十外分，你哪有怎食？
1: 你要食得到？
0: 你无法度食？
1: 你食袂够啦。
0: 对，所以我拢甲你传便便啊，哈，拢甲你传便便啊。这两天啊，那来咱就要来甲促销类啊。哦啊，所以恁大家期待，我来讲，全国无人咧做这個，甲阮有影。哦，甲阮有影。你甲想，咱较早一个国安局的局长，咱卖讲啥物调台？报纸新闻应该拢较早有报过，伊啊着啥肝癌，因某伫电视表演一台高接机才38000几，恁会记哩无？
1: 是啊，对啊。
0: 迄台，伊啥那袂晓，伊家讲阮翁肝癌无开刀，就是我加这个有机蔬菜互伊食，我加这个蔬菜汁，我有迄、那个五十果互伊食，食好伊个啦。你甲看，人真了话咧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
1: 哦，你呐，吓，
0: 青菜水果食啊，食袂够的，你拢唔免去买啊。
1: 啊，我给你看便便啦。
0: 我等下给你穿看便便啦，
1: 我等下，
0: 吓啦，袂使讲我啦。
1: 哦，无啦，你又较等下研究的啊。
0: 吓啦，是我介，我其实对我来讲，即款系小我代志。
1: 等下负责做完啦，啊，咱负责到意见，到
0: 大家
1: 配合啦。
0: 来，
1: 用以咱的经验来配合的
0: 呢。大家。我系讲，其实是希望讲大家身体，当然我有钱赚啦，啊，但是我都跟你讲过，最主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哦，真正要健康，蔬菜水果吃着，治病免三药，你敢唔捌听过？
1: 你无听较早咧，政府拢定定天天有蔬果，
0: 对啊，健康跟着走，癌症也你有。
1: 即卖是有蔬果，感觉无够力啦吼。
0: 无，这边即卖讲爱食十项啦。
1: 是啊，因为即卖吼。
0: 我好，你食些物
1: 件拢乌白参，乌白参。
0: 我就甲你讲看，我就甲你讲看你外口食啦。
1: 对啊，
0: 系
1: 啊。
0: 一工爱食十项啦，看你外口食啦。
1: 啊，你变啊食？你一工啦，一顿炒一种青菜啦，啊，你一工三顿我食三种咧。来，阿哥你又食袂够咧。
0: 好，来，咱来听这个红一峰所唱的《难忘的夜都市》。
2: 酒店的薰酒味。啊，那条动人心弦的艺大音调，那当时我来跟那个薄情的女性，也是在这个情景中相会。现在伊已经离开去，我青春的热情也渐渐消失了。今晚我又倒转来了，你是不是欢迎我倒转来？但是我倒来是暂时，马上就要离开去。再会，难忘的夜都市。

0: 来，阿姨侬所唱的《难忘的夜都市》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中辈时段吼，你注意听，因为我即马安尼存六组啦哈，啊，咱这个叶黄素，我相信大家拢在吃啦。哦，不管男囡啊、大人、老伙啊。大家都在吃，是怎样吃？因为手机啊不离身嘛，哦，手机啊，大家每天背透早背到暗，目睭未害嘛，背到害。哦，夜光素，它是抗蓝光、白网症有基本的效果，但是对着老目油的酸、涩、打，几乎是无效的啦。哦，夜光素对着酸、涩、打，几乎是无效哦。哦，因为伊欠缺的，就是啥，玻尿酸加维生素。哦。这个鱼仔的目睭啦，牛的目睭啦，鸡的目睭啦，包括咱的，咱拢看会到的嘛，拢有含有大量的玻尿酸，那嘛是啊，啊上古早吼，这个玻尿酸就是对咱的牛的目睭体的嘛，对咱牛的目睭体，如果 HA 加维生素保护足就对啦，迄两个保护足，你含叶黄素抗做伙。你的效果也够会较好，会当过滤啥，会当过滤黄斑部嘛。因为你逐天你看手机啊，就是安那，就是伤害你的黄斑部。你若这两项补足，我阿你讲吼，迄、那个蓝光未去伤害到你的目睭。哦，咱有当时啊，话人讲，哎呦，啊头前去电话条，让别人看是滴咧，我看安尼弯来弯去。哦，啊啦，看路啊，咁啊海硬咧，安尼无，恁有照经验无？
1: 看路路，感觉
0: 对，
1: 安尼唔晓。
0: 迄就是玻璃体甲视网膜啊，拢出问题啊。好、哦、来，咱啊胃管无多正常开车，视神都是视神经出问题啊。迄就是欠叶黄素加啥加维生素。好、哦，你啊正定，你哦含咱的孙啊，为人啊哦，孙的啊阿妈像阿华定的啊。下面孙的你来啊，你舒心，迄款的上歹就歹喏，因为手机啊看久会掉啥大眼睛啊，会掉大眼睛，大眼睛啦严重啊就欠 HA 加维生素。来出门啊，目睭会酸、会涩、会痒，随时抓着目睭、抓着目油水，你点目油水的，这都是欠啥？欠 HA 加维生素。所以这两项一定要补充好够。来，过来阿峰，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失明的头花对杀手啊，就是你会多嘛。咱人一定目睭一定会退化嘛，你会这一定会白内障嘛，会盲会雾嘛，我看未清楚嘛，会再会弯视近视，会啊做老花眼嘛。好来。七十岁以上，只要九十趴的人啊，有白内障啦。哦，啊，愈看愈花，白内障就是会雾嘛。白内障就是因为咱目睭球啊内底水晶体蛋白质氧化，产生了疾病，造成水晶体关节老了，影响到迄个视力嘛。后来。黄斑部的病变啦，黄斑部，我来讲黄斑部，照你讲大家拢知啦。黄斑部啊，伊是一种，迄个五十岁以上出现了视力衰退，咱看到的物体出现了会扭曲、会变形，哦，啊视线中央会出现，咱咧看中会出现着黑点、爱白点，迄拢爱注意哦，迄拢爱注意，迄拢叫做黄斑部啦。哦，叫做黄斑部，哦，所以咱黄斑部的人，尤其有糖分的人，黄斑部上好算着。是，只要爱看手机的人嘛，同款。好、哦、来，三阿个、啊、一项叫做青光眼，青光眼就是咱的视神经啦。伊的睁大、乌青，吼、哦，咱的目，迄、那个，敢那这个迄款的吼。视神经的开关的吼，所以伊这是青光眼是失明的第二大原因。啊，是安怎青光眼？你敢知影？眼压过高，眼压过悬啦，吼、哦，眼压异常，哦，伊的视野的边啊，慢慢啊，袂去，袂去啊。你讲我都看到中央的视野呀， 就用要看到接近到失明的状态啊。其实青光眼啊，你这个眼
1: 力，青光眼足危险的啊，
0: 足危险的。你眼力一定要
1: 控制好。后来，
0: 过来一项白斑啊症，白斑啊症糖尿病的人上侪白斑啊症，上啊得白斑啊症，因为是视网膜啊出问题。有当时也看到一寡物件，多走来走去，我来讲上严重诶吼。咱有听众朋友吼，伊看到涂骹吼，
1: 也无走遐，
0: 口也规堆诶啦。后来，过来咱分林人啦，伊最欢喜住诶泰山，伊啥物咧呐？视网膜剥离，视网膜剥离呐，开刀爱拍个哦，爱拍三个月，啊无袂好哦。伊讲啊，伊去开完啦，夭寿啊。炸出门，伊个开暗车的人哦、喔，出门爱炸一罐药水，一罐药膏，往那炸就迄种啊，嗯啊，都爱抹啊，爱抹药膏了，佮抹药水啊，开车你若无抹，无走开啊。
1: 一点钟啊，一点钟
0: 。阿妹啊，伊讲
1: 伊拄啊，
0: 伊讲我是个救星啦，我阿先来讲，伊讲吼，我拄啊好吼，你开拖拉机，你载回阿阮太太啊。你听，拄我存着你的电台去听，啊，听你咧讲，因太太讲无啊无，甲买等下食看卖啊，因为足疼的。伊讲若无点目药膏，目睭会足疼。啊，若无点这个迄款的目睭会安尼一拉安尼涩，一拉打起来了吼。所以啊，伊怎啊，伊头啊买四组的，食一礼拜，
1: 食
0: 一礼拜。好、哦，伊就敲电话来啊，讲有真正袂歹呢。我咧食迄个疼的感觉袂啊，过来补大组的了，即、這个大组的食完了，卡顿了来搞，讲安怎你敢知啊？讲伊即马含目药水、目药膏都无咧用啊，伊迄是视网膜剥离哦，迄是足严重的哦。好来，好、哦，所以咱即个爸母爱注意哦嘿，哦，即拢爱顾。来，咱目前发生率上悬嘛，上严重的啦吼。恁咱这长辈时代，啥物上严重？你敢知影？视网膜啊，微血管的问题，产生了目睭会打、会涩、会红、会肿，啊，内底敢若有物件呢？安尼磕磕安尼，啊，佫会擦、会疼，敢若烧烧安尼，目睭皮敢若足沉重安尼，啊，惊风，风若透咧，目油就洗出来啊，看到光，目油嘛洗出来啊。后来对外界刺激足敏感的。要注意，你唔当定点目药水，即阿峰特别甲你苦劝个一点。哦，来，你若食会着啥？迄个玻尿酸啦、啊，内底加叶黄素啦、啊，哦，佮包括着一项你注意听好嘿，白燕草素。助力脚骨抽出来白燕草素，你若食会着，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哦，啊，要食这个叶黄素，一定要食有理性的。食啥？食美国诶，迄个金盏花有理性的叶黄素。过来，还有专利的海洋微藻、内湖藻、DHA， 会当抗发炎。天然的酵母的米芹，放上咱的睫状肌。过来，恁拢捌听过叶黄素内底放啥？三张植物花青素，哦。拢总有，咱内底嘛拢总有，但是咱放的内湖藻无人咧放，吼、哦，迄拢足贵的。过来助力脚骨，诶，内底抽出来白燕草素，你只要食得到，你的目睭会不是水汪汪、水水安尼，吼、哦，水水安尼是非常非常好的物件，吼、哦。过来就是啥？伊俩做咱的玻尿酸，你一定爱嚼掉啦，哦，爱嚼掉，哦，目睭要顾，其实无撇步，你只要顾好些得，真正比啥物啊更加好。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好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的吼，电话紧啊敲下，因为我啊，敲下讲价还袂煞，就剩三四组尔，来。
1: 过
0: 目睭的啦哈，来听一下，这个新闻亭的歌啦，吼，新闻亭的歌，我来找一首啊新闻亭的歌来听下吧。来，咱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0800-318-0099来，好，新闻亭唱这首山顶的乌狗兄。

0: 来山顶的乌高兄新闻亭所唱的，好来，咱这把握剩三组啦，阿未讲剩最后只剩这三组，那无就无多啊，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所推出的这组叫做 SS 玻尿酸的叶黄素哈，咱内底有南山呢。内底有玻尿酸，吼、哦，目睭要爱的玻尿酸，来，过来有南沙，南两支美国的这俩做，这俩做金盏花游离型的，诶，黄氏，好来，美国专利的海洋微藻内胡藻哦，就是 DHA， 目睭欠 DHA 会安怎？诶，大眼，目睭会酸会涩，吼、哦，爱注意吼、哦，来来，咱搁有啥呢？搁有这个假冒的美情，要维护咱的视神经，放松咱目睭边啊只睫状肌啊。过来，咱有三桑子花青素，要维护美血管，维护正常的眼压，较袂安怎？较袂着青光眼啦，吼、哦，较袂着青光眼。最主要咱内底。添加到助力九果，助力九果内底培养超素，要安那？要让你的目睭较会淡的。你会记好嘿？咱这爸母啊，我讲安尼，话年话就较年话较侪就挑。咱的目睭西高，啊到目水，到泪水。哦，这无同哦嘿，这两项是完全无同，一个是油性，一个是水性哦。哦，这完全无同哦。人较早的人，你也惊出门，哦，惊出门，你有的人吼、哦，你水也看哦，拿出来哦，啊，两个目睭这个加加这个有无？啊，有人拢会安尼调个目睭西哥，那我较早囡仔就对啦，弯枕头啦，那看到迄个查甫人拢安那讲，你知无？
1: 啊，是白心啦、
0: 啊！迄查甫人，迄查甫，迄查人袂用我噶啦，
1: 迄白心啦、啊，惨啊！
0: 哎呀，做白心啦、
1: 啊！
0: 因为迄只，因为较早人咪当讲会当做医生咧，迄就是因为你神水不足引起的大眼啦，引起到目屎高的啦。
1: 好啦，我拢有几个无解个啊。
0: 过来一种就是肝嘛，
1: 肝，
0: 那歹人目睭咪开，全身遐有诶无？哦，咱要爱，就是人你讲像咱少年的时候，人看哦，我的目睭啊大泪水汪汪，内底敢那足侪水，迄就是你这个泪腺啊，无去互踢掉嘞。正常，咱靠调风，你讲会流目水，迄拢总无要紧嘞。目睭内淡淡是正常的嘞，爱淡。啊，你若无淡，你安怎点人工泪液嘛？啊，人工泪液会使点一无？会点一步啦，好，恁只爸母啊讲得好
1: 啦，
0: 嘿，愈点会愈大，你点到尾目睭会红，会涨，会涩，颠倒本来也够。无安尼，
1: 本来动一点钟，即马变动两点钟，我涨，动半点钟就涩啊。
0: 咱台北迄啥物大姐，我向我袂记，伊讲那呢阿红，即组我唔捌听。我爱是安那食，我甲看你甲我听我节目十外年，你甲这个 SS 的玻尿酸买啊济，伊讲我都敢买这样个，你唔知打眼睛的艰苦啦。
1: 不呀嘞，其实吼打眼睛哦，我跟你讲哦，我较早嘛会打眼睛，不然吼开始我拢食这个时阵一阵啊过，改善啦无。
0: 来，我跟你讲。
1: 几乎挂隐形
0: 眼镜的，大家拢会点人工泪液啦。阿红跟你讲，
1: 我嘛挂袂掉，好在伤大去也挂袂掉。
0: 对，足紧张，唔当去点嘛，
1: 系啊，
0: 唔当去点嘛。你有挂隐形眼镜的人啊，你下早时两粒的玻尿酸，暗时两粒的玻尿酸。为人讲阿红啊，我暗时隐形眼镜都拔落来，我食袂痛
1: 啊。
0: 你爱保养啦，
1: 爱挂啊，
0: 你只是挂。吃那两粒是要你的目睭保持淡淡啦，暗时要给你修好啦，修好你去受伤到遐睫状肌遐叶黄素遐爱需要的物件，拢总爱用啦。安尼你听无？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安尼，我剩三组啊，剩最后三组，因为我刚讲过一讲个啊，来这几关啊也无多啦，我嘛希望讲加做一个。来，你注意听下。咱的 SS 的玻尿酸哈，伊这边这是加强版的，加强版的，过去恁买的。

0: 安尼你知无？来，这一罐内底啊，一盒内底六十粒软枝花的哦嘿，因为我这含一般 A 黄素无共，咱一般 A 黄素拢是为人拢是做几粒的。
1: 嗯，
0: 哦，拢总有啦吼、嗯，啊，这支我这是做软枝花，
1: 这经过玻尿酸的嘛，
0: 这玻尿酸、嗯、啊，过来这经过超临界萃取过，啊，做游离型的，直接接落你就吸收啊。后、哦、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哦，六十粒，意味着一盒是1800块，两盒爱3600，哦，爱3600，三盒卖偌济，爱5400。阿峰，因为你3500块。我阁甲汤老师熬一盒来送你，安尼有记得无？
1: 安尼加赚一盒无？
0: 安尼有记得无？买三盒，送一盒，四盒又是3500块。足济人拄仔咧问讲，阿峰你甲讲起膏，啊，就迄条台湾的番茄起膏啦。不管你的喙齿的起牙周花斑白啦，甲食着烧，食着冷，会安尼酸软啊疼。你甲洗一礼拜过，你看会要安那酸，要酸对对去。你洗掉的人就知啊！你目你吹气骨较歹，你甲洗一组真正学你学落会得志的。后来洗组送你一条台湾立番茄的气骨啊！啊，你啊买大组的咧，四盒3500，八盒是咪7000？八盒7000啊！我等下直接阁送两盒无你，安尼多几盒？十盒啦，十盒又为你7000块，只要存700块。阮当然是啊，只大王你敢知影？因为伊所在啊，啊伊含我同款，四大人拢也跌拢90外，所以伊知影老岁啊人十个啊，有11个啦，伊无咧讲迄9个啦，11个，我甲看看，老的几乎拢打眼的较济啦，
1: 目睭蒙不笑啦。
0: 真
1: 的啊，摄就是打眼啦，因为你会打个，会摄就是打眼，就是打眼啊。
0: 你会酸、会蒙、会雾、会摄，拢是打眼引起的。
1: 有啊，
0: 早两粒，暗时两粒。你哦，你食的胶纹，甲你割的胶纹，你收过贵。我跟你讲，我若要赚较好赚的啦，我一罐一罐买。我连我甲伊讲，我做两
1: 年。
0: 我做两年，阮大讲安尼啦，一罐一罐卖，咱做两年都会使来
1: 收起来。
0: 对，使来甲退休啊，对不对？为着要咱这爸母啊，大家食会起，保养会起，哦。所以，阮用这个贵组，啊，这种会当囥个两年，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架个，囥个卡号嘿，大组是10盒，十盒拢是60粒的，优惠你7000块。送你一条台湾立番茄的
1: 鸡骨，两条
0: 啦，嘿，两条
1: 啦，
0: 四幺的一条啦，四幺的一条，十二的两条。好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嘛买无啊，剩这三个啦，
1: 买
0: 无啊，买无啊，哦，恁那不要紧啦。
1: 家己我家己
0: 买啦，不要紧。阿华是拢食这组啦，
1: 我拢食这组，咱这过半价近时当的，伊拢爱食
0: 这，伊讲伊食这组，伊感觉目睭开安尼湿淡淡。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你那买电话要紧。0800318009，0800318009，来，我来讲哦，因咱即卖电话作者，哦，你若卡起来，加要养一时啊，好啊，细组的就是四盒，啊，佮一条起膏，安尼以为你3500，大组的就是含送的多十盒，多十盒的。SS 的玻尿酸十盒，各两条起膏，哦，各两条起膏，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莫好个酸啦、蒙啦、雾啦、湿啦，吊在你身躯，因为这啊，就是爱看会清、看会明，哦，来。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来，啊，你那拄啊卡起电话接无到的，你电话拄个卡起一个哈，美女，我来讲，存两组，哦，存两组，啊，袂爱紧，哦，袂爱紧，哦，这全国。加拿大有添加这个特殊的成分尔，哦，这家庭版的，哦，来买电话金卡，

0: 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哦，伊大哥啦，嘿，来，
0: 好，那袂紧哦，嘿，来，啊，咱来，咱来甲听一个音乐一个啦，听一段，听一段音乐个，
2: 哈，啊，
0: 咱也袂电话紧甲卡啦，吼，因为我甲伊讲剩两组个啦，剩最后两组后壁，你要爱爱搁等只要半年，因为我爱讲真正。真正迄个进口这样这样物件，讲即马台湾无。后来阿伯电话紧甲卡，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咱来听一首音乐啦哈。

0: 来，这个萨克斯风的演奏了哈，拄啊咱你妈妈讲吼，伊拄啊去挂这个啥白内障，等下安尼涉卡要死啊，啊拢爱挂乌人的目镜。我讲吼，其实咱这爸母啊，你若爱听节目，你注意听，咱年岁若济吼，上好出门乌人的目镜爱挂的。啊，买时来甲问问讲防晒。抗 UV 系数无悬啦，爱愈爱较悬的，莫挂迄间乌乌落去无效，吼爱挂迄落，伊讲好当然足疼，啊好个再又食济，伊讲买啊吼，因一进一进前讲啊，阮回来的时候又卡掉咧来买，啊迄阵回已经来啊，吼啊我就买伊啊，伊讲接的真正差足济，吼差有够济济。哦，迄较袂安尼，较开刀了吼，迄毋是恢复，毋是遐紧嘞，拢爱几个月呢。啊，以后你乌银个甲挂嘞，啊，你即个甲砍，即个食嘞，食嘞吼，我甲你讲，你就免惊佫发生。哦，你甲看，真侪人拢六七十岁就去你挂即个啥，挂即个椅啊，
1: 挂白内障，
0: 挂白内障，
1: 对啊，
0: 啊就起椅，
1: 哦，
0: 会起哩，迄拢是因为伤过大。啊！你家己无你保养的关系，来剩最后，
1: 剩最后一个，
0: 剩最后一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剩最后一组啦哈。
1: 对，
0: 啊，这个你的灵魂鸡汤绝对爱用到的物件啦。
1: 哦、你啊，灵魂鸡汤，你若无看吼，整个你的人生个变乌暗的啊，对啦。
0: 我咧讲，阮饲的狗都咧食啊，个
1: 老狗，
0: 饲二十多年啊，真正目睭会害呢。
1: 除了食这以外，咱伊个各膀胱、各肌肉，各
0: 项嘛袂食。吼、哦，刚饲着啊，你就是爱顾好势、嗯，啊，咱人要顾。这两类是还无好过，眼压悬的啦，青光眼、白内障啦，大眼睛啦，尤其大眼睛是焦点，我甲看看焦点要100%。好、哦，咱的这组真正对这方面真正足强的。来，你若袂剩最后这组哈，啊，这组是这组你若袂爱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我来讲哪个吃哪个保养的，你就免惊那个大眼出目睭出问题啦、
1: 哦、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啦哈，你这阿红、
1: 阿黄，
0: 叫咱这长辈时代啊，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事事如意。
0: 记得哦，明仔载准归领导来了。

0: 拢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欢迎收听
1: 雄金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和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和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我拄只先来顿呆一下，敢知影？我感谢吼啊，咱有真好诶，这个大哥大姐，咱诶人客。伫开始节目阿未开始诶时阵，伊就讲：开始，你念咪哦，唔免紧张哦吼。我先甲你点一首歌，你念咪开头，节目诶一开始，你就该播落去哦。节目就会留落起啊，你唔免烦恼。哦，大家拢是较歹势尔，我讲无啦，一定是我做了较无好，我一定尽量的改进，啊，希望讲有机会，甲凯奇支持鼓励一下，有机会，和凯奇来为你做一下服务嘞，点播一首歌曲你爱听的，嘛真好啊，感谢。所以咱的电话是0925-7235。要加咱的赖的哦，有的人讲凯奇啊，你的生做什么款啊？你想要看？即马大家人拢有赖，拢有手机啊！你想要看，你随时看，只要你赶快用这支电话0925-7235加赖加赖，你就看到凯奇啊！阮公司内底的服务人员会马上来替你服务吧吼！感谢第四首歌曲来。啊，咱这大哥替凯奇点播诶，伊讲我这么开始，你就该播落去，规个就欢喜起来呀。无唔对，我听到你电话来搞支持歌咧，我嘛规个我就欢喜起来呀。这首歌心情歌咯，送给大家，希望今仔日来开始，你也愈来愈好，一切会愈来愈顺，心情会欢欢喜喜。张亚文的心情歌咯。喂，阿姨来不来唱？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节目现场啊，需要就开始来等你。啊，不是等你，所以就开始来为你服务，在咧报挂去，伊出就等你。我说，看怎啊个念出来，拍死拍死。所以就开始为你服务诶，要听什么歌曲诶，也是讲你今仔想要听什么内容诶，拢会当卡电话和开始来为你啊，为你点播啊，为你来制作节目，拢会当，只要你爱听，我一定拍拼，甲伊做好啊。希望公主你逐工。24点钟，我听的节目足济，我希望做一个较无同的，较袂讲你存着这台，哇，你就要甲跳出去，唔通唔通。咱的阿珍姐给我一个真好的机会，咱的电台给我一个真好的环境，我一定爱拍拼，甲伊做我好，也佮有遮济大哥大姐的支持，我更加爱努力，为着你专门来做一个你想要听的节目哦。我老做了哈不好的所在，真麻烦啊！你甲凯奇多多的指教、批评，也够啊，点赞，也够到三讲。服务专线电话，也够现场口音的电话，拢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等你来，我嘛等你电话卡起来。那今仔日，那凯奇来讲一下话咧。凯奇今仔日喏，要甲你讲，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伊真正真厉害。伊的愿望吼，伊的愿望就是伫三年内底爱赚到5000万。伊的愿望就是三年内底就爱赚到5000万。啊，伊是安那做的咧？伊安那互家己三年内底就赚到5000万，也佫有我上重要的是，伊只国校啊毕业了，甲国校啊毕业了，伊就要三年内底赚到5000万，啊有赚到无？有赚3000多万尔，啊赚3000多万，敢袂佮赚呐？哦，袂啦，稍等嘞，稍等嘞，我就讲互你听，伊安那。安哪来谈呢？哎，生了水无？你人想讲啊，少年有机会啊，无就是生了水哦，有人给伊钱，嗯，不是安尼哦，伊是真正靠伊家己的打拼、跟努力，也佮有家己的头壳，三年内底真正赚到3-4千万，赚到3-4千万，我嘛感觉这无简单。真无简单哦，也佮有啊，真侪人咧问讲吼，开始啊。即马过车路吼，拢爱足紧张诶，因为即马车毋是拢爱让人先行，啊，咱就是咱做人吼，较小面神，较歹势，人咧让人诶时阵，咱就想讲爱行紧诶，啊，足行愈紧，脚煞愈软，有时要做想要雄雄吼，想要行紧诶，脚怎啊咁要跪落去？有这款感觉无？有，你想雄雄想要行紧，还是你紧张想要行紧？你脚怎无力？想怎会安尼雄雄要跪落去？我唔知影要安那，我若真正伫路中央跪落去，我嘛会惊呢。足侪人有这款的情形，软脚的情形，脚无力的情形，哇，要安那来处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软脚，起码你脑软脚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听，开始。接下来的节目哦，我跟你讲，咱软脚，咱要安那来给伊紧紧恢复到正常。上无啦吼，咱过车路的时阵，咱爱较有力的，卖讲干那要行紧的脚怎软去，较有力的会当行过去，安全第一嘛。你看即马行路行在边啊，车也无咧给你看，你就明明较大站伫遐，车无咧给你看，要给你呛落就呛落。上无咱买反应会当较紧的，看车来，咱买一步翻过，咱走会去，咱跳会开。真正咧，你反应紧，脚对会着，会当保护着咱的性命安全。也佫有迄囡仔，常常撞出去，阿公阿妈紧张，要紧家己哇，脚酸软去，无法度。咱若带囡仔出去，真正买个脚链好有力的，无常常囡仔咧撞出去，迄车常常来，袂安那，啊真侪阿公阿妈就伫咧路边，安尼啊，咱嘛买，所以甲体力。上无该顾好，咱会当顾着厝内底人的平安。真正若发生什么意外的时阵，咱嘛有法度出一个力来甲伊斗相共。
保护着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你讲是不是？那保护咱的安全，咱阁有能力来保护别人的安全。这首歌曲等你回来，什么？也希望凯奇会当等到你一通，甲凯奇啊支持鼓励的电话，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七零三四五。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拄只有一个足水的姐姐讲吼，开始加油哦！我甲你点播一首潘龙龙的《一切》。拢顺心啊！感谢你呢，我嘛希望每一个你，大家拢会当一切拢顺心。这首歌真正足高点的，啊，真正有够高点的。我拢开始，佮唔知影这首歌曲呢，难不是你甲我教？哇，我可能佮唔知有一首遮尼啊好的歌，而且歌名遮尼啊好，一切拢顺心。拄只有人讲吼，开始有影呢，这个软卡吼。就歹解决嘞，尤其伫外口的便所坐嘞，我唔敢坐呀。啊，拢爱哭嘞，啊哭嘞，你爬起来，若无他花吼，若无他花，拢真正爬袂起来嘞。底下安尼爬真久，底下爬真久，啊才有爬起来。好，咱来接一下电话call in嘞哦。喂，你好，凯奇。喂。
1: 嘉宏，你那酵素什么效用？
0: 嘿。
1: 诶，酵素什么效用？
0: 叶酵素哟，那叶酵素就是讲会当好困，啊，佮有会当排便顺畅，上重要甲咱体内内底这个淀粉无痛给它排出去，淀粉啊，通通要改排出去安尼。
1: 哦，淀粉可以排出去哟、
0: 哦。嗯，对，就是这样子。
1: 就是说，里面的糖分可以排出去哟、哦。
0: 我们身体里面的糖分，它是可以，它里面是。我用300瓦种的这个水果啊，跟蔬果下去做的，然后帮我们体内的多余的那些淀粉类糖分给它排出去，代谢出去。
1: 哦，
0: 嗯，纯素食的，纯素食的东西，它就是用300多种的水果蔬菜的酵素，然后去我们体内做类似体内环保。那重要的是代谢我们最怕的淀粉跟糖分。
1: 哦。
0: 是安尼，
1: 那我那我买一组啊。
0: 你要买一组哈、哦？那请请问有以前有买过凯奇的产品吗？
1: 对啊，那个罗东邮局。
0: 哦，好，好，好。那等一下我请那个我们的同事来跟你做联络好吗？请您稍等我一下哦，谢谢，好，再见。拍谁吼？感谢感谢，咱度假哎，这个大哥点一组这叶酵素。啊，唔过即马已经无犹太啊，哦，已经无犹太啊，啊，等一下叫犹太，啊，什么？哎，唔是啊，等一下叫犹太，拄好有人来找我吼，我再紧了一下，今仔日无犹太啊，昨叫犹太，所以歹势哦吼，歹势，咱的犹太唔是逐工拢有诶，尤其像有犹太的时阵是买三啊个上四啊的。迄真正成本低啊，无法度逐工安尼做，逐工安尼做无赚，我连面嘛无薪水头呢。讲了是真的啊吼，讲了是真的。咱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潘龙龙小姐所带来的。这不是台词念唔对啊啦，不是一切拢顺心啊，是一切拢顺利。我嘛希望凯奇会愈讲愈顺，这节目的节奏吼，我嘛会当带了。更加好一挂，和大家听起来更加顺一挂。这首歌曲一切拢顺利，嘛希望今仔日做工作的你，一切拢爱平安顺利，欢喜哟、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切拢顺利。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陪伴你的是我凯奇。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今天要来说咱念咪哦，不是今天哩，念咪开始就要来讲吼，讲这个，我拄只讲一个查某的故事吼。国校啊毕业呢，是安那有法度伫个三年内底，伊特别赚着5000万，5000万是无着啦，赚着差不多3-4千万。伊是安那做诶，国校啊毕业呢，其实伊是一个非常非常巧，甚至非常非常俭，也阁有哦，伊毋是生了真水哦吼，啊毋过伊非常诶打拼，伊为着伊个目的一定就打拼去做诶，伊个目的就是啥？无唔对，三年伊要赚到5000万。伊国校毕业了后，伊就开始啥？伊就开始去外口市场调查。伊是一个足够市场调查诶女性哦。我嘛感觉，这市场调查非常重要。国校毕业呢，伊要调查啥？要调查讲，倒一个行业赚钱上紧，倒一个行业哦。伊是上好做，个就是上重要是赚钱上紧呐。伊就去外口遐苦咧看，为下仔啊，苦到下晡，苦咧上闹咧的街啊遐，伊才苦咧看。用一天的时间，哇，伊咧看，有个人上班的呐，哦，上班的看起来就穿叉较无好啦。啊，那上暗班的，吼、哦，迄款的，就穿叉看起来拢真水，气质嘛非常的好。而且，敢那拢个真有钱，拢有好车咧个载，所以迄时阵国校毕业尔，啊袂当上暗班，啊无机会，所以就是开始，伊先去甲家己哦，甲家己国校啊尔，先家己慢慢运动减肥，一个来国校啊尔，伊就先去这个讲洗头，哦先去洗头啊，先洗头洗三年，洗头的时阵，伊就去看，看倒一个。都一款的女性业，伊会较有钱哦。伊敢那厝内底条件是啊好诶，迄开钱电头毛一遍5000块、8000块嘛，甲电落去洗头洗一遍2000块、3000块嘛，甲洗落去诶。诶，迄款诶，因兜咧做虾米工课？伊咧做虾米工课？伊拢会去问，问完了后拢记起来哦。真正拢一条一条记咧伊个簿仔头顶哦，做记录。伊就怎讲？后摆伊大汉18岁了后，伊就要创啥？记足济哦吼，有个人当然上暗班呢，啊有个人咧是找到真好诶、真有钱诶男朋友嘛，啊那有诶较少，靠着家己趁钱、趁真济钱诶较少，所以伊就甲家己所有即几年，哦国校啊毕业尔，即6年、即7年、即8年，伊去伊先去讲洗头，也过来咧去美容。美容院来讲做面，一个来咧，慢慢去按摩店去讲按摩俩零，去俩零伊个拄到的就是查甫的人客嘛吼，伊就开始同款咯，市场调查，这查甫的人客一眼清查是安那，这是真正的有钱，讲话是安那，这是真正的有钱，伊辛苦啥物物件，伊这是真正的有钱，上重要诶，伊个爱去市场调查。即个有钱人，有诶咧，钱是提袂出诶。即个有钱人吼，钱开钱是真疼。啊，有诶有钱人咧，是无开真疼。真正有钱人分两种，一种是开钱真疼，所以就硬是欠硬是欠欠足侪。伊家己即马，譬如讲受伤啊啦吼，还是讲需要开刀，譬如讲开两骨，上无加一个铁啊。医生跟你讲爱自费的，就爱20万哦，健保的就爱8万，伊就讲唔免啦，健保的就好啊啦。我无偌济，我无几年头活啦，我健保的就好。明明伊手内底可能够有10栋厝哦，现金够有5000多万，也唔够，伊就唔敢甲家己开较好诶。伊讲我伊无偌久头活，伊就要用个8万块就好啊。我唔是讲假，这是真真正正发生诶哦，我相信。大哥大姐，你的身躯边冒真济即款的人，伊的钱非常非常的济，非常非常的济，根本伊都唔免去烦恼钱，唔免烦恼生活。要唔过伊对家己、对厝内底人非常的俭，非常的俭，开钱足疼的，哦，开钱是敢那个挂肉同款。
这嘛有，所以就去分析，倒一款人是开钱干那改挂吧，迄款人伊就绝对无可能改做伙，后摆伊的朋友内底拢无这款人，哦，所以伊这几年的时间，六年七年的时间，伊就开始去分析，伊出社会十八岁了后。伊要安那上紧的速度，三年内底赚到五千万。伊要买一间真好的厝，哦，买一间真好的厝。也阁有，伊要有车、有厝，啊，拢要靠伊家己的双手、双手，唔是要靠别人来给伊的。伊无要靠查甫，伊讲伊要靠伊家己的双手拍拼来赚到这个五千万。所以女性已经研究好啊，市场调查好啊，男性伊嘛市场调查好啊。用伊国校啊毕业，甲十八岁这个时间，人伊拢已经甲这个功课拢做好啊。甚至伫这段时间内底，伊啊呐有趁钱，伊就马上去甲家己用好足水的。伊看到讲吼，会当穿插真好的这个查某吼，伊的面到底是爱安那去整容，这整的出来人看了会介意哦，所以伊就马上去豆豆啊去整容。过来头毛，伊爱安那去适度穿衫，爱安那去穿，才有气质。这个气质吼，才有法度吸引到好嘅人来甲伊讲话。伊希望伊嘅朋友拢是好嘅人，所以伊去上课，上啥课？上要穿衫嘅课，哦，上甲人讲话嘅课，上安那饮酒嘅课，上安那食饭嘅课，唔是讲安那食饭嘅课嘅意思是讲。餐桌礼仪、礼仪课程，足侪人为着要嫁入去好嫁人，因兜因拢会去学这个礼仪课程，歹势开始毛开钱去学这个礼仪课程。因为我老实讲，阮兜唔是好嫁人，出去的时阵，阮爸爸妈妈可能无教我足侪的代志，所以我出去真侪的礼貌，我拢唔知影，啊嘛无人教我教，啊袂安那，所以。当当我伫咧外口吼，做着较无礼貌的代志的时阵，我就甲家己讲，我足济我拢唔知影，也无咱就来学。所以我有开钱去学讲，咱上车啦、落车啦、食饭啦、甲人讲话啦，也阁有咱徛咧、坐咧，喜爱安那去坐，这种礼仪全部去做一个训练。讲较白就是敢那中国小姐有一个训练班同款，你着开钱去啊，伊着小甲你训练啊，唔是讲真水才会当去，也是讲爱中国小姐才会当去，唔是你开钱，伊着会当来甲你教，啊有训练过，咱出去的时阵还不会出洋相，所以一开足济，一赚洗头毛、讲廿零，吼，去讲做面，伊遮的钱拢是开咧伊整容，也阁有去学讲要安那。甲人博暖，哦，即个手段，伊就开钱去学遮个，啊，为着讲伊要保持身材要水嘛，所以伊一顿一天哦，加食一顿，一天加食一顿，啊，一天运动爱五点钟，运动五点钟，不管你一天有加班无吼，做了有忝无，伊拢爱要求家己一天食一顿，而且逐天拢爱运动五点钟，过来逐天拢爱学化妆，要安那个家己画甲足水个。逐天的穿插，爱穿起来是有气质的，予人看起来我自细汉就是千金小姐，讲话嘛是爱自细汉就是千金小姐的迄款感觉，无像开始讲话有小夸紧，我小夸紧，是因为我足侪话要甲你讲，我慢慢来调整，人因安尼足文雅的，安尼豆豆啊讲，奶奶的啊安尼讲。无唔对，十八岁迄天到了，迄天开始，伊就去下暗，去上暗班呐。你就知影吼，咱即卖以前的公主是伫城堡内底，啊，即卖公主咧是伫酒店内底。以前的白马王子咧嘛是伫城堡内底，白马王子甲白雪公主拢嘛伫城堡。啊，即卖白雪公主伫这个。天上人间酒店，啊，下暗咧当伊个白马王董，王董，不是伫个天上人间酒店内底，无唔对，伊就去迄个天上人间酒店上班啊。这是真正发生的故事，我无甲你骗你哦，真正正发生的新闻哦，这是新闻哦。伊去了后，伊就开始找这王董啊，哦，
己就开始用伊以前的经验，迄本簿啊开始现啦。以前的经验，倒一款的查甫还会有钱哦，倒一款的查甫，伊有钱，佮有法度紧摕钱予伊。啊，毋过，叠加吼，我先讲哦，我先讲吼，伊的重要毋是要甲查甫摕钱哦，人伊的重要是讲吼，即有钱的，伊就要先甲伊先谈恋爱。当恋爱时阵，因为查甫有钱嘛，伊会对家付出哦，看伊爱啥，伊就买啥伊。有诶买厝，有诶买车，有诶买包包，啊有诶互伊现金，互伊出去佚佗，即拢有。那讲要买较贵诶物件，伊拢讲你换现金呐、啊，我家己哦来买我家己爱诶物件，你诶心意我有收着啊，用现金就好啊啦。人伊拢会安尼甲查甫讲。所想一下，姐姐啊，你会晓生奶未？你会晓织布未啦？咱就是拢未晓织布啦，咱只拢伫厝诶底下咧炒菜啦。人会晓拿咩生意物件叫换现金呢？你会晓未？换现金哦，啊，过来就讲吼，人伊伫诶要十八岁之前，搁去学啥？人搁去学去学煮物件，学中餐，学西餐，学做蛋糕，学做面包，学做馒头，拢、哦、去学呢。所以伊嘛足够煮菜的哦。伊知影，伊伫咧讲洗头的时阵，伊知影讲吼，伫遐学着，咱查某要安那去掠查甫人的心。你爱会晓虾米叫我都掠查甫人的心，所以伊就去学煮菜，煮了一手的好菜呀、啊。伊特别那上下。在这个暗班，人若要甲伊包出场的时阵，伊就讲：咱卖去外口食，等下阮家我煮互你食，咱甲钱欠起来。哇、啊！你甲想，遐个查甫人会心存未？伊要开钱伫外口查某的头顶，人外口的查某甲讲：咱卖出去外口食啦，等下厝的我煮互你食，咱钱欠起来，啊个温柔，又个体贴，又个替你想哦，干那一招，查甫随魂去。啊，人还有去学的呢，开骨啊，十万去学煮食的，来，人个盘啊用名牌的，哦，盘啊名牌的，碗名牌的，啊，拉两行啊摆好足水的，人嘛有去食过真高级的餐厅，知影讲哦，这物件炒出来要安那摆才会水，哎，安那用看起来才会高级，查甫人看起来才会讲哇，这个足伶俐的呢，这个是真正看过世面的。我若要去外口甲人讲工课，我就爱穿像这只生啊水的，这尔贤惠的，有法度甲人讲话，佮有法度伫厝的煮这尔好的菜，哦，这就真正出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的。像这款的一定爱甲伊欺骗，哦，像这款一定爱一遍尔，都要带登去因家煮一遍菜安尼尔吼，遐查甫都拢戆去啊啦，就开始甲包起来啊，伫外口咧过生活啊。啊！一包的时阵，重要的来呀！伊在讲，这查某在甲这查甫讲吼，咱要伫一只过生活，咱一定爱甲咱的厝用好较舒适嘞。你伫个外口，伫安尼拍拼事业，咱厝内底，我着甲伊用好好。我等你回来，我煮饭互你吃。哦，我甲你俩零，这我拢会晓。啊，厝内底希望哦，你会当较舒适嘞，吃困。大，咱也毋是欠钱啊，咱得用真好，咱得用啊好诶，吼！啊，你毋免钱吼，我无要紧，咱甲即间厝属于咱诶厝，咱用啊好诶。我希望我是来帮助你过较好诶生活，互你较舒服诶。我毋是要来开你诶钱诶。即句查甫有个忘记无？忘记啦，伊无要摕你诶钱呢，伊敢若希望讲吼，甲咱即间厝甲伊用啊好。用我上好啊，多少素食，互你食，互要甲你食好诶，穿用啊好咧吼，要互你舒舒服服，互你外口伫遐拍拼遐辛苦，拢要一切倒来厝诶了后，拢甲你摕掉，做一个真好诶查甫人哦。哇塞，我若是查甫诶，我嘛是会讲起呢。伊无要开我的钱，伊敢想着讲要甲我的厝用好，要让我有一个温暖的感觉。伊个足够煮菜的，伊个足细奶的，开始呀。眠床五十万的、六十万的顶落去，眠床五十万、六十万。啊，这个眠床的床巾吼，眠床的床巾我嘛捌看过，真正我的朋友床巾，敢那一个眠床的床巾尔哦，
无包着枕头啊，也是讲这个被单拢无包，干那这个床巾十偌万哦，有一个床巾就十偌万啊，迄款的嘛，甲买落去，床巾啊、枕头啦、啊、上贵的啦，啊个烹衣上贵的，啊内底一个甲讲吼，咱后摆啊，咱若有家己的囡仔。咱家己的囡仔吼，咱爱有这会晓学美术，爱有艺术的天分。咱也不是讲差钱呀，所以咱来买一挂艺术品，较贵的艺术品来给咱的囡仔看。希望咱的囡仔，会当较有眼光嘞，哦，较品味较好嘞，啊，叫伊买艺术品放在厝嘞。啊，恁伊敢有唔对？无呢，伊敢有想到未来呢？查甫第三遍很准。艺术品改买落，迄一百度吼，一两百万的拢改买落。哦，这个厝吼，偌水嘞呢！买落了后，差不多装潢嘛，装潢了好啊。啊，这个贵的家具啦，贵的物件啦，贵的衫甲贵的裤拢爱入去。一个会去哦，甲这个查甫人敬，查甫的西装，一个有衫名牌的，其实足贵的。西装嘛，定做有迄二十万、三十万一输的嘛吼。西装改订落二十万、三十万，哦，改伊这个男朋友改订西装，拢订落三十万的西装，一边改订三输。你敢知？这查甫第四遍很准，无人会替我来订这个西装，做遐尔好的西装来替我想，外口嘛拢替我想啊，内底嘛搞处理了好好啊，哦，靠呢，感动呢，拢用好了后的第三天。哦，煮饭给伊吃，爱给伊按奶。第三天，这个查某就开始啊呐，联络到所有的搬家公司，伊要求到搬家公司爱伫个四点钟内底，包括着伊的西装，也佮有装潢的所有的物件，会当拆的拢拆去。伊买上贵的遐家具啦吼，伫个厝内底有的物件，会当拆拢拆了了，含鼎啦、鞋啊啦、冰箱啦。总搬走，你看遐买的是总新的，拢新的哦，全部拢装潢好，拢用好，拢起啊。三天以后，伊就是遐第一件代志，靠伊家己的实力，四点钟内底叫搬厝的总改搬走，搬了了，搬了了了后，伊就甲这查甫西欧娜娜无联络啊。这查甫AM 门开开回去，哇，那含装潢嘛拆去啊。冰箱嘛拆去啊，含碗盘嘛收去啊，含眠床、床桌全部拢拆去啊，含这个床衫、衣柜啊、烫树拢拆去，哦，含卡垫嘛甲拆去，拆了了哦，无甲你骗，全部拆了了。所以伊是靠着伊家己的实力去赚着这钱，你敢知道？

厝，租厝嘛好，买厝嘛好，哦，买啦，唔是伊个名，就无要紧，唔是伊个名，反正就租，租一间较好诶，开始装潢，而且装潢拢是会当炸造，会当换钱诶，这是第一个重点。鞋啊、碗、冰箱拢爱用上好诶，会当换钱嘛是第一个重点哦。第二个嘛是同款开始，所以伊伫差不多三个月内底，伊就交两个诶，无、欸、三个月，半年内底，伊就交两个男朋友啊。半年内底交两个男朋友，拢同款的手段、同款的方式，甲引导总甲搬了了，安尼就差不多八九百万就摕到啊咧。半年哦、喔，八九百万就摕到啊，伊用。安尼，落去做一骗几个，你敢知影？半年两个，半年两个，伊无偌久，无偌久吼，差不多年过的时阵，骗到第八个啊，八个人拢个搬了了，迄时阵就三千外万安尼，伊就要买厝啊。到第九个的时阵，这个查甫感觉讲吼，哇，伊遮尔啊好着，伊一定爱伫厝内底装啥，装摄影机。伊惊讲遮尔啊水的某会有安全，所以伊就偷偷装摄影机，外口嘛装，客厅嘛装，当然啦，房间无装啦吼。啊，伊装摄影机的时阵，伊就上班会当来看伊某的安全哦。想讲遮尔啊好，遮尔啊水，饲伫外口的小三，一定嘛，伊嘛爱甲伊顾好啊，伊遮尔啊贴心，贴心呐、啊，遮尔啊大心着。伊在上班的时阵，奈看到讲，因这个伊外口饲的这个小三。那叫人来厝诶，而且规堆诶人，我当时安那阿姨就甲伊讲啊，讲你想要叫人来厝诶，规堆诶人，伊讲无啦，这拢是我诶朋友，哦，伊就讲这拢是我诶朋友，阿姨就甲问啊，啊是安那你奈知影规堆诶人来厝诶？伊讲因为隔壁讲诶，真侪人爱厝诶，隔壁卡电话甲伊讲，讲叫伊爱注意，伊唔敢甲讲有装摄影机有看到啊吼，伊讲隔壁讲诶，过来电话挂掉了。伊就个无多上班啊啦，就一直看，看这个监控，看讲因到底咧创啥。即规阵人开始的搬这个沙发啦，搬椅啊啦，搬这个几十万的眠床啦，哦，搬电视啦，搬冰箱啦，总搬。啊，伊就甲伊讲，你是安那咧搬我的物件？我即马是有这个，嘿录音啊，有笔录的哦，我甲你拢录落来啊，我要报警哦。啊！这查某就开始啊呐，塞奶。人伊伫个国校毕业，甲十八岁一段时间，人学会晓塞奶，学会晓咩啊？甲伊按奶，伊就讲啊：“老公，我唔对啦，我唔敢啦，我是因为厝内底吼，我的爸爸啦，我的弟弟爱读册，我的爸爸破病哦，我的妈妈安呐，反正因内底因家的人总病了一段，拢病，拢破病哦，所以伊只。”啊，佮唔敢家提钱，伊即系做即款的动作，伊唔敢啦，伊要叫遐人拢甲遐物件搬倒来啦。哦，啊，佮甲问讲吼，你的秘鲁伫咧倒？哦，我伫咧秘鲁下骹，伫遐甲你忏悔，你甲我讲伫咧倒，我伫遐徛咧甲你忏悔，请你原谅我啦，老公，我下暗我等你倒来，我煮一道胖胖胖，煮一道的好菜，我来甲你背唔对，你莫报警，咱重新开始好无？我是因为厝内底真正无钱啦，我的小弟啊爱读册，我的爸爸吼即马病甲足重诶，我的妈妈伊安尼残障拢无钱，所以我只系安尼尔，我也无别个男朋友啊，我一世人敢捌拄你一个查甫诶尔，你叫我咩安那？你无甲我斗三工，你搁安尼讲我，我嘛唔敢甲你开嘴呀、啊！哇，这个查甫又搁想来想去，又搁是伊诶唔对啊，伊错怪伊啊！伊就原谅伊啊！迄、那个查某真正徛咧，这个摄影机下骹徛咧，忏悔伫遐哭。伊咧徛咧咧哭的时阵，伫咧想：我要安那吼？这一个就甲这个摄影机拍歹，无唔对，伊真正都啊讲歹去啊，讲歹去了。查甫就想讲，伊是真正忏悔啊，要倒来甲伊做伙啊吼，要倒来好好回归着因两个家庭啊。下暗倒去，同款。规个拢搬了了啊！所有的物件搬甲空空空，无一项留掉咧。第九个，伊嘛，迄、那个第九个男朋友，伊嘛感觉讲，伊若报警足见笑的。阮家是虾米款的身份？我乃去交到一个，把阮家的物件搬了了的，后摆若传出去，我是要安那伫生理场甲人徛起。啊，我厝内底也够有某呢，也够有囝。

我是要怎替因交代？我到底要报警啊，不爱报警？要唔过我一口气就吞袂落，一口气就吞袂落。上尾啊，想想的，伊嘛是要报警，伊甘愿互伊骂骂，伊一口气嘛吞袂落，伊真正报警，啊，甲这查某抓起来，伊才知影讲，原来伊已经是第九个啊，第八个啊，人头前像安尼搬空空的，已经搬过来去啊。这查某嘛，甲这个被害人讲，伊只被告的男朋友讲，我是靠我家己来赚钱呢，我唔是靠恁给我钱呢。啊，恁都讲要伫个厝诶，厝诶家，全家就是我家，你用好啊，我甲你搬走，安尼我敢有唔对？我敢有唔对？上尾啊，一个交代这个上尾啊男朋友，第八个男朋友伊甲讲吼，啊，你甲我买一双鞋啊，30000多块诶，啊，即马。哦，你寄，伊会寄登去阮家，啊，你莫退掉呢，你都讲要给我，你都莫退掉。伊已经从关啊，搁咧想讲去上30000多块的鞋啊，啊寄去阮家，伊那出来了吼，只有我都去解卖去。有厉害无？人有诶查某吼，唔是要真正要查甫人的钱呢，无呢，伊是伫查甫人遐靠伊家己的双手去摕到钱。有厉害无？人唔是用拐钱的呢。咱来学啦，哦，咱就是无学着人这招啦，无学着人会晓使奶啦，无学着人这个手段啦。迄家咧搬了了，人遐都拢唔敢去报警啦。有啊，同安尼冲八九下，你甲看有厉害无？佮使奶，佮抓着啊嘛，佮要原谅伊，咱就是袂晓使奶，大汉拢袂晓，才伫咧厝诶，爱常常甲因翁冤家。在伫厝诶，还大细声吼，咱来学。所以查某要趁钱，我乃爱落一寡本事呢。第一爱保持着身材诶水哦，爱保持着体格诶水，爱保持着面型啊诶水，也搁爱保持啥？去家己爱去外口上课哦，即个体态啦、讲话啦、煮饭啦、哦、做面包、做蛋糕，人拢会晓呢。那么学一。无落一寡本，要安那去讲骗？你敢有落本？伫个你家己个身躯头顶，我相信你一定无个啦。头毛有偌就好啊啦，人个头毛拢爱安尼去护发，护甲足水个金骨出嚟，毋则看起来敢那少奶奶同款。查甫人穿出嚟毋则有面子，啊，这个面吼，逐工化妆，讲话爱轻声细碎，人去学过中国小姐迄款礼仪课程，啊，人敢有？都啊无一项有诶，所以咱趁无钱嘛是安那，咦，应该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0295123345。讲到这个故事吼，我嘛想到家己，我嘛应该爱来。爱甲钱开咧家己诶身躯诶，投资着家己，毋只有法度像人共款，三年内底就趁3000多万。啊，敢有讲真正去做工课？啊，敢有真正爱面对真大诶压力？拢毋免咧，伊只要按耐好，会晓使耐，查甫幸存了后，哇，无法度啦！你讲啥就啥啦，甚至你甲我规间厝搬了了，电话啊嘛甲我摕摕去，嘛无要紧啦，互你去啦。动作我爱过啦这首歌舞伴送我大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0295123345那听了冷卡的吼你念咪一定爱个听开始的节目，我要跟你讲，要安那会当互你顶起来，唔那卡会顶起来哦吼。手我哪会顶起来啦？我乌白想，

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对人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刚才听这个故事，你有想到什么？不对，有的人他外表看起来很正常的，很体面的，很知道分寸的，很会说话，很大心的，很会体贴人的，而且他都会去问你的事情，去主动关心你的事情，这就是诈骗。诈骗你知道吗？很多爸爸妈妈我们的四大人同样会遇到这件事，诈骗集团是怎么找到你，他跟这个查某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诈骗集团也开始包装着他自己，真好，真体面，真关心你，每天都在关心你，他真的对你很好的，哦，你也感受到，我这世人就是没人对我这么好，可以遇到他，真的是天公伯啊，哦，天公伯啊，想出我的佮感谢天公伯啊呢，所以人对我好，咱就是安尼啦。人若对咱好，咱就一定爱对伊好。更加是即款无差钱啊，佮现存的查甫人会袂会啦。所以才会甲咱诈骗集团开始哦，一直叫你买一寡有诶无诶，你听起来、你看起来，敢那拢是对诶。诈骗集团嘛是安尼，会叫你开始开钱。这个开钱呢，伊是感觉讲，伊是为着你啊。来赚钱，这是要教你赚钱的呢。哪有人会去教你赚钱，干那话呢？所以现在会用诈骗，就是跟这个女、跟这个查某的故事是同款。开始讲这个故事，是到尾啊，就要跟你讲诈骗集团，伊是用同款的方式，只是伊嘛是包装着伊家己，包装着伊是一个真好的人、真好看的人、缘投的人、真水的人。来跟你接近，来跟你让你温暖、哦、来让你感觉说你有人会当来替你设想、哦、有人来体贴你，你就开始了。再来他说要让你赚钱，诈骗的是说要让你赚钱啦、啊、如果像这个查某新闻的这个，他是说他要让你一个家、哦、同样嘛，到尾了你两个是喝茶，他和茶杯都给你打包去，诈骗集团也是一样，他不只要骗你的财产而已，到尾他会叫你去银行贷款，贷款了后他就做他走了，你不是只有你的钱没去而已，你是厝啦、车啦，你那些钱都拿，你那些不动产也拿去贷款，到尾你是负债，负债了后你才走的，比拄到新闻这个查某还更凄惨。所以你不要看到人好看哦，来跟你关心，哦，来跟你开讲，来问你所有的一切的时阵，哦，你就感觉讲你拄到足好的人啊，你就一五一十，答案拢讲出来，恁家的物件、定位拢晓晓出来，压压出来。即马诈骗的不是干那要骗你的定位，也骗你的冰箱尔，伊是爱你，搁摕一间厝去贷款去借款，你个人嘛搁去贷款，要摕为你的身躯，钱甲拢无油啊，才要让你出来，才要让你出来。啊、所以那个查甫现在无报警，上无伊也无叫我去贷款，无搞我钱甲无油啊！我刷刷去啦，我若去报警吼，我嘛无法度甲人徛起，厝内底嘛袂当交代，所以人无报警。啊，那诈骗集团真济无报警嘛是安尼，我安尼我唔敢报警，我惊红灾。我这么巧的人，上济红诈骗拢是做老师啊、公家机关的啦，拢是感觉家己上巧的，遐个人才会红骗去。啊，骗去了，伊就唔敢讲啊！我这样翘着，我安尼讲出来，我诈骗讲出来，我会互笑呗。后摆人安那甲我看，啊，我即马无钱啊，啊，就乌白想啊，啊，就乌白来啊，啊，就去做无好的代志啊。所以，咱看人唔好干那看表面尔。迄个人真歹，讲话遐无好听，敢是真正的歹人。迄个人真水。迄、那个人真缘投，真好看，哇！安尼讲话敢那好野人咧，啊嘛开一台足好的车，因厝内底吼翕出来相片，哦，因兜嘛敢那足好诶，咱穿插嘛真好，讲话嘛足有水准诶。迄、那个人感情真是好人，伊讲伊家己是好野人，啊穿插嘛真好，啊对你嘛特别好，伊讲伊是好野人，你敢要信？
真正有通趁钱的人，家己就趁啊。人真正有通趁钱的，家己就趁啊。敢会轮到你？敢会轮到你？那真正趁钱的工课，人敢会互你做？你若有真正趁钱的工课，你敢会去报别人？这拢无可能嘛！哦，所以有时啊，咱拄到代志的时阵，咱是要停看听嘞，莫像遐个查甫被搞的同款，规个拢戆去呀，拢晕船呐！哦，拄到诈骗集团，第一是你家己晕船嘞，所以你爱少停看听，你看到的敢是真嘞，还是像讲这个查某，伊借着这六年来包装着伊家己，为着要互你看，为着要甲你骗。就是伫个家尔，有时啊开始讲话吼，有可能真紧，有可能你听到还无满意，要么我真正是足诚意、足诚心的，伫个家陪伴着你，希望讲逐天逐天安尼甲你交陪，逐天逐天培养着感情。我相信无人会甲诈骗集团，以及伊个方式用即款。诶，故事用这款的新闻来甲伊讲出来，诈骗集团一接你的弱点是啥？哦，唔是讲甲你卡电话给你，就是诈骗集团啦，唔是诈骗集团，伊一定爱得到你的信任，诈骗集团一定爱得到你的信任，伊才有法度骗到你的钱。诈骗集团，你若真正无钱，伊嘛袂甲你骗，伊袂浪费掉迄个时间，伫一个无钱的人的身躯，所以伊都会先去收集掉资料。有人讲我唔敢喺电话吼，电话呐，那无来电显示，还是讲我无熟嘅人，我不爱接。其实暗面讲呢，上重要嘅是你有法度分辨到外口嘅人是真嘅，也是假嘅无？你家己有贪无？有贪到阿姑那水无？有贪到人好嘢无？好嘢可能会带你趁钱无？还是有贪到讲哦，我实在一个好嘢人，我实在一个伊敢那哦引导捌足济人嘅迄款嘅？你家己有安尼贪无？只要你若有贪，你就开始，伊知影你安那的心存，伊就要弄互你晕车车，你家己得，把钱摕出来啊！唔是伊甲你骗的，拄到诈骗集团，拢是你家己把钱摕出来的，你一定是从骗个心甘情愿，骗个一滴拢无留，你才会想到讲啊，我拄到诈骗啊！一千个拄到诈骗的。高拜的拢是安尼，唔是因为你接到一通电话，唔是因为你安那，是因为你相信伊啊，敢唔是？相信着这什么？伊是军官卡来的，什么银行卡来的，什么倒位卡来的？银行会甲你卡电话，互你讲伊才有钱，有可能安尼？无可能吧？只系卡电话，互你讲你有钱，无可能呐、啊！哦，伊在包装你想要听的，你想要看的，安尼互你。安尼，大家有了解无？拄到诈骗集团，你就是像去爬高的咁款，你就晕车去啊！人家有法度甲你骗，唔是因为讲一通电话，也是讲这个陌生人卡电话给你，这个电话你唔捌听过，啊，你摕有个人摕手机啊，唔敢接电话，然后伊讲伊惊拄到诈骗集团。第一，你有钱无？你无钱，伊袂开一秒钟伫你的身躯。第二，你有贪无？你若无贪，伊嘛袂开一秒钟伫你的身躯。第三，叫第三个哦吼，你有法度甲钱摕出来无？若无法度甲钱摕出来，伊嘛袂开一秒钟伫你的身躯。你只要做好这三点，搁来伫外口看人嘛是同款吗？咱嘛袂当讲，因为别人包装了，伊敢那好野人，包装了，伊敢那引导大官真济，你着相信伊。也是伊捌真济人，伊是乌道的，你着、就是怎？你着感觉讲？后摆家己可能有人下课啊，有我课啊，你就相信伊。哦，人要投资啥，你往哪去？庞氏骗局嘛是安尼来的，对不？这拢是讲一个道理，讲会通的啦，讲会通的啦。所以唔好听新闻讲，其实诈骗拢是讲一个道理尔，用到就是你的心理，要让你心甘情愿，家己把钱摕出来。等你摕到无啊，你才会想到讲你被骗啦。人咧甲你讲，你拄到诈骗的时阵，大部分拢讲无可能啦，哪有可能？伊是真的啦，你阁会替伊讲话咧？这是大部分高成的人拄到诈骗。咱看新闻是不是安尼？伊甲这阿伯讲，你拄到诈骗，你唔好哄骗去，无啦，迄无可能啦，我甲伊实在真久，伊真好啦，硬要回钱就对啊，硬要回就对啊。袂安那？袂安那？有影无？我讲的是无？新闻嘛是拢安尼报出来的啊，
你边啊是，甚至你家己呐拄到诈骗，是不是嘛是安尼？第一，你无愿意相信家己叫人骗去，你嘛无愿意相信讲我家己真正唔对啊。你就是迄、那个，才会互安尼，才会互骗去吼。我是真正甲你惜命命呢，我只系甲你讲真呢，啊无只系安尼研究出来，用这套甲你讲，我相信你听这无法度听到这套的，无法度听到这套的，这嘛是叫我开钱去学，叫这套的呢，自己要融会贯通去做，来做功课，叫我都讲这尼啊明白，这尼啊简单，乎你一时啊就知影讲啊，原来人就是这款的手法。你唔好去相信着别人，你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真正会甲你讲实话。遐警察边仔人甲你讲实话，你甚至都不爱听，你干那要听讲啊？遐讲话好听的，遐会甲你泼泼塌塌的，遐会甲你骗的。你爱听的是白贼话，实话你等到不爱听。咱人拢是安尼啦，干那要听好听话尔，无听的，无可能啦。我想的才是对的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边有红诈骗的无？有诈骗的这款的案例无？你卡等人家分析，你卡等人家个凯奇讲，是不是凯奇讲的安尼？诈骗就是同款这套的手法尔。不管是为以前要骗侪钱的庞氏诈骗、老鼠会，伊拢是靠着先包装伊家己，吼你得到信任，才开始看你这个人有钱无钱，好骗无好骗，我都提偌侪钱，拢甲你收集资料、收集好啊，就马上落手啊。并不是你接动一通电话，人就要甲你骗，你有？但我呐看对象诶，你知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这首歌给你笑喵喵。

0: 播现场，我是甲你秀妙妙的凯奇。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你打电话，也甲凯奇讲话一下，嘛甲凯奇分享着，凯奇安尼讲的，诶，你身躯边是不是有拄到这款的代志？也是讲你可要补充的无？拢欢迎你伫个家卡来电台，甲大家讲，真正你若我都帮助到一个，咱嘛是做好代志呢。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咧想讲，我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个大家真正去了解诈骗，伊是安那来甲咱骗的？咱是伫个倒一点可以骗去的？其实拢是为收集资料开始。你开始从收集资料啊，伊感觉你会当抬，伊才来甲你抬。所以唔好卡弄走未去呢。你当当发生着唔对的时阵，你得来紧的哦，卡压起来，花去，咱得来走啊。讲到这个卡弄的问题，真侪人真正这个卡后倒，唔知影呐，拢会足无力的。哦，卡后倒拢会足无力的。啊，这个膝盖啦，关节啦，拢会感觉一层一层的酸软。规人拢敢那无定同款，想要翘直，这个腰嘞，哦，敢那生生的铁门，安尼压拢压袂起来，压拢压袂起来，啊，坐伫个客厅头顶，那咧看一下手机啊，阿妈滚到安尼，阿个硬，阿个疼，敢那石头跌掉嘞同款，规身躯啦，为头甲尾，敢那拢咧甲你抗议，哇，是安尼哈，是安那。安尼遮尔艰苦嘞，其实常常拢讲，咱若要顾骨头，其实爱先顾啥？顾肾水，爱顾肾水。肾水若巴甜，咱骨头自然个勇健。当然哪呢哦，唔若顾肾水尔，你搁爱啥？爱去拍力。所以我拢会讲，咱爱去外口运动，拍力运动，让你的肌肉可以形成记忆，好，你的肌肉袂愈来愈流失去。肌少症的人嘛，一定会伴随着你的脚会无力。肌少症的人嘛，一定脚会无力，所以一定爱运动，一定爱照日头，照日头，你骨头还会顶，这拢是免钱的嘛。过来补肾水，补肾水要安怎补嘞？以前皇帝，皇帝哦，伊拢食真名贵的这些补品，有什么啦？有燕窝啦。即你若有钱，你会当甲皇帝食同款。要唔过以前敢那一项物件是收起来的，敢那皇帝才会当食尔。一般的百姓，甚至你是大官，就敢那这个洛阳，唔是这个，这个物件吼，就来洛阳。洛阳就敢那皇上、总统会当食，你含副总统拢无法度食这个洛阳，是安奈安尼。以前哦。以前你那梳子来卖洛阳，还是食洛阳，是爱针头的呢？是爱针头的呢？是安那伊哈尼啊珍贵？咁因为洛阳迄支大支，唔是啦，咁洛阳哈大支所以哈贵。我来讲安尼讲得唔对，咁是反正就是唔是因为伊大支所以贵啦？伊的，我哪安尼讲？伊洛阳上重要的。皇上要吃的嘛，不是迄支虾米大支。皇上要吃的是洛阳头顶吃，头顶哦吼生出来阿袂化骨的迄段。洛阳下骹有无定定的迄支鹿角角啊？迄叫鹿角角，规支定定的，迄拢无效啦，完全拢无效。皇上要吃的就是这鹿角拄啊生出来，龙就是一骨骨的毛，叫做龙。你敢知一骨骨的毛，咱就叫做龙龙龙毛，龙毛龙毛就是这个幼毛叫做龙毛。啊头，鹿啊，发一骨骨这个幼角，迄、那个角摸起来敢那软软，啊个无变这角跟软软敢那肉同款，吼、哦，迄款还没化成角的迄段，就叫做鹿龙。迄段才是真正皇上要求，敢那伊会当食。其他的人家拢爱针头的，就干那迄段尔。啊，那迄支规支，遐大支的角，你爱安那食，你就安那食。你爱安那提起，你就安那提起。因为迄支角甲骨同款的作 同款，伊的意思是同款的，作用嘛是同款的，就是无任何的作用。是安那滴，人讲骨头骨头就好诶，拢会食骨头汤呐，哦，食排骨汤呐，讲会高骨。那食排骨汤啊，你还好，咱是安那无任何药厂要用排骨去做药啊？是安那无任何药厂要用排骨去做药啊？啊，你若咧煮汤的时阵，拢讲啉排骨汤上好，会高骨头，是安那？真正有效果，人就摕去趁钱啊啦，人就摕去用啊啦。啊，若讲哦，啉骨头汤的高骨头，这是家己咧安慰着家己尔，唔是安尼，就敢那哦，我嘛去买六粮呢，我六粮足俗的呢，我六粮这一斤偌济钱尔，啊你去啊你含慢啦，你去买迄贵的啦，人我这啊个大鸡啊个长才偌济尔，啊你去买迄、那個、啊一锅，啊那十偌万，你空的，假空。假空，一分钱一分货啦，一个也唔知影咧。真正落用的，就是小块块，安尼还袂做角的，还袂化作角的，还袂顶起的，跟软软的迄支生长因子，才是真正有落用的。所以咱来去旅游团，甲你带去买落，讲要去买落用，落用，绒毛绒毛，鹿茸鹿茸，同款，你爱买，唔是去角，只要顶起的。就跟你吃骨头是同款的，你不如去猪肉店，去猪肉店买猪肉骨就好啊，佫无遐贵，还是同款的。讲较歹听的，讲较歹听的，迄叫骨头敷尔，无任何的作用。伊干那要讲，伊是落量要来骗你的钱。就干那有的药啊内底，伊跟你掺豆啊粉，跟你掺甚物粉，掺足济，真正有路用的，跟你治两治啊。伊嘛跟你讲，啊，这就是啊，譬如银丝美好啊啦。因姊妹是爱量有够，伊才有迄款活性，才有法度甲你体内底即个血甲甲你排出来。因姊妹伊一定爱有活性的因姊妹，才有法度甲你血甲甲你排出来。规个拢混，啊，因姊妹嘛唔知影伊是有活性无活性，伊个甲你掺一挂上俗的，伫个外口上俗的人拍掉的无爱用的这因姊妹混，伊嘛叫因姊妹无？是啊，伊嘛是，就甲你掺一挂，就讲这因姊妹。九十粒、九百粒，用一罐给你买。哦，人喺外口九百粒才三百块尔，像你卖遐尔贵。你食这粒要创啥？你食遐这粉，啊，胶囊用塑胶甲你做的，啊，不管你胃会疼，啊，食食才讲红喷，才讲咱哩愈食愈艰苦。你食这个含外口的迄个胶囊嘛，用塑胶甲你做的，你胃会当然嘛艰苦，一定叫你饭后食，饭前食你绝对出代志，哦。也是讲叫你中岛家，因为早晚吃会出事。买遐尼啊俗，去买无路用的粉伫内底。啊，咧粉是虾米粉？你家己阁唔知？就甲路用同款，你买遐尼啊侪路用，到尾啊，迄拢是无效的骨尔。咱不如去猪肉蛋买大骨汤来控汤，一个较好食，一个较营养。所以路用咱是要去买迄块。叫生长因子，啊，是安那红熊迄时阵会甲伊锁起来，袂当互外口的人用，因为迄块非常的珍贵。咱无像即马有冰箱通冰，无像即马这保存的方式遮尔济。以前这吼，啊，紧挂起来，送入去红宫几千里的呢，那派去边啊，所以会留落来足少足少，会留落来足少足少，伊嘛惊半路就讲派去啊，啊，就歪送入去，啊，就拢伫个。这个民间啊，皇上都接无啊，所以就去下令讲，恁这个藩民啊，恁这个百姓拢袂当甲我食，反正就是一定爱送入我的皇宫内底。第一接落了后，这个皇上吼，一坐咧爱坐几工诶，四点都要起来底下咧批奏折啊，哦，爱上早朝啊，四点，所以一困眠嘛无饱，困眠无饱，头会晕晕咩呐，食落凉。最重要的就是吼，这个洛阳皇上伊后边的爱妃后宫佳丽三千，伊若无食这个洛阳，伊变那雨露均沾，伊变那大家人拢，我雄雄查实我讲出来，讲变那大家人拢用得着，变那大家人拢可以有法度生囝，皇上爱生愈济囝，可以家己个囝顾着。足大足济所在，即、這个伊个国家唔只顾会掉， 对不？爱派家己的囝去顾家己的公司，顾掉咧，这公司唔只会安全，所以伊要生真济真济囝，爱伊要安那逐暝安尼一直生，轮咧安尼来，嘛是食这个农粮，农粮食落，伊倒发多，和伊遐个某，吼千外个百外个，大家拢去生囝。所以以前皇上只系喊你需要农粮，会知影爱看国事，下暗咧爱想着讲要安那，和伊遐个某。会当拢王妃啦，吼、哦，皇后啦，几百个即个王妃，要安那互伊生囝，生个较侪囝来顾着伊个国家，一无那无家己人，国家就别人会啊啦，大家人就客换啊啦，下暗就该拼，干那农粮照发都互伊下暗一直生囝，安尼你听有啦吼，过来哦，以前即个药品吼，无像即马。有抽筋脆处这么好，无像即马抽筋脆处这么好。啊，若有空脆咧，有空脆要安那？敢有法度像即马咧天？以前敢有天？敢有这外科手术拢无？所以以前只要有空脆，就爱红胸马上食落量。只要有空脆食落量，这个空脆真紧真紧的收缩，真紧真紧的好起来。抹些药啊咧，黏咪就好啊，黏咪就好啊。上重要，这个老娘嘛在吃皇上的空嘴，所以这真重要呢。因为这个老娘啊，无变作角，吼嫩嫩的迄块，又来得满满的生长因子，破空啊，伊就会让给你补起来。这即卖咧用咧倒，用咧讲，你那是有糖分的，你那是有糖尿病，你那是咧空嘴一直都未好诶，拜托你都要紧吃老娘。第一，袂好你卡愈来愈无力；第二，好你空嘴会当紧收缩，好你空嘴会当紧收缩，你就唔免卡。你敢知影？真侪人是记掉的，像那糖尿病后壁记卡，因为伊个空嘴一直袂收缩，一直暖气，只好记掉，只好记掉。哦，所以你的空嘴一直拢未收缩诶，空嘴一直拢无好诶，你厝内底真正爱啃落凉，也个囡仔咧等钱，你嘛爱互伊食落凉。有诶人讲哦，我贴虾米中医啦，贴中药啦，等钱无一定有效，你是爱互伊生长。阮头家诶囝，国豪啊，就170多公分啊，国豪啊哦，170多公分，啊，甲高中诶时阵180多公分啊。一等钱了就啥，食落量，这个食咱的骨肉里增加，完形加，就是干那食这两项尔。尤其落量在等钱一定爱食，因为伊的生长因子才有法度好伊的骨哦，好伊的骨会当。你大汉的干一段时间尔，一段时间一定爱好骨一直生一直生，所以咱脚有一个叫做生长板，迄、那个生长板呐关起来，你的孙啊就无法度继续变悬、抽悬，所以爱好这个生长板一直底下咧活动，你的囡仔、你的孙啊才有法度一直抽悬。上重要抽悬的是这个生长板，底下脚只啊，这只要哪补，就是用肉量、用伊的生长因子。阮头家伊外口。不是外口，阮内底有遮尔济，诶，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够阮的医疗团队，伊家己就知影安尼啦。原因就伫个遮，所以细汉国豪啊，就170多公分是安尼食食出来的。咱同款哦，脚若无力，你嘛是爱食生长因子，互伊个会当翻骨，互伊个当生骨，互你的脚也更加有力的。过来就是查甫人，你若想要讲吼。哎呀，买当做一挂工课吼，生囡仔，大家无拢生，落量只有法度尔。你甲看历代的皇上有倒一个无用落量的啦，大家人拢用啦，大家人拢用啦，是安那大家人拢用，因为有效果嘛，无效的咱就不爱用啊啦。啊，不过会记哩哦，唔是大机的迄机哦，唔是大机的，大机的无效，啊，迄软软的迄机生长因子落量落量。软软的迄，唔是骨的，才有效。所以你若食到一支真大支的，你就不如去菜市啊，去肉店去买骨头食就好啊。才是同款的，迄拢骗你的钱的，就是爱这个生长因子，脚、空嘴真紧的收缩。软脚的人，因为玻璃的渗水，让你的脚耗力，还硬筋嘞，吼、哦，过来 嘛，互你小可紧会当放疗灵，过来伊会当通血、活血、通骨、活血、通骨，就是个心，你个心区会当放啊轻松嘞。你食入味个物件，哦，你食入味个，以前是拢爱浸酒，浸落酒，酒有酒气，咱啉这个药酒。药效会当接落去，酒气才会当串筋串血，效果嘛是叠加。咱六龙是温和的，温和的哦，六龙袂涩哦，六龙是温和的，食入去就会当互你串筋串血，神水补八田哦，互你会当下暗细惊哦，互你三肌拢会当真勇惊，三肌拢会当顶酷酷，唔是两肌尔，三肌啊手咧。当然嘛，加较有力。你若咧刮物件，常常咧提物件，手无力咧，你会当食六两块麦啊咧。你真正咧提物件、咧刮物件，会加足有力咧。尤其你若糖分咧有糖尿病，我建议你绝对爱炸六两倒转去。你若小块空嘴，你一定袂好。啊，迄个空嘴若袂好，会影响到你的后世人。啊，是小块即马病困真济，你若败血病、败血症咧，一个三四十岁的明星。伊毋是雄雄唱歌唱到一半败血症，小块块的感染尔，伊就会当互你带咧急诊室带十外天，带十外天规身躯插管，伊嘛毋知影呐，就是小块感染败血症。所以有小块空嘴，你千万都毋通讲无要紧，尤其你即马爱个做工的穿鞋啊，哦，爱个做山的穿到规身躯行去晒着的，迄款拢会去感染着，抑阁有。我有真侪人客是伫海边啊，啊，住咧沿海的，伊遐咧开船的，咧掠鱼的。你敢知有空嘴袂好？迄海水一直来，迄偌痛，迄偌艰苦咧。我有真侪掠鱼的人客，是因为伊空嘴袂好，买落量食较好了后，伊介绍真侪这个渔船的头家来买，人买了后有诶，吼、哦，也过去娶个男的咧。你猜这意思无？唔，那讲伊脚好去哦，佮去娶过男的啦，佮去娶过男的啦。哦，所以无甲你骗。上重要食六粮是这个，唔是食这大只的角，是食伊一寡啊，袂变质角的这个生长因子。哦，食这个生长因子。啊，今仔日这六粮，阮头家讲，这嘛是要真紧，互你有感受的。尤其是你软脚的，尤其是你空嘴袂好的，吼、哦，尤其。是你想要去表现的，下暗你原来想要去上班表现的吼。你六粮试过买下咧？我的六粮一盒是1500块，两盒是3000块，两盒3000块吼。因为六粮我唔是规矩落去做，我干那这个生长因子，佮甲你调配规钮。这中药行你要吃药啊？这规分规钮爱算啊真清楚咧，无拢会影响到效果咧。一个，阮的这个中药来去调配，和伊这个六粮的生长因子，在咱的体内会当发挥到100%，甚至会当佮加强到咱体内的有诶这个机能，甲你佮更加活化。所以阮内底掺阮家己独有秘密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中药材，要让它可以串筋串开，让我们较紧有感觉的，而且这粒吃下去是效果100%要会出来、哦、这就是科技厉害的地方，让你吃下去的东西是100%可以发挥。这就是要说我们以前是怎样要抓油、你的油煮煮的油汤喝下去就好，是怎样要用抓的，因为要冷，你要把它的效果把它冷出来、现在就像现在我们的有像同款，抽筋脆促，效果一时啊的发挥，所以爱练哦，这个油耗、功耗哦，这火候爱有够，这个油耗才会出来。我们就是安尼落去练的，安尼落去练的，所以这效果才会真紧。有的人买一组落去吃，伊的空嘴都差足济足济啊吼，足打伤的，足安全的，尤其伫外口咧开船的，即个船头家，足济人拢是买这个。就这人拢买这个，也是你咧做台鱼啊咧啊，水果摊啦、菜市啊咧做工过，拢爱去挖着水的。你若有空嘴，一定爱落凉随时炸咧，爱落凉随时炸咧，互你安尼苦累爬起来，唔免出力。伫个外口吼，你若惊看到楼梯就害头，看到楼梯就害头，看到便所你就唉，搁喘一下气咧，脚无力咧。你买当随用六粮。 来吃看看咧。也還有AM男性朋友想要加些贵个个吼，八十岁你买当试看看咧。八十岁你买当试看看咧吼，因为我一个人客讲，开始啊，我甲你介绍吼，这个陆良啊，我一个八十岁阿伯冇食呢，食食了吼，伊既然去人去找人个七十外岁阿伯啦，哦，因家的人甲伊赶出去。你这陆良会讲害，直接去找七十六岁阿伯，咱家人家赶出去哦。所以，八十外岁啊，一个好力，我完了感觉非常的欣慰，未歹未歹。所以咱陆良一千五块，两啊三千块，今仔日哦，买两组，佮加送两盒，等于是六千块，一边摕六盒倒转去，啊唔难呢。要拿呢？拄只我拄只唔是讲到吼，人家鼎位啊拢提提去，所以今仔日我有特别准备十个鼎，这个鼎是大个哦，三十外公分呢。我你讲开始，啊，我今嘛人也无坐，你送个大个鼎要创啥？你都唔知大鼎偌好用。下面下骹插一下物件嘞吼，头顶你会当揢嘞，佮揣一下物件。今嘛咱流行一锅出啦，煮菜吼下骹会当煮，啊个。坑一烟，阁会当吹能吹物件，用一个鼎，地当煮骨的咸菜，这个鼎若无大个，敢好用？无好用。出来底个囡仔、孙仔若转来，咱要炒大鼎，咱嘛法度来炒，敢毋是？对无？啊，阁这个鼎挂呢，这大个鼎阁附鼎挂互你呢。那安尼哦，这鼎、個、互你蒸鱼啊，下当蒸了切，下当现在互你水切。水喝用，内底阁无掺任何的化学涂层，没有加任何的化学涂层。阁来，这鼎阁好洗，真正的料，最呛的擦一下，就拢洗好啊。哦，唔免在底下咧卤，唔免在底下去串，唔免啦。咱即卖就方便吼，卖目手，卖油手就上好啊。小夸吼，倒步切一下，水呛落倒步切一下，安尼就清气啊，安尼就清气啊，袂乎你阁出力，唔免拢甲你省起来。这个鼎在外口，干那这个鼎哦吼，东升我那有卖三千外块一个，东升我那有卖三千外块一个，所以今仔干那三十组尔。哦，你那买大组的，咱那小组的是两盒三千块，大组的六盒六千块，买两盒买两组加上两盒，等于一盒才一千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个三千外块，外口东升某某拢在卖三千外块的一个鼎，互你唔免洗。洗鼎，含免咱的油手蒸出来也阁会水，而且你若要用一个鼎煮真济物件，这大个嘛好你较好煮，今日是坐顿来吼，拢会当用，非常的好。干那今仔日才有特别来赠送你哦，干那今仔日才有特别赠送，啊无咱的陆良伫平常时拢是卖两盒三千，就足济人老人客得顿来买啊，今仔日是六盒。六千块，佮要送你一个三千外块，东升某某咧卖鼎，真正非常的好用。我无人较敖卖鼎啦，我无人较敖卖鼎啦。我讲话嘛是确实在的，伊都有影，啊咧好洗，啊佮好蒸，也佮好炒，啊大个嘛佮好用。要吹物件，迄、那个鼎盖佮佮盖起哩，迄鼎盖让徛咧，你知影无？徛咧，佮盖起哩，安尼。半点钟可能出三项菜，那无遐大个鼎，你嘛无遐大安尼出哦。所以今仔日你陆良卡电话过来，卡电话过来哦，限十个人尔，鼎干那十个人有尔，鼎干那一掺十组尔，限十组卡电话过来，买大组的六盒六千块，佮送你一卡三千外块的鼎，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卡无力的哦。AM 想要拼命工的，也阁有囡仔要登请的，也阁有手无多出力的，也阁有上重要的空嘴袂好的。你有疼阮的人，空嘴袂好的哦，你一定爱陆良炸咧香菇边炸咧。你即马有空嘴的，你随买，你随食，我甲你保证，你真紧会变做老人，开始的老人客啊。老顾客啊，你得随个等下个买一组啊！伊讲，我原来甲今嘛才知影陆良是安尼用的啦吼，我今嘛才知影陆良是安尼用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喂，你好。喂，哎，是。
1: 那个，
0: 嘿，
1: 享受人生。
0: 什么？享受人生哦。
1: 那
0: 享受人生，今麦已经拢欠费啊！你爱排队哦。
1: 哎，我好。
0: 享受人生，我今麦工厂已经在生产啦吼，拿出来我随甲你通知好不好？你爱做预购，因为今麦拢排队啊，拢卖完啊，拢卖完啊，爱排队，今麦在生产啊，线顶在生产啊。哦，啊，我再请阮董叔，你稍等下，我请阮董叔甲你讲哦，谢谢。
1: 怪不卡呢。
0: 好，我知，我知。无多，其实若有需要，若有犹太，你迄时阵得加买一挂，爱加买一挂，爱，因为足济人买，阮一批做出来，有时一批做出来一万盒，哦，还是讲八千盒，真正是伫咧两个月内就全部拢卖完啊，无我都有库存，阮拢是需要偌济，阮就生产偌济，阮买红咧食真久诶，无爱安尼，大家拢爱食上鲜诶，歹势歹势，所以阮才会做，就是一批出来。卖完，阮才去生产，阮不爱做库存，因为我希望阮的人客拢是食上鲜的，有像叫我都安尼做，所以请你体谅一下吼。你稍等下，我请阮董事跟你讲哦吼，谢谢。
1: 好啦好啦，
0: 还是，阮内底，阮头家伊对公司的理念、对员工、对人客的理念就是安尼，伊无爱做真济、做真大批，啊，互恁来食库存，伊袂安尼。咱差不多一个月量是偌济？做一遍，咱用上轻的给人客卖完，那个生产搁做，我含做药啊，得法得安尼。我安尼做成本较悬，严格无要紧，人客用起来较安心。所以今仔日需要落量的，你电话一定爱紧卡，控诉幺二五七零三四五。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买落量。
0: 要买落量，请问要偌济？
2: 买两大组。
0: 买两大组。两大组是六千块，两组哟，啊送两个鼎。
2: 我要买万二块。
0: 万二块吼，对对，两安尼万二块。

0: 一般的介绍。今仔日要特别优待，买两组，佮加送一个鼎，而且买两组，佮加送两盒，佮加送一个鼎，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喂，你好，凯奇。喂，
1: 小姐。
0: 嘿，
1: 小姐啊。
0: 嘿，是。
1: 我是你。我是林文
0: 珠。嘿，是。
1: 哎，今天你背哦。
0: 哦，好好，给你送回是不是？
1: 没有，你有听无？
0: 有啦有啦有啦，给你送回吼。
1: 当当当送，我直接给你讲。
0: 好好好，我知影，我想董叔给你服务哦吼，谢谢。啊。感谢吼。啊，咱需要凯奇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需要今仔日。特别犹太的力量，也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千五块，今仔日买四盒，佮送两盒，佮送一个鼎，只要六千块尔，有空吹的，袂好诶，希望讲咱这骨头会当较顶咧，较顶青咧。这还袂讲一直酥腰，一直翘骨落诶，吼，一直酥腰，一直翘骨诶，食落了嘛就好个诶，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两盒，买四盒，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只要六千块，把握机会。喂，哎，我搁等回来，我要吃一个。喂，你好，喂。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感谢拄只够两个咱呢啊。一个大哥，伊讲伊要订一桌，哦，是个买啊嘞。有一个大姐，伊讲哦，我点便上个鼎，未歹用，而且这个鼎哦，唔来当炒菜，伊个摕来煮汤，去摕来煮汤，炒米粉，足好用的。啊，所以今仔佫特别订一桌，感谢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喂，你好。
1: 喂，开机哦。
0: 是是，要订六两个。嘿。
1: 欸啊！要甲你买两组六料的啊！
0: 要六料，啊要几组？
1: 两组啊！
0: 两组吼，要两组，大组有三鼎，还是要两盒三千的？
1: 好啊，两盒三千的啊！
0: 要两盒三千的两组，你不爱安尼，就送一个鼎啦，六千块。哦。啊，都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吼。所以你订两组是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只要六千块就好啊。哦，所以你
1: 安尼
0: 好，谢谢你，稍等下哦，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感谢，咱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阁有这力量，对你来讲真正腰酸脚软无力的过车路，还会惊的哦，也是讲要行紧的，你还会惊的，要起床还会无力的，也阁有空嘴未收缩的，尤其有糖分的，我真正非常的建议你一定爱试看卖下嘞。也当改善你这个问题，唔那安尼是真紧，都互你有感受啊。尤其今仔日唔那讲特别较俗，买两组加送两盒，也阁加送一个鼎哦，只要六千块尔，只要六千块，你去外口买六两，绝对无这个计数，嘛绝对无可能送物件，因为即马节日要到啊吼，咱即马嘛要炒一挂料啊啦，要开始有诶要白粽啊吼，也是要煮物件啊吼，所以爱趁这个机会。喂，你好，凯奇。
2: 喂，
0: 是。
2: 我咧订，你这六两吼。
0: 哎，对，六两。
2: 哦，我今年听我甲你买一瓶的款哦。
0: 安尼吼，啊，今天要订几组？
2: 我今日都打听着，安尼我订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六千块一组啦吼。
2: 嘿，
0: 好，谢谢。
2: 啊，跟你讲有上订吼。
0: 哎，这边有上订，这边有上订，哎，把握机会。
2: 哦，啊，经过遐无上啦吼。
0: 好，谢谢啊，等一下我同事甲你联络哦。
2: 好，好，
0: 谢谢，好。感谢吼，即马订剩无几个啊，剩差不多三个尔，订剩三个尔，所以请大家爱把握机会，这个订是公司特别送的，送订就无利润啊，送订就无利润啊，卖两盒三千毫利润，啊，即马是六盒六千，佮送一个订是完全无利润的，是希望互现场的咱这人客会当试一遍看卖啊嘞，增加着你的信心。增加到你对阮的信任，所以才特别来做犹太，请你把握机会。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万年香火》。我嘛希望讲，咱所有啊，咱的大哥大姐，大家人拢会当日日健康，日日有力。那拄到。什么危险的代志，咱冇法度随时来反应。出来的人，那遇到什么状况，咱冇法度随时反应，有力来给伊啊斗三工，对不？上重要就是咱扛嘴爱顾会打伤会好，咱才有法度穿鞋丢袜，伫外口运动、行动，也是讲咧做工课，对不？也是讲手扛嘴，咱来会好，咱才有法度来抹嘴、洗手。洗身躯，身躯嘛是同款啊。尤其这个无力的，走路要过车路的，真正真惊。你无力，你若无紧来甲伊主动，咱来紧用好。到尾啊，坐轮椅、牙齿卡好啊，这嘛不是咱要爱的生活，对不？只要一做，绝对让你有感觉。所以我今仔才特别做这个犹太，这拢是研究过，这么多人客吃过。这组吃下去是绝对让你有效果的，绝对会个回来。电话金卡，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原本两盒三千块的，今仔日六盒只要六千块，买二送二，佮送一个三千外块，东升某某咧卖的鼎，非常的好用，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生好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依照目前的天气预报资料来看，八月这个风台过了后，并无西南气流或者是较强的西南风的情形。但是因为高压势力暂时依然较偏弱，南风到西南风依然是带来水气影响，因此从到今仔日还是明仔载，台湾附近依然是较容易落雨的天气。爱注意日时热烈作用可能会引起的局部大雷雨。继续关心彰化新闻。中年油品大刀沙拉油本片比超标事件持续延烧，彰化泰山公司提高自主消费计划，七月八号开始针对已经回收甲库存的涉案沙拉油、调和油等这些产品，大约是十公吨进行消费作业，预计七天完成，专属专做升级差油。彰化县卫生局将专程录影甲监控，后续回收也陆续消费。彰化县卫生局局长叶彦博表示，针对泰山问题油的部分，为顶礼拜开始进行消费，也就是有包装的产品，就进行拆封，专属倒入去油槽内底，再个放泥石剂，再个用专车运送去利用机构，专做升级差油来用。所有消费的过程会专程录影，未搁再流入食物链。彰化市中南路十五位的路口行人避雨道，一年来避弄十六届，顶个月底又个弄第十七摆。地方拢认为是三宝驾驶出事故所致使，但是毛人认为是避雨道设计有问题。公路局彰化公务单伫个其中两位红弄上一摆的路口时间，加原本八十公分长的避雨道，搁再加长一百公分，变成一百八十公分。分等已经在这个月初完工，希望提升避雨道的能见度，避免驾驶疏忽去搁去弄掉。彰化县参尾乡公路花园是组合盆栽生产的重镇。参尾青龙丰盛园艺的负责人周家胜介绍过后，李云仪将设计美学融入园艺，推出兼有送礼、物流甲永续概念的赏心生活植栽，夺出2026年美国 Muse 设计大奖的一项铂金奖、两项金奖，和台湾园艺设计登上国际舞台。青龙周家胜表示，这是参与园艺界头一摆获得美国 Muse 设计大奖。伊家的计后希望为传统的园艺注入品牌价值，所贩卖不只是食物，是一种生活美学加永续的理念。继续关心大众新闻。面对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加产业转型趋势，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智慧就业服务，将人工智慧 AI、扩增实境 AR 以及虚拟实境 VR 等这些创新科技引导入就业服务体系，打造涵盖职业探索、工作场体验加求职准备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协助民众提升求职的准备效能，缩短就业落差。最近这几年来，相关的服务累计已经突破20,000人次，展现智慧科技结合就业服务的具体成果。国立台湾美术馆伫个暑假期间推出着沉浸式的展演《地狱场》，连续这几天也吸引着真侪民众排队参观，因为人数实在是真侪。美术馆这边改为退票入场，其中上受欢迎的是《地狱签诗》。参观的民众表示，经过十层地狱，再个经过奈何桥，重返人世间。离开进前，来到地狱签诗机者抽签诗，看阎罗王和人生的提示。签诗每天限量是200张，分作下早场甲下晡场发放。地狱签的展出为即马开始到9月27号。
台中市旗山路主去年开车发生事故，被砸下到四粒的三氟依托米酯分段，检方依照持有第二级的毒品罪起诉。但是台中地院审理了后认为，旗山路主被砸下的时间是8月23号，行政院是到刚个月的25号才正式公告，将三氟依托米酯列为第二级的毒品。依照法律无溯及既往原则，伊行为迄当时也毋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列管毒品，因此判决无罪可上诉。依照无溯及既往原则，行为是毋是成立犯罪，应该依照行为时的法律为准。既然当时也未列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管制范围，就不得事后追究伊持有性质，因此判决其实女子无罪。但是靠案系列包含三氟依托米酯的分段属于违禁物，宣告没收。继续关心南投新闻。为了积极响应地方政府推动的无现金支付政策，并且全面深化所谓平民的服务，南投县水利地政事务所全面推广信用卡、路卡和银行汇款转销等多项并行的多元缴费管道。无论民众是亲身临柜办理地籍成本、申办各项的登记规费，或者是透过远端系统线上申办地政业务，拢会当彻底免除提大笔的现金来往的负担，互当地智慧便民的服务有全新的升级。南投县卫生局对查中央公布贩卖或者是使用问题油的管内九间业者，六间直接贩卖问题油的业者，一未卖完的油直接下架。南投县卫生局指出，管内华南食品的芝麻酱、香辣萝卜汤等四项产品拢是外销品，库存全部封存。捕风公司有番茄肉酱、意大利面等46项的产品，以及金福华有麻辣蘸酱等四项产品拢已经下架。下架了后，物流公司回收的时间拢无同款。卫生局逐天拢会去两间公司核对回收数量甲品项。继续关心健康新闻。最近气温持续攀升，伫个厝外的高温一直拢真悬，真侪民众常常感觉真疲劳、头晕、头晕，注意力无集中。刷了阵讲，只是天气伤热，还是讲困眠无够。事实上，这个症头真有可能甲慢性欠水有关系。营养师何怡珍就提醒，当身体发出着嘴巴的信号的时阵，往往已经拢是伫个轻度欠水的状态，那是。长时间忽略着补充水分，那影响着日常生活甲工作的表现，佫较可能会增加掉痧、泌尿道感染以及腰椎负担等即个健康风险。真侪人认为，只有从事做外口的工作、运动劳工的人，才需要特别补充水分。但是其实，长时间踮伫个冷气房的上班族，还是讲有伙人甲学童，也拢有欠水的可能性。冷气环境会加速水分的流失，刷容易降低人体对嘴巴的敏感度，刷地疏民众规工落来啉水无够，刷啉无有够的水分。营养师分享着聪明补水三原则，帮助民众养成良好啉水的习惯，固定啉水的时间，比如讲起床了后，下在做工课时段，也佮有食中昼的前后，下晡佮暗顿了后，拢会当安排补充水分，毋是固定点，而是讲小可喙干。下当各补充200cc 的水分，唔通等到嘴干才啉水。随身扎地果，增加啉水的便利性。买当提醒家己养成规律的补充水分习惯。伫外口活动，活动的前后，拢爱补充水分，千万唔通流真侪汗了后，加一摆灌真侪水，以免增加身体负担。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哦、喔。
1: 我要来学英语哦、喔。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哦、喔。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阿公阿嬷学英语，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3: 请收听，
4: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4: 今嘛真侪人为了求方便快速，早顿食小胖。中昼食胖，下晡搁要食一粒鸡卵糕做点心，下当讲是规工拢离袂开米粉啊。所以今仔日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讲胖、俗胖、鸡卵糕的用意安怎讲。做胖上重要的一步就是捏面团，袂使无捏哦。所以那是要做胖，就袂使无捏。胖的用意就是 bread。Bread， 真侪人着肠胃炎吐到要死，医生会讲，安尼你干那会使先食小胖，所以想要吐死，着干那会使先食小胖。小胖的英语就是 toast。去人家做客时阵，较好客主人家就会请咱食鸡卵糕。咱要提的时阵，爱卡客气一撮啦，所以提鸡卵糕爱卡客气。鸡卵糕的英语就是 cake。咱再来重复一摆，最胖袂使无肉，胖的英语 bread。用要吐时，就干那会使先食小胖，小胖的英语 toast。提鸡卵糕爱卡客气，鸡卵糕的英语

0: 林林健康之行来杠林健康一点零。
1: 高品质的饮食是防癌的关键。预防肺癌除了改善管理着空气污染，饮食也会当降低着风险。食物的品质就是防癌的关键。高品质的饮食的秘密，不是讲是贵松松的食材，而是选择优质碳水，比如讲全谷、糙米、燕麦、生米、红薯、升糖较慢的食物，减少食一寡油腻的糖、白面包、甜饮料。过来就是有好的油脂，比如讲橄榄油、鱼油、坚果油，椰子红酸会当保护着细胞，减少食一寡反式脂肪，比如讲煎的、麻辣，这类的食物等都会破坏着细胞。最后就是蛋白质啦，研究发现白肉优于红肉、鱼。豆芽类白肉是身体建筑物，你红肉加工肉常常是原本的作媒，尽量减少吃一些加工肉片，比如说烟肠、培根。饮食选择健康，有助于启动着 DNA 修复，抗发炎的能力，抗毒病的系统，不仅可以防癌，还可以让免疫系统变得更有节奏感哦。

0: 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生在世，虽然是无偌长的时间，但是咱所要行的路，还是行正路，比较是有较长，较有好运。咱千万唔通想要行侥幸的路线。有真侪人伊头脑真好，但是伊正路无爱行，拢行歪路。当然，表面甲伊看起来有那真好，事实上那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存起来的钱财，到尾啊拢是积未掉。不但是积未掉，有可能会养成子孙啊无爱讨谈的心理，不但会害着囡仔的前途，到尾啊佫会伤害着家己。因为咱人的脑力、体力是拢有限，听啊有一天脑力、体力退化的时阵，这个时阵就是要担着苦痛的时阵啊。一生努力打拼，正确啊，所修行的一定是切啊，无可能你正确啊会修行到啊。所以人讲正善因就是得善果，正恶因一定得恶果，这是天地循环一定的道理。我只希望大家爱做好行正路，千万唔通要做歹行歪路。做代志千万唔通违背天理、良心甲道德。

咱时常听人讲“食饭卡中”这句俗语，“食饭卡中”这句俗语，就是在讲少年人，干那会晓要食好的、穿好的，要求享受，家己佫未晓趁钱，有的是搬单，佫兼懒懒。起码咱台上来讲“食饭卡中”这句俗语的典故，伫三四十年前，因为生活真艰苦。搭三顿那是有咸鸡签，南一撮啦白米饭，汤好食，都算是真好的享受啊！一大卡的咸鸡签，只有一撮啦白米尔。因为在煮咸鸡签饭的时阵，水会一直滚，白米拢会滚来滴饭卡的中边啊，拢是咸鸡签。所以那是要食饭的时阵，都要大声甲叹好酸，安尼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到一撮啦白米。可是较早的人食咸鸡签，拢食甲会惊。那是唔捌世事、唔捌代志、较巧的人，大声去底饭的时阵，伊并无甲饭塌好散，伊对饭卡中就甲恶落，因为饭卡中拢是白米，所以即阵才有食饭卡中即句俗语流传落来。即阵的社会无同款啊，是丰衣足食。即阵的囡仔食穿的。拢未去亏欠着啊，甚至是大人爱高正一食，高正一穿，所以因唔捌食饭卡中即句俗语的意义，因嘛唔相信四五十年前的生活真正是遐尼艰苦。人讲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就是安尼。即阵的世界总共有百几个国家，大约有二十个国家拢在内乱，在烧钱，咱的国家算是真安定。真好趁食的国家，我只希望咱的国家永远安定，永远富裕，百姓袂去艰苦着。若是国家来内乱、来战争，百姓都无好趁食，一世界都拢无平静。暴力都代表一切，善良的百姓都拢无保障啊，会受尽暴力的威胁。所以我希望国家安定，希望社会安定，也希望人人团结。拄则咱讲食饭卡中，即句俗语的由来甲典故。即卖我过来讲一段食饭卡中所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伫四十年前，家己有一个姓狄的人，伊生一个后生，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已经做老爸啊，但是伊也甲伊的囝号名。可是伊主读无介济，伊毋知影要甲囝号啥物名，所以家阵脑汁伊一直在想，伊去想着食饭卡中央即句俗语，伊就将伊个囝改号名叫做中央，伊个姓狄，伊个囝就叫做狄中央。伊想讲饭卡中央拢是白米，伊个囝号名中央将来会真好命。伫当时，伊家囝号这款名，算是真老好名，有那真有学问啊！总算比号啥物低配啊、低尾啊、猛腰啊、猛翅啊，搁较好听。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低中央一日一日大汉，低中央到即阵也已经36岁啊！好不容易，伊才交到一个爱伊的女朋友，两个人在论嫁娶的代志。可是女方的家长反对啊！反对的理由就是男方的名叫做狄中央，那念国语叫做池中央，也就是食中央。女方的家长想讲，号名叫做食中央，这个人干那要食好，无爱讨谈，查某囝那是嫁伊，将来是无幸福，所以唔答应这门的婚事，除非男方改名。可是男方一去户政事务所要求要改名，确实不准。因为按照规定，若是要改名，爱找同所在有三个人以上同名的人。中央这款名真少人号，何况狄中央这款名有啥物无好呢？狄中央这个青年人，伊是真苦恼，为何伊的老爸会甲号这款名呢？空中的好朋友，你要为如何排解？我希望每一个青年男女将来结婚生囝，若是要给囡仔号名，爱小可想一下，才袂让囝将来带来困扰。

今麦咱来介绍多香草，即味青草药伊药性甲药效。多香草也就是大公英，有人讲马四尾，有人讲三瓣刀。多香草伊药性辛苦寒无毒，多香草伊药效是真快，伊有消炎、退红、散风、清肺、解热、止痛、健胃、止尿塞功效。多香草会当治疗真侪项症头，参像气管炎、肠仔炎、肝炎、气咽、胃痛、耳疾、风湿症、感冒，拢会使运用多香草这味药啊。那是外科消肿退红，这味药啊是特效药。较早庄稼人，那是去学刀啊刮掉，拢挽一条，甲搭伫空嘴的所在，止痛佮兼止血。佫会当兼消炎，所以才改号名叫做多香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女听众朋友，伊写批来讲，伊的婚姻真不如意。有诶讲，伊的翁婿是买只唔讨趁，真无家庭责任，伊真艰苦。有诶讲，伊的翁婿真含慢趁钱，安怎拼都拼未赢人。有诶就讲，伊的翁婿伫外面乌白来，唔知要安怎样才好。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嘛唔知道要安怎样甲恁回答。咱人拢是有缺点，嘛是有优点。咱人的欲念，拢无多通好满足。一个家庭会圆满，甲未圆满，盖在一个人的知足甲忍耐。无论遇到什么风波，一定爱进三步去想一个。翁婿优点有偌济，缺点有偌济，优点是毋是胜过缺点？退三步，搁再甲想一个，婚姻那是来破裂，上界吃亏的是啥物人？啊，上界可怜的又搁是啥物人？在咱人男女的一生中，啥物是激情？啊，啥物是爱情？这要去了解。激情只是一时的爱甲欲念，甚至是一时性的需要而已。爱情都无同款啦，爱情有时是无性欲的冲动。但是爱永远存在，爱的含义是真深，嘛真歹讲。爱的存在有偌尼深，只有当事者才会知影。为着爱，伊甘愿死，伊一定会拍拼；为着爱，伊甘愿付出，伊嘛甘愿吃苦忍耐。总归结起来，会当做翁仔某，这都是缘分，都是前世人修欠者。要如何行者，如何珍惜缘分，盖在一念之间，盖在一个人的忍耐限度。你敢是十全十美的人？你看过偌济十全十美的人？人讲能忍则忍，能珍惜则珍惜。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愧无昧。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风吹，伊伫空中伫飞，伊愈飞是愈悬，伊好亲像真自由自在，伊好亲像真逍遥真快乐，伊念伊冲悬，啊念伊冲低，好亲像真刺激同款。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大风来啊，大雨也到伊啊。风吹，伊被大雨压甲澹糊糊，伊支离破碎，伊袂飞啊！伊对空中熊熊载落来，伊被大风扇断线，伊来吊伫电线顶，有诶来吊伫树啊顶，有啥物人会去甲因摕落来咧？伊断线了后，伊无目标，伊随着大风一直去，一直坠落，伊到尾啊，只剩肌骨。尸体落伫荒岛野外，伊是有够可怜，有够凄惨的。天啊，干的龙洞主，你讲你爱自由，你要参像风吹伫空中飘啊飘，逍遥自在。你讲你无要是大人，讲你、骂你、管你，你要参像风吹，冲悬冲低，无人管，无人留。可是真正，那是有一天是大人已经无去啊。啊是四大人转去啊，啊是四大人伊真正心灰意冷，无爱插你，无爱管你啊。到迄个时阵，你又阁会变成如何？敢真正会较好？你敢袂去参像风吹起来吊伫电线顶？敢袂参像风吹去哦？大风大雨，拍甲支离破碎，满身的伤痕累累。到时你想要四大人救你，来照顾你。有时都那想过万啊！天啊，干的游子，一时晃动的浪荡子，你有那该清醒啊！趁即阵，你还阁未遭受到伤害，你还未造成大错误，你还赶紧反悔，赶紧回头。即阵回头要来得及，父母永远是爱你的，父母永远是在关心你的。只要你将一切歹行为改掉。你永远是老爸老母心中的心肝宝贝。

天下间真巧妙的代志，有那真济。有三个同事，因共同伫同一个单位伫上班，因的工作有时是真紧张，有时有那真轻松。因三个人食饭的时阵，拢真爱配酱咸，有时嘛时常在食泡面，真拄好。因三个人拢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有一次因三个人去检查身体，三个人拢治着鼻咽癌，三个人听着安尼拢真烦恼，心情无介好，心情真袂爽快。因只三四十岁尔。因安怎想，我那想袂到，因七少年、八少年，都会来治着癌症。三四十岁，是人生都要放出光彩的年龄，是事业正要成名的年龄。这个时阵来治着癌症，莫怪因的心情会真歹。有真侪人讲，因都是爱配酱咸、食泡面，所以才会来治着鼻咽癌。酱咸、泡面，拢有化学原料，有防腐剂。这些化学元素，那是真正的来致癌，卫生单位一定要关心、要注意，一定要去防止。不过，那经过医学上的医理甲病理，会来治着鼻咽癌，拢是自细汉就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时常的塞鼻、流鼻水，时常的感冒会咽喉痛，年久未侵伊医无好，这就会变成鼻咽癌。所以，若是有慢性的鼻炎的人，唔通一天拖过一天，一定要找医生，赶紧给伊医好。平常时爱加食一撮啦蒜头，还是葱头。那是抗体较无好的人，会使食灵芝。灵芝伊会增加一个人的抗体，有来抗癌。有人治着癌症，伊逐日食灵芝煞食好去。不过要食灵芝，爱食天然的灵芝，唔通去食。较俗化学的灵芝，那是即阵时常伫塞鼻、流鼻水的人，你会使食中药来治疗。即阵我公开一个研方，予大家做参考，请有需要的人提笔来记。用辛夷、葱泥子、白芷、防风、固本、薄荷、细辛。牡丹皮、菜瓜根、百酱草、连翘、川芎、甘草，用这些药啊，甲浓缩的药粉，冲烧滚水三顿啉，不但鼻腔真紧就会通，连鼻骨有奈慢慢啊消无去，鼻腔病那是好起了后，会使食一撮啊温补的补品，经济那是较好的人。会使食一撮天然的灵芝，安尼鼻腔病都袂再发作。那是无鼻腔病，都袂去治着鼻咽癌。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天下的头路是万百款，偏偏啊有人要做贼，敢是母子无好食，还是爸母真歹命？这拢不是，原来伊是高开唔讨趁，心肝想贪要好食，伊嘛知影做贼是见笑呆，连累爸母这不应该。可是贼性便啊带入骨，剁断枕头啊，有那下未落。伊偷了一次又一次，来里啊，伊嘛关过真济摆。可是感觉关人贼啊唔惊，因讲入去来里啊是伫学功夫，为着要防止贼啊报，铁门铁窗是做袂哩。有诶，藏刀藏剑伫封闭，嘛有人将武器甲藏伫枕头边，讲是无可奈何的代志。做贼实在是真失德。害人害己害家己，人讲善恶倒头是将有报，只是时机也未到。天下的头路是万把款，修卡洗手才上应当。查甫囝都要有志气，到尾啊一定是会出头天。防抗天下的大贼子，做贼真正是无了时，无了时啊，无了时。

人生短短几十年，活在世间好亲像在演戏，一路行来有甜有苦也有悲，这就是人生的滋味。有人出世是好命仔，荣华富贵享袂离；嘛有人落土是艰苦儿，一生落落无了时，好命歹命这边怨叹。

后上会感动天，父母都是活菩萨，比迄个神明较灵感。好命歹命是真歹比，这毋是永远的代志。一生只用是无偌济，咱若是知足是乐无比。

0: 讲公告。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声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广播单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广播单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广播单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广播单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广播单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

废物甲街道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广播单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广播单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第二，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广播单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广播单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乌青鲜药品公司甲咱提供，就咱乌青鲜的强力十八千，乌青鲜的保和胃散，乌青鲜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苏海军甲李明阳所合唱的歌曲《三仙酒》。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哦。啊，洪灾已经过啊啦吼，啊，咱到唔知道有虾米款的这个灾害无啦吼。啊，咱等下七点的时候，咱的空中个朋友啊，拢欢迎会当卡起来讲起来吼，卡起来讲起来吼。
0: 嗯，对，一般个饼干啦吼，干啦拢有灾情啦。
1: 安尼吼，对哇，啊，有诶所在，尤其即个可能是北部迄边
0: 啦，北部迄边，
1: 北部迄边可能风雨较大啦吼。啊，其他咱迄个南部
0: 遮可能吼，无问题啦，
1: 无虾米款诶，即个情形吼。啊，咱大家拢会当踊跃卡起来吼，啊，就是讲放即个风台架啦吼，放即个风台架吼，啊，各管区的即个管长、市长吼，会使讲拢真为难啦吼，因为
0: 有当时判断，其实虾米人来做吼，拢该为难的关系。
1: 诶，所以因为诶风吼，风雨要安怎走吼，啊，有当时啊放啊个无风雨来。啊，有当时无放啊，风雨来个风咩吼？所以这会使讲，这嘛是一个足大诶，这个吼诶学问啊。但是拢爱根据咱这个中央气象局诶这个资料啊，大家来判断就对了吼。所以你家特别提出来讲，我咱诶空中那边做一个参考吼。有相关做服务诶吼，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啊，吼，还是讲一寡妇女朋友，一寡疑难杂症、暗疮病吼，他要跟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啊，有少林秘书做服务的，拢会当利用咧报挂的时间，啊，咱电话甲卡入来就对吼。啊，有少阮公司做服务的，在哩中部以北的吼，在哩外岛的啦吼，啊，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第一界要使用咱的药片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得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当收到药啊啦吼，啊，尤其咱这个拜六吼，拜六叫咱寄，因拜六咱家这个休困啦吼，啊，无法度寄，得爱今仔伊靠我多来甲你寄了对吼，啊，是讲。咱带伫即个婚礼的好位拿来吼，家己的预约啦吼，同时按照这部指定的房的吼，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区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8-00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啊吼，今仔日南部各有东南部地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这个雷雨啦吼。中昼以后，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吼，啊，会使讲各有这个延时的这个吼，短暂的延时的这个雨雾了对吼。哦，啊，这短暂的延时的雨雾吼，这咱啊开车拢爱特别小心啦吼。我无钱，一个来这好说的是别的吼，
0: 而且熊熊关的热了啦，就
1: 对哇。这开车也是讲足卡危险的这天吼，所以希望咱的乡亲那边大家斟酌爱注意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 是廿七度到三十三度，
0: 中部地区是二十六度到三十四度，
1: 云南地区是廿七度到三十四度，
0: 河滨地区是廿七度到三十三度，
1: 垦丁地区是廿七度到三十一度，
0: 华东地区是二十六度到三十二度，
1: 阳明山是二十五度到三十度，
0: 台北市是二十五度到三十四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我们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报告我们全国的乡亲时代，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今天新历是七月十三，旧历是五月二九啦。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涉及日落啦、衣冠啦、破土啦、进金啦、安葬拢会动，但是今天禁忌的就是入厝安香，买鸡买串跟做生意的开始啦吼，所以在这里讲给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做一个参考吼，这个汽油和柴油吼，这个介绍拢总无变啦吼，介绍拢无变吼，所以在这讲给我们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吼。哦，啊，对着这个世界卡球吼，现在讲是豪门对决啦吼。世界卡球要来争冠军吼，世界争四吼，包办着四强吼，包括着西班牙啦、西班牙啦、阿根廷啦、法国啦、英格兰啦吼，会使讲这个吼，伫七月十九吼。这个季军赛啦齁，这个七月二战齁，要来打这个冠军赛齁，所以咱介侪人拢爱体育个人齁，有当时啊拢三更半暝啊，搁咧看这个卡球的对齁。
0: 是啊，为着看卡球，那唔敢困啊你。
1: 对哇、啊，平时拢无困啊，像较早嘛少讲，较早时咱咧看这棒球啊齁。哦，这世界什么威廉波克，什么那个棒球，咱家的青少棒的青棒的吼，去美国拍球啊，咱介侪人回去时阵啊吼，做囡仔时吼，拢嘛闲时拢无困，拢
0: 困眠拢看哪里
1: 有？对哇、啊，咧看棒球还是看电视，有的来去有转播啦吼、嗯，啊有的电视啦吼，啊所以吼，会使讲这个吼美加墨吼世界杯。上尾来四强吼，第三全部出到啊的点吼，英格兰吼，来打败掉就挪威了吼，会使讲天改卫冕的冠军阿根廷吼，伫这个延长赛吼，以这个三比一吼来打败掉瑞士了吼，会使讲搭上掉这个四强的尾班车的点吼。阿根廷也是成为唯一，而这个南美洲的代表吼，台湾时间第十六号吼，透早三点将要跟英格兰吼，来争夺着这个决赛门票的点吼，挑战吼突破点吼，超过六十年，而这个连吼连霸而这个魔咒的对了吼，所以伫家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然后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奔随我》所带来的歌曲《最后的火车站》，是咱家己当中的电信时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丁老师。哎，你好。
2: 啊，你好。哎，我有给你买扫帚啊啦。
1: 嘿。
2: 啊，我本来是要去医生看嘛。
1: 嘿。
2: 啊，医生看，伊第一就较无好意
1: 思。
2: 啊，我是讲，你就讲叫我较紧去看吼。
1: 嘿。
2: 啊，我就较紧去看，啊，叫你安尼笑。
1: 嘿。
2: 食三顿，啊，又一个食一顿。
1: 嘿嘿。
2: 我也是讲啊，这卡呢，我在这里那个，摇滚哦，无单我摇滚在台湾，对啦，我是单身的，我没结婚，我
1: 没
2: 结婚，我终于啊终于，我嫁了，这唔不好，
1: 你呢？未成为啦，未啦，
2: 没有，
1: 没啦，有。
2: 啊无，我都过年以前来结婚。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对啊，啊你无食诶，愈来愈严重了吼，要、
2: 哦，
1: 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青鲜的定少散，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青鲜的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皮肤穿烧、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咳嗽吼，也是讲空气不好引起的哮喘吼，食薰引起的昏嗽，然后头拢食出的尿尿，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会当用咱的细菌至少清理化痰，佮会当保护咱的细胞。注到你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风也得，就袂阁再来酷酷少啦吼。然后需要咱住伫林阿区吼，东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左营区是丰源药局，啊新庄阿路仁仁药局，三明区信捷东京碧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庭区是仙光药局、草叶药局，高山是红烟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阿区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新冠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鲜的药品。

0: 大一龙说东来挂天，家尊让你顺境天。是咱到底各用企业林路书所点播的天挂天。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路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省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咱啊代理屏东县区有销咱我全身的药品，代理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啊，个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邮局、信安邮局、三堤邮局、李港邮局、东港建银，个有东华、邦寮、吉川，哪边是明兴，恒春是东营，潮州是三山公庙前建基路东陵邮局，大菜市场口阿同开的信安邮局，内埔是第一，盐埔新庄阿洪阿开的洪大邮局。中地番仔寮潭头各方台药局分店，高手叶苗局，叶苗局伫咱即个高雄市美浓中正路43号邮局边啊有来开叶苗局的分店。九如农友、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通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功课啦吼。阿公伫咱屏东的东港吼，有一台白色的轿车吼，吼、哦、啊真猛烈吼，啊来弄着路边吼，固定式的测速照相杆呐吼，引起着吼这个测速照相杆当场断去吼，引来大批吼。啊，来受测的这个机构的网友吼，热烈的留言呐吼，纷纷吼咧在讲吼，这个驾驶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了吼。啊，不过吼，这个屏东吼，这个警方需要公布调查结果，正式讲是酒驾吼。来弄着这个测速杆的天吼，
0: 不是掉高一去弄的，
1: 对吧？测速架枪今爱来赔偿165万吼，而且嘞测速杆的天了吼，啊在屏东的东港中正路吼，这个三段含这个新厝路口吼，曾发生着严重的交通的事故吼，一个49岁姓蔡的这个查某驾驶吼。开一台白色的小客车啦吼，由东港中正路三段往崁顶方向来驶吼，啊崁港方向吼，正往这个倒弯的新厝路的62号姓林的外送员吼，啊来骑机车吼，啊会使讲发生着小撞吼，将大的冲击力吼，啊哥吼吼两台这瞬间失控，更加正。这个路口吼，一支固定式的测速照相杆吼，连紧吼来甲伊弄派了对啦吼，所以你看这是酒驾来弄成测速杆呐，不是英雄啦吼，
0: 不是英雄，
1: 是讲钓鱼对吧？所以在这吼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吼。吃酒不用开车吼，讲个朋友做参考啦吼。
0: 来，白光起舞是咱大地大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曲，小丽珠所带来歌曲，讲天讲地无路用。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喂，今日签录需要哦。我先哦，我林妙顺，我看你的报算有收到无？
2: 有啦。
1: 哦，谢谢啊。
2: 我拢写我的名。
1: 哦，安尼哦。
2: 我点挂点任何。
1: 哦，对，也好。
2: 我一早时拢我在听你的节目。
1: 哦，谢谢。来
2: 老王公布啊。
1: 哦，安尼哦，感谢你啦，哎呀。
2: 哎呀，啊，恁食第四罐啊呢？
1: 哦，安尼哦，我食了有较差无？
2: 有差啦。哦。啊，我拢有早去。
1: 是名大安的。哦，好啊，你等下不方便，你卡来去讲就够了
2: 哦。那啊，有当不方便哦，所以叫你来，啊，有方便哦。
1: 好。
2: 就说叫是这样。
1: 好好。
2: 去大安的。
1: 好啊。
2: 啊，我那孙那阵读大三呢
1: 哦。哦，安尼哦。
2: 伊迄个昆山。
1: 好。
2: 好。台南的昆山去读的，伊个位嘛无。
1: 好，安尼哦。
2: 我那买两罐
1: 好
2: 滴啊。
1: 好，安尼哦。哦，安尼真好，真好。迄个靠胃肠用，睇下身体就会健康咯。
2: 起码过一年，过头一年比较还是做病啊。
1: 哦，安尼哦。
2: 啊，胃肠若无顾好
1: 哦。哦，对。
2: 哎，我伊去遐咧做病，胃肠若无好，我安怎做？
1: 对啦。
2: 哎呀，
1: 好安尼哦。
2: 好啦。
1: 哦，迄昆山科技大学，迄介好，迄介好哦。
2: 那，
1: 你
2: 读出来做那个
1: 实习。好。
3: 好好好好好好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象仙的保尔维散会当甲咱补中益气、健脾补胃。囡仔来食的龟皮爱食麦饭，老人脾胃较虚弱来甲食，自然就会用开啦吼。尤其咱平常时啊，咱若无胃口，胃时常会发炎的，有口臭、嘴会呆，这拢来食乌象仙保尔维散，效果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里区安兴药局，前个就开安兴药局，搁有嘉里药局、远康南大湾安兴堂药局、远康市东的边啊协安、新华来顺治、桂林药德、关庙是信辉、善华和泰、北河是新兴啦吼、新雅大安、六家东台南些几家、客家是信中、湾头是信兴。新区是好的，下营桂林堂西港啊，中央药证普爱堂，各有药证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

0: 郑秀清所带来歌曲《嫁人好》，是咱大地中华前辈曾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师，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哩秘书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要寄药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寄药啊，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隔天会当收到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0800，7000600。
1: 阿毛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628。0900-0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中年的油气吼，低盐的油吼，是安的事件继续的研究啦吼。啊，这个卫福部吼来讲吼，卫福部诶，这个部长赵忠良吼，还来讲这个中年的检验的报告吼，啊，这个抽样吼，怀疑讲因的报告是假吼，来做假的对吼，29批吼，老准的油品。含泰山南桥顶的下游的这个厂商的检验的结果无同款吼，啊，起码要交由这个检调来查明就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因店面检查合格，啊，伊卖落来下游的厂商，啊，佮卖落来啊，检查结果超标吼。啊，这
0: 检查出来结果是无同款
1: 的，嘿，无同款啦，吼，无同款的对吼。啊，所以吼，卫福部吼讲，滴滴拢无公布第三方认证的实验室的检验，中年29批留存的样品吼。啊，这个报告啦吼，部长赵忠良表示讲，报告已经出炉啊吼。啊，但是这个中年跟泰山南桥顶下游的检验的结果无同款，啊，会当看讲，这吼，这就是中年因家己的报告吼，未当采信啦吼，抽油过程中间吼是造假啦吼，已经将专案交由检调查明原因。台中地检署表示讲，卫福部相关的机关啊，如果有提交资料，检方会一并来调查吼。哦，啊，这哪安尼？这中年这都够要求过来的哦。啊，这你来伪造吼，伪造这个吼，就这检验的这结果吼，这是才该恶性吼。哎，咱这呢侪人拢有来吃掉伊这有毒的、有毒的这沙拉油啦吼。
0: 你记怎样个贪这种无良心的钱？
1: 无良心的钱啦吼。这实在我感觉讲，这真正是爱个判重刑啦吼。所以伫这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杨哲所带来歌曲《查甫》。无人的目屎，是咱大地家己布地串，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林律师，你好，我是林律师啦。
1: 我讲要请请教一下。因为我有在吃十八天。
2: 是。
1: 啊，才减不完。
2: 是。
1: 我已经吃了半桶，才减完一三五杯啦。因为我这个卡巴乌吼，拢会积水啦。会积水哦，啊，过在爱就一摆啊，无卡的拢袂使。
2: 就是内底有发炎，个积水啦。
1: 就系啊，医生定要叫我开刀啊。好啊，啊我买，我药牌医生看，买医生甲讲，唔免啦，因为我的骨哦，加看我的骨折哦，已经还有二点二，一讲安尼，你的骨质啊，骨质好诶。
2: 对啊。
1: 你唔免抽啦。啊，无即马就讲叫我讲用怕空诶吼。
2: 对。
1: 来内底来洗内底安尼。
2: 好清清诶啦呀。
1: 啊，即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加讲唔通啊。
2: 对。
1: 因为我已经83岁啊。
2: 对。
1: 你讲你的骨头有较怕。万一那轻了吼，压着的害啊，安尼。该一百位就系啊，我就拢无用，我是讲，我逐个月就爱抽一摆水，个月拢爱抽一摆啦。我是讲啊，食这安尼。
2: 健步啊，南苏八千个食那未发炎，那水就无去啊。
1: 我已经食几半年啊，我这抽水已经抽一两冬啊啦。
2: 你爱一定爱叫啥东西？
1: 有啊，我拢。
2: 说八千一条健步安备了。
1: 啊，你讲这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2: 食饭前吃，未去吃食饭后嘛，无要紧。
1: 这未去改掉，要去。
2: 没啦。
1: 三月。
2: 没啦，咱这拢有检验过，你放心。
1: 因为我要去无好啦。
2: 没啦。
1: 嘿。是啦，我是讲要请教你。安尼啦。
2: 迄个吃发炎啦，无水就会消去啊。
1: 安尼哩。
2: 是啦。
1: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问迄个啥？
2: 三河那个那我学长王博雄王药师
1: 王药师我问讲那个啥一般那个
2: 胆固醇胆固醇卖
1: 胆固醇是咱拢在抽血检查的
2: 对啊
1: 我一困好两百我去问伊啦我就会检查的时候
2: 两百都正常啊
1: 他跟我说两百太过管理
2: 了
1: 三毛那个医生跟我说
2: 太过管
1: 理了这样啦他跟我说我问说这爱吃什么药啊这样啦他跟我说这不药啊糖家这就爱去管理那个病院开的药啊，互你食就好。
2: 没啦，还食十八千就好啊，吼。
1: 食
2: 蛮超过两百拢正常啦，吼。
1: 安尼呢？
2: 好啦。
1: 拄啊两百。
2: 你不要紧。
1: 哦。啦。阿公安尼袂使上。
2: 没啦，不要紧嘞，不要紧啊。
1: 我阵时后咧食西医的，诶，关于咧胆固醇的药啊。我先问你讲，我食你这两项安得会使啊？
2: 对，安得会使对。
1: 安尼，谢谢你。
2: 没啦。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个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一个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
6: 新庄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论下所带来这首台语老歌《爸爸，我是想想你》，是咱大地中华英景的由鲁肃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老师加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3，古历的9月29，礼拜一。
1: 啊，今麦时间是7:04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啥哩美术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我是要寄药啊，特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啊，若要寄药，爱伫个下晡3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可以收到油啊，油资运费都由阮公司来付哦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到夜晚的9点，欢迎可以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无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0800，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6200-0906-02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得到来利用啦吼，啊，交流咱拄好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啦吼，伊讲啊，咱一般的零啊的零头吼，啊，有的人晒乌乌，啊，有的人太红红安尼啦吼。
0: 迄个是你的体质的关系啊，
1: 体质的关系。
0: 是啊，如果讲我今仔食零零零头变乌。哦，无影的代志啦。
1: 无影，啊，有个人唔是。
0: 那个恁妈妈生好你的迄个时阵，就迄个色啦。
1: 哦，安尼哦。啊，有个人的领头唔是讲会当漂白啊，是安怎样啊？
0: 那漂白迄是，我靠，有咧白啦，白迄个乳晕，乳晕咧
1: 乳晕高黑哦。
0: 嘿嘿，你半半嘞，爱做一个变粉红色。
1: 哦，安尼哦。
0: 啊，有好无好，我都唔知呀。
1: 哦，安尼就对啦，哈。
0: 不，看过这种产品啦。
1: 哦，没看过。
0: 啊，但是你讲顶头乌还是粉红啊？这是家庭出事，迄个。你慢慢适合你的体质就是安尼。
1: 体质的关系就对啦，哈。
0: 有人顶头做乌的呢。
1: 哦，安尼哦。
0: 啊，乳晕足快哦。
1: 对啊，所以迄个是遗传的，对啦，哈。他说有一个富家人啊齁出国来得病齁啊7月说要罚钱了事啦齁为啊法官改判爱关10个月未当一个罚金啦齁哦我感觉这就是安尼啦齁。
0: 以观念来讲变成讲出来经济好的囡仔个唔免做病。
1: 对啊对啊。
0: 开钱个。
1: 所以滞留国外将近10年啦齁啊吹个齁啊我拒绝得爱台湾齁做病就对啦齁啊啊，读以后去找这个律师吼，啊，去去美国的护照入境就对了吼。这得病吼，得病会当判5年呢吼，是无个案州吼，干那罚钱啦吼。但将来吼，讲这个修法以后吼，拢爱关吼，未当多加一个罚金啦吼。
0: 对，那个对啊。
1: 对啊，你
0: 关人可以见。
1: 你不爱做兵啊，无虾米人要退，虾米人要做对嘛？
0: 未使讲恁家有钱啊，我阿弟个开钱免做兵。
1: 你是咱的义务啊，未使讲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你家讲我咱的空调和平做参考啦吼。啊，不要紧，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张先生，我的脸书门口那个包有上柳树条喂。
2: 哇，柳树条啊！
1: 哦，好，谢谢啊，好，再见哦，好，再见。
2: 我开门的哈。
1: 好。
2: 那是咱那那要搞点卫生是什么原理？
1: 卫生就是因为咱有个人啊，较够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侪，还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侪。啊，所以你得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甲食，夜三时啊，照三顿甲食，安尼较早咧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就差足侪啊啦。
1: 哦，差足侪吼。
2: 哎，本来。啊，本来卫生真好嘞，啊，就有差真济
1: 啊。哦，对，啊，咱就忙想老想去，吼、嗯哦，有诶较急性诶人啦、啊嗯，较急性诶人，讲卫生会较侪啦，吼、嗯哦，对
2: 啊，好啊，
1: 哦、啊，你甲食着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伊、哦、本来嘛做下放过，即摆嘛较袂啊。
1: 哦，对，迄饲迄就是饲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出来。咱的胃肠安尼较爽快，
2: 哎呀，哦哦，你听什么？你放胃足臭啊，又
1: 要哦，安尼哦，
2: 刚放一直十遍，
1: 哦，对啦，对，迄种的物件，确实咱的体内也无好啦，哦，啊，所以
2: 啊，差真多啦，
1: 安尼哦，对，安尼你得继续调好哩吼，
2: 哦，
1: 因为迄就是咱胃肠啊较不好，啊较够紧张的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好，感谢你啊！啊，你遐都无指定的房，你都卡来计讲就够啊。
2: 哎，老实嘿，因为我目睭拢无快啊，
1: 戆
2: 人啊。
1: 好安尼哦。
2: 暗暗开，
1: 好，好啊。感谢你啊！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南岛直接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别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多，就是咱的胃肠不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啊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着咱的卫生会较多，会来刺激着咱的胃壁，刺激着咱的肠仔壁，所以咱的胃肠就会不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的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吃咱的乌青鲜的保尔维善，吃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了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在咱的肠仔道里繁殖啦吼。用乌青鲜的保尔维善，那改遐的歹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搁再放臭屁，啊，就袂搁卫生伤过多，然后需要。大理南岛管区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是集成，各有福伦啦吼。水利是银银，民间是县局，德山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台东市新生路三大各个区的三大药局，中华罗马州药对李先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平和马经新的药局，都会当买到咱的乌青鲜的保和胃酸。

0: 邓丽清所带来一首邓丽老歌《路段好日子》，是咱当地家己客口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家跟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咱提。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上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健保丸，
0: 欢迎跟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需要咱我全身的药品，在你彰化县市、彰化市民族路治病啊，开的丰盛药局，阮临时恭献一心。河北万春阁有春生，鹿港演节，客户是庆华阁有志祥，宜林是德明，鼻头有足，宝岛工程阁有福轮，秀水福轮，花坛福轮，田中银春，石头好生，新港信安，演节是金河同有足，阿坤阿姐未介绍吼，万丹小皮古香店场边啊，布林有足，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担保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公告吼。啊，咱的乡亲和平都啊，各有两个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07-88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
0: 电话定个半礼拜哟。
1: 对，因为咱的时间就是爱互相配合起来吼。啊，咱有当个咧报瓜啦，咧公告的无，互你上线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输恁两个高赞。
1: 哦，你嘛高赞。
0: 赖先生你好哦。
2: 哦，今日咧俄罗斯社里面地位足悬的豪宅足好。
1: 无影啦，今台湾上好是姓罗啦。
2: 无啦，姓罗较好食啦，是安尼。
0: 应该算是当年满天下啦，社里面较多啦，啊比你较贵啦。
1: 这当上多咧。
2: 讲是咧讲恁社里面人。智慧很高啦，阿阮细路啊，我是无讲总统哦，你无看到伊我再来哦、喔
1: 欸。
2: 我是咧讲我是讲咧健康俱乐部内底啦。
1: 哦，
0: 啊，即卖个细路啊咧做总统啊，迄个上明显咧啊。
2: 讲伊啊，其他无讲人医生咧、
0: 欸。嗯，对啊，人头较好啊。嗯，
2: 但是头较医
1: 生啊，有啊。
2: 啊，我是讲健康俱乐部内底细路啊是较好些啦。
1: 啊，你较早你是实在背咧，无你怎样你即个人才呢？
2: 反正今麦骨头拍过啊，你卖讲。
1: 没啦，我那罗总统，我得跟你入阁啊。
2: 到头看哦。
1: 无啊，做部长咧。
2: 你嘿啦，还有四号，你家还有四号啦。
1: 无。
2: 现在这里在那讨论这哪样草这吼？
1: 嘿。
2: 我是咧讲查，不啊，我网络有甲查吼。
1: 嘿。
2: 伊有影遗传的无唔对啦。
1: 哦。
2: 但是我看到的吼，咱参考下去。
1: 嘿。
2: 我看到迄位亲兄弟吼，啊，亲的哦，亲拢因共老母生。
1: 嗯。
2: 四兄弟啊吼。
1: 哦。
2: 啊，有足少年的时阵，他们就开始咧爬啊。
1: 哦，有对啦，吓。
0: 少年白啦。
1: 对啊。
2: 都爬呢。
1: 好安尼啊。
2: 有滴啊，有就爬。
1: 哦。
2: 啊，这像恁。就大家要讨论讲这个健康方面来讨论，啊，只要讲有糖尿病，啊，甲无病，迄唔就有人倒下手。
1: 好、哦，安尼啊。
0: 那嘛是遗传呐，
1: 背后为遗传老背，阿为遗传老母啦。
0: 他咋背？他本背，那嘛跟遗传有关系啊。
2: 哦，那不是人倒下手的。
1: 无，像阮第三个小弟和阮小妹吼，因亲拢连个地头毛拢无呢。
2: 对，
1: 阿、
2: 啊、你
1: 讲
2: 有你嘛无？
1: 阿、
2: 啊、你有？
1: 我有啊，因为阮老爸甲78岁都无白头毛啊。
2: 对，
1: 阿、
2: 啊、先着恁老爸，阿、啊、你肯先着外口迄个，阿、啊、唔是啦。
1: 我先阮老母啦。
2: 啊，对啦对啦。
1: 是啦是啦。诶，
2: 咱
1: 为
2: 个讲源头咧，从个角度来看吼。
1: 好、哦。
2: 今麦我白讲，我我未想啊
1: 吼。
2: 嘿。迄面顶啦，水都安怎吼？
1: 好、
2: 哦。下边都安怎哩啊？
1: 好安尼哦。
2: 这是足侪人拢安尼讲。
1: 哦。
2: 诶、欸，你啊看吼，我啊感觉迄。迄人的乳头啊，查甫我无讲查某哦，查甫的乳头你若甲看起来，粉人也是乌乌啊吼，
1: 哎、哦
2: 欸，小头你听有啦，
1: 嗯嗯，
2: 会灰色的哦，
1: 哦安尼哦，
2: 葡萄红的。
1: 哦，啊，你的想象力足丰富的呢。
2: 想象力，我是北港去铁佗港徛咧放尿咧。
1: 哦。
2: 寿司位置开始寿司个高级别。
1: 啊，刚偷看到安尼啊。
0: 你嘛拍棒咧你。
1: 哈哈哈哈哈！你无张纸看到呀？
2: 不是乌甲乌就值钱啊！你吼，到头来乌就足值钱啊！啊，灰色的嘛，
1: 好安尼哦。
2: 把你叫，
1: 好啦。
2: 我咧看是查某开了伤济啦，变伤
1: 济。哎呀，没无关你啦，吓！好啦，好啦，
0: 好，拜拜。
1: 谢谢，谢谢哈。马吉丹哥，南北上山，
0: 关键哈。免付的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还有当下老爸老母吼，先有咱吼，啊咱有当下蛮免怨叹吼，
0: 哎，蛮怨叹啊，
1: 为遗传就好个，啊为遗传就歹个吼，
0: 好多朋友迄个物件，当然你看会到，还是讲以后你安生看会到，迄无虾米，无代表虾米意义啦。
1: 哦，安尼哦，为健康快乐保你
0: 好，
3: 请问小雨小姐
0: 啊，嘿嘿，你请讲。
3: 诶，叫你小姐，啊，膀胱拢会发炎，啊，唔知要安怎？
0: 膀胱继续发炎哦，迄，你若讲你嘛是。
1: AI 注意清洁的问题啦，
0: 干练的问题啦，
1: 清洁的问题介重要啦。
3: 嗯。
1: 要啊，有当。
0: 你吼，你大概放尿放完吼，上好你个先冲洗。现在一般家庭是都有便所，都有倒一个那个
1: 冲
0: 冲卡冲那种那种水龙头嘛，有一种呀。
1: 你大概也
0: 放
1: 着
0: 放完，大小便。
1: 无啊，那条当用啊，你冲冲水的那个啊，
0: 你清洁的问题做好，
1: 做好的用啊。
0: 嗯，那么一点一点呢，去底下的那个细菌底下的环那个
1: 桶呢。
0: 好，安尼你
1: 刚才，
3: 啊，
1: 唔
3: 得去用泌尿科看。
1: 无啦，你起码就是你的。
0: 你有竞争，
1: 有竞争，有镜头，还有泌尿科看啊，那无你爱清洁又清洁啦。
0: 你啊，食放尿啊，像那你个爱去用泌尿科看嘛呀？
1: 好，
0: 啊，你平常时啊，你的清洁问题做好。尤其是你这内裤上好拢爱喷热。哦，你洗好漱口打了，爱提出去晒日头，晒日头会给你消毒、杀菌。
1: 哦，
0: 嘿，啊个安尼尔吼，就是你的清洁问题做好安尼。
1: 哦，
3: 到泌尿科看
1: 喏。脑健康啊，脑健康会疼是安怎开有泌尿科看啦？啊，那不能免啦。
0: 放尿放完地当的时阵会挂疼无？你挂听那个是尿道发炎，哈，
1: 好，好，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好，阿有朋友你那个卡来哈，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4: 健康祝你好，大家大家用高
1: 大，哦，请讲来，
0: 小生你好哦，
4: 啊，你们说啊，这能当阿弟好听，今天日头就讲，你告诉咩？
1: 哦，
4: 哇，出日头出的。都做啊呢，都老干啊！
1: 哦哦哦，
4: 就好无能好啦。
1: 啊，第一节点挂，第一节点
0: 挂。你水分多像有够安尼吼。
4: 哎呀，就好无能好，都四好安尼呀。
0: 无啦，
1: 无啦，四好。
4: 我讲啊，就好无能好啊！我刚才夸赞我啊，就好无能四好。啊，讲做天特别公平啦。
1: 哦，
4: 对吧？
1: 好啦。
4: 今天啊，哪地方我做好个啊？啊，全部做散，我三分钟。像我为啥等都好主办？像我看到我看农就分配再报，啊，这无讲啊嘞。
1: 嗯。
4: 这好人就再分配再报，啊，这看农能再报就少赔啊嘞。
1: 好啦。
4: 哦，对啦，就对话澳公公澳公爹吼。
1: 嗯。
4: 在立场要说啊，阿婆啊，讲起吼，哎，这种物件吼，咱查甫就蛮难管啦。
1: 嗯。
4: 是吧？讲地的话，两公会会我讲派会包赔啊，就要先几类。
1: 哦。
4: 他讲你不包赔嘛，是讲政府写好，就政府写好嘛，是讲爱的。
1: 哦。
4: 都一个哦，爱的。
1: 好。
0: 好，谢谢你，
1: 谢
0: 谢你，你好。
1: 不要紧，不要紧，好，不要紧，等你，等你哈，时间嘛差不多啊啦哈。五十万做服务的哈，那弄服务卡用阿妹高点哦哈。你记得要爱记住，下晡三点以前，卡掉咱屏东。0870706000的电话，外观区外婆头的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0870706000的电话。 喂，健康快乐，你好。
0: 喂，你好。
5: 表叔呀。
0: 是。
5: 感谢。
1: 是。
0: 来，你请讲。
5: 到你做的街拢无啊，大人个接到你，我请教一下吼。因为咱拢是迄落健康俱乐部的听友，我拢有咧听啊，妈妈买药啊，后昨去台安买。我来讲哦，我拢会闭结啦，足奇怪咧。
1: 哦，你闭结，你等下我叫小丽来听咧。
5: 食鸡、食菜、食番薯啊！你咧讲台南一个寄落地，迄落食品料、迄落菜，我嘛拢。
1: 你等下来，等下我叔啊，甲你听咧。你等一下来，等一下我叔啊，甲你听咧啊。你等下啊。因为今时间的关系，所以我都很可以的吼。来，今麦先来听歌哦吼。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哈。是咱大地屏东市的陈律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红婚再会》。

0: 能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今日张老师哈、哦。我里面苏门关的友好收到未？
1: 啊，有啦有啦。
2: 哦，谢谢哦，好，
1: 好，好，
2: 感谢啊，好好好。
1: 这样就开来。
2: 好好好。
1: 哎呀，我这拢本来拢是之前的
2: 嘛哈。好啊。
1: 啊哦，先过回去管管两抓。
2: 嗯，好好好。
1: 我早下午搁挂这两行啊。
2: 好安尼哦。
1: 我今嘛就是咧，我多摆咧，伫迄个警察的里啊吼。
2: 哦哦哦。
1: 大叔啊，我咱两位啊吼。
2: 哦。对啦对啦对。
1: 我一早想啊，早安讲啊，无就直接叫你加起来。
2: 好好啊。
1: 现在就搞有啦有啦。
2: 好安尼好，要要要对。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1: 啊，我嘛食一针吼，啊，先困一针无食吼，哦，搁夜起来拢未拢未起起春未滴啦。
2: 哦，安好啊，未滴啦，好未滴。
1: 啊，我跳脱歌啊，未无食哦，要收。听下讲，阿头外孙阿在食吼，听下讲，容易死。
2: 好。
1: 啊，我食较好的时阵，拢无加食，全休困的哦。
2: 嘿。
1: 哦，如果啊，你夜未起来。
2: 好安尼哦。
1: 啊，我话在食拢啊。
2: 好。
1: 哦，啊，我想讲，哎，啊，无搁要搁来食别的。
2: 嘿，
1: 啊，搁开始食，搁食两罐，一罐食第三罐。
2: 哦，安尼哦。
1: 系啊。
2: 食好卡滴个，食好卡滴个。
1: 啊，啊，我这是卡得冻着。
2: 哦，冻着哦。
1: 这正常话，我也冻着个。
2: 哦，对对对对。
1: 我
2: 着
1: 压起来听，听过了，压起来听。
2: 对。
1: 哎呀，对啦，
2: 没啦，俺得嚼好哩的。
1: 我第一时间就听到你的
2: 讲话。哦哦，好安尼哦。
1: 好
2: 安尼哦。哦哦，好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哎呀，
1: 好啦，
2: 好。嚼啊，继续个嚼，嚼好个滴啊，无你没搞到。
1: 侬个人开中头在嚼，侬
2: 听啊。对啊，他未啊的唱啊，吼。
1: 嚼侬做干啊，在嚼侬，有在嚼侬做干。
2: 对，哎，个只就是属于那领域啦，哈。
1: 好啦，好好。
2: 感谢你哦。
1: 好
2: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在的中华科学的张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食咱的八仙健步丸，和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较早就是因为故乡，所以时常拢会牙起疼吼。咱的八仙健步丸专门对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疼、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疼、筋脉疼、痛风症。这拢总有真好的效果吼，尤其咱咧食苏八清一粒，八仙健步丸八粒，照三顿来甲食，啊那愈食愈疼吼，就是面腺反应，得甲咱的血路泡过，自然泡过了，咱的病情就会慢慢得到改善啦吼。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市民族路是丰盛药局。欢迎是工程各有日式药局，河美万春各有春生药局，鹿港永吉药局，秀水是福伦，花坛是福伦，溪湖是志诚各有庆华，宜林是德明药局，鼻头药局，宝岛工程，社头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仁春药局，永靖金河堂阿坤阿姐。甲咱卖上最吼，拢会咱买着咱的八仙健盘，啊无上身的苏八清。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温律师你好。
2: 哦，你好。
1: 我林秘书，我问看有好收到无？
2: 我跟你讲，有收到啊。
1: 哦，好，好，
2: 谢谢啦。
1: 好啊，天气冷，你穿个衫啊。
2: 我甲伊讲，我七八十岁啊，搁带一个气喘。
1: 哦，安那。
2: 你有可能无穿个衫。
1: 哦，对对对，气喘你定爱穿个衫。
2: 介绍油啊，吼。
1: 哎。
2: 我并唔是。我有咧走，我从来拢无走。
1: 哦，
2: 我就是要谈钱的，迄腿穿袂起来。
1: 哦，安尼哦。
2: 我就一直食，我无咧食，讲几摆几摆，就是反正不舒服，我就甲食。
1: 哦，对对对，安尼会使啦。
2: 嘿，
1: 有。
2: 谢
1: 谢啦！气喘较歹，伊啊，你得爱认真认真过吼。
2: 我想做囡仔较准咯。
1: 好安尼哦。
2: 你家想讲小学一年诶吼？
1: 嗯。
2: 二年级啊，
1: 嘿，
2: 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啊，整整一个学期都没上课啊。
1: 哦，安尼哦。
2: 啊，老师就跟我们爸爸讲吼。
1: 哦。
2: 您小姐吼，慢要读啊啦。
1: 哦。
2: 阿伯，读书你是要安怎叫人读？
1: 对啊，较早就是我较无电啦，较无发达啊，无即马遮好啦，吓。
2: 啊，阮爸爸就甲讲。老师讲叫你卖读啊，你卖读不？我卖啊，我卖啊。
1: 哦哦。
2: 啊卖，我期末考。
1: 哦。
2: 我十四个哥赢人一个。
1: 好安尼。
2: 好
1: 啊。哎呀，
2: 就好
1: 在。好安尼哦。
2: 谢谢啊，
1: 林叔。哎，对的，都未解开啦。哦。
2: 我知呀。
1: 哦哦。
2: 安尼，我唔加都过来加陪我。十一个啊，我哪有可能讲？啊，我若串起来，家己就去叫119的，啊，家己出门啊。
1: 好安尼哦，对。
2: 119的是会当会教我背头。
1: 哦。
2: 遐遐黄水真正足好。
1: 好安尼哦。
2: 会把背头我看点点。
1: 哦，好啊好啊。
2: 迄个串坐了伊才走。
1: 对，阿姨。
2: 感恩他。
1: 对，阿姨，这会甲你清理化痰呐，你所以你这种情形会较在先呐。
2: 啊，我就是安尼，我食几罐尔，你敢知？
1: 哦，安尼哦。
2: 你个药啊，我是爱是食足济啊啦。
1: 哦，是是。
2: 就是我无讲吼，咧交人交。啊，我们家饭店的。
1: 好，好，我知影。
2: 啊，但是吼，
1: 嗯，
2: 我啦有，我有朋友咧讲我的家
1: 属。
2: 我系他讲迄个咧啊，
1: 到小伯啦哈，好，感恩啦，
2: 对啊，连连，
1: 好，再见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家己报的阮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患着黑骨穿烧，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食了好药吼，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烧。旧年的家嫂、黑姑、川嫂、老人嫂、囡仔嫂，效果拢非常的好。那布袋就爱来破煮雕型药局、甘煮型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金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县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去一家空白7070600。

0: 南广播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金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金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拍片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的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自先做的上高歌名章查询咯。
3: 期待金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院长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
10: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美景，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